0: 中喜乐平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一个礼拜有没有过得很快呢？小鱼迫不及待又要跟好朋友空中来相遇咯。哇，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小鱼亲爱的弟弟小鱼啊，有一个弟弟，他的名字很有福气呢，姓施，然后施舍的施，福福气的福，国泰民安的泰，施福泰弟兄哦。他呢是我们美国有一个叫 NASA 太空总署加州中心的资深工程师，资深工程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高科技跟我什么关系呀？哦，小鱼这个弟弟啊，就是很难得回到台湾来，那我们呢来访问他，谈谈他怎么会从一个台湾南部的孩子北漂到台北读书，又到美国去就学就业的旅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福泰。
1: 嗨，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鱼的弟弟，今天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时间。
0: 嗯，好的哈。啊，亲爱的福泰啊，我请问你啊，您以前在台湾读什么初中高中大学呢？
1: 哦，我是南部长大的，在台南县，我们算是台南那边的黎明初中，那高中念凤和高中，然后大学才北漂到
0: 政大银行系啊，
1: 是
0: 是是，亲爱的好朋友，因为呢福泰啊，国泰民安的福泰啊，在美国啊非常久，所以他很谦虚说，现在有一些的啊那个我们的国语啊华语啊讲的不是那么顺畅啊，请大家谅解谅解啊，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呢一起来看看啊，啊福泰啊，当时考上台大政大的银行系，台湾有一个政治大学银行系啊，银行系结束之后，哎，你为什么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去念电脑硕士呢？
1: 我觉得是时机，那时候的偶然吧，电脑那时候刚刚开始，所以我大学念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在这方面去探讨探讨，结果有机会碰到了就很喜欢，那我就在台湾啊就做了一段大概三年的软体，那就觉得很想多了解，所以我就到美国去念硕士班这样子。
0: 哇，在这么早期的时候离开故乡到美国去啊，哦，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耶，很大的跨越啊。然后呢啊，听说小鱼啊是基督徒，对不对啊？那小鱼做你的姐姐，曾经跟你介绍过耶稣吗？
1: 是的，小姨她是我姐姐，她一直都很关心而且很疼爱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小姨就是姐姐，她就有机会就会跟我提耶稣，提福音。到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姐姐也在台北，那她偶尔也会带我去教会。是的，
0: 好的哈。然后到美国去的时候啊，在美国读书，英文读书这段时间啊，那姐姐介绍的这位耶稣有帮到你吗？我听说啊，小鱼啊一直在为你祷告啊，因为耶稣管天管地呀，什么都管啊，哦，所以小鱼呢不能管到弟弟了，看不见了啊，只好跟耶稣拜托拜托啊，我把我的弟弟交给你啦。所以呢，小鱼在台湾就是每天为你祝福祷告，请耶稣帮帮忙呀，哦，那你在读书的时候，有经历到或者是有求耶稣来帮助你吗？
1: 我觉得是的，我好像一到美国的时候，好像我呢对耶稣的了解就好像进入另外一个境界的感觉。那主要是还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学校的宿舍有一天下的毛毛雨，然后我就低着头走

0: 从学校宿舍走到教室去，我路那路旁我看到有一窝的蚂蚁，蛮大窝的，那他们都忙着，好像动来动去，搬来搬去的，那我就注意到了。那回来就是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从学校的教室走回同一个路到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到同一个地点，我那时候注意到这一堆的蚁窝，它的形状变高了，而且很多很多的蚂蚁都在搬那个它们的卵，把它往高处搬这样子看起来这样子比较下面的就不会进水了。
1: 这样你说在下雨的时候，这个蚂蚁这么聪明，赶快把宝贵的卵往上叠去了，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0: 是的，所以我就很惊奇，怎么这么小小的这样子一个昆虫有办法有这样子能够团队的精神，而且急而不乱那很整齐的，好做事的很有，都很能够达到共一致的目的呀，我是很惊讶。那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在给他们这样子一个智慧，造成能够他们能够这样子的互动。Yeah, 是的，所以我觉得是那一个好像 open mind 的 moment， 让我觉得这个不见的力量是个信仰的力量，好，可能就是这个给他们智慧的力量，是这样子。
1: 哇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师父泰弟兄啊，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居然是小小的、微小的蚂蚁，在下雨的恶劣气候的时候开始动员了，要把他们最宝贵的卵往上叠，避免地上淹水。光这样子奇妙的智慧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人为的这个是超越人的警觉性、团队性、纪律性的。哇，这样子的生命力呀，到底是谁创造的呢？就吸引他的注意了，果然是学工程的好像有一个系统对不对哇，亲爱的好朋友小姨跟你介绍一下师父泰先生呢，是台湾政治大学银行系毕业，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电脑硕士在那么早期的时候应该是四十几年前的时候Computer Science 在台湾其实刚起步不久所以呢，他这个虽然是银行系的毕业生却是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个好奇心好奇心他勇敢的有北漂的经验，这次是跨洋的经验到美国去求学，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然后呢福泰呢，他后来进入的那个职业有三十多年的经验三十多年经验早期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电脑或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公司，叫做 Unisys 还有 HP 公司惠普 HP 公司，这两家公司他担任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长达约16年。哇在早期在一个处女科学发展的时候，以及做一个外国人，是台湾去的不是本地人要这样的公司不是很快被 lay off 被裁员哇，这要恩典耶所以能够长达16年。好朋友们，还没完我们的福泰上帝给他一个恩典还呢跟一个护理师，美国护理师 Leslie 建立家庭小鱼是谁好朋友们，你还记得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吗？小鱼曾经在医学中心以及国立大学的护理系所当教授长达不要

0: 讲了很久很久，好不好？哦呀，所以呢，我觉得啊，在忙碌的医学充满很多挑战，在一个刚发展的 computer science 也是充满了挑战。所以小宇在台湾默默的、衷心的为这个弟弟来祷告，求上帝给福泰聪明智慧，给他在工作的领域的当中有奇妙的启发性智慧，还有与人相处和睦的智慧，还有学习谦卑、学习领教的这样子的态度。那当然小月很期待上帝啊，祝福我的弟弟在他乡也能够找到宝贵的爱情啊，所以神给他一个美丽的美国护理师哦，美国护理师哦，好朋友们，你羡不羡慕啊？哦，那在这样子家庭的建立的当中，职场的培育的当中，上帝又恩待他，提升他进入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在加州的 Center 哈、哦、中心，他在那边担任一个叫做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今日他已经是 senior 资深的软体工程师。福泰呀、啊，那你在 NASA 里面，你主要是负责什么呀？
1: 是的，所以在 NASA 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的团队我们是在设计一个蛮特殊的飞机航线管理安全系统。那这种现行的飞机我们都知道是一种比较大型的客机。那未来的话这个我现在在我们在做的这个航线管理系统是给那个是未来无人驾驶的客机用的。
0: 哇，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未来的，在未来，我们的客机可能不需要我们的机长了、欸。哎，他说是无人驾驶客机，哎，无人驾驶客机呀、啊，哇，那安不安全了？所以那个里面的安全管理系统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福泰，您现在的主要的工作是主责未来无人驾驶客机。好朋友们，未来无人驾驶客机的飞机航线安全管理系统是不是主要是负责这个，对不对？哦，哇，好朋友们，天哪，天哪，我们未来会坐到这种飞机吗？哦，哇，然后他在，请问你在 NASA 几年啊？十四年了，哇，十四年了、嗯、哦，所以前面呢，他在 Unisys HP 软体工程师16年的经验。好，在累积在 NASA 加州中心资深软体工程师16年，长达30几年的经验耶，在这样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之下哦，好朋友们，你觉得福泰除了在这样子的专业学习之外，要不要有另外的智慧跟力量，帮助他这个外国人在美国生存呢？福泰，那一开始有提到嘛、哦、就是这个姐姐小鱼介绍的这个耶稣、哦、对你、哦、对你进入这样子的一个高压力职场的当中有没有什么帮助啊？
1: 是的，我现在只能说没有主，那这个我或许现在当然不晓得要乱到什么程度了、那家庭也大概也很难有现在这样子安全又稳定呀，然后我太太跟我们就还能可以用从上帝来的爱心来教养，然后来维持这个家庭。那当然跟同事 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谦卑，然后也能够很谨慎，然后又能够有机会帮助其他的同事，这样子。
0: 福泰啊，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呢，要建。

个新的家庭，他上帝给他爱的婚姻，他跟一个美丽的美国护理师建立家庭啊。第二个呢，这个高压力的新创的 computer science 的行业是一个需要烧脑的职业耶，对不对？第三个，这个跟高手跟高手在一起相撞啊，没有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呀！这个团队力量的整合，怎么样来得胜呢？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喝喝水，待会儿记得回来再听福泰精彩的生命故事，好不好？

0: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喜乐平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在守护一生的节目中与你空中相会。亲爱的好朋友，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曾经在台湾的医学中心还有呢医学大学的护理学院担任临床工作以及护理老师多年。今天的特别来宾也姓施哦，他名字是福气的福，国泰民安的泰，施福泰哦。那他是台湾南部有一个叫做台南黎明初中凤和高中的学生，北漂到台湾北部叫政治大学银行系毕业，毕业之后呢，在四十几年前的台湾呢 ，computer science 啊，就是电脑方面的啊，电脑科学刚刚开始。那施福泰呢，受到这个的影响啊，他就远赴美国来读书，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来学电脑，得到电脑硕士啊。电脑硕士之后，当然呢，这么先端的学科回到台湾，当时很难发展啊，所以呢，他就留在美国啊，找工作。所以他曾经在有名的两家电脑公司，一个叫做 Unisys，UNISYS，UNISYS， 还有另外一家惠普 HP 公司担任软体工程师 Software Engineer 长达16年时间。后来上帝又恩待他，带领他进入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加州的中心 California Center 担任资深的软体工程师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刚才福泰跟我们介绍呢，他里面是主责，已经在负责未来。好朋友们，听清楚哦，听清楚哦。好朋友，你坐过飞机吗？我们有没有机长啊？有的。未来会有无人驾驶客机耶，未来会有无人驾驶客机哦，那安全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它是这一种特别飞机的飞机航线安全很重要哦，管理系统的设计里面的主责的人哦，的工程师哦。哇哦，从台湾的南部北漂到飞越太平洋到美国去学习，长达在美国工作十几年，16+14，长达30几年嘞的工作经验啊！上帝也给他一个婚姻耶！听说您的妻子是美国的护理师吗？要不要来谈谈哦？在美国这么多年来，家庭也很重要耶！图太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怎么找对象呀？
1: 这个对象当初我也没有特殊的找，就是
0: 上帝预备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信主之后就在那边就有聚会，然后当初的教会就是美国人教会嘛，那在里头一个

0: 小教会这样子一个就是参与教会的活动啊，然后就慢慢的认识的就是我现在这个太太 Leslie 她就是有东方那种很温柔为婉约的那种美丽然后又就是很甜的感觉呀，然后他是很爱主啦，这个当初一看就知道，所以我是中了大奖。
1: 所以呢，就是您在读书的时候已经开始跟耶稣打上关系了，对不对？那也试着在小小的教会的里面有参与学习服事，就认识了另外一个爱主的姐妹，她是护理师，对不对？然后它里面有东方里面的之美，不是只有外表，对不对？里面的品格很体恤，是不
0: 是？
1: 听说很体贴你，很会关心人，时而不滑，对不对，你有没有跟上帝祷告啊？
0: 有祷告，那其实当初我对 Leslie 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拦阻，那就是我出国的时候，妈妈特别有叮咛第一个不要成为基督徒第二个不要有美国的女朋友那是的，我是成了基督徒，然后现在这个对象又是美国人，那是的，那我是有打电话跟妈妈提，那妈妈就说不要考虑了，那我没有就是这是变成一个很为难了，那我跟 Leslie 那就是我们就讨论祷告，那觉得就是除非双方的父母亲能够给我们同意，给我们祝福，要不然的确我们是不应该不想继续就是这样子，然后是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大概快最后一年在硕士班的时候暑假我要回台湾那时候妈妈就说你不是有个朋友吗，你要不要把他带过来让我们看看呢就这样子，那我跟 Leslie 说，然后他跟征求他父母亲的同意，他们就说好吧，去吧，去看看胡太的家人也好，了解一下所以他就跟我去
1: 回到台湾来，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妈妈出国前交代两件事情，两个大忌你都犯了。是，所以一个是妈妈当时民间信仰很担心，你到美国去信了外国人的洋教，对不对？是，结果呢这个基督教成为你读书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第二个就是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对象，但是他是美国人，对不对
0: ，
1: 异国的婚姻交往，充满了很多挑战，价值观的不同
0: ，
1: 是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所以使得你们呢愿意有一个三角形，你跟你的这个女朋友各在一端寻求上帝的旨意，因为明显自己的父母亲不同意嘛，对不对
0: ，
1: 但是呢你有一个天赋，对不对？寻求天父的旨意，而且你听起来你有一个宝贵的动机耶，你希望这个婚姻不是你们两个人，能够荣耀父母，得到父母的祝福，所以就要等待咯，当中怎么办，就要同心祷告了，
0: 是，
1: 好朋友们不容易耶，两个人相处已经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生命价值观就反映出来了，而且有没有一个主，生命未来的主是谁，是自己女方的父母吗，男方的父母吗，还是做一个基督徒双方认为有天父，天上的天父来指引，那寻求的过程当中愿天父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当然，就一定要你要尊荣父母嘛，就要得到父母的祝福，那上帝后来有答应你们的祷告吗？
0: 对，是的，是那那时候就不愿意用自己的智慧来知识来跟妈妈辩解这种事情啦、啊。那因为这样就变成人的意思了，所以那就是后来的转机就是那时候回来台湾那一趟，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父母亲就说提议说 Leslie 也能够来看看这样子。
1: 女朋友叫 Leslie 哈，父母亲有进一步说跨买嘞，是不是？本来是完全不同意嘛，现在答应说，哎、欸，你好像，哎，这一段时间还是跟这个女朋友走在一起，哈，加减给干跨买嘞哈，看看啊、哦。结果 Leslie 也跟着你回到台湾，
0: 是
1: 跟父母亲见面了，然后呢？
0: Yeah, 我后续先补充一下，就是在那一趟回来之前啊，就成为基督徒，在美国受洗之后啊的那一次的暑假，我也有回来。那我后续我就觉得跟父母亲的关系就要尊敬他们，要就是要尊，就是给他们父母亲刚当得的荣耀啊，所以那一趟回来就是跟妈妈爸爸沟通啊，他们觉得我这个孩子还没有丢掉，不会因为信仰美国人的教，
1: 就怕你信基督教了以后这孩子不认父母了。
0: 对对，那所以我想或许那一趟给他们和缓了一点点，
1: 有个安全感，
0: 安全感，
1: 看着孩子没有变坏，
0: 是是，或许更变好了。我觉得当初他们可能觉得，因为信主之后的确跟他们关系比较平安，而且就是以前有一些就是不愉快的事情，也跟他们就是有沟通，然后跟父母亲跟愿意开口跟他们说我爱你们，
1: 就是福泰的意思，就是说在他出国以前那一段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其实跟父母亲的关系是紧张的，是不好意思，小鱼透露是悖逆的，好，讲话是不客气的，是伤父母的那父母亲担心呢，去美国信的洋教，这个孩子就完全不认识家了结果呢，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发现福泰啊，不仅呢态度更加柔和谦卑，而且更加的体恤父母，还有呢这一对年轻人就是这个，还有呢人家所害怕的美国的女孩子会不会很摇摆啊，很嚣张啊，对不对？其实没有，那是非常的谦和，很温柔，充满笑脸好像就是父亲他们小这个小一对呢，好像真的来真的耶，彼此相爱，而且还要尊荣父母所以让父母亲眼见为凭，觉得这个孩子信了耶稣，找了一个美国的女朋友哎，越来越像个人耶，越来越孝顺，哇，这个是很大的不同耶，所以爸爸妈妈的戒心就比较低了，就愿意再看看，再等候然后呢？
0: 然后就是那一趟回来有机会让大家，就是不只是有父母亲了，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回台北的家的时候，一进大门我们全家不只有父母亲那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在那里。Leslie 他进来，哇，怎么这么多人？然后就在那一趟，大家有机会见见他，跟他稍微简单的聊一聊。我觉得父母亲可能就是Leslie 就在他们眼中猛虎，
1: 大家都很喜欢这一个福泰的女朋友，觉得她不一样耶，好像跟一般的世人不一样耶有一种的圣洁，有一种的光明， 有一种的怜悯之爱，好，哎，这好像我们当时兄弟姐妹，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啊，觉得这好像是清教徒耶，是个圣徒一样子耶，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光明之美

0: 哦，大家就比较放心了，哦，所以家里面的哥哥姐姐已经信主了，就更迫切为这一对小男女朋友祷告了，哦，对，后来。
1: 后来就在那一趟我们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快结束了，我爸爸突然跟我说你

好，要不要订婚耶？对不对啊？好朋友们啊，时间过了好快，对不对？福太太告诉我们啊，一个四十几年前啊，到美国发展的一个台湾乡下的孩子，哦，在那边遇见的一个人生的良配，本来是。台湾这边的家长极力反对，好，然后希望他呢，就是不要信耶稣啊，不要还啊，不要到美国人，觉得美国的护理人员呢、啊，或美国的女性啊，哇，太可怕了，对不对？哦，被主忘中了，结果不一样耶，上帝为福太预备的是超过受求所想耶，神用厚恩。厚厚的恩典对待福太耶哦，所以他们两个人寻求，在家长不同意的时候，他们寻求上帝的带领，等候上帝成就美事。什么美事呢？如果是出于神的，他们愿意在一起，里面不止两个人相爱，还要呢尊荣父母。尊荣父母，他们的婚姻才是幸福蒙福的啊！结果福太带着雷斯里，怀着揣揣不安的心回到台湾来啊！不仅是兄弟姐妹啊，父母亲看得蛮满意的，甚至呢，短短的两个礼拜要回去之前，爸爸主动提出来要不要就订婚呢？哇，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朋友们，精彩的故事，喝喝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哇，好戏连台啊，哦，好戏连台哦。福泰呢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然后他呢目前是 NASA 美国太空中枢啊 California Center 加州的中心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资深的软体工程师，主责未来无人驾驶飞机，未来无人驾驶飞机的飞机航线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这个特别 project 啊、哦，那今天呢，他来提到呢。他在台湾啊，就是政治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去啊。四十几年前，在当时 computer science 在美国也刚刚发展不久，他就进入了这一个新创行业里面担任啊软体工程师，到如今长达16+14、30几年的时间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上帝也给他一个婚姻的祝福，婚姻的祝福。一开始就是呢，家长并不同意，可是福泰跟他的女朋友 Leslie 也是个护理

0: 师认为婚姻要得到家长的祝福才是美满的开始啊，所以呢，他们就寻求上帝的带领，而且呢，勇敢的回到台湾来。家人看了以后，对这个美国媳妇啊，美国媳妇啊，哈，她的品格哈，她对福泰的爱，对家长的尊重。对世人怜悯的心，再再的显出他是不一样子的光明之心啊！所以甚至呢，原来反对的爸爸，在他们两个礼拜要离开美国，来不离开台湾回去美国的时候，主动提出来要不要就订婚呐、啊？那时候你们就是吓个住了，对不对？超过受求所想啊！所以你看，他们跟上帝的祷告，上帝回应呢，用厚恩对待回应哈。后来你们真的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1: 是的啊。我们就在那一趟在台湾就订婚了，回去之后隔年我们就结婚，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已经毕业了，刚刚毕业那就到搬到 San Jose 那边找工作。
0: 圣何西，美国加州矽谷圣何西，
1: 是对。因为那边是电脑的重地所以在那边就找事，然后就进入刚才小鱼所说的 Unisys， 在那边做软体工程师。
0: 一个外国人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啊，是有恩典吗？
1: 是的，那就是神的带领啦。那因为就是要经过那时候我90年的时候，那时候工作的市场也不是很好。不过我是觉得有神的帮助，我在念书都能够念得很顺利。然后我在找事的时候也能够蛮顺利的，就找到了事。
0: 对啊，景气不好，而且新创行业，对不对？这个是所招人人数是有限的耶。所以居然你能够结婚了，又能够找到工作了，对不对？而且能够长达16年耶，对不对？这当中你的压力恐怕来自于家庭，一个新婚家庭嘛，对不对？那请问能生得出孩子吗？有时间生孩子吗？请问你有孩子吗？
1: 有的，是的，我们结婚一年后老大就出生了。然后
0: 陆陆续续
1: 大概就是间隔两三年就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这样。
0: 一共多少个呀？
1: 总共七个。
0: 七个，哇，几男几女啊？
1: 四个男生，三个女生。
0: 哇，这个世界要颁个奖，对不对？七个孩子，四男三女。好朋友们，现在好多人觉得婚姻值得吗？为了婚姻，我的工作坏掉了，毁了，我的身体健康没了，我人生自我成就放弃了。结果呢，这个婚姻的当中，上帝呢保守着福泰，两个夫妻，有的人光生第一个孩子就吵个不停了，上帝给他一二三四五六七耶，七个孩子耶。那雷斯里太太她也认同要这样子的生养众多吗？
1: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凡事都尽就是尊主为大。就是天天查经。
0: 天天查圣经。
1: 对，我们有家庭的聚会。
0: 家庭的聚会每天呢、
1: 跟小孩子。
0: 跟小孩子啊。
1: 这当然不是他们一两岁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能够懂。可以听可以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样子。在圣经里头因为子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的，是他所赐的福。

0: 所以我们当然觉得不会就说拒绝这个上帝来的恩典是
1: 这
0: 这样。
1: 不容易耶，好多人哦，生孩子就烦了，父母亲就计较了，对不对？哦，结果你们反而认为孩子是产业，是福分，是上帝赐的恩典。好，那夫妻两个人同心，每天查圣经，一起为彼此祝福，为孩子祷告哦，哇，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呐！这个要付代价耶，对不对呀？哈，是不是？为什么你要这么辛苦的做呢？这对你们夫妻关系、跟对孩子的关系、跟工作有什么意义呀？
0: 这也是圣经的教导。那有时候圣经的教导，我们不一定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啊？那我们相信神的旨意都是最好的啊。那在《生命记》第六章那边就有提到，就是除了你们尽心、尽性、尽力要爱主你的神之外，那马上就接着说。今天所提的诫命，你们要存在心中，你们要就是 diligent 来听，就是要
1: 殷
0: 教
1: 勤的，
0: 殷勤的来教导你的孩子。你们就是while you sit at home, walk in your way, when you lay down, when you rise up, 就是就是进出你的家门，都是要来教导小孩子这样子。
1: 福泰呢，刚提到了圣经旧约有一卷叫做《生命记》，叫做《生命记》啊，《生命记》里面啊，比如说他有上帝有提到什么呢？《生命记》12章28节，《生命记》12章28节，上帝说你啊，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就可以永远享福。还有呢，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啊。然后爱，上帝说我们可以爱他耶，尽心。尽心尽力爱主，爱主就是他是我们的神，哈，OK，哈，而且哈，他对子孙的方面有特别的应许哟，哈，上帝应许说哦，我们啊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呐，哈，都可以呢被神所赐福，永远的服侍他哦，所以呢，儿孙不是重担耶。好，不是错误的结合，哈，不是来讨债的，不是说一天到晚来花钱的，不是耶。所以他们呢，用喜乐的心、敬畏神的心，哈，来把神的话语，哈，来身教言教的教导孩子们，哈。所以神使他多结果子。1、2、3、4、5、6、7，7个孩子，既然圣经里面常预表完全喽，4男3女，神赏赐给福泰这个家庭，哈，将之好多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啊。然后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新约叫做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在15章里面哦，15章里面啊，然后呢，就是这里面有提。道呢，就是上帝说啊，他是真葡萄树，是栽培我们的人，凡属于上帝的，他会修剪我们，哈，透过于我们生命里面的旅程，神修剪我们的啊零零角角。零零角角，使得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哦，哈。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啊，第五节有一句宝贵的话哦，福泰要不要帮我们念一下呢？
0: 我念英文
1: 好
0: 了，好
1: 的，好的，
0: 因为在美国都习惯念英文。
1: 好的。
0: 约翰福音15章第5节，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He who abides in me and I in him bears much fruit.

0: 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
1: 好好，那中文福泰也帮我们念一下。
0: 好，
1: 我是
0: 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了，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1: 这什么意思？跟你的家庭里面有什么关系？
0: 这个意思，当然这里是用比喻啊，那就是我们啊，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是枝子。那我这边的我是耶稣本身，他是因为这段话是他说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我们知道葡萄树是本，我们就是枝子。那枝子就是depend on 这个葡萄树所有的供应包括他你生命所有的需要，
1: 依赖
0: 是对。那最后这一段话他说，除了你们就是要靠耶稣，我们要靠耶稣结果子。结果子其实是一种，就是你要有所作为，有什么成功，在神的眼光你要有成功，你就是还是一直要跟他连接，要依靠，
1: 要有果效，
0: 就是要依靠神。依靠神，因为他会供应啊，因为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一直了解我们人的本分，那我们就是就是要依赖主，这样子才能够做我们能做的。
1: 福泰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依赖两个人的爱情，不是只有依赖两个人以前的学经历，不是只有依赖人间所有的背景的关心，这些都是福分，但是根本是在于要有一个超自然永恒的全爱的神。好，他不仅管台湾，也管美国，OK， 他不仅管学业，也管婚姻，也管你的职业的发展。好，所以上帝呢，看重你们夫妻愿意呢带着孩子每天一起学习读圣经，把神的话语读给彼此听，教导孩子，那带领孩子一起学习认识耶稣，依靠耶稣，那上帝就自自然然让你们呢在爱情的当中，能够呢孩子生出来，而且成为祝福，那在工作的当中有没有因为家庭你就不管工作啦？
0: 没有。那有一个原因我选择在 NASA 上班，就是 NASA 它算是公家的政府的机关，它的作息时间比较能够稳定所以这个主要就是选择一个这样蛮重要的演员，这样子才能够顾及了家庭是的，所以上下班的时间也比较能够掌握。
1: 哇，上帝给你一个恩典耶，OK 哈，给一个 NASA 加州分部，而且呢，你当时的寻求希望也能够兼顾家庭，结果上帝为你拣选上好的，好，所以能够让你兼顾家庭。好，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但是这样子一个烧脑的高科技的工作你怎么依靠主啊？
0: 依靠主其实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的那当然这个是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自己明白，是好像越来越多碰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越觉得这个到主里头才是最好的答案。那另外就是有一个诗经的章节，
1: 诗篇，
0: 在诗篇第16章11节那边我念一下，我这次念中文好了。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那这个章节对我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

0: 是在一个很难得的有一个这样的福气啊，神愿意让我们在他面前，在他的同在当中来过日子。那在他的同在啊，还能够他表示说能够你会有你需要的喜乐，而且这个福乐满满。那并不表示说就没有困难，可是这代表着神会替你解决啊，就是这个啊，变成是一个我常常要提醒要回来，然后住在神面前的一个提醒。
1: 嗯，好的。福泰啊，他提到是说，在家庭的经营，做一个爸爸、丈夫，养七个孩子的生命旅程当中，神又给他奇妙的30年的，在 computer science 里面做那个 software engineer 里面，他在寻求人生道路的时候，他都要依靠主，他都要依赖主。主啊，到底怎么办？遇到工作困难怎么办？夫妻关系有问题怎么办？儿女教养怎么办？到底何去何从？如何取舍？他回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所以他选择什么道路，向左向右，哪一条是真正该走的道路呢？他寻求最好的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他认为来自于人谦卑向主寻求，向主寻求。那上帝应许什么？在福泰的面前，在家庭的中赏赐给他喜乐吗？满足的喜乐，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心灵的喜乐，上帝有能力耶。上帝的右手中代表 Master Hand， 代表上帝有能力。这个喜乐是多久？请问多久？爱情维持多久？一年两年？那吵架吵个不完的，孩子悖逆管不完的，神说是永远的，永远的福乐。好，那是不是请福泰帮我们把这一个经文的英文念一遍呢？
0: 是的，好。这个 Psalm 16 verse 11， In your presence is fullness of joy. At your right hand are pleasures forevermore.
1: 中文再念一遍好不 好？
0: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要补充一下，这个英文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到的话，它这个啊是现在式，不是说以后才会有满足的喜乐。
1: 现在进行，
0: 现在进行是，就是说你现在
1: anytime anywhere，
0: 对对对，
1: 任何时候任何时空，这都是肯定的。
0: 是，
1: 上帝都是说 yes。
0: 对，
1: Yes， OK，
0: 这是我们难得的福气。上帝给我们这样子，不但只是应许，其实这也是一种邀请呀，叫我们一直要去到他面前来。
1: 好的，好朋友们啊，今天啊，守护一生特别来宾施福泰先生是小鱼的弟弟啊，他在台湾的南部北漂读书，又翻越太平洋到美国去念 computer science 啊，在40几年前硕士，然后在美国哈担任啊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软体工程师长达30几年，上帝又赐给他一个美满的婚姻。他是也是阿公了哟，也是祖父了哟，所以他有两个孙女，有七个孩子。在一个外国人在美国高科技高压力竞争的状态之中，上帝保守他，赐福他美满的婚姻，以及职场作为人人敬仰的资深工程师，还能够对人类的未来幸福有贡献，能够呢来参与设计未来无人驾驶的客机重要的安全系统。这样子的人见证了在人生的里面，他在走一条生命的道路，这个生命道路在于他被神拣选之后谦卑寻求，所以上帝呢赏赐给他一个跟美国人结婚的婚姻。他带领着美国妻子 Leslie 能够来一起查经，按着圣经的教导教养儿女，希望儿女也能够跟他们夫妻一起走生命的道路。神

0: 就赐福给他在基督里多结果子。这个果子有生命里面喜乐的果子，生命里面作为一个父亲的果子，主父的果子，还有呢爱惜爱怜妻子的丈夫的果子。他也在美国的教会做重要上帝出口，常常的带领 Bible Study 分享神的话语。好朋友们，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精彩人生呢？小鱼跟福泰欢迎你一起来跟上帝祷告，但愿上帝也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您，愿上帝在你自己人生中赏赐给你满足而且永远的福乐。今天守护一生，小鱼跟福泰在空中祝福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1: 大家平安。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哦，他为什么会

0: 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1: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呢、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啊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林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呢、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他需要整个社会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诈欺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他也许说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他希望教育里面能够遵循着一些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谢谢啊。
0: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哈、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1: 好，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林瞻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这个系所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这个朋友里面他都可以去学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在学校园里面到各处室里面去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这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系科里面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有一些证照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因为大部分我们

0: 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聚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关系 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谢谢巨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啦、啊，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啊，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啊，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啊这个工作了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呢、啊，这个进到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呢、啊，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了、啊。做一个啊，这个补充的一个啊，那让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在教育的一个机会啊，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啊。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啊，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呢、啊、所造成的，它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一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呢、啊，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啊，相当的广啊，包括他的家庭啊，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啊，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啊，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啊，就会稍微再多一点啊，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啊，这个以新北的这一个状态啊，我们并不是啊，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啊，我们也都啊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啊，去帮忙大家来服务啊。那比如说啊，我们在未来啊，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啊，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啊。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啊？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啊，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啊。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啊，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啊，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啊，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啊，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啊，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啊，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啊，这些啊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啊，能够让他长大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个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啊。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呢、啊，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啊，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啊，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

0: 外需要啊很多的这一些啊人才啊入驻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龙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它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三四十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的，
1: 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那当然偏乡里头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哦，谢谢巨龙兄。宏国集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些。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做这些偏乡的服务，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这个趣淘漫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以它为基地就服务整个南部南台湾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台南等等这些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这个学习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这个我们学校里面就有同学在里面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铲子超人就过去了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能够做上一些努力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优势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分享，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哇，真的是你看这个。

0: 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接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格教育。这个我觉得像产值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不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哦，就能够帮助人，又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哦，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
1: 好，
0: 会
1: 谢
0: 讨
1: 谢。
0: 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

0: 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从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参旅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宏国德林呢、啊，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啊，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参旅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啊，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啊，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啊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呢、啊，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呢、啊，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呢、啊，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啊，图纸上面呢、啊，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啊，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啊，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啊这边来报告啊，焊接啊，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啊，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个焊接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啊。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它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工木作的一些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我们叫做趣淘梦啊，趣淘梦啊，这个是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啊去制作一些。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0: 啊，真的是段业芳向介绍非常详细哈、哦。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 不知道核心地理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1: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在院里面啦、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啊在这里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竞赛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啊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啊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0: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借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聚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但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聚龙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1: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啊，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十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嘛，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 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啊，能够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

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

0: 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有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十八二十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哈，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大，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1: 对，
0: 哦，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是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1: 是
0: 哦，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
1: 是，
0: 其实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1: 对
0: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1: 对
0: 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1: 是，
0: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让校长分享这个，哦，从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依住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1: 对，哦，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像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吧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在整个

0: 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啊，年轻人啊，在校园里面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啊他的年龄分布他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他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这个 Facebook、WeChat 啊什么那些，那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间，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哦、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哦、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好，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齁，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P2 齁就开始然后有个 PP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好先不要讲说电手机齁有个 PP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齁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

0: 物要非常快
1: okay,
0: 给我们一些建议
1: 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啊，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呢、啊，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就是说他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他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这个一些这个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做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0: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
1: 很厉害，有啊，那也是
0: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1: 他会拿起子
0: 对
1: 扳手那一
0: 块，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哦、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1: 对、
0: 哦、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上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啊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念觉得不太适合，哇 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

0: 江校长。
1: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啊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啊，从小啊，从学前到啊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啊、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啊，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啊电脑前面啊，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啊，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啊，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啊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啊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啊，他就是很厉害啊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这个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啊，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2: 是
1: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府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他有什么成果出来，
2: 是
1: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让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2: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齁，真的是非常棒齁，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

0: 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业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1: 好，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那这个家庭呢、啊？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啊？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啊、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啊，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0: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1: 太客气了，
0: 是，
1: 太客气。
0: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这个星期再次来到，怎么样的面对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教室？现今2026年，我们看到在欧洲、美国、中国各地方都一起来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改变我们面对教室的方式。很久以前，在设计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套的课程，老师就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接受课，然后呢，就是假设学生已经听懂了，让他回家，接着考试评鉴，诶，这整个所谓的教育就结束了。在2026年，我们发现，不只是过去5年当中的呼声很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继续的持续。就是 student center，现在不只是 student centered，还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放在中间，我们教学的中心已经不再够了，不再够用了，而是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他真的把自己牵连在他所需要的学习项目里面，真正的进入到里面，而想要全心的去

学习，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我们现在2026年，全世界各处都在试着理解，怎么样的能够达到 student engagement。那 engagement 这件事情哈、我们英文来说的话，engagement 通常是在讲说我们要订婚，订婚就是什么？在接下来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 student engagement，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只是想哦，他来到学校就可以了，而是他要能够心甘情愿的每天自己想要来学校，待在教室里面，坐在那里面，自己要求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大前提就是他以后决定要跟教育这个连接在一起，教育将是他毕生的目的。所以你就想，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难？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坐着听讲，还要让他开开心心、愿意的到学校来。那么以前的教学中心是我们把内涵教给你就可以了，现在是我们一定要孩子要开心啊！来到学校，我们一定要让他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再体罚学生，特别是学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现在我们连美国是一向都不能体罚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现在是除了体罚之外，连惩罚都不行。那所谓的惩罚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挪移开他原本应该得到的权益。那以大个方块来说的话，在整个教育这个区块里面，学生应该有的权益就是什么？他该下课的时候要能够下课，该吃中饭的时候可以吃中饭，该吃点心的时候要吃点心，该去外面玩的时间要出去玩，课后只要没有辅导就该让他回家。所以就变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 double reduction，就是双减的这个政策，小孩子不能去补习班了。在欧美已经很久都不再鼓励有课后辅导。那在美国现在所谓的课后辅导是学生自愿来，老师自愿教。而且是免费的，开放教室。如果学生觉得，诶，我需要补强一下，或者是我哪里功课不会，我可以回到学校来，让老师再多帮我补强一下。那这个呢，通常都是我们求爷爷拜奶奶的，希望家长愿意让学生回到教室里面，再多学习一个钟头，即使他一块钱都不需要交，我们都还要希望学生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 engagement 来到学校。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很清楚了。现在学校的学习，2026年教师是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就必须要谈谈啊。这个星期我想特别的提到，怎么样去满足各个不一样需求层次的学生。什么叫做多元学习？不一样需求的层次。以往我们可能会想，一个班上，我们假设有30个学生好了，这30个学生里面可能。高材生就是3到5个，那剩下来的呢，可能也就是20个学生，都是在中间左右。然后再剩下来就是又3到5个，那个很成绩很，需要加强。以前都可以说他们是很糟糕，现在不能讲糟糕了，现在是还未到我们达标，还在努力当中的这些学生，所以就变成我们有3个层次。可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我们3个层次变成是。只要他有够到学年的标准，他再怎么高，例如说6年级的学生，他已经读到12年级程度了，他还是就是跟这些6年级的学生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绿色区块，就是全部已经达标的学生在这个绿色区块里面游走。中间的这些呢，就是5到6年级中间，他应该是6年级学生了，可是他还不到6年级的程度，他在大概5年级到6年级中间，这个叫中间的区块。那再来就是。可能是4年级或3年级，甚至到2年级的程度，我们就把一个班上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子3个区块。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就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那我姑且不去讨论别人的教室，我就说我亲手经过的这些学生啊，大概是有1/3是在中间这边啊，就是中间这个程度。然后大概有剩下的1/3里面有3个可能是那个非常非常高的高材生，剩下的全部都是在最下面的这个区块里面。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想象，以前我们所谓的一个
百中百型的一个数据哦，就是说中间那群人是最多，然后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族群的人是最少的。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骆驼峰。什么叫骆驼峰？就是它这个前面很少很少很少，忽然间到中间一大坨一大块，然后又通通又掉下来，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又是一块，就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现在怎么变成好像很难去掌握在班上所谓这个分层教学啊，所以就必须老师要想办法。因为我以前曾经说过，有人如果跟我讲说差异教学是很好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增加的吗？这真的是鬼话连篇。那可是即使是鬼话连篇，我们在教室里面执行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想方设法来执行这个差异式的教学。所以我们就在这其中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我们老师们的想象空间里面能够天马行空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从哪里而来的？就是在美国有所谓的2个年级并班的这种分班方式。那为什么会造成是2个年级并班？那我先说啊，2个年级并班通常都是5、6年级，或者是4、5年级，或者是2、3年级。很少会是3、4年级并班的，因为从3年级要跨到4年级呢，是一个他好不容易又学会读书了，现在要用读书去学习啊，学习会读书跟读书去学习是2个很大不一样的区块，而就在3年级到4年级做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通常呢，我们会1、2年级合班，2、3年级合班，或者是4、5年级合班，5、6年级合班，很少。几乎没有看过3、4年级合班，除非是要跟那个老师过不去，跟学生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班的方式，就是不得已，刚好呢，这个学年里面剩下一些学生不够成为一个足足的班。那另外一个学年也是，全部的学生都分发完了之后，又剩下一群学生不够组成自己足足的一个班，于是只好把2个年级合成一个班，我们叫合班啊，分级合班。那我们从这个当中若干年学习到的，就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班上，必须要有2个年级，这2个年级一定要教他自己年级本身他的课程，还有他的标准，每个年级所规定的标准，课纲的定标准，所以在这个年级里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那个年级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所以当老师在教导一个双级合班的时候，他就必须在里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一种怎么样的同时教这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我们一个跨国的比较性，在一个班上有3个程度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那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就把这些孩子当成他是不一样班级、不一样学年的教导方式，可是你喂养他的，如果他全部30个学生都是同样一个年级，你要喂养他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教给他的方式将会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不再影响他吸收进今年程度以及课纲定标准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教导给他。那这怎么做呢？例如说阅读，那么高级的这些学生，你只要给他一个引子，告诉他，引子哦，就是引导的引，你把他带出说，诶，我们这个星期所要学习的功课中心宗旨在哪里？然后你大概跟他说一下，你们将要读的故事呢，是有关于哪个方面？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哪些要旨？诶，你点出来之后，给他作业，这些高等的孩子他就会自己去做了啊。那你的最重要是中间的这段孩子，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的这段孩子，也就是我刚刚说1/3的这些孩子呢，推到那个高的那一级去，能够以同样的速度跟那群高的学生，可能在第二个学期开始就跟他们一起学习。所以呢，我花最多的时间会是中间这一层的学生，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他还没有掉到那么低的程度，第二个他们还是肯学的，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啊，一点呢，我们英文叫 incentives 哦，就是一点加持，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加持在旁边的东西，就会把他们往前推，他们就很容易的。

能够进入到下个阶段。所以这群学生会多花一点时间，除了之前说的解释，同时介绍之外，还会把每个生字都特别挑出来，他需要认识的生字有什么样子的用法，还有这些生字的一些不同的程度，让他能够不只是解释，还能够书写，还能够运用这些不同的生字。另外更厉害的，很必要教导他们，就是把这些生字呢，能够利用在整段文章里面的运用去理解它各中的意思，叫做 context clue。context clues 就是你运用这一段的隐喻，它里面的意义，来引导出这个生字它本身运用的意思。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一些孩子做这个方面的学习，那最最最需要加强的这群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是绝大多数的孩子了啊。那这群的孩子，你就必须把他整个故事呢解释给他听，从头到尾解释给他听，甚至要读给他听。那当然现在已经有电脑，可以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直接AI 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了。可是老师还是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能够寓教于乐，在玩的方式里面去理解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引用出来其中的问题。我们要教他有深度的去问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深度的意思，而互相问答、互相面谈、互相面试的去理解怎么回答这个故事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层的教学非常的不一样。不管你是教数学、历史、地理、科学，都是要用这相似的、类似这种三重教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如果说一个小时来分的话，通常是15分钟给那个最高级、最高端的学生，大概是25分钟给中间的这些孩子，那20分钟给最最最最最最下层的这些孩子们。所以一个钟头是这样子来分。当然如果你身为家长，刚好你是最上层的那群的孩子家长，你可能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那一个小时里面就少了10分钟给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即使他得到我的25分钟，这25分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他也是自己喜欢自己去学习的，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悟出各中的道理，而在里面 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多花时间，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研究，让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他们有一种 特殊他们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给他鼓励，只要你给他机会，互相有这样子互动的机会，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小组里面的学习，就能够达到那个你无法想象有多高的这个高标。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了，如果他们都分组出去了，那你在跟这一组学生做互动的时候，其他学生在干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视觉的辅助了。因为一个老师呢，你可能你的脸朝着东边的方向，你就看不到西边，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我们当然都信任学生，可是也希望孩子都能够照我们所给予他的内容专心聚焦的学习。于是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厉害的一点，有所谓的视觉辅助，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学生的电脑上面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大荧幕上面，有点像我们去运动中心哦，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表，这个表有我们的有心跳啊运动的这个韵律的时候，它会直接投射在一个大荧幕上，这一个荧幕上就已经拆成了30几块，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上面，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一个荧幕上可以看到我全部的学生他的荧幕上在做什么，他的荧幕上面怎么样的摆动他的滑鼠，他去了哪里，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小小的按键就可以把他的荧幕锁住，或者是把他现在在的这个网站给消除掉。所以呢，我可以用视觉辅助的方式，我们用的叫做 Go Guardian， 非常的有用。即使学生都回家了，都还可以看着他的电脑。所以当你在小组分班里面，我想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太喜欢完全让学生使用全部的时间在电脑上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点这样子的辅助。同时，只要我们设计的好 ，AI 还有电脑的辅助绝对是一个加分的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呢讲到科技教学，我再来提这件事情。所以这第三点就是用一些这个视觉辅助来帮助你，
你可以讲看管也好。

好，或者是照顾也好，就是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可以看着你全部班上的学生在荧幕上面做什么。那第四点就是教材的调整。那什么叫教材的调整啊？我刚才说过了，今年该学的东西绝对不能够他的程度不到而就不把它交给学生，否则的话，你想他明年又落后了，后年还是落后，永远他都在落后，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得到他那一年该有的内容。所以他在那一年5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6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那你可能会说，可他不会呀，他不会，我们就要调整这个教材。我们一篇文章现在的电脑上，你只要把这个文章呢，这个剪贴到一个软体里面去，现在已经有太多这种软体了。你只要跟他讲说，把这篇文章变成3年级的程度，他马上就把这篇文章变成那个年级的。你也可以把一篇很简单的文章，把它变成，现在可能是4年级的程度，你把它变成7年级的程度，它都可以在里面随时就根据你输入的一个按键就把你更换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内容依照孩子他的理解能力，还有他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我们一入学一个考试，你马上就知道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是什么程度了。所以根据他入学的程度，你把今年的教材调整成他的学习内容的那个程度，让他去读，他就还是得到了今年该有的教材内容，可是却是以他能够理解、他能够解释的方式教导在他的手上。这样子，老师也不挣扎，学生也不挣扎。当他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进入环境之后，你会看他有进步，有进步之后他就有信心，有信心之后他就想要多学。当他想要多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不用再每一次都把他带到他的那个程度，他会挑战他自己，想要往更高的程度去。可是当他一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让他觉得说他与他想要的那个地方是天壤之别，完全够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就像我们大人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学弹钢琴，你一来就叫我去弹那个很难的，什么奏鸣曲什么，我是不太可能会的，我就可能觉得，这我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学会弹钢琴了。可是你如果给我一首大家都会弹的歌，每一首，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或者《青花瓷》之类的，钢琴曲，诶。轻轻的我就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容易了吧？这我挑战钢琴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今年的课纲内容，把适合孩子的方式教导给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是，绝对不能够不把今年的该学的内容交给学生，这不管是数学也好，国语也好。这都是绝对是不能够妥协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最后，最后，研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陷阱。什么叫国际陷阱呢？就是哇，那个欧美的那个方式好好哦，我们怎么不拿来用呢？大家要知道哦，在欧美现在的大环境，有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班级里面有不同国家来的人，也就是说。大家的语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见得是英文，而我们慢慢的把他们通通带进了英文的教学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语文的挣扎，有文化的差异，有贫贱的不同，所以这个贫富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欧美和华人的圈子里面，光是文化差异就太大了，基本上。华人的圈子是一个非常，homogeneous，也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同类的，语言也一样，肤色也一样，人种也一样，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所以在欧美，可能你觉得哇，这个好好玩，这个好活跃，不见得能够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得到相同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来了一个大乱了，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人的文化还有对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是不是能够放松到某个程度也不见得。所以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我都叫这个叫做国际的教学陷阱，就是我们太常常看到别人的方式，然后就

借过来用。同样的，你们不要想说欧美人不会去借华人的方式。近年来很多的欧美的学校都开始去新加坡，会去台湾、中国以及澳洲，也会去日本，对，也会去日本那这些地方来做观摩教学。他们会开始去看到，哎，在这些亚洲人的社会里面是用什么方式在教导的不同程度的学生，他们也会把它借过来用，然后借过来用才发现。我们每次大家观摩教学，才发现这好像有一点差异吧，好像也不是很好用吧。可是因为，欧美的人他们个性就是比较又开放又活跃，所以他一发现不行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改掉。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所谓的教学陷阱，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有关于现在教室不一样，你们都可以听得出来，再再都是为了希望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待下来，能够很想要继续的，以我们想要他的方式来学习，所以老师们就辛苦一点了。今天我跟一个老师，我还下课之后到那个老师的班上去看了一下，我们来做了一个教学的互动。他跟我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好像就是教室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呢。小孩子要得到什么，都要在教室里面要赚钱。那怎么赚钱呢？就是要帮忙啊，该做的事情要做呀，他就可以赚钱。赚了钱之后呢，他就可以去买奖品。我说，诶，这个我们在高年级也有这样用。这个老师他是一个2年级的老师哦。那可是我更喜欢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小孩子也可以一起的来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他们一起的赢得。如果说能够把全部这一整个罐子里面的小彩球呢，都放满了。哦，小彩球放满，放到这个罐子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起有个 party，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在我的班上是每个星期五，我们就有一个下午的小小的自由学习。这个自由学习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你不做不乖的事情，你要聊天、讲话、读书、坐在地上躺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开始录像啊，或者是录你的小自己的视频啊等等，这只要经过老师过滤都没问题。所以学生太喜欢这个。自由学习的时间，那我就用这个，就说，可是这也是你要去赚到的。因为我不能够拿走他下课的时间、吃饭的时间、游玩的时间，这种时间我现在都不能拿走，因为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开心的空间，大家都喜欢的空间。我都问了学生，你们喜欢什么活动，就把它通通笼笼统统的挤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你这个星期什么都做到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在这个当中。这就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的、乐意的、乐观的，很喜欢来到学校，为的就是他能够赚得他星期五的那个时间。那很可爱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回家玩不能玩吗？回家这个上手机不行吗？那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在学校里面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玩的是笑的啊，滋滋咯咯的，很好笑。因为他觉得跟同学在一起玩是非常乐意的，又让他觉得很想要继续在学校待下来。下课了，赶他们回家都不肯回家呢。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世界在变，教育在变，教室变了，老师一定也要变。所以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做法也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我们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啊。梁慧喜欢在节目里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觉得好像话语是有力量的。我们如果常常说祝福别人的这种话语，好像真的自己也会有福气，别人也会有福气，对不对？我们常常正面思考，然后我们常常怀抱了一个希望，怀抱一个盼望，好像我们人生也就有盼望有希望了，是不是？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也会介绍一些用爱过生活的生活的方式。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怎么样用吃来让我们的生活感觉到幸福美满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其实能够自己做菜我觉得蛮幸福的耶，又可以做好吃的给自己吃，给我们所爱的人吃，其实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有些人呢不喜欢做菜，会觉得做菜很麻烦很难。其实黄老师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每次来给我们介绍的这些菜色做法上都不难的啊，而且呢吃起来都很健康，又健康又容易制作又好吃啊。这就是我们黄小元老师他的介绍的这些菜谱的这些特色啊。那我们今天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
0: 嗯，谈到自己做菜哦，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外食越来越多了嘛。
1: 是。
0: 对。那其实外食又贵。
1: 对，不经济。
0: 不经济。有的时候也不晓得弄得干不干净哦。
1: 还有你不知道他用什么油。最主要他们用什么油你不知道。
0: 嗯
1: 啊，如果吃到肚子里，吃进去很容易啊，
0: 嗯，
1: 对吧？但是你看看吃进去

0: 多都对身体有伤害的，我们干嘛要去吃呢？
1: 我知道有很多人餐厅的菜是不洗的。
0: 我知道沙拉很多都不洗的。
1: 嗯，
0: 所以我吃沙拉都在家里做，
1: 像白菜啊，还有那个高丽菜，
0: 是
1: 很多菜也是不洗的。
0: 是的，我亲眼看到番茄是先切一切，再都丢下去洗的。你觉得是不是很脏？所以，我不是危言耸听了。就是我能在家里煮，我尽量，我都会在家里自己烧。而且你自己知道嘛，你喜欢吃什么，然后你什么东西，你把它怎么洗干净，你有你的方法。那你这样吃，你自己心里都踏实多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节目就是鼓励我们的朋友们呢，能够尽量自己煮
0: ，
1: 自己煮啊。那为了能够提升大家自己煮的这个动机跟意愿，所以小云老师他就介绍一些家常菜，这些是做法很简单，而且很好吃，食材也不贵啊，那让大家更有动机的愿意自己来煮啊。老师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子的家常菜呢？
0: 我今天还是介绍四道菜。第一道我现在要介绍的就是蒜蓉粉丝蒸虾啊，食材很简单哈，就是虾跟粉丝嘛，调料有蒜、葱、红辣椒、生抽、糖、盐，还有就是蒸鱼豉油。
1: 其实这道菜哦，有时候我们去外面被请客的时候，餐厅也蛮常做这道菜的。
0: 是是，就是这个设计，其实宴客菜这个应该都可以算得上的。
1: 对，虽然是家常菜，但是其实它是可以宴客的。
0: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把那个粉丝用清水泡软，蒜要切末，葱要切末，红辣椒也是切末备用。那虾呢，先要清洗干净。清洗干净的时候，就是你要多清洗几次啊，因为虾也是蛮脏的。那剪去虾的须还有脚，然后从背部开始用剪刀沿着虾的这个背部剪开嘛。我们就可以把虾里面的那个身体啊，就用刀给它，就是给它切开，但是不要给它切断，我们把它平铺来蒸。
1: 就把身体打开来了。
0: 对对，就不切断它，将虾里面的黑色的那个沙线要剔除，还有它头部的那个黑黑的那个囊也要把它弄掉，这个都要弄干净的，清干净
1: 好的。
0: 是的，处理好，然后拿那个厨房纸巾给它弄干，不要湿哒哒的啊。之后呢，我们就将泡好的粉丝给它铺在盘子的底部，再将那个虾排啊列放在粉丝上面，锅中呢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以后呢，将那个蒜末放入锅中呢煸炒，先把蒜末炒香，炒香有香味之后呢，在锅里呢依次放入生抽啊、糖啊、盐调味，那你看它都已经融合了之后，就关火了。将炒好的蒜末和红辣椒末，就给它呢铺在这个虾背上面，水开放入蒸锅，大火蒸，大概啊，6到8分钟。
1: 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虾，就是给它拿出来了，淋在这个虾的边上，淋一圈那个蒸鱼豉油，再撒一些葱花，再将浇一些热油在虾的面上，就好了，这道菜就做好了，
1: 所以说我们油热倒入这个蒜末嘛，对不对？煸香，然后放入生抽、糖、炒，
0: 是
1: 匀后关火。这个是它的调料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个蒜要多一点，
1: 蒜多一点，那这个
0: 铺满。
1: 那这个调料呢？它是
0: 我们把蒜煸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调料跟蒜一起这样给它炒匀了。
1: 对，但是这个东西要放在最后是要淋在鱼上吗？
0: 淋铺在那个虾的上面，
1: 铺在虾的上面，
0: 对。

0: 就是说，嗯，就是说，虾，就下面是淀粉丝嘛，
1: 是是，
0: 然后虾
1: 的上面是淀这个蒜末、
0: 红辣椒末嘛，
1: 对。
0: 那我们调了这些煸出来的这种蒜末啦，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也就是将炒好的蒜末、红辣椒末，还有那些糖、生抽、盐的这个酱汁，
1: 对，
0: 放都把它淋在这个虾背上，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然后呢，你把它平铺好以后呢，就开始入锅去蒸嘛，蒸个6到8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在这个虾的四周围啊，淋上一些蒸鱼豉油，
0: 嗯，
1: 那这样子它就更入味，因为这个粉丝也要有味道，
0: 是不是？
1: 当然也有人在蒸这个这道菜的时候，那个粉丝他会先放一点酱油，给它搅拌一下，让它也上色啊，
0: 是，
1: 对。但是我一般我就没有这样做，我就想。应该它这个虾的那个香味啊，那个蒸出来的味道，还有我们撒了这个蒜末的味道，其实粉丝也是会入味的，我就没有再多做那这个程序，有些人是会先放点酱油去拌那个粉丝的，对，那我也觉得黑黑的我也不喜欢，我觉得粉丝白白天铺地在。铺在下面啊，垫底也蛮好看的。我就不会特刻意去弄酱油给它拌一下，我不会做这样做。
0: 了解了解，哦，那这个做法蛮简单的，
1: 非常简单，就是10分钟的事。对不对？
0: 对，而且它这个效果很好。这个你知道，这道菜端出来感觉上就好有气派哦。
1: 它其实就是怎么讲？宴客绝对不会觉得。不像宴客菜，因为你铺的那个感觉上面还有红红的辣椒啊，点缀一下也是蛮好看的，
0: 但做法真的是蛮简单的，
1: 不难。
0: 这道菜哦，要把它煮的美味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1: 蒜蓉
0: 要够多，
1: 要多一些，铺满它，就是虾的面上都要给它铺满。
0: 因为我们是要先将蒜末炒一炒嘛，
1: 对，
0: 而且还要放入这个生抽啊、糖啊、盐啊，因为有生抽就是有水了。
1: 那个生抽不会太多的，不是水汪汪的
0: ，
1: 不会
0: 哦，它只是一点，给它等于说是一点味道
1: 调料
0: 而已，
1: 不会水汪汪，
0: 所以它不是红烧那种水汪汪的，
1: 不是不一样的
0: ，
1: 对。
0: 它只是让这个蒜末啊、红辣椒有个味道，
1: 对，入味，给它入味。
0: 懂了，懂了。所以，我们这地方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哈。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呢，其实呢很简单哈，就是大家也可以呢，也可以学着做啊。
1: 不难了，我觉得你试一次不行，第二次、第三次，你第三次你应该都可以掌握了。
0: 是，好的，那这些。食谱呢，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历史 Radio 的官方网站跟 FB 上，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啊。好，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蒜蓉粉丝蒸虾，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菜呢？
1: 砂锅鱼头煲。
0: 砂锅
1: 鱼头
0: 煲，是要用砂锅？
1: 对，最好是砂锅。
0: 买砂锅？
1: 就那种不要是大砂锅，就是一般的，可以放一个鱼头大概的量那个。小砂锅就行了。那我觉得用砂锅焖出来的味道特别好，很入味。
0: 砂锅有没有什么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尺寸嘛，对不对？那你就看看，你不要弄个太大的锅也不好。
0: 反正就是砂锅就行了，
1: 就是它的量刚刚合适，放一个大鱼头下去。
0: OK，
1: 那种中型的砂锅就可以。
0: 中型砂锅，
1: 对。那食材就是新鲜的鱼头嘛。活鱼的鱼头，不要买死鱼。死鱼的话，你那个鱼头，我一般到鱼档去看他们在就是汤鱼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我都是买新鲜的。买新鲜的鱼头回来做。那调料就是大蒜、姜、香葱、生抽、老抽、糖、盐、料酒，加一点甜面酱。做法呢，就是把那个鱼头切成块，当然鱼头一定要洗得很干净，
0: 是
1: 啊，它那种黏液你都要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1: 清洗干净的鱼头

0: 呢，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那也不要切太大块，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个手掌可以握一个鱼块这样子的大小差不多啊。那加油、生抽、老抽、盐、糖、料酒。先把这个鱼头腌制15分钟，
1: 要先腌过，
0: 对，让它入味。
1: 嗯，
0: 因为我们煮再入味，那要煮半天，那就不好吃，因为鱼不要煮的过久，
1: 太老，
0: 对，会老。那腌好了之后呢，大蒜切成粒，切多一点，
1: 嗯，
0: 啊，就蒜粒、姜片、香葱段都要准备好，
1: 是，
0: 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热锅热油放入鱼头，用小火煎到微黄，再加入蒜粒和姜片一起煎到，他们也开始有点黄黄的了，就是也入味了、啊、
1: 小火。
0: 这个时候呢，加入一点甜面酱，炒出香味了。
1: 嗯，
0: 甜面酱也就是可以在焖煮的时候它会出一点味道，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当然你说我不要放甜面酱，我放点沙茶酱行不行？当然也可以，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沿着这个锅边呢、啊，就淋一些料酒。那也许你可以说我放白米酒，
1: 或者是
0: 绍兴酒
1: 都
0: 可以
1: 啊、
0: 嗯。生抽、老抽、糖和适量的开水，
1: 热开水
0: 。水开后呢？另取一个砂锅，因为我们现在在锅子里面嘛、
1: 嗯、
0: 对吧，那就把它放到砂锅里了。在锅底呢，我们要放入蒜粒，先放蒜粒，
1: 嗯
0: 啊，还有一些葱，
1: 嗯，
0: 才把那个鱼头呢给它铺在那个葱跟蒜头的上面，
1: 嗯，
0: 再将料汁都给它摊在这个砂锅里面，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香葱段也要再加一些在面上，
1: 嗯哼，
0: 开小火，这样子炖10分钟就可以熄火上桌了，这个道菜这样也就完成了，
1: 嗯，
0: 就这样。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香菜了，
1: 是
0: 啊，要起锅之前也放点香菜在上面啊，或者说你觉得我要放点辣椒也可以，也可以。对，
1: 嗯，
0: 但是我吃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什么辣椒啊那些，嗯，我就比较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尽量做的都是这样的。
1: 所以它的重点就是要腌过，
0: 要腌鱼一定
1: 要
0: 腌
1: 过，
0: 是的，
1: 嗯。还有就是你有谈到，就是说，加入甜面酱炒出香味之后啊、哦，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要放料酒、生抽、老抽、糖。并适量的热开水，
0: 是的，
1: 对。那放热开水跟不放热开水的差别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鱼头也不能够煮太久嘛，10分钟嘛、
1: 哦，
0: 你这个时间你自己前后你也要稍微掌控一下嘛。
1: 就放热开水是比较快，
0: 快让它快一点、
1: 哦。
0: 对，如果你煮汤，比如我今天煮鱼头汤，我可以放冷水，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放让它嘟出来，慢慢炖嘛。
1: 嗯，
0: 那我现在是在焖嘛。
1: 对，
0: 我在焗嘛。
1: 对，
0: 对吧？我就会用开水比较合适。
1: OK， 了解。OK， 好，砂锅鱼头煲哈、哦，这道菜被我们的这个小袁老师一介绍，感觉上这个做法上就变得很简单了哈、
0: 哦。是一点都不难，真的一点都不难、
1: 嗯。
0: 你只要材料买好，新鲜的鱼头。
1: 嗯，
0: 对吧？然后该有的这些配料都是很容易的，
1: 嗯，
0: 不是说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嘛，
1: 嗯，
0: 那要做这个东西就是，也就不过是你连洗带弄20分钟吧，
1: 嗯，
0: 你七七八八的也可以搞定的，
1: 嗯，是，所以老师都很清楚的把要蒸多久。要煮小火要炖多久的几分钟他都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保证这个怕不会过老，煮到过头了，
0: 对，因为也不需要嘛，它熟嘛，
1: 嗯，
0: 对吧？你不要说血淋淋的就不好，
1: 嗯，
0: 对
1: ，OK，
0: 入味就行了。
1: 好的，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帮我们介绍家常菜。刚才我们已经有介绍了两道菜，蒜蓉粉丝蒸香跟这个砂锅鱼头煲。那请问老师，接下来还要介绍什么样的菜色呢？
1: 接下来我介绍这个是雪里红肉末炒黄豆。
0: 雪里红，
1: 雪里红呢，它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哈，像我们小时候家里都要是带饭盒的时候，妈妈都会给我们做这个菜，所以这是很配饭的雪里红，而且我也很喜欢吃它呢，因为这道菜它的咸鲜很开胃的，黄豆呢非常软绵绵的啊，咬到嘴里感觉也很香，对吧？那雪里红呢，它很脆嫩的，肉末又很香嘛，就三个这样合在一块吃，你不管是吃白米饭或者吃稀饭，甚至于夹馒头的东西，
0: 对，雪里红夹馒头好吃，
1: 这个是很棒的。
0: 其实雪里红如果用来做汤面，上面淋一点雪里红
1: 也很好，
0: 雪里红汤面
1: 是雪里红肉丝啊，那都很好吃，
0: 都很好吃，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妈妈们都会常做的菜，一点都不难的，那食材呢就是雪里红、肉末跟黄豆，调料就是大葱，没有大葱小葱也行了，那还有就是干辣椒，要有点辣椒，调一点味道啊，还有就是白糖、生抽，这里就不能放盐了，因为雪里红本身有咸味嘛，
0: 对，
1: 所以不用加盐，做法呢就是雪里红用清水啊，要反复的淘洗几次，泡一下，

0: 你就尝一下让它的那个咸度怎么样，
1: 嗯，
0: 不要太咸，
1: 嗯，
0: 当然也不能说泡到都没味道，
1: 嗯，
0: 自己拿捏一下，将雪里红拧干水分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末，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锅中要放适量的热水，干嘛呢？就是大火烧沸后，将已经泡好的黄豆，
1: 嗯，
0: 放进去，转中小火。煮个15分钟，
1: 那黄豆要泡多久啊？
0: 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隔夜泡，
1: 泡一个晚上。
0: 有些人起码也要几个小时吧。
1: 嗯，
0: 对。那我一般我大概2-3个钟头吧，我就觉得它已经够软的了。
1: 哦，
0: 对。然后就煮了个15分钟以后，我就把它捞出来，然后沥干水分嘛，就备用一下。
1: 嗯，
0: 那大火。
1: 那黄豆它煮的时候，它的皮会掉。
0: 没关系啊，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1: 把它捞出来，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把它不用皮嘛，对不对？
0: 不要不要不要、嗯、那用中火烧热锅中的油，烧到50%的时候呢，我们就将大葱还有干辣椒就放进去煸炒。因为像这种调这种配料啊，
1: 嗯，
0: 我是觉得都不要开大火去煸，
1: 嗯，
0: 中火就行了，中火慢慢煸，煸出香味，
1: 嗯，
0: 之后呢就放入肉末翻炒、
1: 嗯、
0: 翻炒大概2-3分钟。那个肉末有些人是喜欢先腌一下，
1: 嗯，
0: 可是我觉得这个菜就不用腌肉末、
1: 嗯、
0: 为什么？雪里红的味道已经够了，
1: 嗯，
0: 不要再加什么什么调料了、啊
1: 嗯、是
0: 单纯的就是雪里红的香，
1: 嗯，
0: 那个菜香我觉得很好吃，
1: 嗯，
0: 很简单，调料就这么简单啊，将雪里红呢放入锅中，加一点白糖，因为它咸嘛，所以加一点白糖和生抽、
1: 嗯、
0: 翻炒一下，这个时候再把黄豆放进去，因为黄豆也熟了，对，就快炒，
1: 嗯，
0: 就可以装盘。当然你可以起锅前你是滴2滴麻油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个菜就成了，这就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对、
1: 嗯、
0: 只是你要先泡黄豆，
1: 嗯，
0: 啊，把它泡软，这样子给它穿烫一下15分钟，就这样。其实程序这样子知道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做了。
1: 嗯，雪里红超下饭的，
0: 对，
1: 他非常下饭。
0: 我觉得这个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可能一般家庭啊，
1: 嗯，
0: 常常会拿它。雪里红其实也可以煮黄花鱼呀、啊，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煮面条啊。
1: 嗯，
0: 非常好吃的，
1: 嗯
0: 啊，放点肉丝，对不对？
1: 嗯，我有时候雪里红，我会把它跟它那个叫做什么豆皮呀、
0: 啊，也可以
1: 一起去炒，
0: 非常好吃，
1: 很好吃、欸，
0: 就是，
1: 哇，怎么讲到我都要流口水，
0: 因为这些都是下饭菜，
1: 嗯，
0: 对，
1: 嗯，
0: 很好吃，而且你知道，其实它其实不贵。
1: 对，
0: 主要它也不贵，它不是说啊，有些菜什么哇，突然间什么菜价涨了很多，
1: 嗯，
0: 它不会的，它就是那个价到，你看多这么多年，它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它不会说哦涨价了，
1: 嗯，
0: 这种又是好吃的平民菜嘛，
1: 嗯，
0: 是吧？
1: 是，所以雪里红肉末炒黄豆、哦、这道菜很值得试试看。我还没有这个炒过雪里红炒过黄豆。
0: 你炒毛豆都行，
1: 炒毛豆也行，
0: 也可以
1: 哦。
0: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换一下豆吃哈，吃法不一样也是挺好的。
1: 嗯
0: 啊，我会这样子炒黄豆。
1: 嗯，好的，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食谱、哦、想说你现在来不及记也不用担心，你只要上我们的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我们 NIS Radio 的 FB 就可以找到看到、哦、就是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里面就会放这样子一些食谱了啊。好的，最后一道菜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哦，这道菜就是蔬菜啊，
1: 嗯，
0: 清烫菠菜。
1: 嗯
0: 啊，菠菜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1: 是，
0: 而且我是觉得说我们每一顿饭里面就是要有一些蔬菜。
1: 好的，
0: 因为像菠菜它是一个非常清爽简单的家常菜，
1: 嗯，
0: 保留了那个菠菜的原汁原味嘛，
1: 嗯，
0: 那是很解腻的一个蔬菜，
1: 嗯，
0: 做法也是相当简单啊，
1: 嗯，
0: 我首先呢菠菜我们呢要洗干净的时候

0: 其实它那个老根呐、啊，就菠菜头上那个红色的老根呐、啊，它有些泥沙嘛，
1: 嗯，
0: 我们要特别把它洗干净。
1: 所以老师没有把老根切掉，
0: 因为老根是营养分很高的
1: 哦，所以要留着老根。
0: 对，留着老根，但是你必须要清洗干净，
1: 洗干净。
0: 是的，
1: 嗯，
0: 啊，所以我都会留着它啊。那沥干水分呢，给它切成长段，
1: 嗯，
0: 也不需要太长，反正你自己吃嘛，
1: 嗯、
0: 方便你自己。主角哈、
1: 嗯、
0: 所以可以多长你自己有一个长度啊给它切。那这个时候呢锅中要烧开水，加入少许的盐和滴几滴油、
1: 嗯、
0: 这样可以保持菠菜的翠绿色。
1: 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开水跟这个盐和油
0: 是
1: 要烫菠菜
0: 。因为它有草酸嘛，是要先烫一下、
1: 嗯、
0: 对吧、
1: 哦、水开以后、
0: 哎、放点那个盐啊、哦、跟几滴油之后呢，你就把菠菜快速的烫45秒，最多不要超过1分钟
1: 哦、
0: 啊、不要烫太久，烫的它软软的，过软也不好。
1: 嗯，
0: 这个时候也不能盖锅盖，我刚刚也有讲过嘛，就是烫青菜不要盖锅盖、
1: 这个、OK 了解、
0: 嗯，这样就不会变黄了。
1: 嗯，
0: 那看到菠菜变软，立刻就拿出来了。
1: 所以菠菜是先切好之后才穿烫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0: 那捞出来后呢，就用凉开水冲一下。
1: 嗯，
0: 这样它的口感会更脆嫩。
1: 嗯，
0: 凉开水啊，记住、嗯、是凉开水。沥干水分后很简单，我们把那个水啊要转干了。
1: 嗯，
0: 然后呢？再拌入少许的盐和麻油。
1: 嗯，
0: 那我现在有时候我就会放一点和风的柚子汁的沙拉酱、
1: 嗯、是，
0: 哎，那味道又不一样嘛，我们有时候可以换，可以变通一下、
1: 嗯、
0: 有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其他的沙拉的调味都可以的。
1: 嗯，
0: 再将锅烧热，放入蒜末，在油锅里呢爆香后，再把那个油泼在菠菜上，
1: 淋在上面。
0: 对，这个时候我还会撒一些白芝麻。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白芝麻也是要偶尔要吃的嘛。
1: 嗯，
0: 那其实我是几乎2-3天我都会吃白芝麻、
1: 嗯、
0: 黑芝麻，我都会吃的啊。有时候我放在米饭上，我都这样吃。
1: 嗯嗯，
0: 对，我就觉得争取吃不同的食物，
1: 嗯、
0: 你就不要说啊，我很久。都不吃这个，我也很久不吃那个。其实每一个它的食物都有它的营养成分。
1: 嗯，
0: 啊，我们都要尽量看看用在哪里，我们就尽量用，对我们身体都有帮助的。
1: 嗯、
0: 吃这些东西。
1: 嗯，所以它是烫青菜，就是烫青菜。
0: 对，烫青菜。
1: 而且45秒。
0: 对，你不要超过1分钟。
1: 它这样就熟了。
0: 就熟了。所以呢，我觉得，蔬菜啊。在每一餐里面呢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也要吃点蔬菜，不要说只有吃肉啊。
1: 嗯
0: 啊，那所以我是每一顿饭我蔬菜是都会准备的，不同的蔬菜。
1: 嗯，那请问一下老师，像这个清烫菠菜这样的一种烹饪的方式啊，
0: 是
1: 除了应用在菠菜身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青菜？
0: 很多，茼蒿也行啊，
1: 哦，
0: 对不对？茼蒿、豆苗、芥蓝、
1: 嗯、
0: 菜心都可以。
1: 哦，那他们烫的时间会不一样吗？
0: 哎，对对对，你稍微看着，因为像菠菜它很容易烫熟的嘛，
1: 嗯，
0: 那芥蓝就。要久一点，因为它有梗嘛。
1: 嗯、对
0: 对，所以这个要你自己去拿捏。
1: 嗯
0: 啊，你不要说烫的都发黄了，那就不好吃。
1: 嗯，
0: 所以这都是经验啦。
1: 嗯嗯嗯，像茼蒿也是一下就好了。
0: 对，茼蒿可能会比菠菜还快。
1: 哦，就不用烫到45秒。
0: 不要不要，你就烫一下，我想半分钟就赶快拿起来。
1: 嗯，30秒拿起来
0: 都可以、
1: 嗯。
0: 像这种菜，其实生吃都 OK 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生菜也是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很快就要拿起来。
1: 嗯，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菜色真的是非常的营养均衡哈。老师介绍的4道菜有虾，有鱼，有肉，有黄豆，有菠菜，
0: 是的，还有芝麻，
1: 还有芝麻，对，真的很棒哦，真的很棒。老师，您自己用餐哦，也是每一餐都这样子吃哦？
0: 是，我觉得不要。

0: 亏待自己，
1: 嗯，
0: 因为你吃进自己的肚子，营养是在你身上嘛，
1: 嗯，
0: 是吧？你不要缺这个缺那个，
1: 嗯，
0: 而且我从来都不吃什么什么保养品。
1: 哦，是哦，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1: 五谷杂粮。
0: 对，我都是就是自己该吃什么什么都是从食物上我自己煮什么了，我这样子来吸取我的营养分。
1: 嗯嗯，
0: 啊，我也为什么

0: 其实我没有不吃的东西。
1: 嗯
0: 啊，我说实在话，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贪吃啊，
1: 嗯，
0: 爱吃东西啊，我不拒绝的。人家说，哎呦，那个很难吃，我不试我怎么知道？
1: 嗯，
0: 对不对？我试了我才知道，哇，其实也不会呀，蛮好吃的。那就像讲，我现在讲到北京的豆汁儿，
1: 嗯，
0: 对吧？很多人闻的都不敢闻，就说像潲水啊，
1: 嗯，
0: 猪的潲水。可是我觉得喝了，哎，我觉得蛮好喝的。
1: 其实
0: 我有时候在北京，我隔三差五的，我都会去蛮远的地方去那里吃一碗豆汁儿，
1: 嗯
0: 啊，我觉得好好吃，而且放点焦圈，是吧？嗯，太棒了，这人间美食，为什么大家那么怕，觉得不好吃？所以我是觉得食疗是蛮重要的，
1: 嗯
0: 啊，要吃不同的东西，
1: 嗯，是。所以老师您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哈，感觉到你很享受这个食物啊。
0: 是。
1: 那我知道我有些朋友，他们其实对于吃哦比较没有那么在乎了，反正吃是任务的，就是说。不吃会死掉嘛，会饿死不行。
0: 为活着而吃。
1: 为活着而吃，所以吃什么都没关系，
0: 嗯，
1: 只要有吃下去，啊，最重要的是蛋白质要有，青菜要有，肉要有，就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营养要好。
0: 是。
1: 然后呢不是说只有吃饱或者有吃就好嘛，对不对？
0: 是。所以我觉得一日里面的营养分还有你要吃什么东西，我觉得一定要用心去摄取，嗯，而不是说哎呀随便了，今天就对付一下，拿一个苹果，两个梨，就这样子也当一顿饭，那很虐待自己，我觉得，对吧？你花个时间烧个饭也没有说太麻烦嘛，因为而且熟了以后你做起来你就很顺手，
1: 嗯，
0: 也不是太难。
1: 嗯，所以老师鼓励我们自己动手来煮。
0: 对，
1: 自己煮哦。
0: 对，
1: 好，那所以他提供了很多这种做法上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的一些食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好朋友们尽量自己来动手做，
0: 因为你有成就感，你懂吗？嗯，当你煮的那个菜端出来，大家吃都觉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哇，好棒哦，我怎么这么厉害？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快乐呀，
1: 是，
0: 对吧？
1: 嗯。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又到了啦哈。那最后请问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我觉得就是营养要均衡。
1: 嗯，
0: 你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你就要盘算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东西。
1: 嗯，
0: 啊，然后搭配啊，要选什么菜跟什么配对啊，你自己就常常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啊，做出来的东西。吃的又营养，自己又觉得好吃，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就是应该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嗯，
0: 不要有一餐没一顿的，
1: 嗯，
0: 这样不好。我还是那句话，要善待自己，从吃开始，
1: 嗯，好好爱自己哦。
0: 是的，
1: 从吃开始，
0: 必须。
1: 嗯，吃的健康，吃的美味，
0: 是，
1: 然后可以自己动手来做营养又美味的食物，
0: 对。
1: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亲爱朋友，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拥抱了你的孩子了吗？您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跟您的孩子聊天呢？不妨计算一下，多找时间与家人一起聊天，互相陪伴。您周边有特殊的孩子吗？调皮捣蛋，不受管教，专注力不足，学习有障碍，过动，没有一刻安静，常常惹是生非。面对这一类的孩子，家长头痛，老师更是难以施教。然而，这样的孩子就真是一无是处吗？身为家长或师长的您，可曾仔细观察，找出原因，或者发掘出隐藏在孩子里面的天赋呢？我们下面来听听看《地球上的星星》这个故事，是一个印度8岁男童的故事。伊桑是一位3年级的8岁男孩，他非常调皮捣蛋，而且学习一塌糊涂，简单的单词拼写都不会。在他的眼里头，那些字母都是跳动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拼写出来，所以他经常被老师罚站，而且他的性格很叛逆，脾气也很倔强，跟大孩子打架，他把对方狠狠地咬了一口。对方的家长找到家里来，气急败坏的父亲狠狠地打了伊桑一顿。伊桑感觉很委屈，而伊桑的哥哥则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这样的反差更让母亲十分焦急。某一天，因为没有做作业，怕被老师惩罚，于是伊桑逃课了。他背着书包满大街溜达，感觉除了学习一切都很美好。结果父亲发现他逃课，又狠狠地揍了他一顿。隔天

父亲来到学校询问情况，各科的老师都控诉他学习太差，从不专心上课，各科考试都是零分。母亲流泪说，我辞掉工作认真照顾孩子，怎么会这样呢？父亲说，这不是你的错，这孩子该去寄宿学校了。伊桑才8岁，他大哭，央求父亲不要送自己去寄宿学校，但是根本无济于事。父亲说，到那边老师会打到你，听话为止。晚上伊桑做着噩梦，跟妈妈走失了。他从梦中惊醒，大哭说，自己一定努力学习，不贪玩了，求母亲不要送自己走。他扑到母亲怀里，伤心痛哭，但是最终他还是被送到了寄宿学校。当伊桑望着父亲的汽车越开越远，心如刀割，他流着眼泪，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他在宿舍里沉默，在食堂里郁郁寡欢，晚上也睡不着觉，还跑到厕所伤心哭泣。而母亲回到了家中，看到伊桑画的他孤独离开家人的漫画之后，也泪流满面。第一天，耳毛老师让伊桑解释诗歌的意思，结果被骂了一顿。上美术课时，他看着窗外走神，又被老师用粉笔扎，还用戒尺狠狠地打他的指头关节。他噤若寒蝉，偷偷哭泣。体育课，他总跟不上步伐节奏，又被老师拖出队伍罚站。英语课上，牛眼老师让他回答问题，他感觉黑板上的字母都在扭曲跳舞，于是又被牛眼老师狠狠训斥。他每天都被体罚，每天都受到同学无情的嘲笑。老师骂他是白痴、笨蛋、疯子，这让他无地自容，痛苦万分，经常痛哭不止。到了周末，父母来看他，他却一圈又一圈地奔跑着发泄。父母带他去宾馆住宿，哥哥送给他一盒水彩颜料，因为伊桑最爱画画。但来到寄宿学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画过。晚上，他躺在妈妈的怀里抽泣着，不断地做着噩梦。礼拜天的晚上，父母将他送回学校，他眼巴巴看着汽车远去，抱着水彩笔，孤独地回到宿舍，将水彩笔放进柜子里。他已经对任何事都失去了兴趣。他站在楼顶，望着远方发呆。同桌的拐杖男孩忙让他下来，生怕他跳下去。拐杖男孩说，我们新换了个美术老师，希望这

个老师不一样。果然，新来的拉姆老师上课时竟然穿着小丑的衣服进来，还轻快地吹着笛子跳舞，教室的气氛一下子就热烈了起来。拉姆老师让大家发挥想象力，自由画画，但他却发现伊桑什么都没有画。拉姆老师问伊桑怎么啦，但伊桑没有任何的回答。妈妈打来电话说，这个周末要陪哥哥去参加网球比赛，不能去看他了。伊桑一句话都没说，放下电话转身离开。他感觉就连最喜欢的妈妈都离他越来越远了。某一天，拉姆老师竟然看到伊桑在教室门口罚跪，这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于是拉姆问拐杖男孩是怎么回事。拐杖男孩说，伊桑读写有问题，怎么努力都不行，考试都是零分。于是拉姆跑到办公室查看伊桑的所有的作业，上面全都是红叉叉红圈圈，简直是触目惊心。他能够感觉到伊桑是那么的可怜和无助，他感觉伊桑已经面临崩溃了。于是他坐上长途车来到伊桑家里拜访，他看到了许多伊桑的画作，极其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色彩、线条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证明伊桑在画画方面绝对有天赋。拉姆跟伊桑的父母说，不能光看成绩差，要找到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他将伊桑的作业指给他们看，说伊桑的字母拼写都是镜像的、颠倒的，说伊桑不是不努力，而是他根本学不好，因为伊桑没有办法辨识字母，这在医学上叫读写障碍症。患有这种症状的孩子没有办法执行多重的命令，譬如说打开课本第65页第9章第4段的第2行，这种他根本无法找到。还有就是动作技能发育不良，不太会系鞋带和纽扣，而且没有办法接住丢过来的皮球，因为他不能将大小、速度和距离联系起来。他说，真不知道伊桑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说伊桑只能用叛逆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拉姆说，这就像是大脑短路了，可能是遗传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父亲气愤地说，你是说伊桑是个智障？拉姆说，能够画出这天马行空的画作，他的天分比我还高。父亲说，那有什么用？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拉姆说，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独特本领，如果为了分数掩盖了孩子的天性，逼迫孩子做不擅长的事情，那将是孩子的悲哀，这比

榨童工还残忍呢。母亲看着伊桑小时候的录影片，想着孩子这么多年都被读写障碍症困扰，受了太多的误解和委屈，禁不住泪眼横流。

朋友，面对像伊桑这样有学习障碍的孩子，身为父母或者是师长的您，有什么个想法呢？显然，他周边所有的大人没有一个能够帮助他。幸运的是，现在有了曙光，拉姆老师，接下来有什么高招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成为祝福，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要祝福迫害你的人。是的，要祝福，不要咒诅。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负责的事，以及我们在公司里重新架构的事，这一切是否能带来祝福，不是单单取决于我们自己，最终还是得取决于上帝的祝福。靠着上帝的祝福，一切都安排妥善。这是以前的农夫常说的话，他们知道不是只靠技术就可以让他们有好收成。这些农夫了解的事实也适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希望自己所负责的事情都能被祝福，也能带来祝福。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每天为我们的工作祝福，让我们可以更放心，更满怀信任地去工作。拉丁文的祝福是 benedicere， 意思是好好的说，讲好话。当我们讲些关于别人的好话，或者对别人说些好话时，就是在祝福他们。今日我们所渴望的就是受到祝福，我们盼望上帝良善的话语刻印在我们心里，而不是受伤之人所说的那些令人难过的话。但是祝福也意味着结出丰盛的果实。当我们祝福自己的工作时，我们就会相信上帝会在我们的工作中赐下他的灵，让我们的工作可以开花结果，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为内在隐藏的各种情绪、思想、动机来省察。主耶稣，我向你祈求，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

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省察结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隐藏。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月逍遥游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舒伯特所写的弥撒曲。最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礼拜一的单元都在听舒伯特，介绍舒伯特啊，特别是听他的艺术歌曲的部作品啊。那他是真的是旋律很会写旋律的一位这个艺术歌曲的创作家。那当然他写的这个弥撒曲宗教音乐就也会是非常优美的，那个旋律不断的涌现啊。所以我想他写了好几首弥撒曲呢，我想我选其中一首，他的第五首弥撒曲，这个降 A 大调的啊，作品第678号。那在这个弥撒曲，它是采用庄严弥撒的形式啊，它特别标注它是用一个庄严弥撒的形式来演唱的，非常规矩的，就是照着弥撒的这个几个重要的曲子，就是第一首是 Kyrie 啊，第二首是 Gloria 啊，第一首是垂怜曲 Kyrie， 然后第二首是 Gloria 光荣颂，第三首是 Credo， 就是那个信经啊，那个讲尼西亚信经哈，第四首就是 Sanctus 圣哉颂，或者说我们称为欢呼歌，然后第五首是 Benedictus 哈，这个感恩曲，第六首就是 Agnus Dei 羔羊经哈，非常规矩照这个这几首重这个模组。因为我们介绍过弥撒曲，弥撒曲的模组就是这几首曲子称为模组啊。那因为我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已经听了好多首弥撒曲哈。那我想最近正在听舒伯特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听听看舒伯特的弥撒曲，因为之前的弥撒曲里面我们没有听到舒伯特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选他的一个作品来完整把它听完，希望能够听得完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啊。我想音乐我就一直走下去，那么中间穿插告诉各位说现在是进行到哪一首曲子了。那我想一直有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应该知道，就是弥撒曲的这六首曲子里面大概的曲子的这个歌词是什么。那么如果各位不太清楚，可以上网就直接找手机上网查弥撒曲，然后查每一个曲子的大概的那个歌词，我这边就不多赘述了啊。好，我们就开始来听吧，舒伯特的弥撒曲第五号。 第一首

在这里我要暂停一下，要特别介绍一下我采用的版本是由海姆特·瑞林先生所指挥的啊，他是德国的指挥家。好，那个德文的翻译这个拼法是 Helmuth， H-E-L-M-U-T-H，然后是 Rilling， R-I-L-L-I-N-G， 哈，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指挥家，我看过他的现场，他来过台湾，哈，跟台北爱乐，台北爱乐合唱团邀请他来指挥过，我记得应该有三年吧，三年的时间来各指挥了一个宗教作品哈，那他自己是巴哈的这个宗教作品的权威，所以他录制了整个巴哈的音乐，整套巴哈的这个宗教作品，还有这个管弦乐作品哈，这一套有200张左右的 CD， 有一整套，我买了回家。放在家里头啊，很不幸的哈，他今年2026年2月的时候过世了，所以特别要介绍这位指挥家。我记得他来的时候身体已经是骷髅着那个身体哈，然后非常辛苦的走到舞台上，可是他有三年来台湾贡献他的这个他所有的这些指挥的这些艺术啊，等于是牧养了我们的这个合唱音乐界哈，所以三年的台北爱乐合唱团的音乐节都请他来指挥。那各位有机会也可以在公共电视的那个啊网站上面看到他的指挥的那个影像哈，那有机会的话 YouTube 上也有的。各位可以去看一看这位大师哈，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因为是台北爱乐介绍，所以我看到他的已经是满头非常漂亮的白发哈，但是骷髅着身体。那么年轻的时候，我想一定是一个帅哥。好，纪念这位

指挥家，伟大的指挥家，特别是他在巴哈音乐上的贡献。那我们继续来听第二段，这个舒伯特的这首弥撒曲第五号的弥撒曲作品号码678号的第二段是 Gloria。

舒伯特可以把信经写得这么精彩哈。好，下面是 Sanctus 圣哉颂。

下面最后我们来到 A New Stay， 好，那这是最后一段的这个弥撒曲，那就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咯，那下一次我们在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

0: 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请到了曾文义曾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因为第一次第二次都觉得意犹未尽，我们第一次呢，这个是让曾医师把他的这一生，他可以从原来是这个清大的和工，然后去念牙医，然后又念这个学士后的这个医学院了，那拿到了医师资格，然后到最后他又到美国去进修这个 MRI， 然后成为他现在等于是退休前，好像他整个是一直终身学习，然后拿到了这个这个我们一般讲放射线嘛，放射线科的专科医师，可是最主要他比较着重在这个影像这一方面。但是更宝贵的是说，这一连串的学习，他却上帝带着他搭上了一个这个时代算是比较夯的议题之一，就是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带领，因为我认识曾医师是从高中开始到现在，我觉得非常特殊的一个带领，因为从清大和工，然后拿到成为现在的算是这个认知功能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可是在这个时候他退休，可是这个退休呢却是他另外一个很重要人生的开始。那然后一路走到我们开始把这个焦点集中在说，好，那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现在的一个认知状况，然后也发现说原来这个认知状况跟我们的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这个健康的生活不仅只有食衣住行娱乐，可是更重要的还有跟人生的置业，我们等于这个时点也在第二阶段的访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有了一个清楚的说明。那为什么说意犹未尽呢？因为我和曾医师都进入了第三人生，然后我们还好，至少我自己自我形象良好，自己说自己还好，就是我去这个曾医师上林公司，按照他们的这个这个要求完成了这个我的等于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测。那当然我也很高兴说还好，这个成绩单还不是100分，至少大概75分是有了，70分75分算是一个健康。当然我会从这个检测的结果会发现说我有一些改善的空间，绝对需要改善，至少我

0: 现在 MRI 变成我很重要的一个观测的焦点，我要看我的身高体重那个检测的 有没有可能每半年给郑医师一个交代说，哎，确实我的情形有改善。那可是呢，我今天其实访问郑医师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可能刚开始我们的市场要接受这样检测要大概3万块钱嘛，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出这个钱，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可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中小企业主还有我们的这些算是中高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还掌握比较重要的一个决策，对整个台湾社会的经济的影响、家庭的这些对于这个领域的，我真的积极的这个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重视这个检查。那毕竟这个检查可以让我们更精准的掌握到我们现在身体的状况，那该怎么去做一些努力。所以我在上一些节目就说，哎，文雅，我们来发起一个叫做脑健康的新生活运动。那我们也希望说，哎，这个呼吁可以跟我们的公部门能够一起合作，因为现在第一个也希望能够降低我们健保的这个财政上的负担。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每个人都是越老活得越好，而不是老的时候这个失能啊、失智啊这些问题发生。但是要怎么去做好，变成我们过去在医院里面我们都知道那个知识性的团体很重要，所以我们对于一些慢性病啊都有成立一些这个比如说病友会嘛，互相来帮忙支持。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也听听郑医师的想法，我们怎么样能够公部门、民间部门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先从特殊的所谓特殊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中小企业主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即便他是自己有一些事业的经营者啊，这些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透过这样的大家共同的关注来降低我们的高风险因子嘛。那我想今天我们第一段想听听郑医师在这个领域他的一些建议，因为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人发现自己的这个现象和他的现状要怎么改善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来听听郑医师在这个方面他的一些建议。
1: 谢谢陈哥。其实目前对于这个失智海啸的这个威胁，其实各国政府都正在做一些政策上制度上的一个因应措施了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失智真的是很可怕。那台湾政府其实也是有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了啊。那例如说长照啊 ,1.0 2.0 啊，现在要进到 3.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政府的一个努力啊。不过资源的问题啊，大部分是把资源还是放在后端就是做这些已经失智的这些人病人他们的一些照护啊，不管是日照啦或是居家或是各方面所以这些资源都已经大部分都放在这里了啊。那反而啊，更重要就是在前端啊，怎么样做预防啊，让那些还没有失智的健康的人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正确的预防来避免失智。这一块呢，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施力着力还不是很够啊。为什么呢？当然有好多原因。第一个就是资源已经不够了第二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三个就是 到底要从何做起，我觉得这些都是

0: 还模模糊糊的，不知道，所以这方面的这个不管是资源或是 know how 都很缺乏。那我当然知道，就是说日本是我们的邻国了哈。那日本在这个老年化的社会以及失智的问题，比我们大概早10年就已经面对了，所以他们有很多很深厚的经验哈，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取经去学习，然后来赶快的用在我们这个台湾上面。这个是就是说我总结，就是说目前台湾对于这个失智的这个应对方面呢，是重长照轻预防啊，因为政府的资源不够。对，那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方面的状况呢？当然要从民间做起啊。那这个民间的话，包括企业界，然后来做一些那个，例如说现在有很多银发族的一些事业哈，银发族的一些产业哈，就是在做这一块哈，希望能够透过一些穿戴式的装置啦，或是一些或是一些刺激的方式啦，来帮助银发族能够活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这样就可以远离失智。我觉得这些都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民间企业反而是承担了这个预防的这一块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呢，其实政府还是要做一些一些宣导。怎么宣导呢？就是比如说以前有所谓的时间银行这个概念嘛，就是这种宣导，就是说也可以让年轻人去做一些照顾这些长者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时数，然后从这样服务的时数呢，让年轻人了解怎么样尊敬老年人，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失智的人，要用怎么样的态度，从这边去学习，然后这个也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时数或是一个学分了哈。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未来对他们是有帮助的，甚至未来他们也可以从这边得到帮助也说不定哈。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设计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让年轻跟年老之间呢不会有太多的隔阂，不会有太多的误解。反而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服务，或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可以让隔代的这样子一个误解能够更少，然后也能够有一个更融合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当然我觉得企业先做领头羊，先做好一些好的一些模范点出来啊，这个模范点就是的确是能够透过这些爱脑健脑的一些活动，能够让老年人失智的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模范点出来的话，那政府大概会看到，那政府看到以后，政府可能就会补助，然后加码甚至把它纳入健保。这些都有可能哈，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愿景了哈，我这个愿景我在这边也透露一下，大概到2035年，就是过了10年之后，台湾失智的人口应该会达到55万人。那我的愿景就是说，希望在10年以后，我们可以把透过我们的努力哈。这些不管是民间企业啊，各方面的努力，能够降到50万以下，就是少5万，就是等于少10%。如果这样子的目标能够达成，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里程碑，可以再继续往下走。对，
1: 非常好哈。我想这个从文艺医师刚才所说的，我稍微把我自己对于刚才曾医师所讲的这个做一个补充好了。我刚好今年2月底，好，农历年

过后，我去了一趟名古屋，那重点就是深入的希望能够去了解为什么日本在这个银发产业、银发 在就业这个领域可以，至少我们是佩服的，我们觉得他做得很好。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觉得应该从日本的政府到民间这样一路走来已经差不多超过30年了。那他们非常成功的做了一个等于全民共识，在观念上面认为说我们所谓65岁退休，事实上呢是65岁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生理啊心理啊这些变化，所以呢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在工作了，而是说要做职业再设计。我觉得职业再设计这个5个字非常非常的宝贵，就是等于说我拿实例来讲，我去参观一个行政单位，举例说比如说台北市有12个区嘛，那每一个区公所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单位，那这个单位呢就是在地的这个退休的长者，那他就去，他们就是两个服务人员，那一个窗口的服务人员呢就跟你聊聊，就是说哎，你退休之后怎么样帮协助你完成你的职业再设计嘛，那等到聊到有一个共识了之后，那另外一个窗口呢就开始帮你媒合，媒合这个你希望做的工作。当然他们有一个我觉得非常肯定的，就是说他们希望一定在你居住的附近来媒合到一个对你来讲很合适的工作。然后呢然后就针对你决定要从事的工作他们就政府提供经费来给你这个终身学习嘛，在学一些新的东西。那这个当中让我更觉得非常值得去肯定的，就是说第一个是已经变成全民共识，他们不会觉得说哦，我退休了我就应该这个在家这个等于说养老了他们发现说当我们从政府到民间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银发再就业他们得到的附加价值第一个，这是我们公司去访问的时候他们说，第一个没时间生病，第二个没时间闹情绪，第三个他们至少口袋都有一点这个收入那这三个就让日本的所谓退休的长者他就等于他的情绪就有很大的稳定度，然后因为这样子，第四个因为他们的经济普遍就比较当然比较好了，那这个对于政府的税收、政府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的收入等等就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好，那单单这四点最宝贵的是什么，他们说日本话叫 Ikigai。 那 我不会日文，可是我听他们讲 Ikigai， 他们解释说就是让日本的长者在他的第三人生他找到了他的价值跟意义，这个对日本长者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他们觉得说不是我老了这个社会就嫌弃我了，觉得啊这个，而倒过来因为他们没时间生病，没时间闹情绪，有收入他们就找到了原来他们第三人生有这样的一个努力贡献对于整个这个社会的延续，社会的永续经营好了，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贡献。所以刚才这个曾医师所讲的这一块，我倒觉得没错，日本最近嘛，而且日本在全世界这个领域来讲他们是很低调，他们并没有弄得好像，可是实际上面他们确实有很亮丽的成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把刚才这个曾医师所讲的这一块把我所了解的也做借这个节目跟大家这个做一个分享。那肯定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民间
是可以一起来努力的。

为这样子可以至少把曾医师刚才讲的预防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银发就业这个领域，而且可以跟台湾的中小企业一起来合作来思考。好，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下一段。

0: 爱在深秋，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继续下一段哈。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上一段很高兴啊，跟曾医师，对于他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老年越老活得越好，我们的这个健老这一块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好。等于说，我们不要一直在那边担心啊，这个忧虑啊，哦，我们会不会这个老年怎么办呢？我觉得除了有很好的工具方法，让我们对于我们身体现在脑部的认知功能健康能够提早发现一些问题之外，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可以一起来努力的方向。好，特别希望能够，从政府到民间，特别跟我们的中小企业主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在银发再就业这个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让我们这个就老实说老年就是我们的第三人生，照日本这个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等于说，亲身的经验，经过30多年，发现说，哎，事实上，第三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对于这个社会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年龄做这个职业再设计，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健康。哦，那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再听听曾医师，他从专业的角度建议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是预防，事实上这确实是预防，就是因为我们再就业，我们不是说退休了就是这个含饴弄孙，然后天天等待死亡，不是，事实上是非常充满希望的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把这个。这个时间交给曾医师，听听他在这个部分给我们的建议。
1: 谢谢陈哥，面对这个未来。

0: 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其实很多情绪会上来，最主要的情绪就是担心跟忧虑，那所以呢就会做好很多的处置啊，包括财产的处置啦，包括这个健康的处置啦，这些都先要做好一些准备，其实这都是一些预防啊，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那可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预防之下呢，我们应该会感觉到越活越有盼望。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越活越有盼望，而不是越活越担心，越活越没有盼望。哎，这才是重点。那怎么样做到越活越有盼望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先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我们要有一些正确的一些预防的方法做好。这个健康当然上次我们都讲过了，有十点啊，
1: 新生活运动，
0: 对，新生活运动都讲到了。这些不但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而且更是对我们的脑是健康的哈，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越活越有盼望，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一年一年的，你会发现你的脑越来越年轻，
1: 太棒，
0: 越来越年轻的话，你当然就会觉得我越活越有盼望，
1: 是，
0: 因为我可以好好的来规划我的第三人生要怎么做了，
1: 是，
0: 而不是整天活在这个恐惧忧虑当中。对，那实际上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小企业的那个老板或是我说有一些高阶知识分子，
1: 是，
0: 特别就是那些在竹科上班的那些高阶知识分子，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是特别烧脑的，他们是特别那个日夜不休的在工作的啊。我刚刚讲的这一群人都是这样子的人，可是这一群人却是我们台湾的经济的支撑的主要的力量，对，
1: 很大的贡献者，
0: 对，很大的贡献者。所以这一群人呢，其实呢才是非常需要照顾到他们的脑的健康，
1: 是，
0: 让他们的脑可以一直用到更久。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们的脑的话，说不定他们到六七十岁就停摆了，就没办法再做下去。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照顾到他们的脑的话，他们可以用到八十岁甚至九十岁还是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有创造力。那这样子的话，整个产业就起来了，整个的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力就起来了。就像你讲日本的这个职业再设计，其实就是要让经济力能够透过这个银发族能够再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
1: 这也刚好，这个你刚才有一个很棒的愿景，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好，我们的这个失智的人口不是55万，是50万，可能还要更低，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那因为每一个人都开始脑开始活化了。
0: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的现在就要预防我们的这一群劳苦功高的这一群青壮年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力量的来源。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先把这样子的脑健康的概念还有脑健康的工具知识先传达给这个这方面的人，然后呢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得到这些资源，然后怎么样的去保养，或是让他们的脑维持或是促进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步。然后当这一群人呢有了一些改变了之后，例如说

0: 已经看到好多例子了，因为 我常常看看这些人 来找我 做 脑龄的检查、
1: 嗯嗯、
0: 的确都有这个未老先衰的一个状况、
1: 嗯
0: 的确他们的脑龄的确都是过老，这些都是已经有这个知觉的觉醒的，然后他们就主动就过来了，然后他们也发现的确是有这个一个过劳的现象，然后他们就很乐意的要接受一些运动的处方或是一些健脑的处方来帮助他们能够恢复他们的脑的健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始，那这个开始如果再继续扩展，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爱脑的旅程，然后去逆转他们的这个脑年龄，能够越健康的话，这个案例越来越多的话，我相信这个就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这些企业主或是这些科技新贵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这样子一个见证能够分享给周边的人，这个影响力就扩大了、
1: 嗯嗯、
0: 这样子的影响力的话就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所谓的爱脑行动、
1: 嗯、
0: 来保护自己的脑，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民间的这个力量就集结起来了，然后呢政府也会看到，政府也会非常的愿意来一起来合作把这个整个制度都建立起来，那政府能够做的就是有一些政策啦、制度啦，让这些设施啦，让这些方法啦都能够普及下去。我觉得政府能够做的就是这些。对，
1: 太好了，这样看起来啊，我们可以把刚才曾医师所提到的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啊、第一个归纳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银发再就业、啊、就是等于说我们所谓退休65岁甚至于60岁，有些人60岁就退休了，而是他不是退休，他是这个职业再设计、啊、这个列为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卫生福利部如果从健保啊从健康这个角度来看，跟劳动部的这个合作、啊、变成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结合比如说这个现在曾医师他们所做的这些爱脑运动啊这些活动这些努力，基本上呢给一个我们常常现在都希望有一个 checklist。 我们上一段访问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脑健康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哦、那我们因为有逐项十点、哦、这个十点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随时定期的做一个检讨反省，那这个可以透过我觉得是我们叫支持性的环境、哦、那台湾事实上如果单单从中小企业来讲、哦、我们有四大商社，有没有这个四大商社其实我们让他们聚焦到说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做爱脑，让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要聚会嘛，都免得都钱花去了、
0: 嗯、
1: 然后吃的反而更不健康、
0: 嗯嗯嗯、
1: 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让每一个这些社友、
0: 嗯、
1: 他们有方法来做一个定期的健康检查，比如说 BMI 一定要下降、
0: 嗯
1: 哦、等等，那这个是第二个，就是一个是他们集中他们所有的智慧、哦、去开发这个银发再就业，就是职业再设计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们透过这个商社、哦
0: 嗯、
1: 让他们共同来自律、哦
0: 嗯、
1: 来定出这样的一个新生活运动的要求、
0: 嗯
1: 啊、那第三个其实我跟曾医师在这个访谈的后台、啊、我们谈过，就是说基本上面我们也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事实上是一生的经验了、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循环、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跟不同的年龄层生活习惯还有环境整个变化，我们第一个要学习适应、哦、那这个适应基本上跟第二个终身学习是有关系，就是让我们可以

不断的接受薪资，好，我们觉得四大商社如果要做这个事，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好，不断的接受薪资，然后让他们去知道怎么去因应这个整个全球各方面的变化，好，那第三个呢，去连接所有的资源，公部门的、民间部门的，让他们知道说，哎，在这个年。

0: 做到这样的一个等于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这个成效，然后再发挥更大的互助的功能。那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方式，看起来我们好像 这一次跟曾医师的访问变成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彼此交流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以给公部门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等于是社会已经有的支持性的团体，而且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这个爱老。而且我自己都因为这个访问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兴奋，所谓兴奋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旅游业，我们可以这个鼓励大家跟大自然更亲近，我们不一定要跑国外，我们就跑国内，单单整个台湾岛内的这个旅游，可以更深的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宝岛有多可爱，然后 让我们这个在所谓进入了银发这个第三人生的时候，我们借着旅游，借着大自然接触，更重要是借着我们同侪之间一起来努力，可以开创出不一样的未来，因为目标很明确。我们曾医师说50,000，我想我们因为这样的努力，如果真的还超过了50,000，不但超过50,000，可能更亮丽的一个成绩单出来，这是很棒很棒的一个这个期待。我讲太多了，听曾医师还有什么这个可以我们一起来努力的。
1: 我想如果最后您提的那个四点嘛，哈，一个就是学习，一个是适应，一个是那个连结，一个是那个互助，
0: 对，
1: 这四点呢都能够变成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职业在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元素的话，那其实这就是每一个人都找到他的人生志业，都找到了，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找到他的人生志业，然后每个人都在这个方向去做，那这样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生啊。
0: 是，所以呢看起来我们今天的访谈是很具体的，可以把一个就是曾医师刚才讲的一个愿景我们可以跟公部门民间部门有一个愿景的说明会，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努力，我们希望因为这样的努力，我们把这个失智症的我们所担心的这个现象可以降低，让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大家一起来努力，就不要天天在那边担心说这个失智症越来越多啊怎么办呢，而倒过来我们找到了一条出路，一起来努力。那我们再休息一下，这个听个音乐，然后把最后这个最精彩的第三段让曾医师好好的发挥，怎么样能够因为已经看到光明的愿景嘛，我们怎么来努力把这个愿景可以落实，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人生志业，让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去努力到好，我们并不是退休之后就开始等吃等睡等走了，而是我们却一起努力的让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人生志业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对社会正向的影响。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0: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空中的好朋友，我们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老师忘掉了哈，我因为太兴奋了，刚才等于说从第一集哈，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三集了。第一集我们访问了郑文义医师，对于现在应该说是台湾社会哈，这个超高龄社会，大家共同担心的就是这个，怎么样能够预防失智，让我们老年越老活得越好，失能和失智都可以预防得当，那个老年不要越老活得越凄凉越凄惨，那就是至少我们在台湾这么好的环境之下，我们找到了更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好，我就把这个时间继续交给郑医师，让郑医师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怎么样努力，让他的目标2035离现在不到十年了，好，2035年我们把这个失智症的发生的人口数能够，他说希望五万嘛，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超过五万，然后让它更低。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郑医师。
1: 谢谢陈哥的问题。其实那个我们减少这个失智的人口要有一个愿景，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当然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哈。可是就是说，好，你没有失智了，或是失智被我们克服了，可是我们终究还是会过世了，那我们还是会尘归尘土归土，就离开这个世界哈。所以其实难道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就结束了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哈。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有点牵涉到哲学或是宗教了哈。那所以我觉得政府或是现在各国的不管是医疗啊，或是政府啦、长照啦，都还没办法顾及到这一块啦，因为这一块其实是很私人的、很个人的一个一个领域。可是我觉得哈，台湾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它的特色出来，就是台湾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健保制度已经让我们台湾人享受了很好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之外，我们现在又要达到脑健康，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失智减少的一个量力的一个成绩，这个当然都是非常棒。可是呢，我也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在做到一个就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灵性的健康。这个灵性的健康如果也能够做到的话，那真的台湾的这个社会变成是一个最令人羡慕的一个社会。什么叫做灵性的健康？就是你除了一生的这个有限的这个寿命之内，你能够达到一个最完满的一个地步之外呢，你还能够去透过这个人生的各个阶段的一个学习经历，你能够认识到这位造物主，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能够去经历

0: 力道，而且我们能够去得到去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到这么一位爱我们的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结尾，因为我们最终我们其实除了身体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的归宿呢，就是未来就是到那个创造天地的这位上帝那里，因为上礼拜我诗篇九十篇那边也有说到，就是神是我们的居所，那所以就是我们未来我们的灵魂都要回归到上帝那里，因为他是我们的居所。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利用我们这一生我们活着的这个时间，我们去能够认识到他，那我们将来能够归回到我们的神那里去，爱我们的神那里去，这个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结尾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生，就是身心灵都达到了该达到的一个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最最最完美的一个人生，也是上帝要让我们经历的，上帝愿意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
1: 这样听起来曾医师讲的这个脑健康新生活运动它的实相，我们上一段已经跟大家这个把这个实点都已经在文字上都列出来了，可是当我看到曾医师所提的这十点呢，我特别注意那个人生志业，我发现这个人生志业确实是当我们为自己的这一生要画下一个句点的时候啊，这个人生志业变成很重要。如果不清楚，事实上我们要为自己的一生画下一个句点呢，一定会觉得很怅然。好像这一生不晓得在干什么。那这个很高兴刚才曾医师把这个人生志业等于让我们聚焦在灵性的健康，显然这个灵性的健康确确实实它直接影响到我们过去讲到健康很少谈到灵，都讲身心，那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把这个灵性健康列为一个很重要的焦点议题了，而且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那表示说大家都已经肯定这个灵性健康跟我们一生，尤其谈到我们到了第三人生谈这个人生志业，它是绝对相关的，绝对相关的。所以也许这个灵性健康这一块我们大概还有差不多将近四分钟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这个曾医师把他自己在从我知道好像从高中吧，高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部分他的领受跟听众朋友做一点进一步的分享。灵性健康
0: 其实在我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当然我很幸运，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一位上帝，然后信主，然后走上这一条他要我们走的这条路人生之路。那我觉得走这一条人生之路其实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一条路。这条路说真的其实就是神要我们透过走这条路去认识他，去经历他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过去几十年走下来，真的是常常的感受到他的引导，也常常感受到他的帮助，然后让我不害怕，让我继续勇敢的走下去。特别对我也经历到很多不少的 挑战、挫折、困难，可是也都是因为

0: 有这么一位主的同行同在，所以我才能够走到今天。那我觉得所谓的人生志业哈，其实就是了解到我这一生到底活着是要干嘛，我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搞清楚的话，你的人生志业当然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有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我们将来也要归回神那里，那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跟他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能够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态，然后以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然后来走这条人生的路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的智慧。那我觉得这就是灵性健康，灵性健康就是我们敬畏神，我们也谦卑，然后我们也爱人，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灵性健康的一个表现。
1: 太好了，我想哈，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访谈结束之前呢，听了这个曾医师他自己这一生从高中嘛哈，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在这个访谈之前有跟曾医师谈过，因为我说我认识他是从高中开始嘛，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恩。好，这个感恩是什么呢？这感恩就是，事实上，上帝造人哦，在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给我们自由意志，而终点是要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所谓一同作王，基本上就是说，他让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有这个自由选择的一个自由意志的个体。但是呢，因为这一生我们其实所有的努力，透过各种不同的这个考验也好，试炼也好，那我们是越来越认识说，他真的就是爱。当我们对神的爱越来越自己亲身这个经历，而且感悟到他对于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的治理的原则，就是一个无私、无尽、无私。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爱的完全哈，他用这个爱来让他整个所创造的这个协和也好、永续也好，这些是这个最完整的一个个体哈，最完整的一个我都不会讲怎么去形容他的这个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爱，其实他所谓一同作王，他就是用他的爱来治理所有他所创造的，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而享受了，所以我们的这一生呢，所谓人生的志业，其实最伟大的志业就是我终于了解，原来上帝造我这个生命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虚无，而是很实实在在，让我可以在永恒的里面，因为认识了他，就知道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爱，是神的爱。那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解决了很多自己里面的惶恐啊、不安啊、搞不清楚为什么啦、等等，也真的开始认识了原来上帝用这个配偶也好，用亲子也好，用这样的一个爱。让我们了解说，只有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才有可能，不仅满足了我们的亲子、我们的配偶对我们这个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而实际上呢，也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连我们要爱自己都很困难。哦，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也了解说这个因信称义，是耶稣为了我们去钉十字架，这个当中说，这个上帝整个设计，哎，不晓得怎么去感恩，说不尽，他的设计就是他给我们是一个有自由意识的这个个体，

而能够因为认识他而在永恒的里面跟他享受一起来。其实说治理啊，有一点不容易讲清楚，就是真正的可以跟他享受到一同做王的这个生命的满足好了。好，所以今天很高兴我们透过跟曾医师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能够看到这个灵性健康在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画下句点之前，更清楚的知道其实它是涵盖了所有了。因为灵性健康，我们身心灵好像这三个是切开的，事实上应该是合在一起的。好，我们的灵性健康让我们的身心可以融合，非常的健康。好，我们时间的关系看起来好像还意犹未尽，还可以再安排曾医师我们这样的努力，看看下一次我们的努力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绩，可以再跟空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至少他今天喊出他的愿景嘛，我们用10年的时间看看这个每一年这个是不是让失智人口可以降低。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维维。那我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杨国博士来到我的节目现场。那我就说这个我们糖尿病这个部分哈，除了我刚刚讲到了前面知道认识糖尿病，然后要我今天要特别请杨博士来讲到说如何预防糖尿病，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治疗的时候，哇，这么多的限制，那我们的预防的话，因为会做的比较轻省一点。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好，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预防，好，怎么预防糖尿病。如果说你的亲人有糖尿病病史的话，你自己就要注意了，尤其你的直系血亲，譬如说父母亲如果有糖尿病，那可能以我自己为例，我就在更年期的时候，也就是我的新陈代谢改变的时候，我就出现了糖尿病的症状。而这个隐形杀手它不会有明显的很明显的说我的血糖高了所以还是要透过检测，定期的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全民健保只要你30岁以上就可以透过健保来知道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的情形，而及早发现。如果发现有当你的血糖高于126，或者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高于65.7到6这个之间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的话，你还可以说不要吃降血糖的药，而从饮食上来做调整。至于怎么样让你自己不要因为饮食造成血糖高的话，我们在每餐你用所谓的211餐盘，就是一个9寸的餐盘，你一半都是绿叶蔬菜、高纤蔬菜那另外1/4是我们的主食那么在1/4是优质的蛋白质。如果你用这样子的餐盘的话就不会让血糖高，同时也能够吃得饱而且是可以得到均衡的营养。另外还有我们透过133就是说如果你有怕这个糖尿病的话，我那个一份的主食3份的优质蛋白质，另外3份的蔬菜这样子呢也是不但不会升糖之外呢，甚至于如果你有体重过重的情形它还会让你的体重得到控制减重采用这样子。那我呢把它让大家更好来记上周我们有提到这个12341234，一就是一份的主食，二呢就是2份的好油，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一餐还是要有这个好优质的这个好油像 Omega 3的这个不论是鱼油还是印加果油甚至于就是橄榄油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必须的脂肪酸也是对于这个胆固醇其实我们不要误会这个

0: 胆固醇它是我们细胞膜的这个组织是靠胆固醇的。所以在我们吃的鸡蛋哈，过去常常说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那实际上呢，我们蛋黄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卵磷脂哈，对于我们脑组织的营养哈，在预防失智也是非常重要的。何况这 Omega 3的好油呢，它还可以抗发炎哦，因为你当有血糖高的情形，身体就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是会觉得疲惫啦，好，那这是对于好油的重要性。优质的蛋白质的话，我们这个豆哈，豆腐啦哈，还有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的蛋白质。你可以把零嘴用毛豆来取代啊。不要，因为我们癌细胞也是非常怕甜食、怕糖
1: 啊，
0: 所以预防癌症的话，我们也要吃低糖的饮食啊。那在这个多吃大概一个礼拜，我们吃一两次的这个深海的鲑鱼啦，哈，青鱼啦，哈，这是秋刀鱼啦，哈，都是很亲民的价格，同时又有很丰富的 Omega 3，我们可以多补充它里面所含的 EPA 啊，是可以抗发炎 ，DHA 又可以预防失智哈，营养我们的脑细胞很重要的。同时，优质的蛋白质我们不预防肌肉的流失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都需要靠蛋白质，那么当然三份的话就是一个一掌心的里脊肉或者是鱼肉哈，跟鸡肉鸡排哈，就是一掌心在每一餐里面。那尤其早餐很重要，你可以用无糖豆浆，还有呢鸡蛋哈，如果在赶时间的话，至少我们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足够。
1: 那几个鸡蛋？
0: 你吃两个都没问题。
1: OK。
0: 再加上那个一杯无糖豆浆啊，240cc 就有一份的蛋白质，这样你早餐蛋白质就可以摄取到三份。另外，你用主食可以用玉米啦，地瓜啦，南瓜，四分之一这样。至于烫个青菜啊，用地瓜叶啊，这也是我们抗癌第一名的啊。这样子，你丰富的早餐，就可以让你一生，一天的精神哈，都很足够。
1: 地瓜叶要两碗，
0: 对，两碗熟的烫熟，再加上好油，地瓜叶烫熟，就清水烫熟之后。最好因为我们还有要，因为更年期之后我们女性很容易钙质流失，
1: 对对对，
0: 像地瓜叶啦，还有那个红凤菜啊，那个苋菜，
1: 苋菜
0: 它都是非常高的钙质，那这个钙质我们要预防结石的话，把这个尿酸叶酸烫掉，用这个清水哈，开水把它烫过之后，就去掉这个叶酸，可以预防结石，又可以得到很丰富的钙质。
1: 好的，
0: 这吃素的人哈，我们虽然不吃肉，但是从蔬菜里面仍然可以得到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防结石的话哈，就是注意到叶酸可以去除。那完全吃素的话哈，这个维他命 B12是需要补充的，唯一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2，那这是需要补充。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可以 在预防糖尿病

0: 啊，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担心哦，胰岛素阻抗的情形。
1: 什么叫胰岛素阻抗？
0: 所谓胰岛素阻抗哈，除了说随着年纪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还有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平常年轻的话，我们的胰岛素它就是像一把钥匙，可以把细胞打开，让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产生能量。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糖尿病的话，这个胰岛素它不敏感了，被油脂阻塞、所以葡萄糖进不去细胞里面，它就在血液当中，血糖就会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过多的这个葡萄，我们的这些主食啦，食物消化到最后，要碳水化合物要变成葡萄糖，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能量。那如果要让它变成能量的话，一定是要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所以我们细胞的代谢产物所以你如果天天生气吃太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就是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你身体就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运动饮食注意之外，我们运动也可以帮助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粒线体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慢性病的预防，它就是可以把身体的这些营养素变成能量。
1: 林博士，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我们老人家，就是有些朋友他比如说他摔伤了哈，他就是比较不能够行动。那如果说早上而且还也没有牙齿了，我们就是视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矣。那牙齿您刚刚也说牙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牙齿哈如果没有装，比如说我们掉落啦，或者是牙周病什么的，那个牙齿不太能够主嚼，只剩下原有的牙齿一点点的话，那就主嚼上就有一些困难。如果只是靠吞咽，比如说靠每天吃两个，你刚刚说两个蛋嘛哈，那然后无糖豆浆两个蛋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不够，还要加地瓜。地瓜太甜了、
0: 没有一小一就是四分之一碗我们大概小
1: 一碗
0: 小汤
1: 那个菜的话就是煮嚼会很困难啊，那菜如果打成汁呢？
0: 当然水果啦，我们尽量不是用果汁，而
1: 是
0: 尽量原形、
1: 就
0: 是、
1: 用剪
0: 把它剪碎
1: 剪碎
0: 还是尽量
1: 是熟了，就是烫熟了以后剪碎再拌油。
0: 对
1: OK 好，了解对，就因为就是实际上的困难，所以借着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困难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相同的困难，因为我们都会老化啊。那谢谢严博士，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第二个阶段，就是请严博士再来谈谈有关糖尿病。我觉得我跟你聊天就好像挖到宝一样了，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就是知道，不是那么的知道，那很清楚的知道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0: 不要怕。那我现在再补充一下哈，吃的顺序。如果你不要让血糖高的话，吃的顺序。如果是中年人、中老年人哈，我们希望他第一口可以吃蔬菜。吃蔬菜不会刺激胰岛素，不会让血糖掉。
1: 不是先吃肉啊？
0: 也是老年人，我反而是要先吃肉，因为它缺乏蛋白质。吃肉吃菜都不会马上让血糖飙。
1: OK，
0: 所以第一口吃肉吃菜。就是让这个
1: 血糖
0: 稳
1: 定
0: 最后最容易消化的其实是主食，是米饭，所以我们是要用菜来拌饭。

0: 饭
1: 啊。
0: 如果哈，
1: 什么叫菜来拌饭？
0: 就是吃菜呀、
1: 啊。哦哦哦。
0: 因为饭米饭是最容易消化的。
1: 哦哦。
0: 如果你第一口就吃米饭的话，或者是吃主食的话，它马上刺激胰岛。
1: 哦、
0: 刺激你的血糖升高的。
1: 嗯嗯 嗯, 嗯。
0: 但是你留在最后，它这个不会让你的血糖飙。
1: OK。
0: 同时，如果刚刚讲到牙口不好的话，你要吃那个稀饭的话，不能热腾腾的，热腾腾的稀饭马上是让血糖飙。把它放冷了，甚至于是冰过的，让它变成我们叫做抗性淀粉。像米饭的话，你也是，像日本人为什么血糖高的人比较少，就是他们的寿司是冷饭，
1: 冷饭
0: 啊、再拌一点醋哈、它是不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像马铃薯啊，也是吃冰冻过的，
1: 哦，冰冻过的，
0: 甚至于他如果爱吃馒头，也是。冰冻过后它变成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蒸熟的话，它吃了比较不容易血糖不会飙。
1: 哦，是是是、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谈谈有关糖尿病的各种的预防方式。好
0: 好。

0: Stat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其实我刚刚上次就讲到，孤单真的有时候是在你身体不能自主，甚至是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但你心里却清楚明白，那种孤单才是真的是情何以堪哈。那刚刚呢，我就请到严博士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谈到是预防不是糖尿病的预防。那除了吃的部分，您上次还跟我们说运动啊，还有规律啊，还有检测啊，那把时间交给严悟果博士。
1: 接下来哈，我们在预防糖尿病方面的话哈，这个规律的运动习惯的养成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运动对于我们血糖控制啊，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啊可以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啊燃烧来产生能量。那多余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一般来讲我们就储存在肝脏啊，叫做肝糖啊，它就是450到500克啊。如果你还是过多的这个葡萄糖啊，它就要存到肌肉啊。那你肌肉如果没有运动的话啊，而是变成脂肪，所以变成肥胖啊，如果你不运动的话，那这些多余的葡萄糖它就变成脂肪，三酸甘油脂就是增加你肚子的这个脏器内脏的油脂啊，那这个就容易变成脂肪肝啦啊。还有如果我们透过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啊，因为我有足够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的话，那我这个多余的糖它是可以存到肌肉里面。所以当你的肌肉增加啊，减脂增肌减脂的结果也会让你的血糖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哎，比较不会增加血糖啊。那所以在预防糖尿病我们运动到底要多少量才够呢？我们依照你每个人的状况，你不要勉强到过于激烈，一天走超过1万步2万步，那可能造成你关节的损伤啊。所以我们就适度的依照你的体能状况啊，至少你每半个钟头啊，如果你坐在电脑桌前哦，或者是你坐着不动，至少你半个钟头要站起来哦，动个脚动啊，手动啊，伸个懒腰啊，好，伸展都很好，运动10分钟啊，你能够一天哈，能够运动30分钟。当然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啊，就是走路啊，跳舞啊，好，增加你的心肺功能。第二种运动呢，我们叫做抗阻力的。
0: 抗阻力的，
1: 哎，抗阻力，譬如说你推墙，或者是用弹力带，或者甚至于你拿着2瓶水哈，宝特瓶的水，增加你手这个肌肉的阻力啊，增加一点重量啊，也比较容易哈，这个让肌肉可以存下来，像背靠着墙哈，你蹲慢慢蹲站起来，
0: 深蹲是不是？
1: 哎，深蹲它也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肉不要流失
0: 啊。
1: 那当然第三种我们叫做伸展。好，伸展，所以这三大类伸展的话，像我们经常你伸个懒腰的话，让你的肝脏哈可以得到足够的血液啊，可以保护肝脏。那你透过伸展哈，还有就是比较平衡，像我们运动完了之后都要做伸展啊，让你不容易跌倒了，那这些三大类的这些运

0: 最好你每天都能够做，然后最方便的就是走路啊。
1: 你刚刚说的是抗阻力的，
0: 抗阻力就是让肌肉
1: 伸展，
0: 伸展就是
1: 平衡，还有另外一个，
0: 有氧
1: 哦，
0: 有氧运动
1: 哦，有氧抗阻力伸展、那最好的就是走路，如果都没办法做的话，
0: 用走路，至少说，如果我们慢慢增加，看你的体能，其实 CP 值最高的走路步数啊、你一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就够了，就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啊、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怎么个走法？快走、慢走，还是走斜坡，还是平路？
0: 哦，这个真的现在哈，就是说我们最大心跳量，就是要看你心脏。如果我今年是70岁哈，就是用220减掉70，150就是我最大心跳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跳，不要过度。当你超过这个，可能容易产生受伤啦、或者是
1: 心跳量是不是就血压那个？
0: 你摸你的脉搏脉搏就是你的心跳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字乘以个60%或70%。所以大概你的心跳在100左右这样就是一个有效对心肺功能有帮助的力量中强度啦，这种就是中强度的运动。还有另外一个测试方法，就是你走到有一点喘，身上有一点热了，那这也表示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有运动到
1: 这样子，
0: 还可以讲话，只是微喘，但是还能唱歌，还能这个有点喘哈，差不多这样才是有效。如果你都完全很慢慢的玩。总比不动好了，
1: 总比不动好，那我们就一面走路一面唱歌。
0: 对对，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的透过运动让我们的血清素脑部会分泌这个快乐素，心情也会改善尤其又有阳光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晒晒阳光，晒晒太阳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增加，也可以改善你的睡眠睡眠品质，
1: 可以改善睡眠
0: 对。
1: 那我问你，就是说如果长期都睡不着的话如果他常常的运动可以改善他的睡眠品质，
0: 对睡眠品质可以得到改善。当然在饮食方面，像你喜欢吃香蕉啦这里面都含有色氨酸
1: 色氨酸
0: 也是蛋白质的一种那它也可以帮助睡眠，像我们一些莓果啦这个那个蓝莓都是很好的助眠还有芝麻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
1: OK
0: 对
1: 哇，那我们现在从刚刚我们吃的一个吃的东西还有吃的次序，然后讲到我们的运动运动的三种运动，
0: 还有水分的补充
1: 水分的补充
0: 对，在你运动前中后都要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
1: 就是我运动前先要喝水
0: 喝补充水，
1: 中间还是要带着水喝，运动后还要。那人家说我在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打仗的时候要喝蜂蜜这个是怎么回事
0: 那个当然这是增加能量身体能量。
1: 那什么时候喝
0: 其实蜂蜜的话这个对于有糖尿病的人他还是会升糖的会使血糖增加的。如果你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那就跟你
1: 随便
0: 对你需要的时候
1: 所以不建议喝蜂蜜。
0: 有血糖高的话
1: 高的人
0: 他也

0: 是糖分嘛，对不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里面是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营养素、蜂蜜还是很好的
0: 很好的东西，
1: 养生的东西。
0: 好，那我们这边还是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讲我们这个糖尿病。我觉得糖尿病哇，怎么那么丰富哈？对，原来就本来不知道的，然后就觉得哇，原来啊，血糖还要监测呀，还有说观察自己血糖的平衡啊。好，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还有运动啊。好，所以运动啊，其实也是管理，食物也是管理。我觉得这都是跟自律有关系，包括心情也要管理。
1: 对，接下来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一部分。
1: 好。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再继续讲到说糖尿病哈，哎，刚刚讲到失眠的问题哈，失眠的话就是说我们食物可以用香蕉啊。

芝麻呀，哈，等等的。那然后，我们的散步啊，等等。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更健康，可以睡得着觉。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贵。

0: 兴奋的状态下，可能就造成你入睡的困难。那我们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哦？第一个真的是还是要良好的心态，放下心中的这个不论是怨啊恨啊，或者是需要透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好，圣经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哈，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沟通啊，把睡前把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啊。如果所谓沟通，我们其实下一次还可以来谈到底怎么样沟通，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用我的讯息啊。
1: 什么叫我的讯息？
0: 就是我的感受，而不是说譬如说你这么晚回来哈，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用你的讯息就有一点责骂，或者是造成误会更深，或者是不良的沟通。但是如果你换句话哈啊，你怎么虽然开始说你晚回来，我好担心
1: 啊，
0: 把我的感受要让对方知道，
1: 把我的感受告诉对方，
0: 哎，
1: 而不是对对方的行为做一个批评论断，这样
0: 对对对，让对方先了解，这个是在沟通上，的一个原则啦，哈，就是不要产生误会哈，就是说清楚我的需要啊，让对方了解
1: 我的感受，我的需要，这样子哦，
0: 对。好，这是在沟通。那至于说要改善睡眠的品质的话，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还是没有办法睡着的话，当然很多我今天就先讲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0: 对。
1: 好，
0: 那我们称它为身体扫描。身体扫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分为七个部分哈。首先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肚子吐出来哦，吸气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吐到你的脚底，感受一下你脚底的感觉是什么。这口气你可能感觉到脚底是凉快的，还是脚底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思想绝对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思想。
1: 我可以打一下岔吗？你就说我们这身体扫描嘛，自己把身体分成七个部分，
0: 对，
1: 那你就吸一口气，然后
0: 吐到脚底，吸一口气，
1: 吸起来叫肚子鼓起来，然后开始用
0: 腹式呼吸，慢慢
1: 吐，
0: 嘴巴吐到脚底，感受一下脚底，
1: 好像那个气是从脚趾头出去的。
0: 对，
1: 哦，
0: 好，第二口气，吸，然后吐到你的膝盖，吐到膝盖，好，那第三口气，你再吸，吐到你的腹股沟。
1: 腹股沟，
0: 感觉到大腿，第二口气是感觉到小腿，然后第四口吸，然后吐到你的肚子，感觉到这个气在你的肠道，然后第五吸，然后吐到你的肺，感觉到你的肺被这个气都充满。好，再吸第六口气，吐到你的肩颈。肩颈，我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我的肩膀其实是紧绷的。你只有透过深呼吸放松，让自己肩颈放松。好，第七口吐到你的头脑。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睡着的话，你再从头、肩颈、胸、腹、腹股沟、膝盖到脚趾，这样子几个循环，
1: 几个循环。
0: 好，到你睡着。
1: 林博士，我这边要跟我的听众朋友

0: 哈，再重述一下，你看我重述的对不对哈？我也在这边学习哈，就是这叫做身体扫描。扫描的话，我们身体分成七个区域，那七个区域通通用吸和吐的方式。
1: 对，
0: 那七个区域就是我吐出来的那个区域在哪里？
1: 对，
0: 那第一个就是。我吸一口气的时候，然后吸的时候让我的腹部充满了气，
1: 对，
0: 但是我的气要到哪里去呢？到我的脚底，然后你要感受那个气出去的时候是温暖的还是凉快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对，
0: 都是一个意念上的感受。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到我们的膝盖，膝盖就是小腿的部分，
1: 对，
0: 那从膝盖的那个我们吸进去出来的地方是从膝盖出来还是从小腿肚出来？
1: 哎，你就想象你的是吐到膝盖，
0: 哦，吐到膝盖，
1: 哎，
0: 然后从膝盖出去，
1: 哎，
0: 然后第三个也是把
1: 腹部
0: 这样吸气就肚子鼓起来了，
1: 哎，
0: 然后从腹部从我的
1: 腹股沟
0: 就是大腿和身体那个凹进去的那个那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气吐吐吐吐吐吐吐出去，然后第四是从也是吸进来的时候，然后气是在肚子里面，然后
1: 你要想象肚子里面都是小肠大肠哈，充满了我吸进来的
0: 气，然后就噗这样出去，这样子哈，然后就是肺，我觉得肺最有感觉，对，对，就是肺就出去，然后在肩颈的部分，你要怎么感觉呢？我吸进来，
1: 吸，然后你慢慢吐到你的
0: 肩颈，我气在肚子里啊，我气在肚子，
1: 没有，它还是要吐出来
0: 啊，吐出来，
1: 但是你想象，
0: 想象
1: 。哎，这个气是到我的肩颈，我肩颈如果是紧绷的，这时候你感受到，我要放松，提示自己，
0: 哎，
1: 这是第六，
0: 那最后是头，
1: 头顶
0: 从百会穴出来，
1: 对，
0: 哇，那太有意思了，然后反复几次就放松，
1: 那所以哈，我们不主张吃安眠药。
0: 吃安眠药可以快速让你睡着，就是睡不着啊。
1: 而且不是深度的睡眠，同时那个药的蓄积作用，
0: 这边很重要。你说安眠药让我们睡觉，不是深度的睡眠啊？
1: 对，它只是让你好像是快速的这个
0: 入睡，
1: 但是我们到。身体的组织的修复哦，往往是要在我们深层的深度的睡眠。
0: 所以我这边再重复一遍的请教，就是说，安眠药它不能带给我们深度的睡眠，它只是靠药物让我们的神经放松，还是怎么样？
1: 当然，是不是真的完全放松哈？
0: 也很难讲，
1: 对。因为往往你睡醒了觉得好像
0: 更累，
1: 还是
0: 有人这么讲过，
1: 对，所以能够不要用药物，不要靠药物，你从饮食的改变，或者有时候我们用天然的褪黑激素，那个褪黑激素之前就是色氨酸啊，你喝杯热牛奶，或者是
0: 香蕉
1: 啊，
0: 芝麻糊啊，
1: 还有就是莓果类的。那个樱桃
0: 蓝
1: 莓
0: 哈，樱桃蓝莓，
1: 这些它都会在你消化的过程，它变成这个褪黑激素来帮助你的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0: 好，
1: 因为安眠药你用半颗，然后变成慢慢要增加
0: 两颗，对啊，
1: 对，那个副作用哈，就是可能我
0: 会上瘾，
1: 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还有就是容易失智啊，甚至于跌倒啊，这个都是要非常小心。
0: 等一下，你说因为长期吃安眠药，可很容易跌倒，
1: 副作用，
0: 而且会失智，
1: 对，
0: 哦，这样它的副作用，
1: 对，
0: 哇，这个难怪老人家很多睡不着觉。吃安眠药然后就很容易跌倒，
1: 尤其台湾这个有睡眠障碍的那个安眠药的用量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这个

0: 不鼓励用安眠药、哦、就是用非药物的方法来看、嗯啊、怎么样放松，让自己放松。
1: 哇、嗯、我觉得好可怜哦，这嗯，没有，你刚刚这样讲，讲说台湾用药的数量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哈，真的是，哎，就是
0: 这个，如果你还是没办法改善哈、啊，真的就要到睡眠门诊。好，现在也有专门的这个睡眠门诊来找出啊你的这个怎么还是要检测，
1: 对
0: 啊。嗯哦对，真正的原因。
1: 那这样子、嗯、就是糖尿病跟睡眠也有关系这样子。
0: 对对。
1: 那我们现在从糖尿病讲到睡眠，那还有糖尿病还有没有其他预防的方式呢？
0: 当然就是心情。
1: 心情啊、哦
0: 哦嗯。我们刚刚有
1: 强调。你刚刚说不可寒露到日落、啊。
0: 对对，因为情绪紧张焦虑是让交感神经兴奋、嗯、那糖是会增加的。
1: 哦，交感神经兴奋。
0: 嗯、血糖是会升高。
1: 那会不会说比如说他一直有醉疚感或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自责，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就很多学生就是很多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啊，就是一直有内疚。
0: 这个哈，为什么要有信仰很重要哈、嗯嗯嗯我说的那个年轻人复活之后、嗯、他看到耶稣、嗯、他就说他有内疚，有这个犯了很多罪，耶稣就把他的掌心给他看。
1: 嗯嗯嗯
0: 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舍了自己、
1: 嗯、
0: 是，所以你不要为
1: 过去的过往
0: 来自责、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这个这些罪，他洗净了我们的罪、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开始，把所有的这些都交托给主吧、放下往前看，努力向前、让这个把握当下、不要再回生活在过去。
1: 因为那本耶稣就白钉十字架了嘛，对不对？他都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0: 是，
1: 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做过去所有的事情要靠自己来偿还，还债这样子，他已经付了这些啊、哦，
0: 对，
1: 所以。一个正确最后帮助他们其实是信仰，然后这也就过去了、因为人不能原谅自己在心情上是很大的一个重担，
0: 是是是，那是没必要的，
1: 对
0: 啊啊，好好的所以这个我要感谢我的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啊，真的就是做错了我们面对哈、然后改善就好了。
1: OK， 好好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请到了严无过博士，好，再次讲到糖尿病在预防的方面，从各个的方面哦，不仅是吃药，不仅是饮食，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情耶，
0: 心，
1: 对不对？好，我刚听了半天，我说哇，原来心情很重要。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还是要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帮我们分享他写的这本《糖友照护宝典》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监测。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拜拜，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拥抱了你的孩子了吗？您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跟您的孩子聊天呢？不妨计算一下，多找时间与家人一起聊天，互相陪伴。您周边有特殊的孩子吗？调皮捣蛋，不受管教，专注力不足，学习有障碍，过动，没有一刻安静，常常惹是生非。面对

这一类的孩子，家长头痛，老师更是难以施教。然而，这样的孩子就真是一无是处吗？身为家长或师长的您，可曾仔细观察，找出原因，或者发掘出隐藏在孩子里面的天赋呢？我们下面来听听看《地球上的星星》这个故事，是一个印度8岁男童的故事。伊桑是一位3年级的8岁男孩，他非常调皮捣蛋，而且学习一塌糊涂，简单的单词拼写都不会。在他的眼里头，那些字母都是跳动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拼写出来，所以他经常被老师罚站，而且他的性格很叛逆，脾气也很倔强。跟大孩子打架，他把对方狠狠地咬了一口。对方的家长找到家里来，气急败坏的父亲狠狠地打了伊桑一顿。伊桑感觉很委屈，而伊桑的哥哥则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这样的反差更让母亲十分焦急。某一天，因为没有做作业，怕被老师惩罚，于是伊桑逃课了。他背着书包满大街溜达，感觉除了学习一切都很美好。结果父亲发现他逃课，又狠狠地揍了他一顿。隔天，父亲来到学校询问情况，各科的老师都控诉他学习太差，从不专心上课，各科考试都是0分。母亲流泪说：“我辞掉工作，认真照顾孩子，怎么会这样呢？”父亲说：“这不是你的错，这孩子该去寄宿学校了。”伊桑才8岁，他大哭，央求父亲不要送自己去寄宿学校，但是根本无济于事。父亲说：“到那边，老师会打到你听话为止。”晚上，伊桑做着噩梦，跟妈妈走失了。他从梦中惊醒，大哭说：“自己一定努力学习，不贪玩了。求母亲不要送自己走。”他扑到母亲怀里，伤心痛哭。但是最终他还是被送到了寄宿学校。当伊桑望着父亲的汽车越开越远，心如刀割，他流着眼泪，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他在宿舍里沉默，在食堂里郁郁寡欢，晚上也睡不着觉，还跑到厕所伤心哭泣。而母亲回到了家中，看到伊桑画的他孤独离开家人的漫画之后，也泪流满面。第一天，耳毛老师让伊桑解释诗歌的意思，结果被骂了一顿。
上美术课时，他看着窗外走神，又被老师用粉笔扎，还用戒尺狠狠地打他的指头关节。他噤若寒蝉，偷偷哭泣。体育课，他总跟不上步伐节奏，又被老师拖出队伍罚站。英语课上，牛眼老师让他回答问题，他感觉黑板上的字母都在扭曲跳舞，于是又被牛眼老师狠狠训斥。他每天都被体罚，每天都受到同学无情的嘲笑，老师骂他是白痴、笨蛋、疯子，这让他无地自容，痛苦万分，经常痛哭不止。到了周末，父母来看他，他却一圈又一圈地奔跑着发泄。父母带他去宾馆住宿，哥哥送给他一盒水彩颜料，因为伊桑最爱画画。但来到寄宿学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画过。晚上，他躺在妈妈的怀里抽泣着，不断地做着噩梦。礼拜天的晚上，父母将他送回学校，他眼巴巴看着汽车远去，抱着水彩笔，孤独地回到宿舍，将水彩笔放进柜子里。他已经对任何事都失去了兴趣。他站在楼顶，望着远方发呆。同桌的拐杖男孩忙让他下来，生怕他跳下去。拐杖男孩说，我们新换了个美术老师，希望这个老师不一样。果然，新来的拉姆老师上课时竟然穿着小丑的衣服进来，还轻快地吹着笛子跳舞，教室的气氛一下子就热烈了起来。拉姆老师让大家发挥想象力，自由画画，但他却发现伊桑什么都没有画。拉姆老师问伊桑怎么啦，但伊桑没有任何的回答。妈妈打来电话，说这个周末要陪哥哥去参加网球比赛，不能去看他了。伊桑一句话都没说，放下电话，转身离开。他感觉就连最喜欢的妈妈都离他越来越远了。某一天，拉姆老师竟然看到伊桑在教室门口罚跪，这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于是拉姆问拐杖男孩是怎么回事。拐杖男孩说，伊桑读写有问题，怎么努力都不行，考试都是零分。于是拉姆跑到办公室查看伊桑的所有的作业，上面全都是红叉叉、红圈圈，简直是触目惊心。他能够感觉到伊桑是那么的可怜和无助，他感觉伊桑已经面临崩溃了。于是他坐上长途车来到伊桑家里拜访，他看到了许多伊桑的画作，极其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色彩、线条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证明伊桑在画画

方面绝对有天赋。拉姆跟伊桑的父母说，不能光看成绩差，要找到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他将伊桑的作业指给他们看，说伊桑的字母拼写都是镜像的、颠倒的，说伊桑不是不努力，而是他根本学不好，因为伊桑没有办法辨识字母，这在医学上叫读写障碍症。患有这种症状的孩子没有办法执行多重的命令，譬如说打开课本第65页第9章第4段的第2行，这种他根本无法找到。还有就是动作技能发育不良，不太会系鞋带和纽扣，而且没有办法接住丢过来的皮球，因为他不能将大小速度和距离联系起来。他说，真不知道伊桑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说伊桑只能用叛逆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拉姆说，这就像是大脑短路了，可能是遗传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父亲气愤地说，你是说伊桑是个智障？拉姆说，能够画出这天马行空的画作，他的天分比我还高。父亲说，那有什么用？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拉姆说，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独特本领，如果为了分数掩盖了孩子的天性，逼迫孩子做不擅长的事情，那将是孩子的悲哀，这比压榨童工还残忍呢。母亲看着伊桑小时候的录影片，想着孩子这么多年都被读写障碍症困扰，受了太多的误解和委屈，禁不住泪眼横流。

朋友，面对像伊桑这样有学习障碍的孩子，身为父母或者是师长的您，有什么个想法呢？显然，他周边所有的大人没有一个能够帮助他。幸运的是，现在有了曙光，拉姆老师接下来有什么高招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成为祝福，罗马书12:14，要祝福迫害你的人。是的，要祝福，不要咒诅。我们所

0: 做的决定，我们所负责的事，以及我们在公司里重新架构的事，这一切是否能带来祝福，不是单单取决于我们自己，最终还是得取决于上帝的祝福。靠着上帝的祝福，一切都安排妥善。这是以前的农夫常说的话，他们知道不是只靠技术就可以让他们有好收成。这些农夫了解的事实也适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希望自己所负责的事情都能被祝福，也能带来祝福。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每天为我们的工作祝福，让我们可以更放心，更满怀信任地去工作。拉丁文的祝福是 benedicere， 意思是好好的说，讲好话。当我们讲些关于别人的好话，或者对别人说些好话时，就是在祝福他们。今日我们所渴望的就是受到祝福，我们盼望上帝良善的话语刻印在我们心里，而不是受伤之人所说的那些令人难过的话。但是祝福也意味着结出丰盛的果实。当我们祝福自己的工作时，我们就会相信上帝会在我们的工作中赐下他的灵，让我们的工作可以开花结果，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来醒茶。主耶稣，我向你祈求，帮助我能够面对我内在隐藏的情绪、动机与思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献上你的感恩，将过去这一天你所领受到的恩典与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是大是小，都向上帝献上感谢。

接下来，请你向上帝祈求，显示那些隐藏在你生命中任何一项重要关系的某个真相，例如你没有察觉到的，就像我对某人或某件事很火大，我感受到什么事、什么人的吸引，我和谁比较要好，我对谁已经不再那么气了，我好像已经原谅他了，但是自己却没有察觉到。我很怕某人的情绪发作，我正在尝试着让某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如果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对你来说是不得了的启示，或者，好吧，我想是承认那个事实的时候到了，这时我就停留在那个隐藏的真相上，直到醒察结束。

如果你察觉到了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情景，你感谢主。如果你发觉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那你便在最近的生活事件当中，自己的牵挂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中，继续深入寻找潜在其中的思想、感受或态度。例如，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在安静当中，试着察觉上帝是否要向你说什么话，或是要对你发现的事做什么。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盛月逍遥游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舒伯特所写的弥撒曲。最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礼拜一的单元都在听舒伯特，介绍舒伯特啊，特别是听他的艺术歌曲的部作品啊。那他是真的是旋律很会写旋律的一位这个艺术歌曲的创作家。那当然他写的这个弥撒曲宗教音乐就也会是非常优美的那个旋律不断的涌现啊。所以我想他写了好几首弥撒曲呢，我想我选其中一首，他的第五首弥撒曲，这个降 A 大调的作品第678号，

那在这个弥撒曲，它是采用庄严弥撒的形式啊，特别它特别标注，它是用一个庄严弥撒的形式来演唱的，非常规矩的，就是照着弥撒的这个几个重要的曲子，就是第一首是 Kyrie 啊，第二首是 Gloria 啊，第一首是垂怜曲 Kyrie，然后第二首是 Gloria 光荣颂，第三首是 Credo，就是那个信经哈，那个讲。弥撒信经哈，第四首就是 Sanctus，圣哉颂，或者说我们称为欢呼歌。然后第五首是 Benedictus 哈，这个感恩曲。第六首就是 Agnus Dei 羔羊经哈，非常规矩照这个这几首中这个模组。因为我们介绍过弥撒曲，弥撒曲的模组就是这几首曲子称为模组哈。那因为我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已经听了好多首弥撒曲哈。那我想最近正在听舒伯特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听听看舒伯特的弥撒曲，因为之前的弥撒曲里面我们没有听到舒伯特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选他的一个作品来完整把它听完，希望能够听得完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啊。我想音乐我就一直走下去，那么中间穿插告诉各位说现在是进行到哪一首曲子了。那我想一直有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应该知道，就是弥撒曲的这六首曲子里面。大概的曲子的这个歌词是什么？那么如果各位不太清楚，可以上网就直接找手机上网查弥撒曲，然后查每一个曲子的大概的那个歌词，我这边就不多赘述了啊。好，我们就开始来听吧，舒伯特的弥撒曲第五号。第一首就是《Kyrie》垂怜曲。

用的版本是由海姆特·瑞林先生所指挥的，他是德国的指挥家。好，那个德文的翻译，这个拼法是 Helmuth，H-E-L-M-U-T-H， 然后是 Rilling，R-I-L-L-I-N-G。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指挥家，我看过他的现场，他来过台湾，哈，跟台北爱乐合唱团邀请他来指挥过，我记得应该有三年吧，三年的时间来各指挥了一个宗教作品，哈，那他自己是巴哈的这个宗教作品的权威，所以他录制了整个巴哈的音乐，整套巴哈的这个宗教作品，还有这个管弦乐作品，啊，这一套有200张左右的 CD， 有一整套，我买了回家放在家里头，很不幸的，啊，他今年2026年2月的时候过世了，所以特别要介绍这位指挥家。我记得他来的时候身体已经是骷髅着那个身体，啊，然后非常辛苦的走到舞台上，可是他有三年来台湾贡献他的这个他所有的这些指挥的这些艺术，等于是牧养了我们的这个合唱音乐界，啊，所以三年的台北爱乐合唱团的音乐节都请他来指挥。那各位有机会也可以在公共电视的那个网站上面看到他的指挥的那个影像，啊，那有机会的话 YouTube 上也有的，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这位大师，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因为是台北爱乐介绍，所以我看到他的已经是满头非常漂亮的白发，啊，但是骷髅着身体，那么年轻的时候我想一定是一个帅哥。好，纪念这位指挥家，伟大的指挥家，特别是他在巴哈音乐上的贡献。那我们继续来听第二段，这个舒伯特的这首弥撒曲第五号的弥撒曲作品号码678号的第二段是 Gloria。

舒伯特可以把信经写得这么精彩哈。好，下面是 Sanctus 圣哉颂。

下面最后我们来到 A New Stay， 好，那这是最后一段的这个弥撒曲，那就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咯，那下一次我们在空中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都希望人生没有忧虑，我们希望人生的剧本可以按着我们的心里面的想法走，我们希望可以心想事成，我们希望可以成功顺利，我们希望人生可以平安喜乐，我们希望可以五子登科，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发财发达。主啊，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希望，有很多的愿望，我们希望我们健健康康的，都不要生病，我们希望我们都不要遇到坏人，不要碰到险恶的事情。主啊，我们人有很多的对于平安幸福的追求跟渴望。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告诉主，我们有这些渴望，我们有这些想法，有这些期待，亲爱的天父。但是，就算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不会遇到一些让我们痛苦的事情。主啊，我们是平凡的人，每个人都有可能碰到一些痛苦的事情，不幸的事情。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说，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主啊，这是好多好多的人心里面的呐喊，不管是不是上帝的孩子，只要是世人都会有这样的呐喊。但是主，我们因为有你，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说，亲爱的阿爸父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陪伴，我需要你的神迹，我需要你的拯救。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呼求，我碰到这样的困难，我需要你带领我，我需要你与我同在。主啊，你的儿女有这样的权利，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

主，谢谢你，因为我们可以呼求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可以呼求阿爸父来帮助我们。主，而主知道你必定帮助我们，你用你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人生。主，主，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的不会碰到困难，但是我们绝对百分之百的有你的帮助跟你的陪伴。我们为了你的陪伴，为了你的帮助来感谢，在苦难当中仍然跟随神，仍然相信神，相信天父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请到了曾文义曾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因为第一次第二次都觉得意犹未尽，我们第一次呢，这个是让曾医师把他的这一生，他可以从原来是这个清大的和工，然后去念牙医，然后又念这个学士后的这个医学院，然后那拿到了医师资格，然后到最后他又到美国去进修这个 MRI， 然后成为他现在等于是退休前，好像他整个是一直终身学习，然后拿到了这个我们一般讲放射线嘛，放射线科的专科医师，可是最主要他比较着重在这个影像这一方面，但是更宝贵的是说这一连串的学习，他却上帝带着他搭上了一个这个时代算是比较夯的议题之一，就是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带领，因为我认识曾医师是从高中开始到现在，我觉得非常特殊的一个带领，因为从清大和工，然后拿到成为现在的算是

这个认知功能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可是在这个时候他退休，可是这个退休呢却是他另外一个很重要人生的开始。那然后一路走到我们开始把这个焦点集中在说，好，那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现在的一个认知状况，好，然后也发现说原来这个认知状况跟我们的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好，这个健康的生活不仅只有食衣住行娱乐，可是更重要的还有跟人生的置业，我们等于这个时点也在第二阶段的访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有了一个清楚的说明。那为什么说意犹未尽呢？因为我和曾医师都进入了第三人生，好，然后我们还好，至少我自己自我形象良好，自己说自己还好，就是我去这个曾医师上林公司，按照他们的这个这个要求完成了这个我的等于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测，好，那当然我也很高兴说还好这个成绩单还不是100分，至少大概75分是有了，70分75分算是一个健康。当然我会从这个检测的结果会发现说我有一些改善的空间，绝对需要改善，至少我现在MRI 变成我很重要的一个观测的焦点，我要看我的身高体重那个检测的有没有可能每半年给曾医师一个交代说，确实我的情形有改善。那可是呢，我今天其实访问曾医师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可能刚开始我们的市场要接受这样检测要大概3万块钱嘛，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出这个钱，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可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中小企业主，还有我们的这些算是中高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还掌握比较重要的一个决策，对整个台湾社会的经济的影响，家庭的这些对于这个领域的，我真的积极的这个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重视这个检查。那毕竟这个检查可以让我们更精准的掌握到我们现在身体的状况，那该怎么去做一些努力。所以我在上一些节目就说，文雅，我们来发起一个叫做脑健康的新生活运动，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呼吁可以跟我们的公部门能够一起合作，因为现在第一个也希望能够降低我们健保的这个财政上的负担，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每个人都是越老活得越好，而不是老的时候这个失能啊失智啊这些问题发生。但是要怎么去做变成我们过去在医院里面我们都知道那个知识性的团体很重要，所以我们对于一些慢性病啊都有成立一些这个譬如说病友会嘛，互相来帮忙支持。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也听听曾医师的想法，我们怎么样能够公部门民间部门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先从特殊的所谓特殊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中小企业主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即便他是自己有一些事业的经营者啊，这些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透过这样的大家共同的关注来降低我们的高风险因子嘛。那我想今天我们第一段想听听曾医师在这个领域他的一些建议，因为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人发现自己的这个现象和他的现状要怎么改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来听听真

0: 医师在这个方面他的一些建议。
1: 谢谢陈哥。其实目前哈，对于这个失智海啸的这个威胁，其实各国政府都正在做一些政策上制度上的一个因应措施了哈。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失智真的是很可怕。那台湾政府其实也是有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了哈。那例如说长照哈 1.0 2.0 哈，现在要进到 3.0 哈，我觉得这个也是政府的一个努力哈。不过资源的问题哈，大部分是把资源还是放在后端，就是做这些已经失智的这些人病人他们的一些照护啊，不管是日照啦，或是居家，或是各方面，所以这些资源都已经大部分都放在这里了哈。那反而哈，更重要就是在前端哈，怎么样做预防啊，让那些还没有失智的健康的人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正确的预防来避免失智。这一块呢，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施力着力还不是很够啊。为什么呢？当然有好多原因。第一个就是资源已经不够了第二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三个就是到底要从何做起。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模模糊糊的不知道。所以这方面的这个不管是资源或是 know how 都很缺乏。那我当然知道，就是说日本是我们的邻国了哈。那日本在这个老年化的社会以及失智的问题比我们大概早10年就已经面对了所以他们有很多很深厚的经验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取经去学习然后来赶快的用在我们这个台湾上面这个是就是说我总结就是说目前台湾对于这个失智的这个应对方面呢是重长照轻预防因为政府的资源不够对那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方面的状况呢当然要从民间做起哈那这个民间的话包括企业界然后来做一些那个例如说现在有很多银发族的一些事业哈银发族的一些产业哈就是在做这一块哈希望能够透过一些穿戴式的装置啦或是一些或是一些刺激的方式啦来帮助银发族能够活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这样就可以远离失智我觉得这些都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民间企业反而是承担了这个预防的这一块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呢其实政府还是要做一些一些宣导怎么宣导呢就是比如说以前有所谓的时间银行这个概念嘛就是这种宣导就是说也可以让年轻人去做一些照顾这些长者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时数然后从这样服务的时数呢让年轻人了解怎么样尊敬老年人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失智的人要用怎么样的态度从这边去学习然后这个也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时数或是一个学分了哈。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未来对他们是有帮助的，甚至未来他们也可以从这边得到帮助，也说不定哈。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设计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让年轻跟年老之间呢不会有太多的隔阂，不会有太多的误解。反而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服务或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可以让隔代的这样子一个误解能够更少然后

0: 也能够有一个更融合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当然我觉得企业先做领头羊，先做好一些好的一些模范点出来。这个模范点就是的确是能够透过这些爱脑健脑的一些活动，能够让老年人失智的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模范点出来的话，那政府大概会看到，那政府看到以后，政府可能就会补助，然后加码，甚至把它纳入健保，这些都有可能啊。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愿景了哈，我这个愿景我在这边也透露一下，大概到2035年，就是过了十年之后，台湾失智的人口应该会达到55万人。那我的愿景就是说，希望在十年以后，我们可以把透过我们的努力啊，这些不管是民间企业啊各方面的努力，能够降到50万以下，就是少5万，就是等于少10%。如果这样子的目标能够达成，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里程碑，可以再继续往下走。对，
1: 非常好哈。我想这个从文艺医师刚才所说的，我稍微把我自己对于刚才曾医师所讲的这个做一个补充好了。我刚好今年2月底，好，农历年过后，我去了一趟名古屋，好，那重点就是深入的希望能够去了解为什么日本在这个银发产业、银发在就业这个领域，可以至少我们是佩服的，我们觉得他做得很好。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觉得应该从日本的政府到民间，这样一路走来已经差不多超过30年了。那他们非常成功的做了一个等于全民共识，在观念上面认为说，我们所谓65岁退休，哈，事实上呢是65岁，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生理啊、心理啊这些变化，所以呢，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在工作了。而是说要做职业再设计。我觉得职业再设计这个5个字非常非常的宝贵。就是等于说我拿实例来讲，我去参观一个行政单位，举例说比如说台北市有12个区嘛，那每一个区公所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单位。那这个单位呢就是在地的这个退休的长者，那他就去，他们就是两个服务人员，那一个窗口的服务人员呢就跟你聊聊，就是说你退休之后怎么样帮协助你完成你的职业再设计嘛。那等到聊到有一个共识了之后，那另外一个窗口呢就开始帮你媒合，媒合这个你希望做的工作。当然他们有一个我觉得非常肯定的，就是说他们希望一定在你居住的附近来媒合到一个对你来讲很合适的工作。然后呢，然后就针对你决定要从事的工作哈，他们就政府提供经费来给你这个终身学习嘛，再学一些新的东西。那这个当中让我更觉得非常值得去肯定的，就是说第一个是已经变成全民共识，他们不会觉得说我退休了我就应该这个在家这个等于说养老了哈。他们发现说，当我们从政府到民间，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银发再就业哈，他们得到的附加价值啊，第一个，这是我们公司去访问的时候，他们说第一个，没时间生病，第二个没时间闹情绪，第三个他们至少口袋都有一点这个收入。那这三个就让日本的所谓退休的长者，他就等于他的情绪就有很大的稳定度。然后因为这样子，第四个，因为他们的经济

普遍就比较当然比较好了。那这个对于政府的税收、政府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的收入等等，就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好，那单单这四点哦，最宝贵的是什么？他们说，日本话叫 ikigai。好，那我不会日文，可是我听他们讲 ikigai， 他们解释说，就是让日本的长者在他的第三人生，好，他找到了他的价值跟意义。好，这个对日本长者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他们觉得说，不是我老了，这个社会就嫌弃我啦，觉得啊这个，而倒过来，因为他们没时间生病，没时间闹情绪，又有收入，他们就找到了原来他们第三人生有这样的一个努力贡献，对于整个这个社会的延续，社会的永续经营好了，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贡献。所以刚才这个曾医师所讲的这一块，我倒觉得没错，日本最近嘛，而且日本在全世界这个领域来讲，他们是很低调，他们并没有弄得好像，可是实际上面他们确实有很亮丽的成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把刚才这个曾医师所讲的这一块，把我所了解的也做借这个节目跟大家这个做一个分享。那肯定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民间是可以一起来努力的，因为这样子可以至少把曾医师刚才讲的预防是很重要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银发就业这个领域，而且可以跟台湾的中小企业一起来合作来思考。好，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下一段。

爱在深秋，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继续下一段。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上一段很高兴跟曾医师对于他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老年越老活得越好，我们的这个健老这一块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等于说我们不要一直在那边担心啊，这个忧虑啊，我们会不会这个老年怎么办？我觉得除了有很好的工作

0: 工具方法让我们对于我们身体现在脑部的认知功能健康能够提早发现一些问题之外，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可以一起来努力的方向。特别希望能够从政府到民间，特别跟我们的中小企业主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在银发再就业这个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让我们这个就老实说老年就是我们的第三人生，照日本这个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等于说亲身的经验，经过30多年发现说事实上第三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对于这个社会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年龄做这个职业再设计，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健康。那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再听听曾医师他从专业的角度建议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是预防，事实上这确实是预防，就是因为我们再就业，我们不是说退休了就是这个含饴弄孙然后天天等待死亡，不是，事实上是非常充满希望的一个新的旅程。好，我们把这个这个时间交给曾医师，听听他在这个部分给我们的建议。
1: 谢谢陈哥。面对这个未来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其实很多情绪会上来，最主要的情绪就是担心跟忧虑，那所以呢就会做好很多的处置包括财产的处置啦，包括这个健康的处置啦，这些都先要做好一些准备，其实这都是一些预防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那可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预防之下呢，我们应该会感觉到越活越有盼望，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越活越有盼望，而不是越活越担心，越活越没有盼望。这才是重点。那怎么样做到越活越有盼望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先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我们要有一些正确的一些预防的方法做好。这个健康当然上次我们都讲过了，有10点
0: 新生活运动。
1: 对，新生活运动都讲到了。这些不但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而且更是对我们的脑是健康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越活越有盼望，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一年一年的，你会发现你的脑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的话，你当然就会觉得我越活越有盼望，
0: 是
1: 因为我可以好好的来规划我的第三人生要怎么做了，
0: 是
1: 而不是整天活在这个恐惧忧虑当中。对，那实际上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小企业的那个老板或是我说有一些高阶知识分子，
0: 是
1: 特别就是那些在竹科上班的那些高阶知识分子，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是特别烧脑的，他们是特别那个日夜不休的在工作的我刚刚讲的这一群人都是这样子的人，可是这一群人却是我们台湾的经济的支撑的主要的力量，对，
0: 很大的贡献者，
1: 对，很大的贡献者。所以这一群人呢，其实呢才是非常需要照顾到他们的脑的健康，
0: 是
1: 让他们的脑可以一直用到更久。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们的脑的话，说不定他们到60、70岁就停摆了，就没办法再做下去。可是如果

0: 他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照顾到他们的脑的话，他们可以用到80岁甚至90岁，还是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有创造力。那这样子的话，整个产业就起来了，整个的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力就起来了。就像你讲，日本的这个职业再设计，其实就是要让经济力能够透过这个银发族能够再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
1: 这个也刚好，这个你刚才有一个很棒的愿景，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好，我们的这个失智的人口，不是55万，是50万，可能还要更低，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1: 那因为每一个人都开始脑开始活化了。
0: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的，现在就要预防我们的这一群劳苦功高的。这一群青壮年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力量的来源。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先把这样子的脑健康的概念，还有脑健康的工具知识，先传达给这个这方面的人。然后呢，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得到这些资源，然后怎么样的去保养，或是让他们的脑维持或是促进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步。然后当这一群人呢有了一些改变了之后，例如说我已经看到好多例子了，因为我常常看这些人来找我做脑龄的检查，的确都有这个未老先衰的一个状况，的确他们的脑龄的确都是过老，这些都是已经有这个知觉的觉醒的，然后他们就主动就过来了，然后他们也发现的确是有这个一个过老的现象，然后他们就很乐意的要接受一些运动的处方或是一些健脑的处方，来帮助他们能够恢复他们的脑的健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始。那这个开始如果再继续扩展，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爱脑的旅程，然后去逆转他们的这个脑年龄，能够越健康的话，这个案例越来越多的话，我相信这个就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这些企业主或是这些科技新贵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这样子一个见证能够分享给周边的人，这个影响力就扩大了。这样子的影响力的话，就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所谓的爱脑行动，来保护自己的脑。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相信民间的这个力量就集结起来了。然后呢，政府也会看到，政府也会非常的愿意来一起来合作。把这个整个制度都建立起来，那政府能够做的就是有一些政策啦、制度啦，让这些设施啦，让这些方法啦都能够普及下去。我觉得政府能够做的就是这些。对，
1: 太好了。这样看起来我们可以把刚才曾医师所提到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第一个归纳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银发再就业，就是等于说我们所谓退休65岁，甚至于60岁，有些人60岁就退休了，而是他不是退休，他是这个职业再设计。好，这个列为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卫生福利部如果从健保从健康这个角度来看，跟劳动部的这个合作变成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结合，比如说这个现在曾医师他们所做的这些爱脑运动这些活动这些努力，基本上呢给一个我们常常现在都希望有一个 checklist。 我们上一段访问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脑健康的这个新生活运动，那我们因为有逐项10点这个10点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随时 定期的做一个检讨反省，那这个可

0: 可以透过、哎、我觉得是我们叫支持性的环境、哦、那台湾事实上、如果单单从中小企业来讲、哦、我们有四大商社，有没有这个四大商社其实、我们让他们、聚焦到说、哎、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做爱脑，让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要聚会嘛，都免得都钱花去了、
1: 嗯、
0: 然后吃的反而更不健康、
1: 嗯嗯
0: 哦、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让每一个这些 社友、
1: 嗯、
0: 他们有方法来做一个定期的健康检查、
1: 嗯
0: 哦、比如说 BMI 一定要下降、哦、等等，那这个是、第二个就是一个是他们集中他们所有的智慧、哦、去开发这个银发再就业，就是职业再设计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们、透过这个、商社、哦
1: 嗯、
0: 让他们共同来自律、哦
1: 嗯、
0: 来定出这样的一个新生活运动的要求、
1: 嗯
0: 哦、那第三个其实我跟曾医师在这个访谈的后台我们谈过，就是说基本上面我们也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事实上是、一生的经验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循环，就是第一个就是跟不同、的年龄层、生活习惯还有环境整个变化，我们第一个要学习适应，好，那这个适应基本上跟第二个终身学习是有关系，就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接受新知，好，我们觉得四大商社如果要做这个事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好，不断的接受新知然后让他们去知道怎么去因应这个整个全球各方面的变化，好，那第三个呢去连接所有的资源，公部门的民间部门的，让他们知道说、欸、在这个年龄变化的过程当中他们知道怎么去善用这些资源甚至于开发更好的资源、哦啊、第四个就是互助、哦、让他们因为前面的是自助这一块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等于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这个成效，然后再发挥更大的互助的功能。那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方式、哦、看起来我们好像 这一次跟曾医师的访问变成非常有意义、哦、因为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彼此交流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以给公部门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等于是社会已经有的支持性的团体，而且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这个爱老，而且我自己 都因为这个访问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兴奋，所谓兴奋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旅游业、哦、我们可以、这个鼓励大家、跟大自然更亲近、哦、我们、不一定要跑国外我们就跑国内，单单整个台湾岛内的这个、旅游、哦、可以更深的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宝岛有多可爱，然后 让我们、这个在所谓进入了银发这个第三人生的时候，我们借着旅游借着、大自然接触，更重要是借着我们同侪之间一起来努力、哦、可以开创出、不一样的未来、哦、因为目标很明确，我们、曾医师说50,000、哦，我想我们因为这样的努力如果真的还超过了50,000，不但超过50,000可能 更亮丽的一个成绩单出来，这是很棒很棒的一个、这个期待。我讲太多了，听曾医师还有什么这个可以、我们一起来努力的。
1: 我想如果、最后您提的那个四点嘛，哈，一个就是、学习，一个是适应，一个是那个连结，一个是那个、互助
0: 对、
1: 哎、这四点呢都能够变成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职业再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元素的话，那其实这就是每个人都找到他的人生志业，都找到了，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找到他的人生志业，然后 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方向 去做，那这样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生啊。
0: 是，所以呢，看起来我们今天的访谈是很具体。

把这个失智症的我们所担心的这个现象可以降低，好，让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大家一起来努力，就不要天天在那边担心说，哎，这个失智症越来越多啊，怎么办呢？哈，倒过来，我们找到了一条出路，好，一起来努力。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好，这个听个音乐，然后把最后这个最精彩的第三段，哈，让曾医师好好的发挥，哈，怎么样能够？哎，因为已经看到光明的愿景嘛，哦，我们怎么来努力把这个愿景可以落实？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人生志业。哦，让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去努力到好？我们并不是退休之后就开始等吃等睡等走了，哦，而是我们却一起努力的，让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人生志业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对社会正向的影响。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0: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空中的好朋友，我们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老师忘掉了，我因为太兴奋了，刚才等于说从第一集，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三集了。第一集我们访问了郑文义医师，对于现在应该说是台湾社会这超高龄社会大家共同担心的，就是这个怎么样能够预防失智，让我们老年越老活得越好，失能和失智都可以预防得当，那个老年不要越老活得越凄凉越凄惨，那就是至少我们在台湾这么好的环境之下，我们找到了更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我就把这个时间继续交给郑医师，让郑医师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怎么样努力，让他的目标2035离现在不到十年了，2035年我们把这个失智症的发生的人口数能够，他说希望50,000嘛，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超过50,000，然后让它更低。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郑医师。
1: 谢谢陈哥的问题。其实那个我们减少这个失智的人口要有一个愿景，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当然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哈。可是就是说，好，你没有失智了，或是失智被我们克服了，可是我们终究还是会过世了，那我们还是会尘归尘土归土，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其实难道

0: 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就结束了吗？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哈。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有点牵涉到哲学或是宗教了哈。那所以我觉得政府或是现在各国的不管是医疗啊，或是政府啦、长照啦，都还没办法顾及到这一块了，因为这一块其实是很私人的、很个人的一个领域。可是我觉得哈，台湾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它的特色出来，就是台湾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健保制度已经让我们台湾人享受了很好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之外，我们现在又要达到脑健康，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失智减少的一个量力的一个成绩，这个当然都是非常棒。可是呢，我也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在做到一个就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灵性的健康。
1: 嗯嗯，
0: 这个灵性的健康如果也能够做到的话，那真的台湾的这个社会变成是一个最令人羡慕的一个社会。什么叫做灵性的健康？
1: 是
0: 就是你除了一生的这个有限的这个寿命之内，你能够达到一个最完满的一个地步之外呢，你还能够去透过这个人生的各个阶段的一个学习经历，你能够认识到这位造物主，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能够去经历到，而且我们能够去得到去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到这么一位爱我们的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结尾。因为我们最终我们其实除了身体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的归宿呢，就是未来就是到那个创造天地的这位上帝那里。因为上礼拜我诗篇九十篇那边也有说到，就是神是我们的居所，那所以就是我们未来我们的灵魂都要回归到上帝那里，因为他是我们的居所。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利用我们这一生我们活着的这个时间，我们去能够认识到他，那我们将来能够归回到我们的神那里去，爱我们的神那里去，这个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结尾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生就是身心灵都达到了该达到的一个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人生，也是上帝要让我们经历的，上帝愿意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
1: 这样听起来啊，曾医师讲的这个脑健康新生活运动啊，它的实相啊，我们上一段已经跟大家这个把这个实点都已经在文字上都列出来了啊，可是当我看到曾医师所提的这十点呢，我特别注意那个人生置业。我发现这个人生置业确实是当我们为自己的这一生要画下一个句点的时候，这个人生置业变成很重要。如果不清楚，事实上我们要为自己的一生画下一个句点呢，一定会觉得很怅然。好像这一生不晓得在干什么。好，那这个很高兴刚才曾医师把这个人生置业等于让我们聚焦在灵性的健康。显然这个灵性的健康确确实实它直接影响到我们过去讲到健康很少谈到灵，都讲身心。好，那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把这个灵性健康列为一个很重要的焦点。

0: 议题了，而且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那表示说大家都已经肯定这个灵性健康跟我们一生，尤其谈到我们到了第三人生，谈这个人生志业，它是绝对相关的，绝对相关的。所以也许这个灵性健康这一块，我们大概还有差不多将近四分钟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这个曾医师把他自己在从，我知道好像从高中吧，高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部分他的领受，跟听众朋友做一点进一步的分享。灵性健康，
1: 其实在我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当然我很幸运，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一位上帝，然后信主，然后走上这一条他要我们走的这条路，人生之路。那我觉得走这一条人生之路，其实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一条路。这条路说真的其实就是神要我们透过走这条路去认识他，去经历他啊。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过去几十年走下来，真的是常常的感受到他的引导，也常常感受到他的帮助，然后让我不害怕，让我继续勇敢的走下去。特别对我也经历到很多不少的挑战、挫折、困难，可是也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位主的同行同在，所以我才能够走到今天。那我觉得所谓的人生志业哈，其实就是了解到我这一生到底活着是要干嘛，我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搞清楚的话，你的人生志业当然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有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我们将来也要归回神那里，那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跟他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能够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态，然后以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然后来走这条人生的路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的智慧。那我觉得这就是灵性健康。灵性健康就是我们敬畏神，我们也谦卑，然后我们也爱人。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灵性健康的一个表现。
0: 太好了，我想好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访谈结束之前呢、听了这个曾医师他自己这一生从高中嘛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在这个访谈之前有跟曾医师谈过，因为我说我认识他是从高中开始嘛，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恩。好，这个感恩是什么呢？这个感恩就是事实上上帝造人在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给我们自由意识，而终点是要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所谓一同作王基本上就是说他让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有这个自由选择的一个自由意识的个体，但是呢因为这一生我们其实所有的努力透过各种不同的这个考验也好，试炼也好，那我们是越来越认识说他真的就是爱。当我们对神的爱越来越自己亲身这个经历，而且感悟到他对于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的治理的原则就是一个无尽无私，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这个爱的完全，他用这个爱来让他整个所创造的这个协和也好， 永续也好，这些 是这个最完整的一个个体，最完整的一个，我都不会讲怎么去形容它的这个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爱，其实他所谓一同作王，他就是用他的爱来治理所有他所创造的，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而享受了。所以我们的这一生啊，所谓人生的志业，其实最伟大的志业就是我终于了解原来上帝造我这个生命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虚无，而是很实实在在让我可以在永恒的里面，因为认识了他，就知道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爱，是神的爱。那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解决了很多自己里面的惶恐啊、不安啊、搞不清楚为什么啦、啊、等等，也真的开始认识了原来上帝用这个配偶也好，用亲子也好，用这样的一个爱让我们了解说，只有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才有可能不仅满足了我们的亲子、我们的配偶对我们这个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而实际上呢，也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连我们要爱自己都很困难，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也了解说这个因信称义是耶稣为了我们去钉十字架，这个当中说这个上帝整个设计，不晓得怎么去感恩说不尽，他的设计就是他给我们是一个有自由意识的这个个体，而能够因为认识他而在永恒的里面跟他享受一起来，其实说治理啊，有一点不容易讲清楚，就是真正的可以跟他享受到一同作王的这个生命的满足好了。所以今天很高兴我们透过跟曾医师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能够看到这个灵性健康在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画下句点之前，更清楚的知道其实它是涵盖了所有的，因为灵性健康，我们身心灵好像这三个是切开的，事实上应该是合在一起的。好，我们的灵性健康让我们的身心可以融合，非常的健康。好，我们时间的关系看起来好像还意犹未尽，还可以再安排曾医师我们这样的努力，看看下一次我们的努力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绩，可以再跟空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至少他今天喊出他的愿景嘛，我们用十年的时间看看这个每一年这个是不是让失智人口可以降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今天我想问问大家，你对自己现在的年纪满意吗？很多人觉得呢，在50加以后哈，人生就像是日落西山，或者是像一台老旧的机器，到处都是杂音哦。但是呢，我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关于中年呢，其实有两个版本的故事哦。一个故事呢是糟糕透顶的，哎呀，这个上有老下又有小，就是一个三明治哦，经济压力最大，生活变故最多的时候哦。而且女性同胞可能还要面临更年期的种种不适哦，失眠，情绪不稳，甚至有的会有热潮红的现象，或者是身材都走样了哈，以及更难过的是可能会面对孩子离家后的这个空巢感，甚至是要面对长辈们的相继登出这个地球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的版本，很多人也会说啊，我现在太开心了呀，真的是太 happy 了，我不需要管孩子，我每天高兴的旅游，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甚至我终于可以圆梦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了。这两个故事的版本，不晓得各位现在是属于哪一个版本比较多呢？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两集哈，我想要特别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位美国的一个畅销作家，也算是一个名人哦，他叫做 Chip Conley， 中文翻成奇普康利。这位专家呢，他对中年呢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哦，我特别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其实是一位美国知名的企业家跟领导力专家哦，他是经营这个 boutique hotel， 也就是所谓我们中文称作精品旅馆为主的一个企业家哈。但是他在52岁，也就是中高龄的这个时候呢，他接受了 Airbnb 创办人 Brian 的邀请，他担任了这个 Airbnb 全球 hospitality 与

与策略顾问，协助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 hospitality 企业。也就是说呢， Airbnb 到现在能够有今天的规模，这位 Chip Conley 他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人物。所以今天呢，我特别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在台湾我们翻译的书名为《中年的选择：12种人生的智慧》。他这个书里面呢，有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口号，叫做“我们应该活得大胆又快乐”。各位听众，我们问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活得大胆而又快乐呢？中年不应该是一个危机哈，他在书里面不断的强调这个观点。他说，其实中年应该是一个勇气哈，这个勇就是毛毛虫的那个勇哈，就是说呢，中年应该是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那个阶段。这个 Chip Conley 呢，他因为他曾经看着他自己身边有五位朋友哈，在中年的时候呢，自己放弃了生命，所以这件事给他带来很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决定呢要扭转这个中年的负面标签，所以他就在他中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全球第一家专为中年人设计的智慧学校，叫做现代长老学院，英文是 Modern Elder Academy 哦。因为他曾经睁着眼看着他几个朋友在中年时候因为想不开走不出来而选择结束了生命，所以就让他意识到中年呢真的不应该只是好像随随便便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好像是一个唱几首歌啊，感叹这个无奈就这样子过去了，而是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重新架构的一个生命阶段。所以透过这个 Chip Conley 他的一些关于重新定义中年的观点，我想今天趁着两集的节目呢，让大家分享给听众知道他如何把这段感觉好像很黑暗很悲观的中年期怎么样看作是蝴蝶破茧前的蜕变期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反转这个过往大家对中年刻板又哀伤的剧本。

不知道透过这个曼妙的旋律，大家是不是有感受到蝴蝶那种破茧而出的突破的愉悦和快乐呢？这首曲子是由马友友所演奏的法国浪漫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作家 Gabriel Fauré 加布里埃·福尔在1844年所作的曲子，曲名就叫做《蝴蝶》。当我们谈到中年呢，好像很多人自然就会讲到余生这两个字，就是剩余的生命。这个 Chip Conley 呢，他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现代的中年人呢，我们第一个就要提醒自己，余生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多很多哟。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啊，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病现在其实都能治了，我们未来的寿命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长很多哟。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最近有去这个医院的话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现在医院的敬老哈都已经提高到90岁或92岁了耶，以前是80还是85，对不对？现在不知道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已经提高到90岁了，感觉我们那个队伍就是排队的时候要看看病的时候，那个要等待的时间真是越来越长了哈。所以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现在要活到90岁，其实真的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年正好50岁，那就表示我们还有40年的时间耶！哇，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根据哈佛大学呢有一个研究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其实关于人生幸福感的变化，根据这个研究，其实它是呈现一个 U 字形，一个 U 型的曲线。童年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最幸福啊，一切就是爸爸妈妈提供给我们，我们无忧无虑的一直不断的玩耍然后开始上学了，就开始有课业的压力，就一路的下滑，然后通过联考就慢慢的一直往下，然后到了出社会开始工作了，就慢慢的一直到谷底这个谷底通常都是介于45到55中间也就是说在退休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幸福曲线的谷底所以各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如果你现在觉得好烦哦，好累哦，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非常。这个又累又烦的这个中年的这个50加的这个年纪的时候那就表示你现在就在谷底了。过了50岁以后哦，我们的这个 U 型曲线就开始要慢慢提升了，也就是表示我们的幸福感就要开始提升喽。因为孩子大了，我们也退休了，没有。各种这个烦恼的这个压力都解除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的去享受晚年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活下去，不是在讲余命哦，而是健康的寿命，也就是我们要有力气、有肌肉去旅行、去吃好吃的，要能够自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Chip Conley 呢，特别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影响长寿的关键。我也特别想要分享一下，比如他强调的呢，跟一般人我们在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像是自然运动。什么叫自然运动？我们很多人常常会刻意跑到健身房或者是瑜伽班去上课，对不对？他这边讲到的是自然，就是不是刻意的运动。例如呢，做园艺或者遛狗，他说这种自。

然运动是很多长寿人都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个运动呢，它比健身房好，因为当我们在照顾别的东西，比如我们在照顾这个小猫小狗啊，或者是我们在照顾植物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说这个是让人长寿的一个秘诀。还有就是他要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吃饭一定要尽量的吃素食，少吃点肉，而且也要吃到七分八分饱就好了。这个就是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一个关于长寿的秘诀。好，再来呢，第二个他有特别提醒我们大家不要再让身体定义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乎我们的外形嘛，男的都要有这个腹肌，女的一定要比这个腰是几寸。但是这个作者就是 Chip Conley， 他说老去是一种自然的律，我们其实想遮也遮不住，虽然大家都在拼命想要变年轻。其实现在全球抗衰老的这个市场，大家猜猜看是多少钱啊，多少营业额啊，已经高达5000亿美金了耶。但是这个因为这个作者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得了前列腺癌，经过几次手术以后，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悟。他说我们不应该再把身体视为虚荣的一个载体，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我们最值得信赖的老战友。虽然有的时候身体不听话，这边痛那边不对，但是我们要想，其实这个就是他向我们发出来的信号，就是一个老朋友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嘿，你应该注意我咯，不要再这样子压迫我了。所以我们人到中年一定要记得要试着跟自己的身体和解，我们要重视营养锻炼，还有要试着减压，跟中年的我们重新跟自己的身体建立不同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当我们聊完身体，我们就来聊聊心灵吧。 Chip Conley 呢特别提到，在中年必须要有的一个智慧，就是我们必须与情绪为友。作者呢，他渐渐明白，其实幸福是在头脑当中做的一种选择，也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幸福。他说，就算花摆在前面，如果你没有选择看见美，你也感受不到花香。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有这种经验哈。当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样子的美食摆在我前面，我都吃不下，对不对？当我心情好的时候，这个便利商店的东西放在我面前，就是人间美味哈。所以，幸福其实是我们在头脑当中做的一种选择。中年以后，大家经历过这么许多的事情，我们的情商也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提高。其实一个关键字就是选择，我们要选择积极的重新再来一次哈。就像塞翁失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你就焉知非福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啊。这个作者呢，他自己呢，还给自己立下了他人生中的十个承诺哈，我觉得这很有趣哦，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念其中几条给大家听听看哈。他说，我承诺会更注重我日后的墓志铭怎么写，而不是以前我所在意的履历了哈。哇，要注意墓志铭后面的朋友会怎么样子看我，而不是我的丰功伟业，我的履历是怎么样。再一个就是，我会激情满满的投入生活，让人注意我的活力，而不是皱纹哦。还有一个就是，他假设每个人都是出于善意。哇，我想这个 commitment 是我们需要积极学习的哈，这个可以减少许多的纠纷。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不追求幸福，我践行感恩，幸福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哇，这句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所以如果呢，我们能够对现在的生活感恩，其实幸福呢就躲在我们的后面等着我们了哈。所以跟各位观众分享这几段很不同的十项承诺。再来呢，他又提到说，我们在中年呢也必须要懂得如何投资社交健康。有句话呢说得非常的好哦，叫做疾病始于我啊，我健康始于我们 we。所以这句话很清楚的就是说明了，孤独对人的伤害真的是很大，而良好的社交关系是我们的压力缓冲啊。所以有统计数字显示呢，其实我们人呢，大概每隔七年左右，我们的社交网络就会更换一半。七年哦，我们的这个朋友啊，身边的朋友大概有一半就会换成新的哈。哎，我非常有感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每隔一个阶段真的是差不多七年左右，这个跟你一起 hang out 的人就大概有一半都不见了哈，有一半都是新的。所以说哈，交新朋友是一项终身的事业哈。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有感到孤独，或者是想到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那我们会建议你，这个作者建议说，我们可以做四个步骤。因为我们总是要不断的来有新的朋友，新的生活圈哦。第一个就是要主动出击。这个作者呢，他自己说，他列出了5到10个曾经主动帮助他的朋友，所以但是现在很久没有联系了，他就决定列出来，主动出击，每个逐一的去联系关心对方。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人到了中年以后更要学会倾听，不要总是以自己，因为刚刚也说了，孤独是始于我，所以不要任何事情都以自己为中心。 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自己打造一个我们的社群好友，投资我们的社交健康，寻找那些让我们自己感到舒服的朋友。我们人到了中年50岁的时候呢，对关系满意的人到了80岁，身心是最健康的。所以呢，总结一下这个作者，他的这个结论就是，感恩转念是提升我们幸福的关键。想想看，哪些对你生命中有特殊意义的朋友，哪些人曾经在你困难的时候给你伸出援手，给你帮助，给你温暖呢？现在就拿起你的手机，打个电话问候他吧。
1: We're all going to sing Auld Lang Syne, right? An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ve always wondered what it meant. So I looked it up. It was written in Old Scottish by a very famous poet, Robert Burns. And Auld Lang Syne means time remembered with fondness. And to me, it's a song about remembering people who've meant something to you in your life, a mentor, a teacher, a friend from your childhood.

刚才我们聊到了社交，其实呢，我有听过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哎呀，年纪这么大了，老朋友聚聚就好了，我不太想交新的朋友了，还要重新来过，好麻烦了，也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或者有什么样子的禁忌啊、忌讳等等的。所以呢，很多人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去交新

新朋友的哈。但是其实后来呢，我也发现其实很多人他其实是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哈，所以他就不太想去交新朋友。所以作者呢也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人到中年呢应该要学习一种心态，叫做我再也不那么在乎了哈。这个其实呢是斯多葛学派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啊。这个学派里面呢他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都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对吧？这大家都同意哈。但是呢很奇怪的哦，我们却都更在意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意见。所以你看哈，要问你爱谁，你爱自己胜过别人。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决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受别人的意见的影响耶，对不对？想想好像真的是这样，好奇怪哈。别人说一句呢批评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就会难受了半天，或者生气了半天，对不对？那么我们有没有听听看我们自己心中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难道没有主见吗？你有主见，但是你的主见好像是没有别人的一句话重要。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学派最有名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被别人的一句话或者各类的评论而受影响。有一个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已经被实验验证的一个现象，叫做聚光灯效应。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它很好玩哈，它就是给一些学生发一些很夸张的 T-shirt 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夸张的话哈，或者是脏话哈，要么就是画一些很难看的奇形怪状的图画哈。总而言之呢，就是要发给学生很奇怪的 T-shirt， 一般人不敢穿的那种 T-shirt 哈。然后呢就跟这个学生说，叫他们穿上街去哈。那这些学生就会说，哦，不行不行，这穿出去会被人笑死哎，哦，或者是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这怎么能穿呢？但是老师说，我们这个实验就是要你穿上街去，你试试看吧哈。所以学生就只好服从了哈，就穿着这个衣服在街上走了一圈，然后就回来了哈。后来呢，学生就跟老师讲了，他说，哎，老师啊，好奇怪哦。哎，其实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穿这么奇怪的衣服哎哈，所以呢，这个实验大大的证明了哈，我们自己呢可能会为自己身上衣服有一个破洞难受半天哦。哎呀，我这里有个破洞，不晓得会被别人看见，好尴尬哦。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注意，你有没有发现？或有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经验，有一次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衣服穿反了哈，在路上之后发现，哇，简直是尴尬到了极点。我就这样忍忍忍忍到这个到站以后，赶紧到这个捷运的那个洗手间里面去把它换过来哈，哇，简直是难受死了。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根本好像没有人看见吧哈，所以这个就是有名的聚光灯效应。它的意思就是说呢，人总是觉得自己被别人高度的关注，其实事实上啊，真的是没有人在乎你了哈。哪怕你是一个名人，就算现在名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讨论一阵子，大概三天吧，是不是就忘掉了呀？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聚光灯效应，我们要把它去除掉，其实我们就会自由很多哟。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呢，不在乎哈。并不是说漠不关心，而是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哎，我觉得这句话写的最好了哈，就是要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就这个作者他说呢，在不该在乎的时候呢，有一些小窍门呢，能够让自己呢不容易被激怒。那这个窍门呢，就是他自己呢，在他所创立的那个长者学院里面总结的哈。他常常会说，他会问自己说，这件事情在我的一生中有很重要吗？有多重要？好，譬如他有一次发现一个很熟的朋友同学，大家聚在一块独独没有叫他，他有一点点生气的时候，他就用这句话提醒自己，这件事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呢？

就这么回事儿吧，少吃一次也无所谓啊，哈，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而且呢，这个作者他也提醒大家减少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拒绝刷屏啊，去浏览这些负面的消息哈，因为网络上总是一大堆那种负面的新闻，或者谁谁谁跟谁吵架，或者谁谁谁又怎么样哈，就要叫你去啊，好像是去下个定论啊，看你是站在哪一边哪一派，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哈。常常会有人来问他一些关于时事的看法哈，作者常常会回答对方说，请问这关你什么事儿呢？你就是吃瓜没事干，所以天天看这些负面新闻啊。所以他都提醒所有的读者说，不要去做这些看这些伤害自己脑细胞的新闻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去掉这种聚光灯效应，我们就自由多了。不在乎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还有一种呢方式叫做在心理学上叫做解离哈。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他说当你深陷一些很苦恼的事情当中，或一些很复杂很纠结不清的一些人际关系或事情里面呢，他就要用解离的角度哈。我们如果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第三者抽离啊，去看看这个烦恼，你就会发现说，哎呀，这是简单嘛，就这样子解决就行了嘛，对吧？所以呢，当我们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的困难的时候，往往发现这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活得更完整。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学习到不必在乎他人的意见眼光，而活得更自在更轻松。我是 Teresa， 我们下集月光对话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很高兴这个礼拜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遇。哇哦，进入到了夏天的季节，在这个夏天你过得好吗？这一年过了一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上半年呢？在企业里面或者在职场里面都会进入一个年终考核。身为母亲的我们其实常常也在给自己做考核。我觉得有一些我身边啦，我不敢说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至少我身边的几个朋友，他们对自己身为母亲的这个角色有一个很深的自我的期待。有时候我就在想，在我们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不只是从谈一些特殊的孩子或特殊境遇的孩子，其实所有的孩子他身边都有那个很希望把自己这个陪伴的角色，或者是母亲啊父亲啊照顾者的角色扮演很好。我们常常会在节目当中会说，这个节目是来分享他们充满挑战跟成就的故事哦。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际的面。那你说啊，那过去不实际吗？不是啊，应该说过去比较不是说实不实际，而是我想要分享一个蛮心里蛮真实的挣扎。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哦。怎么说呢？我大概在前一阵子，大概上上礼拜，我又跟一个好朋友聊起当母亲的这个心情，我们两个聊了非常久。我简单的来说，它叫做母亲的育儿挫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挫折哦。当妈妈，其实它就是一个马拉松吧，它就是一个长跑吧。好像在这个。甚至它是一场考试嘛，就是没有人会给你标准答案的考试哦。哦，我刚刚讲大概两拜前哦，我就跟我的朋友，一个还不错的朋友，先听他聊一聊哦。我们这两个人的孩子年龄相差是有一点距离，我的孩子今年都已经成年，他的孩子都还小哦，大概都国小阶段或幼稚园阶段。但你看哦，我们两个都是妈妈，但我们的孩子年龄不一样，但是我们竟然都有育儿上的种种挫折哦。我跟他一样都是一个高学历的母亲，我们其实很认真，我们在当妈妈的过程或者是预备的时候，他甚至还比我去上了更多亲子教养的课程哦。哇，我当然虽然没有在当妈妈之前还有去上这些课，但是当了妈妈怀孕开始之后，你会看很多的书，或者是你会做很多这样子的预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当妈妈的人，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让自己随便当妈妈的人哦。所以我们就很重视教养这件事情，我们也很知道身教的力量哦。但是在他的我们在谈话当中，我就听到他说了一个我心里常常会对自己说的，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妈妈这个角色做不好了？我们聊着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变坏哦，但是一次一次让他感到失望哦。 甚至有时候这个孩子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他的表现出来的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或是这么强度非常明显的愧疚感或者是羞耻感哦，或者没有什么好懊悔，然后他也很愿意，我觉得跟父母的关系也算很好，所以跟父母在谈的时候，谈完以后他就很想要赶快转移话题哦。我们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因为不希望父母再继续跟他一样，就是整个家庭沉浸在那种比较严肃的氛围里，所以孩子想要刻意创造一个转移，还是孩子真的对于自己做错这件事情的那个强烈的认知感比较弱，其实不太知道哦。那另外还有部分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看到的孩子其实是比较冷漠的，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亲比较冷漠，就我们就在聊，我们自己在聊的时候就发现说，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很希望妈妈可以立即的关注他，例如说你要不要喝东西，要不要吃东西，可是当妈妈生病的时候，孩子好像并没有做相同的回应，例如说哦，妈妈不舒服了我就好安静一点，或是妈妈不舒服了我们可能就问妈妈妈有没有什么需要，就如同我们对待孩子的部分，我们会觉得诶，那孩子没有被我们的身教所影响吗？甚至比较大的孩子哦，诶，不对，不一定比较大，现在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很重视物质，即便这个家庭当中父母都不是一个身体力行那种很重视物质啊，就是不是那样子的父母哦，我们自己旁人看也是这样，但是却让他很头痛的，就是让我们父母很头痛，是父母孩子对名牌对物品的执着，对物品的需求度，有时候我们就好担心孩子会忽略一件事情本身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父母在乎的价值，是我们家庭更重视的品格。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朋友在电话中跟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很心疼，其实不只是心疼他，也心疼我自己，因为我曾经甚至有时候我到现在难免也会常常问这个自己这个问题，哇，我觉得妈妈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出来，我当然知道不要哈，对听众朋友，我今天说今天这一集完全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把我们妈妈的那个育儿挫折给揭露出来，妈妈当然知道不需要也不必要这样子问自己，可是你知道那个内心就会那个问题就冒出来了，所以我很谢谢我生命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彼此很真诚的对待对方，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就很想跟大家说说这样子很真实的时刻，很真实的灵魂的里面内心深处的东西，这种我们自我怀疑的低谷，其实是明明很努力但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很失败的瞬间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会不会也曾经因为孩子一句话或一个行为就怀疑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父母呢？欸，其实我有，包括我的孩子现在18岁，有一天他现在人在国外哦，那天我跟他联络电话联络的时候，他就接电话的时候就空空空不知道什么声音，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过了大概几秒钟之后，他就对着我破口大骂说，都是你啦，害我手机掉在地上。那我就想啊，为什么是我呢？我只是打电话给你，然后怎么叫做我害你手机掉到地上？我说关我什么事？孩子就说，要不是我为了要接你的电话，我手机也不会从，我也不会去口袋里拿手机出来，然后现在这个手机掉在路面上，路面可能是柏油路什么的，然后手机就裂了还是怎么样？哇，我真的是，他就后来就噼啪很生气啊，就往我情绪往我身上倒，但我看见的是什么？这个孩子怎么会责怪别人？难道我过去让他有这种错误的身教吗？我是一个容易怪罪别人的人吗？我是一个情绪或者什么责任都往外推的人吗？我刹那间觉得我好失败哦，为什么会教养出这种小孩？哦，一方面又生气，二方面又急着想要纠正他，所以我就再冷静的，大概就不讲话3秒，问他：“你可以再说一次你在说什么吗？”然后我的孩子就

就是这样哦，这是事实啊，我手机掉了、啊、是事实。好了，我就不跟大家多说这种孩子在情绪上乱说的话哈，你们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我要讲的是啊，我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小孩哦，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但是哈，我知道我的孩子知道他不应该怪父母，他不应该怪妈妈，可是我还是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回事？但我后来在想了好多天，我发现他就在学习的过程，不是我教的不够好，我努力了，而他需要学会消化跟呈现。你知道，当很多话，其实不要说安慰自己，我自己也看清了一些事实，就是有一些大人也是这样的，不是只有我们没把小孩教好，这有时候还包括他自己的行为的呈现。所以我曾经就是因为孩子这样的一段话，我真的就怀疑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很失败哦。那你没有什么哪些的教养观念你已经很努力的实现，而孩子好像没有被接住，好像没有接住到？有，像刚刚的那一个例子，我就觉得要自我承担的这个教养观念，要不要把责任往外推的这种教养观念，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没有接住，没有成为啊，我就觉得啊蛮失败的。所以怀疑自己的这个过程，你最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其实没有最常对自己说一句话，我比较是什么呢？当我这样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妈妈的时候，我会开始去想，那我有没有做过什么是好的？那我一直以来就不是一个，就是我全部都不是好的吗？我有没有是好的时候？哦，我就开始冷静想一想，哦，其实不是啊，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只有小孩子这样，有些大人也一样。那为什么？那是他教不好，其实他已经有所选择了，所以他已经是有所选择的。但我们要做的，我们不能就 全部都把责任都推给孩子啊，说哦，所以你看所以我妈妈也只是师傅领进门，所以你长不好是你自己的选择，也不是。但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我们的身教言教通通都做出来，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很容易去踩到我们爆炸的那个点，跟就是行为，那个他的那个行为就踩到我们爆炸的点。就像我孩子，因为我非常爆炸，是孩子把责任往外推哦。往往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多大的错事，而只是因为他刚好踩到我们最在意的那个点，那个价值观。就像我超级不能接受别人一马上就把责任往外推的这一种这一块这件事情，这个价值观哦，就好像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很讨厌别人对他很冷漠，觉得不被在乎，他是一种对他心里很深很深的伤痕。所以他现在的小孩啊，常常对他情绪讲话就无感，或者是比较敷衍，就让他很崩溃很大哭。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算我们他是我们生的，但他还是不一样。有一首歌哦，我现在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首歌，好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是大壮的《我们不一样》。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喝杯茶，待会我们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大壮的《我们不一样》。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也是一个妈妈，她非常喜欢这首歌哦。她大概年龄已经六十出头岁了，她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是因为她有时候就会听到她唱这首歌，然后我就再想到，因为这首歌其实已经蛮久了。刚刚节目当中呢，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从要聊妈妈圈的育儿挫折，这个不是只有小小孩会有，你知道那个成年的孩子成年，不是妈妈成年，孩子成年的母亲也会有嘛。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因为上周跟朋友。跟我的好朋友当一个妈妈哦，他就跟我分享他在他的小孩国小嘛，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其实很挫折，他就跟我说他好挫折，他觉得是不是他没有把孩子教好，他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妈妈。其实我听得非常心疼，不只是心疼他，也心疼我自己，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冒出这种想法来。我觉得哇，我们都不是一个很负能量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念头跑出来？我当然也知道说我们不需要也不必要这样子对待自己，苛责自己，但是可见我们真的很想把妈妈这件事情做好，我们也非常重视身为母亲这个角色哦。所以今天就想跟这个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哦，用一个比较真实的来跟大家谈，不是用那种专家的角度跟大家说妈妈要怎么样，妈妈不要怎么样，而是就只是单纯的把这样的部分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如果你也是妈妈，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

你觉得真的耶？我有时候也这样，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孤单，你会挫折，其实跟我们一样。那也许你是爸爸，我也想跟你分享哦。你的太太，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他在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戒慎恐惧的，他也很怕他自己做不好，所以我想要跟有一些爸爸嘛喊话说，请不要动不动就对着你的太太说，你这样是要把她教成妈宝吗？你这样是要宠坏她吗？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妈妈会想要把孩子宠坏或弄坏或教坏，所以不要对着那个母亲说你将会把她弄坏，然后不要宠坏，一定是没有的。没有一个母亲会想要把她的孩子搞坏，好吗？我觉得，但是，所以母亲为什么会有很多自我觉得自己做不够好？因为她不希望孩子变得更糟，那个是她用生命去养育、去生出来的孩子。所以，我们刚刚有时候就讲到说，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孩子会踩到我们，或者是做出一些让我们很爆炸的行为，不是他做很多很大的错事，而是他刚好踩到我们的点哦。像我自己在上一期节目就讲到，我很不喜欢孩子是那种推卸责任，因为他就是我的点。那我的朋友是他从小就最讨厌别人对他很冷漠，他觉得那种不被在乎啊，冷漠就是一种很深的伤。像我就觉得还好，因为马上有些人就是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常常会对他的情绪比较无感，就是比较不重视妈妈的情绪，或者是随时就是随便应付妈妈。哇，我的朋友就有时候会躲在被窝里哭诶。当孩子在这些点上面让我们痛的时候，妈妈比较容易就会去放大那个行为，我自己也发现，像我那一天，我觉得我的孩子在电话当中这样讲，我其实就有点把他的行为给放大，然后我就会开始怀疑我自己教养的成果。但事实上，孩子也不是有意要挑战我们的底线，只是他们还在学习如何去理解情绪啊，学习去体会同理啊，甚至去修炼他们自己内在的价值哦。我常常也会告诉我自己说，孩子不乱挤，所以他都还在学习。有些孩子可能真的很幸运的学得很快，有些孩子就是需要比较多次，就像我们大人也一样啊。不要讲别人，就讲我们家老公啊，我觉得他也是要教很多次，他才会学会啊，他才知道我们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孩子不是不学，而是还在学。而我们的痛点不见得是我们做错什么，也可能只是我们内心还没有痊愈的地方。孩子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没有痊愈的地方，让我们有机会再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听众朋友，我其实有准备了三个题目，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己来问问自己哦。你觉得你的孩子最常踩到你的痛点是什么？什么事情或什么话，类似的话，会最容易让你踩到痛点？而那样的痛点，是不是跟你过去的经验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刚刚就有在想说，假如我的痛点是不负责任，就是喜欢，就是会把责任，不要说喜欢，就是会把责任往外推的这种行为，会让我很爆炸。那这种把责任往外推，是不是跟我过去的经验有关？我刚刚认真想了一下，也很真实的去问自己，我觉得是，因为在我成长的背景当中，我发现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很容易第一个时间，他就会去怪，他就会说啊，是我妈妈没有把我教好，或者是说啊，是我妈妈没有处理好，就是他会让我觉得他有这种样子，所以我非常非常讨厌责任往外推。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难道教养孩子就只有妈妈的责任，你就没有责任吗？然后我很优秀的时候，你就拿来炫耀。那我如果没有做好，你就觉得是我妈妈没有教好。所以我觉得这跟我过去经验有一点点关系，我必须得承认。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会想要你让孩子理解你哪一个内心的故事？我觉得孩子要能够理解我内心的故事，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耶，大家觉得吗？我觉得，因为每一个包括我的先生都不见得能

够理解我想要表达的，那孩子呢？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孩子沟通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选项，第三题是一个选项，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不要跟孩子分享你内心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听我的朋友说，他的孩子是比较不能够去面对或者是承接或者是接住妈妈比较情绪面的表达方式。什么意思？我把它讲具体让大家可以明白。因为我的朋友超级厉害的，他跟他的孩子在沟通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他不会那种很情绪化，包括声音啊、语调啊，当然在孩子听起来会啦，孩子会知道妈妈生气，可是在我们外人的标准觉得还好，我觉得已经还算不算暴怒、然后还算是好好的说话，然后很明确的，然后用词都尽量不带着情绪性的字眼，我觉得很了不起。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没有，他是非常刻意的练习跟压抑。然后我就听他在聊一聊过程当中，因为我听到妈妈讲一块说，其实他是担心啊，他不是觉得孩子做错事让他觉得丢脸，他是担心孩子以后再继续这样下去，他的孩子会没有朋友，他是担心孩子未来。那我就跟他说，那你有告诉我孩子你的担心吗？意思就是说，你有告诉孩子你的内心世界的那个内心故事吗？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比较少。也就是说，我说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看见你内心脆弱的一面哦？他说，比较少。我说，哦，所以你基本上你孩子也没看过你哭。他说，那更不可能哭，他的孩子没看过他哭，也不太会去看见他比较脆弱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我有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以他对他的孩子的认识哦，他的孩子如果他在孩子面前展现脆弱，他会觉得他的孩子会模糊焦点。哦，哎，我觉得有可能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够了解你的孩子哦。我们常常也会听到说，孩子就像一面镜子。那这面镜子有时候照的不只是孩子，还有我们对什么成长的焦虑。我觉得我在上一集的节目或好几次节目，我们都会去提到，其实我们对成果会焦虑，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会焦虑，包括我自己也会焦虑。比如我孩子现在人在澳洲，我对他做某件事情，他像他上礼拜他满十八岁了。然后他在澳洲就跟他的朋友们去体验夜店，其实我很焦虑，我还担心我孩子会不会没有办法明辨夜店里的一些好的行为跟不好的行为，我其实是蛮担心的。这些焦虑我觉得已经不是担心，而是焦虑。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去一个演讲，然后结束之后有个妈妈就跟我说，我每天都跟孩子说要感恩，但是他却对生活当中的一切认为理所当然，我觉得好挫败哦。哇，我觉得妈妈讲这个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不论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让我们挫败，我想要先让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新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首歌带给我的鼓励，然后接下来再先听这首歌，听完之后再跟大家讲为什么这首歌会带给我鼓励。这首歌是谢谢你成为我的家。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赞美之泉新的一首歌，叫做谢谢你成为我的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在这个礼拜回来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每一次我都觉得，在广播当中跟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你是哪一天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广播就是这样美好，然后你会听到，淑慧在这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很真实的生命当中的看见，或者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些朋友们的故事，然后我们用一个最真诚的心跟大家一起往深处聊，更多的一个爱的故事，还有很多奇妙的一些想法在当中就开始激荡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珍惜的，所以我很谢谢大家也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家，广播就是一个部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刚才前面两个段落跟大家聊到育儿的挫折，不论你的孩子多大，搞不好你的孩子现在也都成为妈妈了，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没有把孩子教好的那个问号。但我还是再次强调，我没有说要这样哦，可是它就是会冒出来，而这个冒出来代表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而我们其实是接受它，而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有时候我们刚刚前面就讲到说，有时候孩子就是一个镜子，有时候照的不是只有孩子，也照出来我们自己，不论是照出我们对成果的焦虑，或者是照出我们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哦。包括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说，我去演讲结束之后，有陌生的妈妈来跟我说，我每天跟孩子说要教他感恩哦，需要不论是教啊或怎么样，但是这个孩子却对生活的一切理所当然哦，我觉得好挫败。这个部分我其实也很有感触，因为有时候我身边的我像我先生就会觉得，你看孩子没有跟你说谢谢，或者孩子好像对我的付出一切当做理所当然，就是我把孩子宠坏了。其实我就心里想，我并没有宠坏这个孩子，而我其实我在身教上，我也常常的，不论是孩子是他是孩子，我一样对他说谢谢，也谢谢他，但是孩子却没有这样行出来，真的就是我教不好吗？后来我整个仔细的去观察我们家的成长过程，我发现不是，因为我的先生不是一个习惯说谢谢的人，他不是一个会把小事大事都挂在身上会说谢谢。那你觉得孩子有可能因为我常说就被我影响吗？因为同侪很重要啊，家里的环境很重要，所以我后来就释怀了，不是因为我做不好，而是环境还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所以那你说那怎么办？还环境不好，那我们就不要做。不不不，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本着我们的本分，我们本来就要学会感恩，我们本来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不是说我要别人跟我说啊你好棒哦，你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哦，你是一个会很棒会感恩的妈妈。不是，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啊会有一种对于那种亲子教养书的专家哦，我会觉得他们是为了要成为那种专家，所以就会讲出一些我觉得根本就不太合乎实际生活面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教养专家是自己，而你更多的是需要跟你自己对话，你才有办法更深的去找到你跟孩子或你跟你自己在这世上相处最好的方法哦。所以呢，像那个我还记得当时在演讲完之后，那个妈妈这样对我说，其实我当下我有点忘记我怎么跟她说，但是我说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跟她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挫败的心情。第二件事情是，也许那个感恩的种子你有种下，它还没有发芽，所以不代表你没有种。所以教养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立即回报的工程，教育也一样。在我之前做偏向教育的 NPO 的工作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太真实了。那个教育就是一种长期的陪跑啊，简直就是马拉松大赛哦，人生的马拉松大赛。有时候你真的是耕耘很多年，你陪伴很多年，不见得在你还有生之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种子发芽。有时候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可能要等到他长大了，甚至他长大以后，他还没有发芽，他搞不好还要自己遭受到挫折，他才会忽然开窍。可是这种情况真的，我觉得不要说妈妈舍不得，连我都舍不得。所以我。

我心里就想说，哇，为什么一定非要等到这种阶段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到那时候，我们过去看着大。

爱跟安全感，还有一种自信心。我发现这件事情是我过去，我觉得我能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过去从小的原生家庭给了我，然后让我在我的心里养，只是我没有拿出来用，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开窍了，我就可以拿出来用。所以各位大人们，我也是大人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孩子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我们也不要那么快的就判断自己失败，因为还没有长出来嘛，又不是不会长对不对？我觉得啊，如果用种子来讲，也许我们可能就比较能够去明白哦。所以接下来哦，我想要想三个一个小小的问题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想啊。我先把这个问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待会再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有没有哪一句你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孩子最后其实是记住了？这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都怀疑说，我们曾经播下的种子，就是我们跟孩子讲的价值观，到底孩子有没有接住啊？有没有种在他的里面啊？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问，我们来开始盘点。其实孩子是有的，大大小小都有。有没有哪一句话是你曾经说过的话，而是孩子后来真的记住了呢？第二题是，当你很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或什么样子的话，能够让你再燃起信心或鼓起信心？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身为母亲哦，父亲我不知道，也许也会有那种育儿上的挫折，就是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再燃起信心？因为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就说就放弃了嘛，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孩子。我们放弃孩子，那谁陪孩子坚持呢？ OK， 所以第二题是，当你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话或什么方式会让你重新鼓起信心呢？第三题是，你现在愿意相信你自己，是因为过去曾经种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呢？好，这三题其实都很像哦。我觉得我把这三题融合在一起，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的孩子记住了，那就是，我先讲我自己好了。有没有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我说过什么是被我妈妈记住，然后我妈妈来提醒我，然后最后其实我又再把它回馈给我小孩，那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是迷路这件事情，像很多的大人就会说，哎，你这样就做就白做啦，你这样子就白白。有点像浪费或者是多走路了，其实没有哎、在我的价值观里面，父母常常告诉我说，每一条路都没有白走的路，只是稍微走得远一点，可是绝对没有白走的路。所以我到现在有时候也会跟孩子这样说。那在我的孩子他自己接受到的，他不一定是完全用这句话，可是他会知道说，他知道他现在所做的决定，好，那走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最有效的、最有是他想要的结果，可是他相信这个过程都不是浪费，也不是走错路，都会有价值的，都是有营养的，因此他在恢复自己信心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所以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像比如说育儿的挫折，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并不是不努力的妈妈，我还是很努力，我也还是一个好的母亲。所以我会自己跟自己这样子做，算信心喊话吗？或者是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是孩子还没有，而是种子还没发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试试看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什么话是会让你燃起信心的？还有一个方法，对，我刚刚有想到，当我育儿挫败的时候，倒不是哪些话，而是哪些方法可以让我重拾信心。我会去找心理师还有比较正向有建设性的这些助人工作者聊一聊，我觉得谢谢他们在陪我谈话的过程当中，让我可以更聚焦，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

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寻求专业工作者的协助，让厘清自己有时候是过度的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人。所以我觉得寻求专业工作者的就是心理咨商师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那我现在愿意相信自己是因为我曾经种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不会言的。我觉得我比较能够相信自己跟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是跟我从小生长的背景有关。我觉得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外公外婆、我的陪伴我长大的大人，他们相信我比我自己相信我自己更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智慧。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相信我做的会比我自己真的做出来的更好，他们就非常相信我。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到底是他们是太乐观，还是真的是太有智慧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很值得学习的。节目进行到下一个段落的时候，我自己在预备，我就告诉我自己说，那这个题目开起来了，好像很难收尾，但不会耶。我觉得这个节目，这个题目，育儿的挫折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收尾的。其中一个收尾也是我常常对我自己讲的，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而是要什么我过去会说不一定要做100分的妈妈，要做最适合孩子的妈妈，就是你的孩子的妈妈。但我现在想要再补一句，做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但是要爱到底。我不知道我觉得哇，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爱真的好难哦，有时候会爱不下去，对吧？我曾经也有过那种快要爱不下去的一个低谷。那我有一个方式想跟大家小小分享，在节目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就跟上帝祷告。因为我就跟神说，我觉得我好难再爱下去，因为我看不见前方的阳光，我看不见我这样子陪伴，我看不见我这样子投入是不是对的。当你不确定是不是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难再爱下去。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所以做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当然也可以说你要成为适合谁谁谁，比如成为小米的妈妈。但我觉得我还想再加一句，而是要爱到底。所以妈妈不是完人，也不需要是完人。我们的角色不是要让孩子成为别人眼中理想的样子，而是陪他走一段看起来很混乱，但是正在成型的成长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孩子也在用他们不完美的方式在爱着我们？其实是，我觉得孩子他还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发育完全，包括他的情绪，包括他说话的方式，用词遣字都不是那么的完整跟成熟，但他用他们的方式在爱我们。有时候方式或许很笨拙，言语可能不温柔，但当下我们如果放下了那种所谓的成果导向，就他要变成什么样的人，重新去看孩子是谁，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心里的纠结也许会少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我的大女儿大概10来岁的时候，我的肩膀有了钙化骨刺，所以我就很难再抱我的女儿。那有时候没有抱她的时候，我双肩啊双臂都会非常非常的酸麻。有一次我就听到我的小儿子，他大概小学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就在那边哀说，我糟糕，我的手好痛哦，这样子，或是我怎么样，我就有点这样说出来。结果我的小儿子竟然不是马上来说，妈妈你还好吗？需要帮忙吗？妈妈你需要什么？不是，我的小儿子反而是什么？转头去骂他的姐姐，就说都是你啦，你干嘛？都是你啦，害妈妈手那么痛，都是你啦，这么胖，让妈妈还要抱你这样。我当下听到好难过，我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是一个这么没有爱，而且小米他也没有做错什么，

我当下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但是其实孩子只是用一个比较没有看起来不是那么成熟的方式，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会这样，也不是因为姐姐的错，但他是心疼我，所以那一次我就很快的转念，我就说，你不要说姐姐，因为她也不愿意，她也不愿意，她如果可以，她当然想要自己走路，她怎么会想要妈妈抱她呢？她也不愿意生成这样，而妈妈抱她也没有任何的不愿意，因为她就是我的孩子，所以姐姐不能走，妈妈会抱她，妈妈会帮她。那你不会做什么事的时候，妈妈同样的也愿意为你而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的教育，很棒跟孩子表达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当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但是要爱到底。当我们选择继续爱，继续的相信自己，孩子就会有一个非常坚定而实在的起点。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妈妈，不管你今天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好，你已经是孩子生命当中无可取代的那一位哦。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再一起想几个问题，留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如果今天孩子他可以听见你的一段心声，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你希望孩子听见的是什么？第二个是，你觉得截至目前为止，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觉得最值得肯定你的是哪一点？第三个部分，是我每一次都很想问各位听众朋友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哪一段话触动了你？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或者是你有什么觉得更想回馈给我的？第一个，今天如果孩子可以听见你一段心声，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呢？我自己觉得我会想要对我的孩子说，谢谢你成为我的孩子，因为你我才有机会可以更真实的、更明白了解上帝造我的样子。我觉得谢谢他，让我有机会可以成为更好的大人，更好的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身为母亲已经21年身份的我，我觉得我有没有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我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些点是我做得好的，应该有很多点，但我今天特别想到的一个点就是，我对孩子是有一份爱到底的心。我也曾经经历过怀疑说，我真的有办法再继续爱他吗？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这几个问题留给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有时候身为母亲，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要教出完美的孩子，而是要陪他学着做自己。有些种子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破土而出。各位妈妈，你已经够好了，只是还没有看到你培养的种子发芽。最后，想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里面一起来想，一起来分享育儿当中的挫败，那我们怎么样继续爱到底？下一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下周我们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这么一听孙老师的声音呢，就知道哎呀，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拔牙的关系，睡眠不足，然后呢整个过程呢就是恍神。因为早上6点就要起来晨兴的时候，弟兄想说你又没有睡觉了吗？前阵子没睡是因为要写报告论文，那这一阵子呢没睡的是拔牙，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很烦恼我。可是当我看到有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整个人心跳跃起来，就是我再次见到我的好朋友柏林，惠慈基金会的柏林。那他这次跟我在谈，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带了一位大咖的陈教授。我那时候在看他这个计划书的时候，叫让天赋发芽，引导孩子长成大树的生命引路人的时候，我那时候看计划书的时候，我就跟柏林在讲，因为他惠慈基金会之前做一句好话很多活动啊，我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不同的活动，他说多元智能的发展，我说哦，我这一看内容，我发觉这个内容应该是有高人指导哦，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要请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哈、哦，汇智基金会的专员柏林哈、哦、来介绍一下这个高人。柏林你好
1: ，Hello， 孙爸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汇智基金会社会资源部的柏林，
0: 是，
1: 对，是
0: 柏林，你这次带了一个我们的。你的一个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新朋友很特别哦，我们的这个陈新成教授，教授呢要请你介绍一下，好，请你来欢迎，先欢迎我们陈教授，陈教授你好。
2: 孙爸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来柏林稍微介绍一下教授背景。
1: 教授呢是从美国回来的、然后呢他是德州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生物统计学系的教授，
0: 是
1: 也是资深访问的统计学者。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咖的教授为什么会加入我们多元智能志工讲师培训计划？
0: 哎，这个就我也很好奇了。
1: 对，这个呢很
0: 教授
1: 很，
0: 我能看一下，因为你很年轻、那个小弟不才今年刚好满60，那我看你这个这么年轻，我们应该年纪相仿吧，对不对？
2: 我可能还要虚长几岁了。
0: 哎呦天哪，你养一有数啊！然后我那时候在车上聊天，他跟我讲他也生了4个小孩子，我也生4个小孩子。
1: 是，
0: 您最小的孩子有多大？
2: 我女儿她今年25。
0: 恭喜一下，握个手。哇，我现在听到生4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是生着有间断吗？还是连续生的？
2: 连着生，我们5年生了4个小孩。
0: 哦，你看这个事业有成，然后儿女都已经这样幸福美满，人生都已经都很美满。这个也不对啊，陈新教授，你这个有一点我有疑问呢。我们陈新教授他在德州大学，在休顿，在你在指导的，你现在是指导这些你的指导这些学生的，是属于大学的呢，还是硕士还是博士的这些学生呢？
2: 主要是博士班跟硕士班的学生，
0: 硕博士班的学生，
2: 没错。
0: 那你不应该会出现在这，你应该会在还在应该在美国才对啊。
1: 是的，
0: 因为我刚刚讲了年纪大我虚我几岁嘛，那看起来您这个这样的年纪不太可能会出现在台湾，而且你还做跟汇智基金会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要做一个这个志工计划，你们稍微跟我讲，你什么原因让你会
1: 出现在这里，
0: 会出现在台湾的这件事情，
1: 然后还成为我们这个计划的共同召集人。
0: 对，这个算是一个这个总，我们算是柏林在做这件事找到一个，我们算一个总招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有这样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计划。我们先不问这个计划内容，你先介绍你怎么会来回来台湾？
2: 这个原因事实上也很单纯
0: 啊。
2: 3年前我父亲过世了，
0: 哦，是，
2: 然后我母亲就一个人住，
0: 是。
2: 那我因为我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就出国，一直都在美国。
0: 对，你一出国应该就不会回来，因为你这种是高，我们讲说出国，你像那个年代我们。

0: 那年代出国留学的，大概就留在美国了吗？
1: 呀，基本上是这样子，大部分人
0: 去有多年？有没有三十年了？
1: 啊，超过三十年了。
0: 天哪，那你就你根本就定居在那里了吗？
1: 可以这么说。
0: 是是是是。
1: 当然，就是即便说在美国那么多年，可是，毕竟在台湾出生长大，所以还是。怎么说呢？心系台湾吧。
0: 是是，哇、哦，好感动哦。所以他也是个孝子，因为父亲已经离开了，然后回来陪伴妈妈，然后还心系在台湾。
1: 所以我就是，所以就跟学校，要了一个 retirement， 就退休，就回来台湾了。
0: 那你很年轻退休，你算是太年轻退休了，知道吗？
2: 提早退休。
1: 是、
0: 哦，这次我就要去问柏林了。柏林，
2: 是
0: 这个一个在美国这么优秀的一个这个教授，然后人家叫硕博士班呢。
2: 对，
0: 然后呢，你去哪里挖到这个宝？然后让他来做这个推动计划呢？
2: 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都要感谢上天，感谢上帝的安排。
0: 是是是。
2: 那当我在做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计划让全台湾遍地开花，让我们汇智基金会补助的110个课后照顾班，超过3000个孩子都能够有多元智能的引导。
0: 是。
2: 然后这个时候我心里想说，那我们每一年只能够做4个课后照顾班，然后引导120个孩子3年下来、
0: 嗯、
2: 然后虽然证明很有效，可是怎么遍地开花呢？我需要一个更庞大的计划，是全国性的计划，然后能够找到更多的志工来做培训，然后让更多的人成为多元智能的引导老师。就在这个时候，
0: 陈教授来找这共同召集人，
2: 他自己来找我的，
0: 他自己来找你的。
2: 对，
0: 你也太会祷告了吧？
2: 是。
0: 我最近我们常在做这个祷告的指示，就是你怎么样透过我们自己跟老天爷祷告嘛，跟我们说，我们称之为，我们切成他是神，那位我们看不到但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你跟他祷告。你这，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因为柏林在。他两件事情，第一，他很多年前我刚认识的时候，他问我说：“宋老师，那我们以后还要做什么？”我说：“你可以做多元智能啊，加上博士的多元智能很不错啊。”那个时候不会，
2: 那时候我就开始做
0: 了。那个时候他开始就开始去摸索，然后呢，然后他开始就说要去找一个有做志工的一个共同召集人，然后你的祷告真的有效呢。
2: 是的，那也其实也是一个善心跟善行的一个共振吧。就是因为我跟教授呢、嗯、其实我们应该就很难碰到面，可是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社团。
0: 是是是。
2: 那这个社团呢，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一个公益行动，我们两个对于善心跟善行都有共同的理念。那时候来这一点是不是让
0: 是这个教授，
2: 让我们的教授讲一下。
0: 这个教授在这个我们这个生命的引路人，然后这次要出来了，那他是第一个生命的引路人。
2: 对，他是我们的这个计划的第一位志工，那也是
0: 我
2: 们的共同召集人。
0: 所以我们要跟全球的听众朋友讲这句话，先送给你们了哈。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成为一个孩子的生命的引路人吗？我们有志工招募计划，现在请教授来先跟我们讲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是不是先跟我们聊，你们当时怎么会有这种 idea 出来的呢？
1: 汇智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做弱势儿少的智能方面的教育，可是这是有局限性的，它并不是针对全台湾所有弱势小孩。
0: 对对。
1: 所以呢，柏林跟我们就觉得说，如何把这个计划能够推广，就先要有一个种子计划，或者说英文说 pilot study、
0: 嗯、
1: 所以从那里开始我们就有一些发想，然后呢一步一步到今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出来了。
0: 是是是是。
2: 对、
0: 哦、
2: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补充一下，说可能大家就很想知道为什么教授会凭空出现在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教授他有到遇到了一些无家者朋友，也就是所谓的街友、
0: 嗯、
2: 然后他当时他在我们一个聊天群里面，他提到说他想要学剪头发。
0: 对对，街友这件事情孙老师是很有经验，因为你都知道我每年跨年啊或 Christmas 的时候，我都会去给街友送棉被啊，送爱心物资的，我都有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叫一个堂堂大教授突然在从美国在台湾出现，
2: 没有，是他自己
0: 做街友这件事情，
2: 是他自己说他想要帮助无家者朋友，然后想要学剪头发。那我们社团里面刚好有美发师，所以我就主动跳出来说，那我们就来做一个义剪活动。
0: 你是天上捡了个宝，是不是？
2: 对。然后
0: 我要先讲一件事，教授，你

0: 你在美国有做类似的事情吗？或者是你有做一些相对应像这种志工的这种相关性的这种活动吗？不然你怎么会突然回台湾之后，怎么那么开始就会去想做这些事情？一定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吧？
1: 当然，主要回来台湾主要的目的是要陪伴妈妈。
0: 是是是。
1: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好像心里面会有一个催促就是了，就说要帮忙在台湾社会里头弱势的人。可事实上，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学校就有办活动，就是怎么体验一个无家者的一天，就是了。然
0: 是是。
1: 后我们那时候在纽约，那晚上我们就跟他们一块睡在那个纸板的那个。
0: 啊，你也睡过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跟人家睡过，就是跟街友一起睡睡
2: 去体验
0: 是，
2: 那个
0: 去体
1: 验一个
0: 体
1: 无
0: 验
1: 家者，他们是怎么样度过他们的一天，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样 survive 就是。除了那个以外，那是等于是一个缘起就是的，一个是 beginning。然后之后在美国30多年，也参加了当地的一些比方说。那个发放物资啊，或者是劝募
0: 是是，
1: 的工作，所以对于帮助弱势比较需要帮忙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从上帝那里得来的
0: 是，感谢赞美
2: 一个使命。
1: 是的，
0: 这种生命的那种使命，其实是好像不是一般人，我们讲说会特别会有的，但是老天爷就会突然给某一些人身上就放了一个撒下一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发芽了，现在要成为大树了。现在这个引路人就透过两位这共同召集人开始做这件事情。来，我们来讲一下吧。这一次的这个有一个活动，就是让天父发芽，引导孩子长成大树的生命引路人。来，伯利要讲一下吧。
2: 对，那这个计划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偏乡弱势的孩子，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因为来自比较贫困的家庭，有经济弱势或是文化弱势，那很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一些特殊的状况，
0: 是
2: 比如说有过动，或是有学习迟缓这样的状况，所以孩子呢，通常就是比较没有自信心，然后。那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可能也缺乏家庭的引导，因为是单亲或是隔代教养，然后父母或是家长都没有办法好好引导他们。所以当我们去访视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都考0分，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题目。所以在学习成就不好的前提之下，他们就对自己就很没有自信。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那这群孩子，他们在我们总共全台湾有补助3000个这样的孩子，可是3000个孩子大概有74%是国小生，然后到国中生的时候只剩下20几%，到高中只剩下4%。
0: 等一下，国小到国中就又砍了一些了，
2: 是，也就是说这些孩
0: 就
2: 子
0: 人就
2: 很
0: 变
2: 早
0: 少了，
2: 很早就离开客服班了。
0: 天哪，
2: 那
0: 那就
2: 如
0: 没人照顾了，
2: 对，那没有
0: 断层
2: 人，
0: 了。
2: 对，如果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那这个孩子如果第一个，他们如果品格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全的发展，他们的情绪没有办法稳定，他们身心也不够健康，然后再加上他们没有自信心，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然后也不喜欢学习，
0: 是，这个很重要，
2: 他们完全都弃学拒
0: 我这个
2: 学
0: 要跟大家
2: 了。
0: 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哈，这个我亲身经历，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孩子，他们国小都有人照顾，可是到大家到国中的时候就青春期，
2: 是。
0: 还压得住。高中，哎，那你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有些孩子就，哎，爸爸妈妈一天到晚都是在叫我们去那个主日啊聚会。高中比较有自主权了，可以选择不要去了。好了，大学根本就飞了，就我们叫做风筝就断了线。我那时候当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开始从国小就陪伴他们，到现在我陪伴出来的孩子已经到出社会了，然后而且开始回去教会里。出去就会做事情了，然后也来当这个，我们现在也去受成全训练了。也有些孩子，在大学里面，也在教会里面活动，继续持续也在。这件事是很重要，不能断掉。可是这件事情怎么会跟教授连上关系呢？对，教授你这他你到底他很多 idea 我知道，你知道吗？
2: 对，
0: 但是 idea 是需要有人帮他拼凑起来的。教授，你当时听他讲这 idea 的时候，你是怎么拼凑起来？你怎么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2: 对，那时候我有跟教授说，我正在做这件事
0: 情。因为
2: 情。
0: 他有很多想法，很想做。
2: 对。
0: 当时我在听的时候说，好好好。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件事情不容易哦。
2: 然后
0: 可是我刚

0: 刚看到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是，我刚刚就说一句话，这应该有高人指点吧。
1: 是的，我的高人就坐在我的旁边。哦、对，
0: 那
1: 就那
0: 我们请高人指点一下我们这个计划，这个大树的引路人到底是你什么样的 idea 的概念，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呢？
2: 事实上，这个引路人这样一个计划，源于要辅导的要帮助的弱势小孩太多了。
0: 对对对。
2: 然后呢？以目前慧智在做的工作，一年服务40个小孩，这个量能实际上是很不够的，
0: 还在增加，的确
2: 没有错，因为台湾慧智有3000多个小孩，然后如果说一年只能服务40个小朋友，那你简单的数学就是说
1: 是啊，这些孩子都来
0: 那个教授你现在讲的是我们两个强项，他的弱项
3: 这是我的弱项，
0: 可
1: 是我也算得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1: 真的来不及，
0: 因为我刚刚有讲嘛，你我一讲说到国中就学那个母体就已经很少了，再一砍到国中又更少了，
1: 对，
0: 越砍越少了，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延续性，对不对？
1: 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跟教授分享，就是说因为我是负责新竹以北的访视，那我去访视的时候，既然有课后照顾班的老师告诉我说就在国中的旁边有帮派在开说明会，然后招募他们加入，然后可以有送毒品这样子，然后家长是同意的哟。
0: 是什么什么？
1: 对，大家大概不能想象。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们的社会真的很迫切的需要。
0: 你这个让我，你讲到那个毒病毒那个什么送这个毒品、啊，就让我讲到那个国少基金会那个长英，我们的好朋友，
1: 是没错，
0: 他听到这他一定很气愤，
1: 是
0: 因为现在社会我们讲一些有些。因为我有带过有个孩子，他就是当时就是跟我的孩子一样大，他是在高中，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孩子啊，
1: 对，
0: 篮球校队的队长怎么样？结果一碰到毒，人生都毁了。现在已经30多岁了，真的就毁掉了。我就在讲说，孙爸，我错了。我说来不及啦，人生就被你毁。一手好牌，你长得又高又帅，唱歌又好听，而且还会唱那个张雨生那个你知道吗歌？你知道他音有多高吗？
1: 那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又高又帅，篮球校队的队长，结果在海上因为沾了毒，人生毁掉。
1: 对，
0: 现在就是这个器官也坏掉，那个腿也坏掉，就是真的都不能沾。
1: 对，
0: 一定要有一个好好的培养他们。可是培养过程中，刚刚我们有讲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那个母体要够多，对不对？
1: 对，
0: 刚刚教授讲数量不够多，
2: 是的。
0: 所以现在开始做怎么样？
1: 对，
0: 是多元智能的志工的讲师培训计划，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就是跟教授讨论，然后教授就说那我当然我们董事长也是说就是希望能够定调慧智呢，除了做我们的慧智护幼苗成大树的育人计划，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这五年来就是未来的这五年的展望，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多元智能的志工讲师能够就地就近的进入我们每一个课后照顾班，成为我们孩子的生命的引路人，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 mentor。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教授讨论到这个计划，教授马上就加入成为我们的第一位志工。
0: 难怪就是高人指点。
1: 对，是
0: 教练他的很多的天马行空的 idea 你就在开始帮他收敛了，对不对？
2: 没有错，因为这社上有很多很热心的人，他们也在做一些对于社会或者尤其是弱势小孩很有帮助的工作。可是呢我常常发觉的一个可能需要补强的地方，就是说在理论方面，
0: 是是是是，
2: 因为常常很多人天马行空，可是呢真的要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
0: 那好像我们在写论文一样，我们硕士论文跟博士论文就是我们大家都天马行空，就都是靠着我们指导教授老板帮我们收敛回来，就这个也要砍，那个也要砍，然后我就收着才搞清楚原来我的方向在哪里。
2: 没有错，我当初写论文的时候是如此，等到后来我开始指导别人写论文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0: 是，那我们两个就是那种天马行空在属于想的，对，
1: 是的。
0: 那教授要帮我们收敛一下。
1: 是，
0: 那我们来问一下教授，这里面你有写一个概念叫做核心理论，结合这个大脑的心灵的三层楼，为什么你们要有这个三层楼的概念呢？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两位谁先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三层楼的概念？
1: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我们在112年就是开始做多元智能的翻转教育计划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一个实验性的计划。
0: 是是是，
1: 那我们是跟中华牧羊人青少年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萧中智老师，那他也是引入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 Dr. Howard 他所提出的多元智能

0: 概念，然后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放到他对的地方让他学习，也就是让他的天赋发光。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找到他们的强项智能，我们把它分成感官探索区，有三个领域，一个是感官探索区，包含音乐，包含肢体动能跟自然观察跟艺术，然后再来呢第二个领域是逻辑跟空间，也就是两位哦，就是你们最强的数理逻辑还有我们的视觉空间的部分，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部分，包含语文表达跟人际关系跟自我内省。那三年的计划下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虽然人数不多，可是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他们的专属强项智能，最主要是他们厌学变成好学，然后被动变成主动。所以这个时候教授就要来，
1: 这个话题很大耶。
0: 是，所以
1: 教授你给他框了一个很大的话题。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今天哦，柏林子跟我们约一集耶，你知道我刚刚看到这个说
0: 应该要做五集吗？
1: 你可能要做五集了，因为教授可能要拆解很多东西。
0: 是，
1: 那跟我们讲啊，当时教授在帮他在收敛他这些 ID 的时候，你是怎么去思维这个问题，怎么再去拆解的这个部分呢？
2: 当然这个八大智能是在80年代就 Harvard 那个教授 Howard Hughes 他首先 pioneer 这个工作。然后柏林在这绘制也做了好几年这方面。
1: 对对对，他的确做了好多，他很努力好拼哦，很辛苦。
2: 是的，然后在做很多夏令营跟冬令营。
1: 是是是。
2: 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年只能服务40个小孩，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
1: 对对对，
2: 可能要做到民国200年才可能服务到。
0: 问题是我的孩子，
1: 对对对，
0: 继续的毕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我为什么我要问刚刚他这个什么一楼、二楼、三楼，他现在只有服务几个？你想想看，这么多人只有留3000瓢，只留下一单名这一瓢水而已。
0: 对，
1: 就是留下来的数很少。然后你又说一层楼、两层楼、三层楼要做3年，我想说这3年那最后剩下人就越来越少了，一定要把那母体要先做大，对不对？
0: 对，
2: 没有错。所以才会有一个这个志工讲师的培训计划。
1: 哦，重点来了。
0: 对，
2: 是的，
1: 志工讲师培训计划，所以你要把这个种子先种起来了。
2: 没有错，就透过志工讲师来达到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所以不是透过，只是单纯透过夏令营或冬令营，
1: 对对对，
2: 是透过志工讲师到各个客服班
1: 是
2: 来进行这样一个计划。
1: 因为早期我们会的基金会就是很热心，然后还捐钱捐力，特别是在这钱上面真是不遗余力，不怕撒钱啊。
0: 对，就是补助师资费，
1: 真的是师资费，
0: 对，然后餐费还有各种的设备费，然后就是希望能够课后照顾班的老师能够照顾好这些孩子。可是我们也发现说这些课后照顾班的老师其实光是把孩子们的功课让他们写完其实就很不容易
1: 了，他们已经很累了，我跟你讲他们已经很累，
0: 所以一定需要各界就是社会大众当中有社会情怀然后想要学习多元智能的这些伙伴们，就是线上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有心然后一起来加入这个计划，我们就找了好多的大师然后能够来一起培训大家成为多元智能的志工讲师。
1: 刚刚要那个麦要打开之前，我就跟那个柏林讲说，柏林那你帮我算一卡好了，我就说我就当打杂的好了。
0: 对啊，
1: 因为这个计划要跟
0: 您是我们最好的顾问，
1: 因为要跟这个计划要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刚刚听教授在讲说这个很重要，就是种子这件事很重要，种子应该有种子计划吧，你们要训练开始做种子训练了。
0: 对，
2: 没有错，我们就是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就像柏林说的，希望把这个计划发表出去，让大让能够募集到招募到一些有爱心然后愿意学习然后愿意带领小朋友的志工朋友们。
1: 这个节目要播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先跟大家讲，柏林欢迎跟我们的我们企划桑尼在联系的时候，一想说你柏林子你快把它插进去好了，我说那他多快，他说很快，快要多快，各位我们今天录的这个时间点和我们 要播出的点其实相差不到半个月而已。
0: 对，我们是5月21号会播出这个节目，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大树引路人我们有一个体验的工作坊，会有5月29跟6月1号两场，那这两场的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7。
1: 天哪，
0: 所以您听到的时候请赶快报名。
1: 所以你要听到就要快点，就要赶快听到节目你就要赶快要报名，因为柏林会马不停蹄到不同的一些传播媒体去把这个消息传播给大家听。那我不知道你是谁。

0: 如果你有听到这样子的话，你就一起来。现在这个志工计划，我们将来也希望有未来的，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个营运之下，搞不好以后我们会有国际志工一起出现了。
1: 是，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这一次也是就是教授先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教授说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先导计划吧。
0: 哦、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教授要不要讲一下这个先
0: 导
1: 计划？
0: 还有先导计划。
1: 对，那个
2: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就说要把这么一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要推广到全台湾，当然不只是汇智的3000个、小朋友，事实上全台湾在科普班学习的小朋友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可是即便3000人，我们3000人我们也做不到，更遑论整个台湾。
0: 哦，对，要先从3000人先开始，所以可能要先从局部的，从北部先开始吧。
2: 没有错，3000人事实上我们也做不到，因为要有一个先导计划，英文叫做 pilot study。我们先试试看这个计划，从整个计划的发想到最后能够实施落地，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在这3000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0: 这教授好像感觉好像，你这个 pilot study 好像感觉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在做那个培做实验室的感觉，
1: 所以
0: 先把那个实验室那个培育的幼苗先培育起来，然后开始做那个模型，对不对？做那个 model。
2: 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计划。
0: 对。
2: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计划里面有很多变量，
0: 对对对，
2: 环境的还有这个科普班的各方面的变量，
0: 对，
2: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0: 是
2: 之后这个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子，然后才有办法的推广到100个科普班，3000个小孩。
0: 是，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当我听到教授在讲这件事情。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整个计划的发想到最后能够实施落地，那这段这个。

0: 是没有办法用在这三千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1: 这
0: 会有
1: 好像感觉
0: study，
1: 你这个 pilot study 好像感觉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在做那个培做实验室的感觉，先把那个实验室那个培育的幼苗先培育起来，然后开始做那个模型，对不对？做那个 model。
0: 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计划，
1: 对。
0: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计划里面有很多变量，
1: 对对，
0: 环境的还有这个客座班的各方面的变量，
1: 对，
0: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1: 是
0: 之后这个叫这个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子，然后才有办法的推广到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
1: 是，
2: 对
1: 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当我听到教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样实验的计划的从小一直要培养到大的时候，我听到都是头皮在发麻，因为如果你懂得。我们一般在研究所在或者在做这种研究的这种 model 的时候，它是一个一个慢慢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正。我像我做数学的 model， 我就要做好多好多的无数的一次修正，然后等到那个获胜率要很高，那良率要很高的时候，那经过多少次，那个我们到被那个我们的老板啊，我们的教授啊，不知道批过多少次的，修改很多次的。
2: 是，
1: 所以刚刚我都听到，你知道叫头皮发麻，因为我们都被教授修理过了。
2: 对，所以我们就很安心，因为我们有教授来准备指导我们。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个 pilot study，然后能够建立一个可扩散，然后可复制的一个成功的模式，然后
1: 我
2: 们
1: 就
2: 可以推广。就
1: 这样子，照我们那讲这样子，就可以落地了啦。
2: 是，对，我们现在先在新，
1: 在我们在
2: 先在北部落地，
1: 在我们大陆的，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内地，就你可不可以接地气
2: 啊？
1: 可以落地了，对，
2: 是
1: 哦
2: 对。
1: 那这个东西就在我们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计划真的是可以经过这样子个模型，这个 model 已经它的已经这个可以复制了，可以 copy 了。
2: 对，
1: 那这个是很不容易，因为第一个模型很重要的。
2: 是，所以我们就介绍，我们就是跟教授一起设计了一个大树引路人，一个三阶段的一个梯式的一个成长蓝图。
1: 是是是。
2: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在5月29跟6月1号各有一场的体验的工作坊。
1: 哦，5月29到6月1号。
2: 对，然后欢迎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北部的话，我们有基隆有基隆中山区暖暖区，然后在新北呢，我们几乎每一区都有我们的示范点，然后新竹有竹北，然后您可以先来参加这个体验工作坊，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然后您先来起，我们讲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多元智能先在哪里嘛，
1: 是是是，
2: 所以就会帮大家呢先找到您的多元智能的强项智能在哪里。
1: 你知道这个，
2: 对，
1: 我先跟大家讲我的反应好不好？他5月21号我们播出来，他5月29就开始培训，对不对？
2: 是，
1: 然后到6月1号，这是第一件事情，你看多快，
2: 是，
1: 马上就要，所以大家听到信息的时候，马上就要进去报名了，这第一件事情，
2: 对，
1: 那还真会算时间，
2: 是。
1: 我5月28号从国外回来，我跟你讲去。
2: 是的，所以您可以看，就因为这5月29跟6月1号是内容是相同的，可
1: 是
2: 你有两场可以选一场，
1: 我
2: 让您喘一下，
1: 对，我只选一天的，
2: 对
1: 对
2: 对，是
1: 很好啊。礼拜六有空你去，或礼拜天有空你也去一下，对不对？
2: 是，
1: 然后对对对
2: 对,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会有10周的一个初阶的课程。那这个初阶的课程，就是我们有参加体验工作坊的伙伴们呢，我们跟陈校长会一起做一个线上的面谈，那就是跟大家互相了解一下说，那大家对于因为我们后面会要求要入班，也就是说我们会有理论的课程，那理论课程学好了之后，学了两个，我们有8大智能嘛，所以我们有4堂课会教，
1: 是是，
2: 各教两个教案，然后这两个教案学会了之后，下一个礼拜你们就会有同组一起进班去做实践。
1: 是，
2: 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大家遇到什么困难，然后解决了这些困难之后，我们再做理论的实践的回扣，然后再继续下两个教案教大家。
1: 你知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经过无数次，刚刚说那个模型 model 要无数次，然后后面要做分析统计，知道吗？
2: 是。
1: 那分析统计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2: 那个分析统计我就不会了。
1: 你知道谁是专业的吗？
2: 所以
1: 我们对面的教授，因为我刚刚看到他是资深访问统计学者啊，
2: 是
1: 他是教授，他是在专门做你这样子，你本科老师自己介绍一下好了。
0: 哦，是的，这个
2: 他要负很重要的责任，
1: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要经过的反复的这些统计分析嘛。
0: 没有错，我们要确认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计划有一定有我们当初预期的效果，那当然都要收集资料了。
1: 对，
0: 然后收集资料之后

0: 后就要做统计上的分析，
1: 对对，
0: 然后确认就是我们的结果事实上是我们当初所预期的，
1: 对，
0: 因为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会有推展到全台湾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甚至于这个主持人刚才宋老师提到就是说还可以向世界其他地方去发展，
1: 对，
0: 所以这我们就种下这么一个苗，
1: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苗圃啦，然后这个将来就会不只是有本土的志工，还有国际志工都要产生啦，你有可能会去做到国际志工，
2: 对，
1: 所以刚刚我讲说你知道这个案子要做的话，它这个统计的数字是量很大的，你都不知道这个量很大哈，你知不知道量很大？
2: 我知道量很大，而且我
1: 因为要这个要专门人士会做才有办法，
2: 对，是是是，
1: 因为做教授你做出来的 copy 就是它的良率嘛，
2: 对，
1: 教授是不是这个回事？我不敢在教授面前耍大刀，但是就那个可用性的良率的问题、啊、
0: 哦，是那就是一个计划，它的内容它有不同的components，
1: 嗯，
0: 那我们要确认就是说我们这个计划，要的它的英文说是 fidelity， 就是中文叫做保真就是了，所以我们要确认就是说这个保真度，所以将来这个推展到台湾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时候，要必须是它能够符合我们当初认定的或者是计划中的各个实行的要点，
1: 对，
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不要说到从台湾到大陆去，然后他们事实上做的跟我们当初设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因为你有很可能的话，你知道全世界人口很多地方，华人非常多，遍地全世界，
2: 对，
1: 到处都有华人啊，那还不止，可能搞不好其他国家搞不好也想说，哎，这个计划不是我们来学学看，有可能，所以这个 model 就变很重要，因为它一开始那个统计的分析就很重要了。
2: 对，所以教授有找到两个评量的方式嘛？
0: 是我们有评、我们有已经设计出评量的方法。
2: 是的，
1: 我就说一定有高人指点嘛。
2: 是
1: 哦、那这个后来到后面可能还有这个种子还变成种子教官。
2: 对，就是、
1: 还有教官每一个多元入学、多元智能的这个种子教官。都要开始要产生出来了，
2: 对，其实 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多元智能的一个志工讲师培训计划、能够找到更多的我们讲种子，然后那他们以后呢就是成为能够一代一代接下去往下传承的、的伙伴，所以其实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大树引路人这个志工讲师培训计划，
1: 对对对，
2: 其实您就会成为是这一个社会运动、我们必须把它称为是一个社会教育运动。
1: 你有个十周计划，深耕计划，
2: 是
1: 十周哎，很长呢。那我们在内地哦，我在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做是连锁加盟的数学嘛，我们是20天关在上海的我们的训练营里面，20天封闭才100多个人，100-200个人封闭式的教育训练，因为我们那大陆人很多嘛。20天关在里面，然后我们再训练他。那20天不能全部关在里面，他们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偶尔就给他放风一下，去我们的上海的几个地方去实习一下，让他实际的感受一下，然后仔细跟学生啊、家长啊互动一下，然后再回来再收敛一下，然后就要再考试一下。所以你这十周该不会有这些？我在怀疑是不是有这些事情？你也要让你去人家去怎么样？上课再去实习啊，
2: 是，所以我们也是很考虑到说我们的志工讲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担心，所以我们设计了这十周的双轨深耕计划，就是初阶讲师培育的部分。我们第一天呢不会让大家那么紧张，我们会先邀请蔡伟玉老师，他的书呢在那个 DISC 的部分哦、就是世人沟通的部分是长居那个排行榜冠军的一位蔡伟玉老师、
1: 又找到另外一个高人，
2: 对，是对、我们有非常多，就是真的很感谢上天、感谢上帝带来这么多好的大师来到我们的身边，
1: 是是是。
2: 然后呢第一天呢会是这个DISC 的课程，然后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行为特质的一个测评，然后大家了解自己可能是领导型，有的人是支援型，然后我们在做一组四人进班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彼此的那个就是角色的扮演。
1: 这个DISC很吸引，然后我们那个Sunny最近他
2: 这个课程很贵哦。
1: 这个课程他上次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我就他回来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这个课程怎么样，他分析完我说你去问那个老师，人家在外面应该有收费的。他说对，老师有收费。那老师跟他说，如果你来问我，因为是课堂老师嘛，我都不会给你收费，我会免费，就是免费教你。然后呢他因为很有兴趣，他就把老师约出来喝咖啡，老师就很认真教他。我想说你赚到了，那个在外面是要收费的。
2: 对，
1: 可是在这个课程里面你们是
2: 完全免费，
1: 开玩笑，这个课程多么有价

0: 值啊。光这课程就可以让人家就可以了解，你到底了解自己，你才能帮助别人。
1: 对，
0: 你要了解自己，懂自己，
1: 然后要了解学生，
0: 要了解你要帮助的人是什么，你才能去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嘛。
1: 对，
0: 哇，这个第一个
1: 第一天是第一天的课程，是不是就很让大家
0: 很
1: 惊艳？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二天呢，我们会上这个 satire， 就是我们邀请到的是

0: 基金会都是我们的合作的伙伴。
1: 是是，我知道我当年在写论文的时候，在师大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师大的那个创办人就很熟，魏老师很，他们就很熟的、啊。
0: 是，对，
1: 他们的理念观念我都懂啊，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都在学师大当年、啊。
0: 对，所以这个 Satir 的部分就是帮助我们的老师，
1: 是是是，
0: 就在进班之前先学会怎么样。
1: 哦、这个很有价值，
0: 接纳自己的情绪，安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帮助安定孩子、哦、
1: 等一下我到这边先打一下，
0: 对，
1: 这些东西是你想出来的吗？ 你一下子就可以想出那么丰富的东西，应该是教授你又给他一些给他开条路了吧。这个思绪课程这种东西，这个有一定要有一个思维模式吧。
2: 我想这是大家我们基金会里头董事长也好，还有柏林、
1: 啊、
2: 还有其他同工的朋友们brainstorming 之下的产物，
1: 连董事长下来讨论。
0: 对，是的，董事长坚持说 DISC 非常的重要哦、
1: 啊，
0: 所以一定找到名师来教。
1: 哦，所以你们这个很多人大家在参与这个讨论、啊、
0: 我们几乎整个基金会就投入。刚才有提到说多元智能，我们认定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把孩子的现在照顾好了，
1: 是是是，
0: 那现在我们未来五年要做什么？要把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照顾好。
1: 你刚刚讲的是未来照顾好，我知道。可是你刚刚这么多人来参与。你们这个你们档不是很忙吗？因为最近他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知道他们公司其实也蓬勃在发展过程当中，
0: 是他现在非常的忙碌，
1: 应该很忙，他还也跟你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0: 对，董事长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
1: 是是是是，
0: 然后他认为他就已经拍板定案说多元智能就是绘制这五年要做的最重要的计划。
1: 哎，董事长谢谢你啊，我当年也有参与这个小小的建议过。
0: 是的非常感谢孙爸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
1: 哦，那这很棒哦。
0: 对，
1: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你看 光这个课程从第十个到现在这个
0: Satir
1: 就很棒了呢。
0: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这个部分是帮助我们的志工讲师们，就是在做心理数字跟沟通底层的一个建立、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多元智能的专业的教学跟实战的引导、
1: 哦、
0: 所以我们总共会有四天的课程，就是实作的演练，包含了理论、嗯、包含了实作的教案、嗯、然后早上九点一直上到下午四点，然后呢分组呢，你们讨论完了之后，
1: 是是，
0: 这四组一人呢就进入课后照顾班，下一周就进入我们的入班实践、
1: 哦、
0: 对，然后这样子四个 round 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初步的志工讲师的一个受证、
1: 嗯哦、
0: 对，然后九月到十月我们就准备了进入进阶课程、
1: 哦、
0: 那进阶课程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诚志基金会、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诚志教育基金会，还有学思达教育基金会、
1: 嗯、
0: 那学思达教育基金会就会教我们学思达，有两天、
1: 哦、
0: 每一个月都会有大师级的进阶课程，对，然后九月十月都是学思达各一天，然后接下来是诚志教育基金会的 SEL， 对，然后后续呢我们还有一天的进阶的 Satir 的工作坊、哦，这个在外面的话上课的话，其实我们讲这是不只是一场自愿的服务，它是国家级的顶级的师资培训的课程。
1: 对对对对，你这是顶级的，
0: 真的是顶级的，
1: 因为你找到的都是那种就是
0: 大师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大师级的人来教我们。
1: 哦、你现在是嫌自己不够忙是不是？
0: 是，
1: 反正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0: 对，所以
1: 这个要找到那么多人在把这个架构支撑起来。我有一个比较想问陈教授这个部分，因为他就好像是我他不只是一个三角形而已，他已经是有像有立体概念的，你要怎么支撑住这个计划把它这样支撑起来呢？
2: 怎么支撑这个计划？当然最先当然是这个绘制基金会，它是整个计划的 foundation 就是了，
1: 对对 对
2: 然后基金会的人也有一个很深的 commitment， 就是要把这个多元智能发展计划要进行，要将来五年要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这身上，
1: 五年要放在这个计划上面。
0: 对，就是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遍地开花、
1: 哦、
0: 在全台湾都能够做到，
1: 而且是人力要投入，
0: 最主要是各
1: 执行。
0: 对，就是像现在我们不是有第一位的志工，
1: 是是，
0: 就是我们陈基基教授，
1: 陈教授已经是
0: 第一位志工，
1: 已经是第一位志工了。
0: 对，然后孙爸您不是第二位志工了吗？
1: 我已经拉下马了。
0: 是的，
1: 是是是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招募更多的、嗯，
1: 谢谢 谢有机会让我们 有机会上马。
0: 对就有社会情怀，就是借由大家的社会影响力，然后能够招募到更多有高度的社会情怀的人，
1: 是是是，
0: 然后愿意学习的人，然后最主要是想要发挥生命价值，去帮助我们偏向弱势孩子翻转他。

0: 未来的这一群人，
1: 觉得这很重要，
0: 成为我们的伙伴。
1: 我刚刚有在我们在接教授跟柏林他们的时候，就讲很多孩子们他在他童年时期，他其实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0: 对，
1: 那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也就算了，还有可能他家庭的环境可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或者是可能单亲依亲，很多很多种失亲等等都有，
0: 甚至有在安置机构。
1: 那我必须要跟我不知道你谁，如果你是我刚刚讲中的，不管是你现在是你长大了，或者是你还是小朋友，你正好听到这节目，我要跟你讲，大部分哦会有这种出生的孩子，我跟你讲，你都有那种老天爷注定的给你一种使命感，你一定有一个身上你没有人家看不到的天赋，
0: 对，
1: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走得出来，那你就要去找到对的人，那你要去找到对的人，就是要先去找到那个灯塔，
0: 对，
1: 因为如果你只是在那个情绪啊，抱怨你的家庭的原生家庭的环境，你就还在那个抱怨里面，但是老天爷为什么要给你生在那个环境，他就是要让你看清楚，你没有退路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只有往前看了，
0: 就要勇往直前。
1: 那勇往前看的时候，这时候要跟对人，就是跟对这个大树，
0: 对，
1: 汇资基金会这个大树，然后这些那么多的一些名师大师会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吗，人生中只要贵人出现的时候，开玩笑，这些都不是，都是还教授级的哈，还教博士硕博士的教授级的在带着你们。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也是啊，就是常常就是这些善心的人士，像刚刚教授讲，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来帮助别人。我想只要你当你看到这个这些贵人的时候，你眼睛要放亮一点，噔噔，我的机会来了。
0: 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大家都一起来成为这个孩子们的大树引路人。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有跟教授当时讨论到说，很重要的就是弱势的孩子越生越多，然后精英家庭的孩子越生越少，所以弱势的孩子会成为我们未来社会的很主要的一个力量。那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天赋，找到自信，然后让他们有自主学习动能，那在 AI 世代学习资源不是问题，他们都可以成为从小小的幼苗，不要走歪了，会成为顶天立地支撑我们未来社会安全发展的大树，
1: 是，
0: 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1: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我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就当你听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赶快听到的时候就赶快就拨电话，待会我们还有工商时间，可是不知不觉我跟你讲，两位，我们只剩下三分钟了，
0: 哇、
1: 就这样子，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一个善心善念有计划性推动出来，时间就已经到了。所以你知道吗，当你听到我们在跟你传递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就快点拨电话来，工商时间开始，要怎么样去跟柏林跟你联系呢？
0: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汇智基金会，我们在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都会放在我们的让天赋发光的我们的节目下面的说明，然后您呢就可以点击上面，我们会放一个报名的连结，
1: 是是是是，
0: 就可以直接点进来报名了。
1: 是，
0: 对，因为机会也不多，然后名额也是有限的，
1: 名额还有限，
0: 对，名额是有限的。
1: 教授，你要先筛选一下吗？
0: 我们会有一个线上
1: 的，要线上，
2: 是的，我们会有一个线上一个面试。
1: 哦、
0: 对。那先报名体验工作坊，这个体验工作坊都可以参加，
1: 都可以参加，
0: 对，就是大家一起来体验看看、哦、到底在多元智能上头学习有多么有乐趣。
1: 是，所以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名额是有限的，然后呢我们要线上要面试，然后面试完以后不用担心，基本上你愿意参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呢马上跟你联系。这不只是一场的志愿的服务，更是一家国家级的顶级的、哦、我是说顶级的、哦哦、这是师资的培训的课程，那有这么多的大师级的在陪伴着您，而且您知道吗，这个早先来的先有好处，因为最先来的这些人呢，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是最原味原汁原味的东西。
0: 对，
1: 哎，我们要开始有拓广的计划，来把这时间再跟大家再讲一下好吗？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请您听到这个节目了之后呢，赶快就是看我们孙爸的脸书，
1: 是是是是是，
0: 还有我们让天赋发光的脸书上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个报名的连结，那请您赶快就点选进去这个报名的连结，看您要报5月29号这一场还是6月1号这一场，我们就进行来做这个体验工作坊。
1: 好，大家加油哦，5月29就是还有6月1号这两场哦，赶快赶快，第一场的报名，好，我们就开始来。然后您现在所做报名了，成为志工之后，其实是你要帮助更多的孩子，让他的天赋然后发光。
0: 对，
1: 因为透过了您，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这样，他们的天赋油然而生发光，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您的帮助，从您先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教授跟柏林，谢谢惠慈基金会，
1: 非常感恩全球的听众观众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
2: 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然后在这里我作为这个整个计划第一个志工，也要跟大家呼吁赶快来报名来参加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谢谢你们。
0: 是跟那个既然教授都这样讲了
1: 是
0: 那这个我们要好好的一起努力，大家好，跟这个我是第二个志工
1: 是的
0: 第一位志工在线，我们要鼓励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苗圃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然后帮更多的孩子他的天赋来发光发亮，让天赋发光。我们下周再见，谢谢两位，谢谢惠慈基金会，
1: 好，谢谢孙爸，
0: 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维维。那我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杨国博士来到我的节目现场。那我就说这个我们糖尿病这个部分哈，除了我刚刚讲到了前面知道认识糖尿病，然后要我今天要特别请严博士来讲到说如何预防糖尿病，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治疗的时候哇这么多的限制，那我们的预防的话因为会做的比较轻省一点。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好，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预防，好，怎么预防糖尿病。如果说你的亲人有糖尿病病史的话，你自己就要注意了，尤其你的直系血亲，譬如说父母亲如果有糖尿病，那可能以我自己为例，我就在更年期的时候，也就是我的新陈代谢改变的时候，我就出现了糖尿病的症状。而这个隐形杀手哈，它不会有明显的、很明显的说，我的血糖高了哈，所以还是要透过检测，定期的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感恩我们的全民健保。只要你30岁以上就可以透过健保来知道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的情形而及早发现。如果发现有当你的血糖高于126，或者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高于65.7到6这个之间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期的话，你还可以说不要吃降血糖的药，而从饮食上来做调整。至于怎么样让你自己不要因为饮食造成血糖高的话，我们在每餐你用所谓的211餐盘，就是一个9寸的餐盘，你一半都是绿叶蔬菜、高纤蔬菜那另外1/4是我们的主食那么再1/4是优质的蛋白质。如果你用这样子的餐盘的话，就不会让血糖高，同时也能够吃得饱而且是可以得到均衡的营养。另外还有我们透过133就是说如果你有怕这个糖尿病的话，我那个1份的主食3份的优质�蛋白质，另外3份的蔬菜这样子呢也是不但不会升糖之外呢，甚至于如果你有体重过重的情形它还会让你的体重得到控制减重采用这样子。那我呢把它让大家更好来记上周我们有提到这个1234一就是1份的主食，二呢就是2份的好油，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一餐还是要有这个好优质的这个好油像 Omega 3的这个不论是鱼油还是印加果油甚至于就是橄榄油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

0: 需的脂肪酸哈，也是对于这个胆固醇哈，其实我们不要误会这个胆固醇，它是我们细胞膜的这个组织是靠胆固醇的。那所以在我们吃的鸡蛋哈，过去常常说怕胆固醇高，不吃蛋黄。那实际上呢，我们蛋黄里面有非常好的这个卵磷脂哈，对于我们脑组织的营养哈，在预防失智也是非常重要的。何况这 Omega 3的好油呢，它还可以抗发炎哦，因为你当有血糖高的情形，身体就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那是会觉得疲惫啦。好，那这是对于好油的重要性。优质的蛋白质的话，我们这个豆哈、豆腐啦哈、还有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的蛋白质。你可以把零嘴用毛豆来取代啊。不要，因为我们癌细胞也是非常怕甜食、怕糖，所以预防癌症的话，我们也要吃低糖的饮食啊。那在这个多吃，大概一个礼拜我们吃一两次的这个深海的鲑鱼啦，哈，青鱼啦，哈，这是秋刀鱼啦，哈，都是很亲民的价格，同时又有很丰富的 Omega 3，我们可以多补充，它里面所含的 EPA 是可以抗发炎，DHA 又可以预防失智哈，营养我们的脑细胞很重要的。同时，优质的蛋白质我们不预防肌肉的流失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都需要靠蛋白质，那么当然三份的话就是一个一掌心的里脊肉或者是鱼肉哈，跟鸡肉鸡排哈，就是一掌心在每一餐里面。那尤其早餐很重要，你可以用无糖豆浆，还有呢鸡蛋哈，如果在赶时间的话，至少我们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足够。
1: 那几个鸡蛋？
0: 你吃两个都没问题。
1: OK。
0: 再加上那个一杯无糖豆浆啊，240cc 就有一份的蛋白质，这样你早餐蛋白质就可以摄取到三份。另外，你用主食可以用玉米啦，地瓜啦，南瓜啊，四分之一这样。至于烫个青菜啊，用地瓜叶啊，这也是我们抗癌第一名的啊。这样子，你丰富的早餐，就可以让你一生一天的精神哈都很足够。
1: 地瓜叶要两碗，
0: 对，两碗熟的烫熟，再加上好油，地瓜叶烫熟，就清水烫熟之后。最好因为我们还有要，因为更年期之后我们女性很容易钙质流失，
1: 对对对，
0: 像地瓜叶啦，还有那个红凤菜啊，那个苋菜，
1: 苋菜
0: 它都是非常高的钙质。那这个钙质我们要预防结石的话哈，把这个尿酸叶酸烫掉，用这个清水哈，开水把它烫过之后就去掉这个叶酸，可以预防结石，又可以得到很丰富的钙质。
1: 好的，
0: 这吃素的人哈，我们虽然不吃肉但是从蔬菜里面仍然可以得到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防结石的话哈，就是注意到叶酸可以去除。那完全吃素的话哈，这个维他命 B12是需要补充的，唯一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2，那这是需要补充。所以

0: 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哈，在饮食方面可以在预防糖尿病哈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担心哦胰岛素阻抗的情形。
1: 什么叫胰岛素阻抗？
0: 所谓胰岛素阻抗哈，除了说随着年纪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还有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平常年轻的话，我们的胰岛素它就是像一把钥匙，可以把细胞打开，让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产生能量。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糖尿病的话，这个胰岛素它不敏感了，被油脂阻塞所以葡萄糖进不去细胞里面，它就在血液当中，血糖就会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过多的这个葡萄，我们的这些主食啦，食物消化到最后，要碳水化合物要变成葡萄糖，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能量。那如果要让它变成能量的话，一定是要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所以我们细胞的代谢产物所以你如果天天生气吃太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就是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你身体就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运动饮食注意之外，我们运动也可以帮助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粒线体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慢性病的预防它就是可以把身体的这些营养素变成能量。
1: 林博士，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我们老人家，就是有些朋友他比如说他摔伤了哈，他就是比较不能够行动。那如果说早上而且还也没有牙齿了，我们就是视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矣。那牙齿，您刚刚也说牙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牙齿哈，如果没有装，比如说我们掉落啦，或者是牙周病什么的，那个牙齿不太能够主嚼，只剩下原有的牙齿一点点的话，那就主嚼上就有一些困难。如果只是靠吞咽，比如说靠每天吃两个，你刚刚说两个蛋嘛哈，那然后无糖豆浆两个蛋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不够，还要加地瓜。地瓜太甜了，
0: 没有一小一就是四分之一碗我们大概小
1: 一碗
0: 小汤
1: 那个菜的话，就是煮嚼会很困难呐。那菜如果打成汁呢？
0: 当然水果啦，我们尽量不是用果汁，而
1: 是
0: 尽量原形用碱。
1: 剪
0: 把它剪碎
1: 剪碎
0: 还是尽量
1: 是熟了，就是烫熟了以后剪碎再拌油。
0: 对
1: OK 对，好，了解。对，这因为就是实际上的困难，所以借着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困难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相同的困难，因为我们都会老化那谢谢严博士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第二个阶段，就是请严博士再来谈谈有关糖尿病。我觉得我跟你聊天就好像挖到宝一样了，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就是知道，不是那么的知道，那很清楚的知道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0: 不要怕。那我现在再补充一下哈，吃的顺序如果你不要让血糖高的话吃的顺序如果是中年人中老年人我们希望他第一口可以吃蔬菜。吃蔬菜不会刺激胰岛素，不会让血糖掉。
1: 不是先吃肉啊？
0: 也是老年人，我反而是要先吃肉，因为它缺乏蛋白质。吃肉吃菜都不会马上让血糖飙。
1: OK，
0: 所以第一口吃肉吃菜。 就是让这个
1: 血糖不
0: 会

0: 肠稳定
1: 啊，
0: 哎，最后最容易消化的其实是主食，是米饭，所以我们是要用菜来拌饭
1: 啊。
0: 如果哈，
1: 什么叫菜来拌饭？
0: 就是吃菜呀、啊。因为饭米饭是最容易消化的。如果你第一口就吃米饭的话，或者是吃主食的话，它马上刺激胰岛。刺激你的血糖升高的。但是你留在最后，它这个不会让你的血糖飙。
1: OK。
0: 同时如果刚刚讲到牙口不好的话，你要吃那个稀饭的话，不能热腾腾的。热腾腾的稀饭马上是让血糖飙。把它放冷了，甚至于是冰过的，让它变成我们叫做抗性淀粉。像米饭的话，你也是，像日本人为什么血糖高的人比较少，就是他们的寿司是冷饭，
1: 冷饭
0: 啊、再拌一点醋哈、它是不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像马铃薯啊，也是吃冰冻过的，
1: 冰冻过的，
0: 甚至于他如果爱吃馒头，也是。冰冻过后它变成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蒸熟的话，它吃了比较不容易血糖不会飙。
1: 是是是。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谈谈有关糖尿病的各种的预防方式。好。

0: That'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其实我刚刚上次我就讲到，孤单真的有时候是在你身体不能自主，甚至是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但你心里却清楚明白，那种孤单才是真的是情何以堪哈。那刚刚呢，我就请到严博士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谈到是预防不是糖尿病的预防。那除了吃的部分，您上次还跟我们说运动啊，还有规律啊，还有检测啊，那把时间交给严悟过博士。
1: 接下来哈，我们在预防糖尿病方面的话哈，这个规律的运动习惯的养成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运动对于我们血糖控制啊，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啊可以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啊燃烧来产生能量。那多余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一般来讲我们就储存在肝脏啊，叫做肝糖啊，它就是450到500克啊。如果你还是过多的这个葡萄糖啊，它就要存到肌肉啊。那你肌肉如果没有运动的话啊，而是变成脂肪，所以变成肥胖啊，如果你不运动的话，那这些多余的葡萄糖它就变成脂肪，三酸甘油脂就是增加你肚子的这个脏器内脏的油脂啊，那这个就容易变成脂肪肝啦啊。还有如果我们透过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啊，因为我有足够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的话，那我这个多余的糖它是可以存到肌肉里面。所以当你的肌肉增加啊，减脂增肌减脂的结果也会让你的血糖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比较不会增加血糖啊。那所以在预防糖尿病，我们运动到底要多少量才够呢？我们依照你每个人的状况，你不要勉强到过于激烈，一天走超过1万步2万步，那可能造成你关节的损伤啊。所以我们就适度的依照你的体能状况啊，至少你每半个钟头啊，如果你坐在电脑桌前哦，或者是你坐着不动，至少你半个钟头要站起来哦，动个脚动啊，手动啊，伸个懒腰啊，好伸展都很好，运动10分钟啊，你能够一天哈，能够运动30分钟。当然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啊，就是走路啊，跳舞啊，好增加你的心肺功能。第二种运动呢，我们叫做抗阻力的。
0: 抗阻力的，
1: 抗阻力，譬如说你推墙，或者是用弹力带，或者甚至于你拿着2瓶水哈，宝特瓶的水，增加你手这个肌肉的阻力啊，增加一点重量啊，也比较容易哈，这个让肌肉可以存下来，像背靠着墙哈，你蹲慢慢蹲站起来，
0: 深蹲是不是？
1: 深蹲它也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肉不要流失
0: 啊。
1: 那当然第三种我们叫做伸展，
0: 好伸展，
1: 所以这三大类伸展的话，像我们经常你伸个懒腰的话，让你的肝脏哈可以得到足够的血液啊，可以保护肝脏。那你透过伸展哈，还有就是比较平衡，像我们运动完了之后都要

0: 做伸展啊，让你不容易跌倒啦。啊，那这些三大类的这些运动，最好你每天都能够做，然后最方便的就是走路啊。
1: 你刚刚说的是抗阻力的，
0: 抗阻力就是让肌肉
1: 伸展，
0: 伸展就是
1: 还有另外一个，
0: 有氧
1: 啊，
0: 有氧运动
1: 哦，有氧抗阻力伸展，那最好的就是走路，如果都没办法做的话，
0: 用走路，至少说，如果我们慢慢增加，看你的体能，其实 CP 值最高的走路步数啊，你一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就够了，就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啊，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怎么个走法？快走、慢走，还是走斜坡，还是平路？
0: 哦，这个真的现在哈，就是说我们最大心跳量，就是要看你心脏。如果我今年是70岁哈，就是用220。减掉70啊，150就是我最大心跳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跳，不要过度？当你超过这个，可能容易产生受伤啦，或者是
1: 心跳量是不是就血压那个？
0: 你摸你的脉搏啊，脉搏就是你的心跳
1: 哦，
0: 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字乘以个60%或70%，所以大概你的心跳在100左右啊，这样就是一个有效对心肺功能有帮助的力量，中强度啦，这种就是中强度的运动。还有另外一个测试方法，就是你走到有一点喘，身上有一点热了，那这也表示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有运动到，
1: 这样子，
0: 还可以讲话，只是微喘，但是还能唱歌，还能这个有点喘哈，差不多这样才是有效。如果你都完全很慢慢的玩，总比不动好了。
1: 总比不动好，那我们就一面走路一面唱歌。
0: 对对，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的透过运动让我们的血清素脑部会分泌这个快乐素，心情也会改善尤其又有阳光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晒晒阳光，晒晒太阳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增加，也可以改善你的睡眠，睡眠品质，
1: 可以改善睡眠
0: 对对。
1: 那我问你，就是说，如果长期都睡不着的话，如果他常常的运动，可以改善他的睡眠品质，
0: 对，睡眠品质可以得到改善。当然，在饮食方面，像你喜欢吃香蕉啦，这里面都含有色氨酸
1: 哦，色氨酸
0: 是蛋白质的一种那它也可以帮助睡眠，像我们一些莓果啦，这个
1: 蓝莓
0: 都是很好的助眠还有芝麻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
1: 哇，那我们现在从刚刚我们吃的一个吃的东西还有吃的次序，然后讲到我们的运动运动的三种运动，
0: 还有水分的补充
1: 水分的补充
0: 对，在你运动前中后都要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
1: 就是我运动前先要喝水，
0: 喝补充水，
1: 中间还是要带着水喝，运动后还要。那人家说，我在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打仗的时候要喝蜂蜜，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啊？那个当然这是增加能量，身体能量。
1: 那什么时候喝？
0: 其实蜂蜜的话，这个。对于有糖尿病的人，他还是会升糖的，会使血糖增加的。如果你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那就跟你
1: 随便。

0: 的，
1: 对对对，
0: 你
1: 需要的时候，
0: 所以不建议喝蜂蜜。
1: 有血糖高的话，
0: 高的人，它也是糖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它里面是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营养素，蜂蜜还是很好的，
0: 很好的东西，
1: 东西养生的东西。
0: 好，那我们这边还是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讲我们这个糖尿病。我觉得糖尿病哇，怎么那么丰富哈？对。原来就本来不知道的，然后就觉得哇，原来血糖还要监测呀，还有说观察自己血糖的平衡啊，好，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还有运动啊，好，所以运动啊其实也是管理，食物也是管理，我觉得这都是跟自律有关系，包括心情也要管理，
1: 对
0: 对，
1: 接下来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一部分。
1: 好。

0: 再继续讲到说糖尿病哈，哎，刚刚讲到失眠的问题哈，失眠的话就是说我们食物可以用香蕉啊、芝麻呀、哈等等的，那然后我们的散步啊等等，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更健康，可以睡得着觉。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武国严博士。
1: 好，睡眠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啊是非常重要的。那要睡好，睡得好的话，在心情，如果你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或者是说你睡前还在用3C产品产生的身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下，可能就造成你入睡的困难。那我们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哦？第一个真的是还是要良好的心态，放下心中的这个不论是怨啊、恨啊，或者是需要透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好，圣经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哈，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沟通啊，把睡前把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啊。如果所谓沟通，我们其实下一次还可以来谈到底怎么样沟通，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用我的讯息啊。
0: 什么叫我的讯息？
1: 就是我的感受，而不是说譬如说你这么晚回来哈，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用你的讯息就有一点责骂，或者是造成误会更深，或者是不良的沟通。但是如果你换句话哈啊，你怎么虽然开始说你晚回来，我好担心
0: 啊，
1: 把我的感受要让对方知道，
0: 把我的感受告诉对方，
1: 哎，
0: 而不是对对方的行为做一个批评论断，这样
1: 对对对，让对方先了解，这个是在沟通上，的一个原则啦，哈，就是就是不要产生误会哈，就是说清楚我的需要啊，让对方了解
0: 我的感受、我的需要，这样子哦，
1: 对。好，这是在沟通。那至于说要改善睡眠的品质的话，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还是没有办法睡着的话，当然很多我今天就先讲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0: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称它为身体扫描。身体扫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分为七个部分哈。首先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肚子吐出来哦，吸气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吐到你的脚底，感受一下你脚底的感觉是什么。好，这口气你可能感觉到脚底是凉快的，还是脚底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思想绝对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思想。好，
0: 我可以打一下岔吗？你就说我们这身体扫描嘛，自己把身体分成七个部分，
1: 对，
0: 那你就吸一口气，然后
1: 吐到脚底，吸一口气，
0: 吸起来叫肚子鼓起来，然后开始用
1: 腹式呼吸，慢慢吐，嘴巴吐到脚底，感受一下脚底，
0: 好像那个气是从脚趾头出去的，
1: 对，
0: 哦，
1: 好，第二口气，吸，然后吐到你的膝盖。吐到膝盖，好，那第三口气你再吸，吐到你的腹股沟、感觉到大腿，第二口气是感觉到小腿，然后第四口吸，然后吐到你的肚子，感觉到这个气在你的肠道，然后第五吸，然后吐到你的肺，感觉到你的肺被这个气动。

0: 充满。
1: 嗯，
0: 好，再吸第六口气，吐到你的肩颈。
1: 嗯，
0: 肩颈，我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我的肩膀其实是紧绷的。
1: 嗯，
0: 你只有透过深呼吸放松，让自己啊、肩颈放松。
1: 嗯，
0: 好，第七口吐到你的。

0: 最早的话，
1: 嗯嗯嗯，
0: 你再从头、肩颈、胸、腹、腹股沟、膝盖到脚趾，这样子几个循环，
1: 几个循环。好，
0: 到你睡着。
1: 严博士，我这边要跟我的听众朋友哈，再重述一下，你看我重述的对不对哈？我也在这边学习哈，就是这叫做身体扫描。扫描的话，我们身体分成七个区域，那七个区域通通用吸和吐的方式。
0: 对，
1: 那七个区域就是我吐出来的那个区域在哪里？
0: 对，
1: 那第一个就是。我吸一口气的时候，然后吸的时候让我的腹部充满了气，
0: 对，
1: 但是我的气要到哪里去呢？到我的脚底，
0: 嗯，
1: 然后你要感受那个气出去的时候是温暖的还是凉快的还是怎么样，
0: 对对，
1: 都是一个意念上的感受。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到我们的
0: 膝盖
1: 就是小腿的部分。
0: 对，
1: 那从膝盖的那个我们吸进去出来的地方是从膝盖出来还是从小腿肚出来？
0: 哎，你就想象你的是吐到膝盖，
1: 哦，吐到膝盖，
0: 哎，
1: 然后从膝盖出去，
0: 哎，
1: 然后第三个也是把腹部这样吸气就肚子鼓起来了，
0: 哎，
1: 然后从腹部从我的
0: 腹股沟
1: 就是大腿和身体那个凹进去的那个那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气突突突突突突突出去，然后第四是从也是吸进来的时候，然后气是在肚子里面，然后
0: 你要想象肚子里面都是小肠大肠哈。充满了我吸进来的
1: 气，然后就噗这样出去，这样子哈，然后就是肺，我觉得肺最有感觉，对，对不对？就是肺就出去，然后在肩颈的部分，你要怎么感觉呢？我吸进来，
0: 吸，然后你慢慢吐到你的，
1: 我气在肚子里啊，我气在肚子里，
0: 没有，它还是要吐出来
1: 啊，吐出来，
0: 但是你想象，
1: 想象，
0: 想象，哎，这个气是到我的肩颈，我肩颈。如果是紧绷的，这时候你感受到，我要放松，提示自己，这是第六、
1: 那最后是头顶从百会穴出来，
0: 对，
1: 哇，那太有意思了，然后反复几次就放松，那
0: 所以哈，我们不主张吃安眠药。
1: 吃安眠药可以快速让你睡着，就是睡不着啊，
0: 而且不是深度的睡眠。同时那个药的蓄积作用，
1: 这边很重要。你说安眠药让我们睡觉不是深度的睡眠啊，
0: 对，它只是让你好像是快速的入睡，但是我们到身体的组织的修复哦，往往是要在我们深层的深度的睡眠。
1: 所以我这边再重复一遍的请教，就是说安眠药它不能带给我们深度的睡眠，它只是靠药物让我们的神经放松还是怎么样？
0: 当然是不是真的完全放松，
1: 也很难讲，
0: 对，因为往往你睡醒了觉得好像
1: 更累，
0: 还是
1: 有人这么讲过，
0: 对，所以能够不要用药物，不要靠药物，你从饮食的改变，或者有时候我们用天然的褪黑激素，那个褪黑激素之前就是色氨酸呐，你喝杯热牛奶，或者是
1: 香蕉、芝麻糊啊，
0: 还有就是莓果类的，那个
1: 蓝莓，
0: 哈，
1: 樱桃蓝莓，
0: 这些。它都会在你消化的过程，它变成这个褪黑激素来帮助你的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1: 好，
0: 因为安眠药你用半颗，然后变成慢慢要增加
1: 两颗，对啊，
0: 对，那个副作用哈，就是可能
1: 会上瘾，
0: 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还有就是容易失智啊，甚至于跌倒啊，这个都是要非常小心。
1: 等一下，你说因为长期吃安眠药可很容易跌倒， 哦，
0: 副作用。

0: 会吃滞，
1: 对，
0: 哦，这样它的副作用，
1: 对，
0: 哇，这个难怪老人家很多睡不着觉，吃安眠药，然后就很容易跌
1: 尤
0: 倒
1: 其台湾
0: 啊，
1: 这个有睡眠障碍的那个安眠药的用量啊，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这个我们不鼓励用安眠药，就是用非药物的方法来看，怎么样放松，让自己放松。
0: 哇，我觉得好可怜哦，这，没有，你刚刚这样讲，讲说台湾用药的数量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哈，真的是，哎，真是，
1: 这个，如果你还是没办法改善哈，真的就要到睡眠门诊。好，现在也有专门的这个睡眠门诊来找出哈，你的这个怎么还是要
0: 要找
1: 检
0: 出，
1: 测，
0: 对对啊，
1: 那真正
0: 对，
1: 的原因。
0: 那这样子，就是糖尿病跟睡眠也有关系，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从糖尿病讲到睡眠，那还有糖尿病还有没有其他预防的方式呢？
1: 当然，就是心情
0: 心情啊，
1: 我们刚刚有
0: 你刚刚
1: 强调，
0: 说不可寒露到日落，
1: 对对，因为情绪紧张、焦虑是让交感神经兴奋，那糖是会增加的，
0: 交感神经兴奋，
1: 血糖是会升高。
0: 那会不会说，比如说，他一直有罪疚感，或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自责，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就很多学生就是很多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啊，就是一直有内疚、罪
1: 这个
0: 疚
1: 哈，
0: 感，
1: 为什么要有信仰很重要哈？我说的那个年轻人复活之后，他看到耶稣，他就说他有内疚，有这个犯了很多罪，耶稣就把他的掌心给他看，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舍了自己，是，所以你不要为
0: 过去的过往，
1: 我来自责啊！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这个这些罪，他洗净了我们的罪。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开始，把所有的这些都交托给主吧，放下。往前看，努力向前，让这个把握当下，不要再生活在
0: 因为
1: 过
0: 要不然
1: 去
0: 耶
1: 里。
0: 稣就白钉十字架了嘛，对不对？他都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做过去所有的事情要靠自己来偿还，还债这样子，他已经付了这些哦，
1: 对，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一个正确，最后帮助他们其实是信仰，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因为人不能原谅自己在心情上是很大的一个重担哈。
1: 那是没必要的
0: 对，
1: 好好的，所以这个我要感谢我的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真的就是做错了，我们面对然后改善就好了，
0: OK，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请到了严无过博士，再次讲到糖尿病在预防的方面，从各个的方面不仅是吃药，不仅是饮食，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情，哎，对不对？好，我刚刚听了半天，我说哇，原来心情很重要。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还是要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帮我们分享他写的这本《糖友照护宝典》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监测。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
1: 好，
0: 拜。
1: 拜拜，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

0: 一整天都平安顺心，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啊！梁慧喜欢在节目里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觉得好像话语是有力量的。我们如果常常说祝福别人的这种话语，好像真的自己也会有福气，别人也会有福气，对不对？我们常常正面思考，然后我们常常怀抱了一个希望，怀抱一个盼望，好像我们人生也就有盼望有希望了，是不是？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也会介绍一些用爱过生活的生活的方式。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怎么样用吃来让我们的生活感觉到幸福美满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来跟我们介绍家常菜。其实能够自己做菜，我觉得蛮幸福的耶，又可以做好吃的给自己吃，给我们所爱的人吃，其实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哦。有些人呢不喜欢做菜，会觉得做菜很麻烦很难。其实黄老师我们的特别来宾，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每次来给我们介绍的这些菜色做法上都不难的啊，而且呢吃起来都很健康，又健康又容易制作又好吃啊，这就是我们黄晓元老师他的介绍的这些菜谱的这些特色啊。那我们今天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晓元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梁慧，听众们大家好。
0: 嗯，谈到自己做菜啊，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外食越来越多了嘛。
1: 是，
0: 对。那其实外食又贵，然后
1: 对，不经济，
0: 不经济，有的时候也不晓得弄得干不干净哦。
1: 还有你不知道他用什么油、最主要他们用什么油你不知道。如果吃到肚子里吃进去很容易啊。对吧，但是你看看吃进去很多都对身体有伤害的，我们干嘛要去吃。
0: 我知道有很多人餐厅的菜是不洗的。
1: 我知道沙拉很多都不洗的。
0: 嗯，
1: 所以我吃沙拉都在家里做。
0: 像白菜啊。还有那个高丽菜，
1: 是
0: 很多菜也是不洗的。
1: 是的，我亲眼看到番茄是先切一切再都丢下去洗的。你觉得是不是很脏？所以我不是危言耸听了。就是我能在家里煮我尽量我都会在家里自己烧，而且你自己知道嘛。你喜欢吃什么，然后你什么东西你把它怎么洗干净，你有你的方法。那你这样吃你自己心里都踏实多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节目就是鼓励我们的朋友们呢能够尽量自己煮啊。那为了能够提升大家自己煮的这个动机跟意愿，所以晓元老师他就介绍一些家常菜，这些是做法很简单而且很好吃，食材也不贵啊，那让大家更有动机的愿意自己来煮啊。老师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什么样子的家常菜呢？
1: 我今天还是介绍四道菜。第一道我现在要介绍的就是蒜蓉粉丝蒸虾啊，食材很简单哈。就是虾跟粉丝嘛，调料有蒜、葱、红辣椒、生抽、糖、盐，还有就是蒸鱼豉油。
0: 其实这道菜哦，有时候我们去外面被请客的时候，餐厅也蛮常做这道菜。
1: 是是，就这个设计，其实宴客菜这个应该都可以算得上的。
0: 对，虽然是家常菜，但是其实它是可以宴客的。
1: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把那个粉丝用清水泡软，蒜要切末，葱要切末。红辣椒也是切末备用。那虾呢先要清洗干净，清洗干净的时候就是你要多清洗几次啊，因为虾也是蛮脏的。那剪去虾的须还有脚，然后从背部开始用剪刀沿着虾的这个背部剪开嘛。我们就可以把虾里面的那个身体啊，就用刀给它，就是给它切开，但是不要给它切断，我们把它平铺来蒸。
0: 就把身体打开来了。
1: 对对，就不切断它，将虾 里面的黑色的那个纱线要剔除，
0: 嗯。

0: 还有他头部的那个黑黑的那个狼也要把它弄掉，
1: 嗯，
0: 啊，这个都要弄干净的，
1: 先处理好
0: 的，是的，处理好，
1: 嗯，
0: 然后拿那个厨房纸巾给它弄干，不要湿哒哒的啊，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就将泡好的粉丝，给它铺在盘子的底部，
1: 嗯，
0: 再将那个虾排啊列放在粉丝上面，
1: 嗯，
0: 锅中呢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以后呢，将那个蒜末放入锅中呢煸炒，先把蒜末炒香，
1: 嗯，
0: 炒香有香味之后呢，在锅里呢依次放入啊生抽啊糖啊盐调味，调味，那你看它都已经融合了之后就关火了，
1: 嗯，
0: 将炒好的蒜末和红辣椒末啊就给它呢铺在这个虾背上面，水开放入蒸锅，大火蒸，大概啊，
1: 嗯，
0: 6到8分钟。
1: 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虾，就是给它拿出来了，淋在蒸鱼，淋在这个虾的边上，
1: 嗯，
0: 淋一圈那个蒸鱼豉油，
1: 嗯，
0: 再撒一些葱花，再将浇一些热油在虾的面上。
1: 嗯，
0: 就好了。
1: 嗯，
0: 这道菜就做好了。
1: 嗯，所以说我们油热倒入这个蒜末嘛，对不对？煸香，然后放入生抽、糖、盐炒，
0: 是
1: 匀后关火。这个是它的调料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那个蒜要多一点，
1: 蒜多一点，那这个
0: 铺满。
1: 那这个调料呢？它是
0: 我们把蒜煸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调料跟蒜一起这样。给它炒匀了，
1: 对，但是这个东西要放在最后是要淋在鱼上吗？
0: 淋铺在那个虾的上面，
1: 铺在虾的上面，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嗯，就是说，虾就下面是淀粉丝嘛，
0: 是是，
1: 然后虾
0: 的上面是淀这个蒜末、
1: 红辣椒末嘛，
0: 对，
1: 那我们调了这些煸出来的这种蒜末啦，
0: 嗯。
1: 我懂你的意思了，也就是将炒好的蒜末、红辣椒末，还有那些糖、生抽、盐的这个酱汁，
0: 对，
1: 放都把它淋在这个虾背上，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然后呢，你把它平铺好以后呢，就开始入锅去蒸嘛，
1: 嗯，
0: 蒸个6到8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这个虾的四周围啊，
1: 嗯，
0: 淋上一些蒸鱼豉油，
1: 嗯，
0: 那这样子它就更入味，因为这个粉丝也要有味道，
1: 是不是？
0: 当然也有人在蒸这个这道菜的时候，那个粉丝他会先放一点酱油，
1: 嗯，
0: 给它搅拌一下，
1: 嗯，
0: 让它也上色啊，
1: 是，
0: 对，但是我一般我就没有这样做，我就想。应该它这个虾的那个香味啊，
1: 嗯，
0: 那个蒸出来的味道，还有我们撒了这个蒜末的味道，其实粉丝也是会入味的，
1: 嗯，
0: 我就没有再多做那这个程序，
1: 嗯，
0: 有些人是会先放点酱油去拌那个粉丝的，
1: 嗯，
0: 对，那我也觉得黑黑的我也不喜欢，
1: 嗯，
0: 我觉得粉丝白白天铺地在。铺在下面啊，垫底也蛮好看的。
1: 嗯，
0: 我就不会特刻意去弄酱油给它拌一下，我不会做这样做。
1: 嗯，了解了解，哦，那这个做法蛮简单的，
0: 非常简单，就是10分钟的事。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这个效果很好。这个你知道，这道菜端出来感觉上就好有气派哦。
0: 它其实就是怎么讲？宴客绝对不会觉得。不像宴客菜，
1: 嗯，
0: 因为你铺的那个感觉上面还有红红的辣椒啊，
1: 嗯，
0: 点缀一下也是蛮好看的，
1: 嗯，但做法真的是蛮简单的，
0: 不难。
1: 这道菜哦，要把它煮的美味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0: 蒜蓉
1: 要够多，
0: 要多一些，铺满它，
1: 哦，
0: 就是虾的面上都要给它铺满。
1: 嗯，因为我们是要先将蒜末炒一炒嘛，
0: 对，
1: 而且还要放入这个生抽啊、糖啊、盐啊，因为有生抽就是有水了。
0: 那个生抽不会太多的，不是水汪汪的，
1: 不是水汪汪的，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哦，它只是一点给它，等于说是一点味道
0: 调料。

0: 而已，
1: 对，不会水汪汪，
0: 所以它不是红烧那种水汪汪的，
1: 不是不是
0: 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它只是让这个蒜末啊红辣椒有一个味道，
1: 对，入味，给它入味，
0: 懂了懂了，所以我们这地方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哈，
1: 对，
0: 所以这道菜呢其实呢很简单哈，就是大家也可以呢也可以学着做啊。
1: Okay, 不难了，我觉得你试一次不行，第二次、第三次，你第三次你应该都可以掌握了。
0: 嗯，是，好的。那这些食谱呢，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跟 FB 上，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啊。好，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蒜蓉粉丝蒸虾，接下来要介绍哪一道菜呢？
1: 砂锅鱼头煲。
0: 砂锅鱼头煲，是要用砂锅。
1: 对，最好是砂锅，
0: 买砂锅，
1: 就那种，不要是大砂锅，就是一般的，可以放一个鱼头大概的量那种小砂锅就行了。那我觉得用砂锅焖出来的味道特别好，很入味。
0: 砂锅有没有什么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尺寸嘛，对不对？那你就看看。你不要弄个太大的锅也不好，
0: 反正就是砂锅就行了，
1: 就是它的量刚刚合适，放一个大鱼头下去。
0: OK，
1: 那种中型的砂锅就可以。
0: 中型砂锅，
1: 对。那食材就是新鲜的鱼头嘛，活鱼的鱼头，不要买死鱼。死鱼的话，你那个鱼头，我一般到鱼档去看他们在就是。汤鱼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我都是买新鲜的，买新鲜的鱼头回来做的。那调料就是大蒜、姜、香葱、生抽、老抽、糖、盐、料酒，加一点甜面酱。做法呢就是把那个鱼头切成块，当然鱼头一定要洗得很干净，
0: 是
1: 啊，它那种黏液你都要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的。清洗干净的鱼头呢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那也不要切太大块，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个手掌可以握一个鱼块这样子的大小差不多啊。那加油生抽老抽盐糖料酒，先把这个鱼头腌制15分钟，
0: 要先腌过，
1: 对，让它入味。因为我们煮再入味那要煮半天那就不好吃，因为鱼不要煮的过久
0: 太老，
1: 对，会老。那腌好了之后呢，大蒜切成粒，切多一点，就蒜粒、姜片、香葱段都要准备好，
0: 是，
1: 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热锅热油放入鱼头，用小火煎到微黄，再加入蒜粒和姜片一起煎到他们也开始有点黄黄的了，就是也入味了，
0: 小火。
1: 这个时候呢加入一点甜面酱，炒出香味了。甜面酱也就是可以在焖煮的时候它会出一点味道，对吧？
0: 对，
1: 当然你说我不要放甜面酱，我放点沙茶酱行不行？当然也可以。那这个时候呢就沿着这个锅边呢、就淋一些料酒，那也许你可以说我放白米酒，
0: 或者是
1: 绍兴酒都可以啊，生抽、老抽、糖和适量的开水，
0: 热开水
1: ，水开后呢，另取一个砂锅，因为我们现在在锅子里面嘛，对吧？那就把它放到砂锅里了。在锅底呢，我们要放入蒜粒，先放蒜粒，还有一些葱，才把那个鱼头呢给它。铺在那个葱跟蒜头的上面，再将料汁都给它摊在这个砂锅里面，这个时候呢香葱段也要再加一些在面上，开小火这样子炖10分钟就可以熄火上桌了，这个道菜这样也就完成了。就这样，当然有些人也喜欢放香菜了，
0: 是
1: 啊，要起锅之前也放点香菜在上面，或者说你就我要放点辣椒，也可以，对，但是我吃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什么辣椒啊那些，我就比较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尽量做的都是这样的。
0: 所以它的重点就是要腌过，
1: 要腌
0: 鱼
1: 一定
0: 要
1: 腌
0: 过，
1: 是的，
0: 还有。

0: 就是你有谈到，就是说，加入甜面酱炒出香味之后哦，这个时候呢，要放料酒、生抽、老抽、糖，并适量的热开水。
1: 是的。
0: 对，那放热开水跟不放热开水的差别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鱼头也不能够煮太久嘛，10分钟嘛，你这个时间你自己前后你也要稍微掌控一下嘛，
0: 这放热开水是比较快，
1: 快，让它快一点。对，如果
0: 了
1: 你
0: 解，
1: 煮汤，比如我今天煮鱼头汤，我可以放冷水，对不对？
0: 对，
1: 放，让它嘟出来，慢慢炖嘛。那我现在是在焖嘛，
0: 对，
1: 我在焗嘛，
0: 对
1: 对吧？我就会用开水比较合适。
0: ，OK，了解，OK，好，砂锅鱼头煲哈，这道菜。被我们的这个小袁老师一介绍，感觉上这个做法上就变得很简单了哈。
1: 是一点都不难，一点真的一点都不难。你只要材料买好，新鲜的鱼头，对吧？然后该有的这些配料都是很容易的，不是说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嘛。那要做这个东西，就是也就不过是你连洗带弄20分钟吧，你七七八八的也可以搞定的。
0: 是。所以老师都很清楚的把要蒸多久、要煮小火、要炖多久的几分钟，他都写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保证这个怕不会过老，煮到过头了
1: 对，因为也不需要嘛，它熟
0: 哈。
1: 嘛，对吧？你不要说，血淋淋的就不好，对不对？入
0: OK，
1: 味就行了。
0: 好的，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听一下音乐休息一下。我们先为您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帮我们介绍家常菜。刚才我们已经有介绍了两道菜，蒜蓉粉丝蒸香跟这个砂锅鱼头煲。那请问老师，接下来还要介绍什么样的菜色呢？
1: 接下来我介绍这个是雪里红肉末炒黄豆。
0: 雪里红，
1: 雪里红呢，它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哈，像我们小时候家里都要是带饭盒的时候，妈妈都会给我们做这个菜，所以这是很配饭的雪里红，而且我也很喜欢吃它呢。因为这道菜它的咸鲜很开胃的，黄豆呢非常软绵绵的啊，咬到嘴里感觉也很香，对吧？那雪里红呢，它很脆嫩的，肉末又很香嘛，就三个这样合在一块吃，你不管是吃白米饭或者吃稀饭，甚至于夹馒头都行。
0: 对，雪里红夹馒头好吃，
1: 这个是很棒的。
0: 其实雪里红如果用来做汤面，上面淋一点雪里红
1: 也很好。
0: 雪里红汤面
1: 是雪里红肉丝啊，那都很好吃，
0: 都很好吃，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妈妈们都会常做的菜，一点都不难的，那食材呢，就是雪里红、肉末跟黄豆，调料就是大葱，没有大葱小葱也行了，那还有就是干辣椒，要有点辣椒，调一点味道啊，还有就是白糖、生抽，这里就不能放盐了，因为雪里红本身有咸味嘛，
0: 对，
1: 所以不用加盐，做法呢，就是雪里红用清水啊，要反复的，淘洗几次，泡一下，是你就尝一下，让它的那个咸度怎么样？不要太咸啊，当然也不能说泡到都没味道，自己拿捏一下，将雪里红拧干水分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末，这个时候呢，锅中要放适量的热水，干嘛呢？就是大火烧沸后，将已经泡好的黄豆，放进去，转中小火煮个15分钟。
0: 那黄豆要泡多久啊？
1: 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隔夜泡，
0: 泡一个晚上。
1: 有些人起码也要几个小时吧。对。那我一般我大概两三个钟头吧，我就觉得它已经够软的了。对。然后就煮了个15分钟以后，我就把它捞出来，然后沥干水分嘛，就备用一下。那大火，
0: 那黄豆它煮的时候它的皮会掉，
1: 没关系啊，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0: 把它捞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把它不用皮嘛。对不对？
1: 不要不要不要，那用中火啊烧热锅中的油，烧到50%的时候呢，我们就将大葱还有干辣椒就放进去煸炒，因为像这种配料啊，我是觉得都不要开大火了，去煸，中火就行了，中火慢慢煸出香味，之后呢就放入肉末翻炒，翻炒大概2-3分钟。那个肉末有些人是喜欢先腌一下，可是我觉得这个菜就不用腌肉末，为什么？雪里红的味道已经够了，不要再加什么调料了啊。
0: 是。
1: 单纯的就是雪里红的香，那个菜香我觉得很好吃，很简单，调料就这么简单啊。将雪里红呢放入锅中，加一点白糖，因为它咸嘛，所以加一点白糖和生抽，翻炒一下，这个时候再把黄豆放进去，因为黄豆也熟了，对，就快炒，就可以装盘。当然你可以起锅前你滴两滴麻油也是可以的，这个菜就成了，这就快手菜。
0: 快手菜，
1: 对，只是你要先泡黄豆，把它泡软，这样子给它穿烫一下，15分钟，就这样。其实，程序这样子知道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做了。
0: 雪里红超下饭的，
1: 对。
0: 他非常下饭，
1: 我觉得这个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可能一般家庭啊，常常会拿它。是雪里红，其实可以也可以煮

0: 黄花鱼啊，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煮面条啊，
1: 嗯，
0: 非常好吃的，
1: 嗯，
0: 煮放点肉丝，对不对？
1: 嗯，我有时候学李红，我会把它跟它那个叫做什么豆皮呀，
0: 啊，也可以
1: 一起去炒，
0: 非常好吃，
1: 很好吃，哎，
0: 就是。
1: 哇，怎么讲到我都要流口水，
0: 因为这些都是下饭菜，
1: 嗯，
0: 对，
1: 嗯，
0: 很好吃，而且你知道，其实它其实不贵，
1: 对，
0: 主要它也不贵，它不是说啊，有些菜什么哇，突然间什么菜价涨了很多，
1: 嗯，
0: 它不会的，它就是那个价到，你看多这么多年，它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它不会说哦涨价了，
1: 嗯，
0: 这种又是好吃的平民菜嘛，
1: 嗯，
0: 是吧？
1: 是，所以雪里红肉末炒黄豆，哦，这道菜很值得试试看。我还没有这个炒过雪里红炒过黄豆，
0: 你炒毛豆都行，
1: 炒毛豆也行，
0: 也可以
1: 哦。
0: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换一下豆吃哈，吃法不一样也是挺好的。
1: 嗯
0: 啊，我会这样子炒黄豆。
1: 嗯，好的，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食谱，哦，想说你现在来不及记也不用担心，你只要上我们的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我们 NIS Radio 的 FB 就可以找到看到，哦，就是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里面就会放这样子一些食谱了，哦，好的，最后一道菜邢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哦，这道菜就是 蔬菜啊，
1: 嗯，
0: 清烫菠菜。
1: 嗯
0: 啊，菠菜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1: 是，
0: 而且我是觉得说我们每一顿饭里面就是要有一些蔬菜。
1: 好的，
0: 因为像菠菜它是一个非常清爽简单的家常菜，
1: 嗯，
0: 保留了那个菠菜的原汁原味嘛，
1: 嗯，
0: 那是很解腻的一个蔬菜，
1: 嗯，
0: 做法也是相当简单啊，
1: 嗯，
0: 我首先呢，菠菜我们呢要洗干净的时候。尤其是它那个老根呐，啊，就是菠菜头上那个红色的老根呐，啊，它有些泥沙嘛，
1: 嗯，
0: 我们要特别把它洗干净。
1: 所以老师没有把老根切掉，
0: 因为老根是营养分很高的
1: 哦，所以要留着老根。
0: 对，留着老根，但是你必须要清洗干净。
1: 洗干净，
0: 是的，
1: 嗯，
0: 啊，所以我都会留着它啊。那沥干水分呢，给它切成长段，
1: 嗯，
0: 也不需要太长，反正你自己吃嘛，
1: 嗯，
0: 方便你自己。主角哈，
1: 嗯，
0: 所以可以多长你自己有一个长度啊，给它切。那这个时候呢，锅中要烧开水，加入少许的盐和滴几滴油，
1: 嗯，
0: 这样可以保持菠菜的翠绿色。
1: 哦，所以这个开水跟这个盐和油
0: 是
1: 要烫菠菜
0: ，因为。它有草酸嘛，是要先烫一下，
1: 嗯，
0: 对吧？
1: 哦，水开
0: 以后，哎，放点那个盐呐，啊哦，跟几滴油，之后呢，你就把菠菜快速的烫45秒，最多不要超过1分钟。
1: 哦，
0: 啊，不要烫太久，烫的它，软软的，过软也不好。
1: 嗯，
0: 这个时候也不能盖锅盖，我刚刚有讲过嘛，就是烫青菜不要盖锅盖。
1: 这个，OK， 了解。
0: 这样就不会变黄了。
1: 嗯，
0: 那看到菠菜变软，立刻就拿出来了。
1: 所以菠菜是先切好之后才穿烫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捞出来后呢，就用凉开水冲一下。
1: 嗯，
0: 这样它的口感会更脆嫩。
1: 嗯，
0: 凉开水啊，记住，嗯，是凉开水。沥干水分后很简单，我们把那个水啊要转干了。
1: 嗯，
0: 然后呢？再拌入少许的盐和麻油。
1: 嗯，
0: 那我现在有时候我就会放一点和风的柚子汁的沙拉酱，
1: 嗯，是，
0: 哎，那味道又不一样嘛，我们有时候可以换，可以变通一下，
1: 嗯，
0: 有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其他的沙拉的调味都可以的。
1: 嗯，
0: 再将锅烧热，放入蒜末，在油锅里呢爆香后，再把那个油泼在菠菜上，
1: 淋在上面。
0: 对，这个时候我还会撒一些白芝麻。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白芝麻也是要偶尔要吃的嘛。
1: 嗯，
0: 那其实我是几乎2-3天我都会吃白芝麻、
1: 嗯、
0: 黑芝麻，我都会吃的啊。有时候我放在米饭上，我都这样吃。
1: 嗯嗯，
0: 对，我就觉得争取吃不同的食物，
1: 嗯、
0: 你就不要说啊，我很久都不吃这个。

0: 我也很久不吃那个。其实每一个它的食物都有它的营养成分，
1: 嗯，
0: 啊，我们都要尽量看看用在哪里，我们就尽量用，对我们身体都有帮助的，
1: 嗯，
0: 吃这些东西。
1: 嗯，所以它其实烫青菜就是烫青菜，
0: 对，烫青菜，
1: 而且45秒，
0: 对，你不要超过1分钟，
1: 它这样就熟了，
0: 就熟了。所以呢，我觉得，蔬菜啊，在每一餐里面呢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也要吃点蔬菜，不要说只有吃肉啊。
1: 嗯
0: 啊，那所以。我是每一顿饭我蔬菜是都会准备的不同的蔬菜。
1: 嗯，那请问一下老师，像这个清烫菠菜这样的一种烹饪的方式啊，
0: 是
1: 除了应用在菠菜身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青菜？
0: 很多，茼蒿也行啊。
1: 哦，
0: 对不对？茼蒿、豆苗、芥蓝、
1: 嗯、
0: 菜心都可以。
1: 哦，那他们烫的时间会不一样吗？
0: 哎，对对对，你稍微看着，因为像菠菜它很容易烫熟的嘛，
1: 嗯，
0: 那芥蓝就要久一点，
1: 嗯，
0: 因为它有梗嘛，
1: 对
0: 对，所以这个要你自己去拿捏，
1: 嗯
0: 啊，你不要说烫的都发黄了，那就不好吃，
1: 嗯，
0: 所以这都是经验啦，
1: 嗯嗯 嗯，像茼蒿也是一下就好了，
0: 对，茼蒿可能会比菠菜还快。
1: 哦，就不用烫到45秒。
0: 不要不要，你就烫一下，我想半分钟就赶快拿起来。
1: 嗯，30秒拿起来
0: 都可以。像这种菜，其实生吃都 OK 的嘛。
1: 对、
0: 嗯、对吧？生菜也是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很快就要拿起来。
1: 嗯，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菜色真的是非常的营养均衡哈。老师介绍的四道菜有虾、有鱼、有肉。有黄豆，有菠菜，
0: 是的，还有芝麻，
1: 还有芝麻，对，真的很棒哦，真的很棒。老师，你自己用餐哦，也是每一餐都这样子吃哦。
0: 是，我觉得不要亏待自己，
1: 嗯，
0: 因为你吃进自己的肚子，营养是在你身上嘛，
1: 嗯，
0: 是吧？你不要缺这个缺那个，
1: 嗯，
0: 而且我从来都不吃什么什么保养品。
1: 哦，是哦，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1: 五谷杂粮。
0: 对，我都是就是自己该吃什么什么都是从食物上我自己煮什么了，我这样子来吸取我的营养分。
1: 嗯嗯，
0: 啊，我也为什么吃维他命 A 啊 B 啊 C 啊什么，我都没有吃这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食疗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比较重要。
1: 嗯，
0: 而且你要去争取啊，吃不同的东西，不要偏食。
1: 嗯。
0: 其实我没有不吃的东西，
1: 嗯
0: 啊，我说实在话，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贪吃啊，
1: 嗯，
0: 爱吃东西啊，我不拒绝的。人家说，哎呦，那个很难吃，我不试我怎么知道？
1: 嗯，
0: 对不对？我试了我才知道，哇，其实也不会啊，蛮好吃的。那就像讲，我现在讲到北京的豆汁儿，
1: 嗯，
0: 对吧？很多人闻的都不敢闻，就说像潲水啊，
1: 嗯，
0: 猪的潲水。可是我觉得喝了，哎，我觉得蛮好喝的。
1: 其实
0: 我有时候在北京，我隔三差五的，我都会去蛮远的地方去那里吃一碗豆汁儿。
1: 嗯
0: 啊，我觉得好好吃，而且放点焦圈，是吧？嗯、太棒了，这人间美食，为什么大家那么怕，觉得不好吃？所以我是觉得食疗是蛮重要的。
1: 嗯
0: 啊。要吃不同的东西，
1: 嗯，是，所以老师您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哈，感觉到你很享受这个食物啊。
0: 是。
1: 那我知道我有些朋友，他们其实对于吃哦比较没有那么在乎了，反正吃是任务的，就是说不吃会死掉嘛，会饿死不行，
0: 为活着而吃，
1: 为活着而吃，所以吃什么都没关系，
0: 嗯，
1: 只要有吃下去啊，最重要是蛋白质要有，青菜要有，肉有肉要有，就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营养要好。
0: 是，
1: 然后呢，不是说只有吃饱或者有吃就好嘛，对不对？
0: 是。所以我觉得一日里面的营养分，还有你要吃什么东西，我觉得一定要用心去摄取，
1: 嗯，
0: 而不是说。哎呀，随便了，今天就对付一下，拿一个苹果，两个梨，就这样子也当一顿饭，那很虐待自己，我觉得，对吧？你花个时间烧个饭也没有说太麻烦嘛，因为而且熟了以后你做起来你就很顺手，
1: 嗯，
0: 也不是太难，
1: 嗯，所以老师鼓励我们自己动手来煮。
0: 对，
1: 自己

0: 主哦。
1: 对，
0: 好，那所以他提供了很多这种做法上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的一些食谱，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好朋友们尽量自己来动手做，
1: 因为你有成就感，你懂吗？当你煮的那个菜端出来，大家吃都觉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哇，好棒哦，我怎么这么厉害？
0: 嗯，
1: 这也是一种快乐呀，
0: 是，
1: 对吧？
0: 嗯，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又到了啦哈。那最后请问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我觉得就是营养要均衡。
0: 嗯，
1: 你去市场买菜的时候，你就要盘算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东西，
0: 嗯，
1: 啊，然后搭配啊，要选什么菜，跟什么配对啊，你自己就常常有这个习惯，
0: 嗯，
1: 啊，做出来的东西，吃的又营养，自己又觉得好吃，
0: 嗯，
1: 那我觉得这就是应该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
0: 嗯，
1: 不要有一餐没一顿的，
0: 嗯，
1: 这样不好。我还是那句话，要善待自己。从吃开始，
0: 嗯，好好爱自己哦。
1: 是的，
0: 从吃开始，
1: 必须啊，
0: 嗯，吃的健康，吃的美味，
1: 是是，
0: 然后可以自己动手来做营养又美味的食物。
1: 对，
0: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亲爱朋友，爱的节目时间，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今天我想问问大家，你对自己现在的年纪满意吗？很多人觉得呢，在50加以后哈，人生就像是日落西山，或者是像一台老旧的机器，到处都是杂音哦。但是呢，我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关于中年呢，其实有两个版本的故事哦。一个故事呢是糟糕透顶的，哎呀，这个上有老下又有小，就是一个三明治哦，经济压力最大，生活变故最多的时候哦。而且女性同胞可能还要面临更年期的种种不适哦，失眠，情绪不稳，甚至有的会有热潮红的现象，或者是身材都走样了哈，以及更难过的是可能会面对孩子离家后的这个空巢感，甚至是要面对长辈们的相继登出这个地球哈。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的版本，很多人也会说啊，我现在太开心了呀，真的是太 happy 了，我不需要管孩子，我每天高兴的旅游，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甚至我终于可以圆梦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了。这两个故事的版本，不晓得各位现在是属于哪一个版本比较多呢？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两集哈，我想要特别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位美国的一个畅销作家，也算是一个名人哦，他叫做 Chip Conley， 中文翻成齐普康利。这位专家呢，他对中年呢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哦，我特别要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其实是一位美国知名的企业家跟领导力专家哦，他是经营这个 boutique hotel， 也就是所谓我们中文称作精品旅馆为主的一个企业家哦。但是他在52岁，也就是中高龄的这个时候呢，他接受了 Airbnb 创办人 Brian 的邀请，他担任了这个 Airbnb 全球 Hospitality 与策略顾问，协助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 Hospitality 企业。也就是说呢， Airbnb 到现在能够有今天的规模，这位 Chip Conley 他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人物。所以今天呢，我特别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在台湾我们翻译的书名为《中年的选择：12种人生的智慧》。他这个书里面呢，有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口号，叫做“我们应该活得大胆又快乐”。各位听众，我们问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活得大胆而又快乐呢？中年不应该是一个危机哈，他在书里面不断的强调这个观点。他说，其实中年应该是一个勇气哈，这个勇就是毛毛虫的那个勇哈，就是说呢，中年应该是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那个阶段。这个 Chip Conley 呢，他因为他曾经看着他自己身边有五位朋友哈，在中年的时候呢，自己放弃了生命，所以这件事给他带来很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决定呢，要扭转这个中年的负面标签，所以他就在他中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全球第一家专为中年人设计的智慧学校，叫做现代长老学院，英文是 Modern Elder Academy 哦。因为他曾经睁着眼看着他几个朋友在中年时候因为想不开走不出来而选择结束了生命，所以就让他意识到中年呢真的不应该只是好像随随便便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好像是一个唱几首歌啊，感叹这个无奈就这样子过去了，而是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重新架构的一个生命阶段。

所以透过这个 Chip Conley 他的一些关于重新定义中年的观点，我想今天趁着两集的节目呢，让大家分享给听众知道他如何把这段感觉好像很黑暗很悲观的中年期怎么样看作是蝴蝶破茧前的蜕变期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反转这个过往大家对中年刻板又哀伤的剧本。

不知道透过这个曼妙的旋律，大家是不是有感受到蝴蝶那种破茧而出的突破的愉悦和快乐呢？这首曲子是由马友友所演奏的法国浪漫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作家 Gabriel Fauré 加布里埃·福尔在1844年所作的曲子，曲名就叫做《蝴蝶》。当我们谈到中年呢，好像很多人自然就会讲到余生这两个字，是剩余的生命。这个 Chip Conley 呢，他特别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现代的中年人呢，我们第一个就要提醒自己，余生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多很多哟。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啊，很多以前不能治的病现在其实都能治了，我们未来的寿命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长很多哟。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最近有去这个医院的话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现在医院的敬老哈都已经提高到90岁或92岁了耶，以前是80还是85，对不对？现在不知道不知不觉什么时候已经提高到90岁了，感觉我们那个队伍就是排队的时候要看看病的时候，那个要等待的时间真是越来越长了哈。所以也就是说呢，假设我们现在要活到90岁，其实真的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年正好50岁，那就表示我们还有4

十年的时间耶。哇，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根据哈佛大学呢有一个研究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其实关于人生幸福感的变化，根据这个研究，其实它是呈现一个 U 字形，一个 U 型的曲线。童年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最幸福啊，一切就是爸爸妈妈啊提供给我们，我们无忧无虑的一直不断的玩耍哈，然后开始上学了，就开始有课业的压力，就一路的下滑，然后通过联考哈，就慢慢的一直往下，然后到了出社会开始工作了，就慢慢的哈，一直到谷底哈。这个谷底通常都是介于45到55中间啊，也就是说在退休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幸福曲线的谷底啊。所以各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哦，如果你现在觉得啊好烦哦好累哦，我现在就是在一个非常又累又烦的这个中年的这个50+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啊，那就表示你现在就在谷底了。过了50岁以后哦，我们的这个 U 型曲线就开始要慢慢提升了，也就是表示我们的幸福感就要开始提升咯。因为孩子大了我们也退休了，没有各种这个烦恼的这个压力都解除了，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的去享受晚年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活下去，不是在讲余命哦，而是健康的寿命，也就是我们要有力气有肌肉去旅行，去吃好吃的，要能够自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Chip Conley 呢特别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影响长寿的关键，我也特别想要分享一下。比如他强调的呢跟一般人我们在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例如像是自然运动。什么叫自然运动？我们很多人常常会刻意跑到健身房或者是瑜伽班去上课，对不对？他这边讲到的是自然，就是不是刻意的运动。例如呢做园艺或者遛狗，他说这种自然运动是很多长寿人都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个运动呢它比健身房好，因为当我们在照顾别的东西，比如我们在照顾这个小猫小狗啊，或者是我们在照顾植物的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种责任感啊。所以他说这个是让人长寿的一个秘诀。还有就是他要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吃饭一定要尽量的吃素食，少吃点肉，而且也要吃到7分8分饱就好了。这个就是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一个关于长寿的秘诀哈。再来呢，第二个他有特别提醒我们大家不要再让身体定义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在乎我们的外形嘛哈，男的都要有这个腹肌，女的一定要比这个腰是几寸哈。但是这个作者就是 Chip Conley 他说老去是一种自然的律，我们其实想遮也遮不住，虽然大家都在拼命想要变年轻。其实现在全球抗衰老的这个市场，大家猜猜看是多少钱啊，多少营业额啊，已经高达5000亿美金了耶。但是这个因为这个作者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曾经得了前列腺癌啊，经过几次手术以后，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悟。他说我们不应该再把身体视为虚荣的一个载体，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我们最值得信赖的老战友啊。虽然有的时候身体不听话，这边痛那边不对哈，但是我们要想，其实这个就是他向我们发出来的信号哈，就是一个老朋友对我们说话，提醒我们，嘿，你应该注意我咯，不要再这样子压迫我了。所以我们人到中年一定要记得要试着跟自己的身体和解，我们要重视营养锻炼，还有要试着减压，跟中年的我们重新跟自己的身体建立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那我们聊完身体，我们就来聊聊心灵吧。 Chip Conley 呢特别提到，在中年必须要有的一个智慧，就是我们必须与情绪为友。作者呢，他渐渐明白，其实幸福是在头脑当中做的。

种选择，也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幸福。他说，就算花摆在前面，如果你没有选择看见美，你也感受不到花香。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有这种经验哈。当我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样子的美食摆在我前面，我都吃不下，对不对？当我心情好的时候，这个便利商店的东西放在我面前，就是人间美味哈。所以，幸福其实是我们在头脑当中做的一种选择。中年以后，大家经历过这么许多的事情，我们的情商也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提高。其实一个关键字就是选择，我们要选择积极的重新再来一次哈。就像塞翁失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你就焉知非福呢？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啊。这个作者呢，他自己呢还给自己立下了他人生中的10个承诺哈，我觉得这很有趣哦，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念其中几条给大家听听看哈。他说，我承诺会更注重我日后的墓志铭怎么写，而不是以前我所在意的履历了哈。哇，要注意墓志铭 后面的朋友会怎么样子看我，而不是我的丰功伟业，我的履历是怎么样。再一个就是，我会激情满满的投入生活，让人注意我的活力，而不是皱纹哦。还有一个就是，他假设每个人都是出于善意。哇，我想这个 commitment 是我们需要积极学习的哈，这个可以减少许多的纠纷。再来一个呢，就是我不追求幸福，我践行感恩，幸福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哇，这句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所以如果呢，我们能够对现在的生活感恩，其实幸福呢就躲在我们的后面等着我们了哈。所以跟各位观众分享这几段很不同的10项承诺。再来呢，他又提到说，我们在中年呢也必须要懂得如何投资社交健康。有句话呢说得非常的好哦，叫做疾病始于我啊，我健康始于我们 we。所以这句话很清楚的就是说明了，孤独对人的伤害真的是很大，而良好的社交关系是我们的压力缓冲啊。所以有统计数字显示呢，其实我们人呢，大概每隔7年左右，我们的社交网络就会更换一半。7年哦，我们的这个朋友啊，身边的朋友大概有一半就会换成新的哈。哎，我非常有感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每隔一个阶段真的是差不多7年左右，这个跟你一起 hang out 的人就大概有一半都不见了哈，有一半都是新的。所以说哈，交新朋友是一项终身的事业哈。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有感到孤独，或者是想到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那我们会建议你，这个作者建议说我们可以做4个步骤。因为我们总是要不断的来有新的朋友，新的生活圈哦。第一个就是要主动出击。这个作者呢他自己说，他列出了5到10个曾经主动帮助他的朋友。所以但是现在很久没有联系了，他就决定列出来主动出击，每个逐一的去联系关心对方。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人到了中年以后更要学会倾听，不要总是以自己，因为刚刚也说了孤独是始于我啊，所以不要任何事情都以自己为中心。再来呢就是我们要自己打造一个我们的社群好友哈，投资我们的社交健康，寻找那些让我们自己感到舒服的朋友啊。我们人到了中年50岁的时候呢，对关系满意的人到了80岁身心是最健康的哈。所以呢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聊到了社交，其实呢，我有听过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哎呀，年纪这么大了，老朋友聚聚就好了，我不太想交新的朋友了，还要重新来过，好麻烦了，也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或者有什么样子的禁忌啊、忌讳等等的。所以呢，很多人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去交新朋友的哈。但是其实后来呢，我也发现，其实很多人他其实是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哈，所以他就不太想去交新朋友。所以作者呢也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人到中年呢应该要学习一种心态，叫做我再也不那么在乎了哈。这个其实呢是斯多葛学派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呢。这个学派里面呢，他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都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对吧？这大家都同意哈。但是呢，很奇怪的哦，我们却都更在意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己的意见。所以你看哈，要问你爱谁，你爱自己胜过别人。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决定的时候，往往更容易受别人的意见的影响耶，对不对？想想好像真的是这样，好奇怪哈。别人说一句呢，批评我们的话，我们其实就会难受了半天，或者生气了半天，对不对？那么，我们有没有听听看，我们自己心中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们难道没有主见吗？你有主见，但是你的主见好像是没有别人的一句话重要，哎。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学派最有名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被别人的一句话或者各类的评论而受影响哈。有一个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已经被实验验证的一个现象哈，叫做聚光灯效应。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它很好玩哈，它就是给一些学生呢发一些很夸张的 T 恤啊，T 恤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夸张的话哈，或者是脏话哈，要么就是画一些很难看的奇形怪状的图画哈。总而言之呢，就是要发给学生很奇怪的 T 恤，一般人不敢穿的那种 T 恤哈。然后呢，就跟这个学生说，叫他们穿上街去哈。那这些学生就会说，哦，不行不行，这穿出去会被人笑死哎，哦，或者是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这怎么能穿呢？但是老师说，我们这个实验就是要你穿上街去，你试试看吧哈。所以学生就只好服从了哈，就穿着这个衣服在街上走了一圈，然后就回来了哈。后来呢，学生就跟老师讲了，他说：“哎，老师啊，好奇怪哦，哎，其实没有什么人注意我穿这么奇怪的衣服，哎哈。”所以呢，这个实验大大的证明了哈，我们自己呢可能会为自己身上衣服有一个破洞难受半天哦。哎呀，我这里有个破洞，不晓得会被别人看见，好尴尬哦。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注意，你有没有发现？或有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个经验，有一次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衣服穿反了哈，在路上之后发现，哇，简直是尴尬到了极点。我就这样忍忍忍忍到这个到站以后，赶紧到这个捷运的那个洗手间里面去把它换过来哈。哇，简直是难受死了。其实后来我发现，其实根本好像没有人看见吧哈。所以这个就是有名的聚光灯效应。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人总是觉得自己被别人高度的关注，其实事实上啊，真的是没有人在乎你啦哈。哪怕你是一个名人，就算现在名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能讨论一阵子，大概3天吧，是不是就忘掉了呀？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聚光灯效应，我们要把它去除掉。其实我们就会自由很多哟，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呢，不在乎哈，并不是说漠不关心，而是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哎，我觉得这句话写得最好了哈，就是要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就这个作者他说呢，在不该在乎的时候呢，有一些小窍门呢，能够让自己呢不容易被激怒。那这个窍门呢，就是他自己呢，在他所创立的那个长者学院里面总结的哈。他常常会说，
他会问自己说，这件事情在我的一生中有很重要吗？有多重要？好，譬如他有一次发现一个很熟的朋友同学，大家聚在一块，独独没有叫他，他有一点点生气的时候，他就用这句话提醒自己，这件事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呢？就这么回事吧，少吃一次也无所谓啊。好，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而且呢，这个作者他也提醒大家减少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拒绝刷屏啊，去浏览这些负面的消息哈，因为网络上总是一大堆那种负面的新闻，或者谁谁谁跟谁吵架，或者谁谁谁又怎么样哈，就要叫你去好像是去下个定论啊，看你是站在哪一边哪一派，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哈。常常会有人来问他一些关于时事的看法哈，作者常常会回答对方说，请问这关你什么事儿呢？你就是吃瓜没事干，所以天天看这些负面新闻啊。所以他都提醒所有的读者说，不要去做这些看这些伤害自己脑细胞的新闻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去掉这种聚光灯效应，我们就自由多了，不在乎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自在。还有一种呢方式叫做在心理学上叫做解离哈。这个角度是这样子的，他说当你深陷一些很苦恼的事情当中，或一些很复杂很纠结不清的一些人际关系或事情里面呢，他就要用解离的角度哈。我们如果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第三者抽离啊，去看看这个烦恼，你就会发现说，哎呀，这是简单嘛，就这样子解决就行了嘛，对吧？所以呢，当我们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的困难的时候，往往发现这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活得更完整。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学习到不必在乎他人的意见眼光，而活得更自在更轻松。我是 Teresa， 我们下集月光对话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很高兴这个礼拜又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遇。哇哦，进入到了夏天的季节，在这个夏天你过得好吗？这一年过了一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上半年呢？在企业里面或者在职场里面都会进入一个年终考核。身为母亲的我们其实常常也在给自己做考核。我觉得有一些我身边啦，我不敢说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至少我身边的几个朋友，他们对自己身为母亲的这个角色有一个很深的自我的期待。有时候我就在想，在我们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不只是从谈一些特殊的孩子或特殊境遇的孩子，其实所有的孩子他身边都有那个很希望把自己这个陪伴的角色，或者是母亲啊父亲啊照顾者的角色

扮演很好。我们常常会在节目当中会说，这个节目是来分享他们充满挑战跟成就的故事哦。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际的面。那你说啊，那过去不实际吗？不是啊，应该说过去比较不是说实不实际，而是我想要分享一个蛮心里蛮真实的挣扎。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哦。怎么说呢？我大概在前一阵子，大概上上礼拜，我又跟一个好朋友聊起当母亲的这个心情，我们两个聊了非常久。我简单的来说，它叫做母亲的育儿挫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挫折哦。当妈妈，其实它就是一个马拉松吧，它就是一个长跑吧。好像在这个，甚至它是一场考试嘛，就是没有人会给你标准答案的考试哦。哦，我刚刚讲大概两拜前哦，我就跟我的朋友，一个好还不错的朋友，先听他聊一聊。我们这两个人的孩子年龄相差是有一点距离，我的孩子今年都已经成年，他的孩子都还小哦，大概都国小阶段或幼稚园阶段。但你看哦，我们两个都是妈妈，但我们的孩子年龄不一样，但是我们竟然都有育儿上的种种挫折哦。我跟他一样都是一个高学历的母亲，我们其实很认真，我们在当妈妈的过程或者是预备的时候，他甚至还比我去上了更多亲子教养的课程哦。哇，我当然虽然没有在当妈妈之前还有去上这些课，但是当了妈妈怀孕开始之后，你会看很多的书，或者是你会做很多这样子的预备。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当妈妈的人，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让自己随便当妈妈的人哦。所以我们就很重视教养这件事情，我们也很知道身教的力量哦。但是在他的，我们在谈话当中，我就听到他说了一个我心里常常会对自己说的，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妈妈这个角色做不好了？我们聊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变坏哦，但是一次一次让他感到失望哦，甚至有时候这个孩子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他的表现出来的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或是这么强度非常明显的愧疚感，或者是羞耻感哦，或者没有什么好懊悔，然后他也很愿意，我觉得跟父母的关系也算很好，所以跟父母在谈的时候，谈完以后他就很想要赶快转移话题哦。我们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是因为不希望父母再继续跟他一样，就是整个家庭沉浸在那种比较严肃的氛围里，所以孩子想要刻意创造一个转移，还是孩子真的对于自己做错这件事情的那个强烈的认知感比较弱，其实不太知道哦。那另外还有部分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看到的孩子其实是比较冷漠的，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亲比较冷漠。就我们就在聊，我们自己在聊的时候就发现说，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很希望妈妈可以立即的关注他，例如说你要不要喝东西，要不要吃东西，可是当妈妈生病的时候，孩子好像并没有做相同的回应，例如说哦，妈妈不舒服了我就好安静一点，或是妈妈不舒服了我们可能就问妈妈妈有没有什么需要，就如同我们对待孩子的部分，我们会觉得诶，那孩子没有被我们的身教所影响吗？甚至比较大的孩子哦，诶，不对，不一定比较大，现在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很重视物质，即便这个家庭当中父母都不是一个身体力行那种很重视物质啊，就是不是那样子的父母哦，我们自己旁人看也是这样，但是却让他很头痛的，就是让我们父母很头痛，是父母孩子对名牌、对物品的执着，对物品的需求度。有时候我们就好担心孩子会忽略一件事情本身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父母在乎的价值，是我们家庭更重视的品格。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妈妈？

吗？所以朋友在电话中跟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很心疼。其实不只是心疼他，也心疼我自己，因为我曾经，甚至有时候我到现在，难免也会常常问这个自己这个问题。哇，我觉得妈妈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出来？我当然知道不要哈，对听众朋友，我今天说今天这一集完全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把我们妈妈的那个育儿挫折给揭露出来。妈妈当然知道不需要，也不必要。这样子问自己，可是你知道那个内心就会那个问题就冒出来了。所以我很谢谢我生命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彼此很真诚的对待对方，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就很想跟大家说说这样子很真实的时刻，很真实的灵魂的里面内心深处的东西。这种我们自我怀疑的低谷，其实是明明很努力，但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很失败的瞬间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会不会也曾经因为孩子一句话或一个行为，就怀疑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父母呢？欸，其实我有，欸，包括我的孩子现在18岁，有一天他现在人在国外，那天我跟他联络电话联络的时候，他就接电话的时候就空空空不知道什么声音，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过了大概几秒钟之后，他就对着我破口大骂说，都是你啦，害我手机掉在地上。那我就想，蛤，为什么是我呢？我只是打电话给你，然后怎么叫做我害你手机掉到地上？我说关我什么事？孩子就说，要不是我为了要接你的电话，我手机也不会从，我也不会去口袋里拿手机出来，然后现在这个手机掉在路面上，路面可能是柏油路什么的，然后手机就裂了还是怎么样。哇，我真的是，他就后来就噼啪很生气啊，就往我情绪往我身上倒。但我看见的是什么？这个孩子怎么会责怪别人？难道我过去让他有这种错误的身教吗？我是一个容易怪罪别人的人吗？我是一个情绪或者什么责任都往外推的人吗？我刹那间觉得我好失败哦，为什么会教养出这种小孩？哦，一方面又生气，二方面又急着想要纠正他，所以我就再冷静的，大概就不讲话3秒，问他，你可以再说一次你在说什么吗？然后我的孩子就，对啊，就是这样哦，这是事实啊，我手机掉啦，是事实。好了，我就不跟大家多说这种孩子在情绪上乱说的话，好，你们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我要讲的是，啊，我怎么会教出这样的小孩哦？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但是事后我知道，我的孩子知道他不应该怪父母，他不应该怪妈妈，可是我还是会觉得怎么会这么会。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回事？但我后来在想了好多天，我发现他就在学习的过程，不是我教的不够好，我努力了，而他需要学会消化跟呈现。你知道，当很多话，其实不要说安慰自己，我自己也看清了一些事实，就是有一些大人也是这样的，不是只有我们没把小孩教好，这有时候还包括他自己的行为的呈现。所以我曾经就是因为孩子这样的一段话，我真的就怀疑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很失败哦。那你没有什么哪些的教养观念，你已经很努力的实现，而孩子好像没有被接住，好像没有接住到？有，像刚刚的那一个例子，我就觉得要自我承担的这个教养观念，要不要把责任往外推的教养观念，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没有接住，没有成为啊，我就觉得啊，蛮失败的。所以怀疑自己的这个过程，你最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其实没有最常对自己说一句话，我比较是什么呢？当我这样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妈妈的时候，我会开始去想，那我有没有做过什么是好的？那我一直以来就不是一个，就是我全部都不是好的吗？我有没有是好的时候？哦，我就开始冷静想一想，哦，其实不是啊，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只有小孩子这样，有些大人也一样，那为什么？那是他教不好，其实他已经有所选择了，所以他已经是有所选择的，但我们要做的，我们不能就 全部都把责任都推给孩子啊，说，哦，所以你看，所以我妈妈也只是师父领进门，所以你长不好是你自己的选择，也不是，但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

我们的身教言教通通都做出来啊。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很容易去踩到我们爆炸的那个点，跟就是行为，那个他的那个行为就踩到我们爆炸的点，就像我孩子，就因为我非常爆炸，是孩子把责任往外推哦。往往不是他们做了什么多大的错事，而只是因为他刚好踩到我们最在意的那个点，那个价值观。就像我超级不能接受别人一马上就把责任往外推的这一种，这一块这件事情，这个价值观哦，就好像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很讨厌别人对他很冷漠，觉得不被在乎，他是一种对他心里很深很深的伤痕，所以他现在的小孩啊，常常对他情绪讲话就无感，或者是比较敷衍，就让他很崩溃，很大哭。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算我们他是我们生的，但他还是不一样。有一首歌哦，我现在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首歌，好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听。这首歌是大壮的《我们不一样》。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喝杯茶，待会我们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大壮的《我们不一样》。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也是一个妈妈，她非常喜欢这首歌哦。她大概年龄已经六十出头岁了，她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是因为她有时候就会听到她唱这首歌，然后我就再想到，因为这首歌其实已经蛮久了。刚刚节目当中呢，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从要聊妈妈圈的育儿挫折，这个不是只有小小孩会有，你知道那个成年的孩子成年，不是妈妈成年，孩子成年的母亲也会有嘛。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因为前几上周跟朋友。跟我的好朋友当一个妈妈哦，他就跟我分享他在他的小孩国小嘛，然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其实很挫折，他就跟我说他好挫折，他觉得是不是他没有把孩子教好，他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妈妈。其实我听得非常心疼，不只是心疼他，也心疼我自己，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冒出这种想法来。我觉得哇，我们都不是一个很负能量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念头跑出来？我当然也知道说我们不需要也不必要这样子对待自己，苛责自己，但是我可见我们真的很想把妈妈这件事情做好，我们也非常重视身为母亲这个角色哦。所以今天就想跟这个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哦，用一个比较真实的来跟大家谈，不是用那种专家的角度跟大家说妈妈要怎么样，妈妈不要怎么样，而是就只是单纯的把这样的部分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如果你也是妈妈，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你觉得真的耶，我有时候也这样，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不孤单，你会挫折，其实跟我们一样。那也许你是爸爸，我也想跟你分享哦，你的太太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他在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戒慎恐惧的，他也很怕他自己做不好。所以我想要跟有一些爸爸嘛喊话说，请不要动不动就对着你的太太说，你这样是要把他教成妈宝吗？你这样是要宠坏他吗？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妈妈会想要把孩子宠坏或弄坏或教坏，所以不要对着那个母亲说你将会把他弄坏，要不要宠坏，一定是没有的。没有一个母亲会想要把他的孩子搞坏，好吗？我觉得，但是所以母亲为什么会有很多自我觉得自己做不够好哦？因为他不希望孩子变得更糟，那个是他用生命去养育去生出来的孩子。所以我们刚刚有时候就讲到说，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孩子会踩到我们，或者是做出一些让我们很爆炸的行为，不是他做很多很大的错事，而是他刚好踩到我们的点哦。像我自己在上一期节目就讲到，我很不喜欢孩子是那种推卸责任，因为他就是我的点。那我的朋友是他从小就最讨厌别人对他很冷漠，他觉得那种不被在乎啊，冷漠就是一种很深的伤。像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满身有些人就是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常常会对他的情绪比较无感，就是比较不重视妈妈的情绪，或者是随时就是随便应付妈妈。哇，我的朋友就有时候会躲在被窝里哭哎。当孩子在这些点上面让我们痛的时候，妈妈比较容易就会去放大那个行为。我自己也发现，像我那一天，我觉得我的孩子在电话当中这样讲，我其实就有点把他的行为给放大，然后我就会开始怀疑我自己教养的成果。但事实上，孩子也不是有意要挑战我们的底线，只是他们

那还在学习如何去理解情绪啊，学习去体会同理啊，甚至去修炼他们自己内在的价值哦。我常常也会告诉我自己说，孩子不乱挤，所以他都还在学习。有些孩子可能真的很幸运的学得很快，有些孩子就是需要比较多次，就像我们大人也一样啊。不要讲别人，就讲我们家老公啊，我觉得他也是要教很多次。他才会学会啊，他才知道我们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孩子不是不学，而是还在学。而我们的痛点不见得是我们做错什么，也可能只是我们内心还没有痊愈的地方。孩子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没有痊愈的地方，让我们有机会再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听众朋友，我其实有准备了三个题目，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己来问问自己哦。你觉得你的孩子最常踩到你的痛点是什么？什么事情或什么话类似的话，会最容易让你踩到痛点？而那样的痛点，是不是跟你过去的经验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我刚刚就有在想说，假如我的痛点是不负责任，就是喜欢，就是会把责任，不要说喜欢，就是会把责任往外推的这种行为，会让我很爆炸。那这种把责任往外推，是不是跟我过去的经验有关？我刚刚认真想了一下，也很真实的去问自己，我觉得是，因为在我成长的背景当中。我发现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很容易第一个时间，他就会去怪，他就会说啊，是我妈妈没有把我教好，或者是说啊，是我妈妈没有处理好，就是他会让我觉得他有这种样子，所以我非常非常讨厌责任往外推。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难道教养孩子就只有妈妈的责任，你就没有责任吗？然后我很优秀的时候，你就拿来炫耀。那我如果没有做好，你就觉得是我妈妈没有教好，所以我觉得这跟我过去经验有一点点关系，我必须得承认。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会想要你让孩子理解你哪一个内心的故事？我觉得孩子要能够理解我内心的故事，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耶，大家觉得吗？我觉得。因为每一个包括我的先生都不见得能够理解我想要表达的，那孩子呢？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孩子沟通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选项，第三题是一个选项。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不要跟孩子分享你内心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听我的朋友说，他的孩子是比较不能够去面对或者是承接或者是。接住妈妈比较情绪面的表达方式什么意思？我把它讲具体，让大家可以明白。因为我的朋友超级厉害的，他跟他的孩子在沟通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他不会那种很情绪化，包括声音啊、语调啊，当然，在孩子听起来会啦，孩子会知道妈妈生气。可是，在我们外人的标准，觉得还好，我觉得已经还算不算暴怒哦，然后还算是好好的说话，然后很明确的，然后用词都尽量不带着情绪性的字眼，我觉得很了不起。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没有，他是非常刻意的练习跟压抑。然后我就。听他在聊一聊过程当中，因为我听到妈妈讲一块说，其实他是担心啊，他不是觉得孩子做错事让他觉得丢脸，他是担心孩子以后再继续这样下去，他的孩子会没有朋友，他是担心孩子未来。那我就跟他说，那你有告诉我孩子你的担心吗？意思就是说，你有告诉孩子你的内心世界的那个内心故事吗？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比较少，也就是说，我说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看见你内心脆弱的一面哦？他说，比较少。我说，哦，所以你基本上你孩子也没看过你哭。他说，那更不可能哭，他的孩子没看过他哭，也不太会去看见他比较脆弱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我有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以他对他的孩子的认识哦，他的孩子如果他在孩子面前展现脆弱，他会觉得他的孩子会模糊焦点。哦，哎，我觉得有可能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部分。

就是你要够了解你的孩子哦。我们常常也会听到说，孩子就像一面镜子，那这面镜子有时候照的不只是孩子，还有我们对什么成长的焦虑。我觉得我在上一集的节目或好几次节目，我们都会去提到，其实我们对成果会焦虑，我们对很多的事情会焦虑，包括我自己也会焦虑。比如我孩子现在人在澳洲，我对他做某件事情，他像他上礼拜他满18岁，然后他在澳洲就跟他的朋友们去体验夜店。其实我很焦虑，我会担心我孩子会不会没有办法明辨夜店里的一些好的行为跟不好的行为，我其实是蛮担心的。这些焦虑，我觉得已经不是担心，而是焦虑。所以曾经有一个，我去一个演讲，然后结束之后，有个妈妈就跟我说：“我每天都跟孩子说要感恩，但是他却对生活当中的一切认为理所当然。”我觉得好挫败哦！哇，我觉得妈妈讲这个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不论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让我们挫败，我想要先让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新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这首歌带给我的鼓励。然后接下来再先听这首歌，听完之后再跟大家讲为什么这首歌会带给我鼓励。这首歌是《谢谢你成为我的家》。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赞美之泉新的一首歌，叫做谢谢你成为我的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在这个礼拜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每一次我都觉得在广播当中跟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你是哪一天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广播就是这样美好，然后你会听到淑慧在这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很真实的生命当中的看见或者是我身边当中的一些朋友们的故事，然后我们用一个最真诚的心跟大家一起往深处聊更多的一个爱的故事，还有很多奇妙的一些想法在当中就开始激荡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珍惜的，所以我很谢谢大家也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家，广播就是一个部分。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刚刚在前面两个段落跟大家聊到育儿的挫折，不论你的孩子多大，搞不好你的孩子现在也都成为妈妈了，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没有把孩子教好的那个问号。但我还是再次强调，我没有说要这样哦，可是它就是会冒出来，而这个冒出来代表的后面的意义是什么？而我们其实是接受它，而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有时候我们刚刚前面就讲到说，有时候孩子就是一个镜子，有时候照的不是只有孩子，也照出来我们自己，不论是照出我们对成果的焦虑，或者是照出我们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哦。包括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说，我去演讲结束之后，有陌生的妈妈来跟我说，我每天跟孩子说要教他感恩哦，需要不论是教啊或怎么样，但是这个孩子却对生活的一切理所当然哦，我觉得好挫败。这个部分我其实也很有感触，因为有时候我身边的我像我先生就会觉得，你看孩子没有跟你说谢谢，或者孩子好像对我的付出一切当做理所当然，就是我把孩子宠坏了。其实我就心里想，我并没有宠坏这个孩子，而我其实我在身教上，我也常常的，不论是孩子是他是孩子，我一样对他说

谢谢也谢谢他，但是孩子却没有这样行出来，真的就是我教不好吗？后来我整个仔细的去观察我们家的成长过程，我发现不是，因为我的先生不是一个习惯说谢谢的人，他不是一个会把小事大事都挂在身上会说谢谢。那你觉得孩子有可能因为我常说就被我影响吗？因为同侪很重要啊，家里的环境很重要，所以我后来就释怀了，不是因为我做不好，而是环境还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所以但 那你说那怎么办，还环境不好，那我们就不要做。不不不，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本着我们的本分，我们本来就要学会感恩，我们本来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不是说哦，我要别人跟我说啊，你好棒哦，你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哦，哦，你是一个会很棒会感恩的妈妈。不是，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啊会有一种对于那种亲子教养书的专家哦，我会觉得他们是为了要成为那种专家，所以就会讲出一些我觉得根本就不太合乎实际生活面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教养专家是自己，而你更多的是需要跟你自己对话，你才有办法更深的去找到你跟孩子或你跟你自己在这世上相处最好的方法哦。所以呢，像那个我还记得当时在演讲完之后，那个妈妈这样对我说，其实我当下我有点忘记我怎么跟她说，但是我说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跟她说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挫败的心情。第二件事情是也许那个感恩的种子你有种下，它还没有发芽，所以不代表你没有种。所以教养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立即回报的工程，教育也一样。在我之前做偏向教育的 NPO 的工作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太真实了，那个教育就是一种长期的陪跑啊，简直就是马拉松大赛哦，人生的马拉松大赛。有时候你真的是耕耘很多年，你陪伴很多年，不见得在你还有生之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种子发芽。有时候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可能要等到他长大了，甚至他长大以后他还没有发芽，他搞不好还要自己遭受到挫折，他才会忽然开窍。可是这种情况真的我觉得不要说妈妈舍不得，连我都舍不得。所以 我心里就想说，哇，为什么一定非要等到这种阶段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到那时候我们过去看着大人长大的背影，或者是我们大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种下的种子，都会一一的浮现。怎么说呢？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困难要如何勇敢，要如何再次恢复，还有韧性，其实有一块是要极大的 爱跟安全感，还有一种自信心。我发现这件事情是我过去，我觉得我能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过去从小的原生家庭给了我，然后让我在我的心里养，只是我没有拿出来用，但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开窍了，我就可以拿出来用。所以各位大人们，我也是大人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孩子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我们也不要那么快的就判断自己失败，因为还没有长出来嘛，又不是不会长对不对？我觉得啊，如果用种子来讲，也许我们可能就比较能够去明白哦。所以接下来哦，我想要想三个一个小小的问题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想啊。我先把这个问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待会再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有没有哪一句你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孩子最后其实是记住了？这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都怀疑说我们曾经播下的种子，就是我们跟孩子讲的价值观到底孩子有没有接住啊，有没有种在他的里面啊。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问，我们来开始盘点。其实孩子是有的，大大小小都有。有没有哪一句话是你曾经说过的话，而是孩子后来真的记住了呢？第二题是，当你很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或什么样子的话能够让你再燃起信心或鼓起信心？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们
身为母亲哦，父亲我不知道，也许也会有，会有那种育儿上的挫折，就是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再燃起信心？

因为我们总不能就这样就说就放弃了嘛，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孩子，我们放弃孩子，那谁陪孩子坚持呢 ？OK， 所以第二题是，当你挫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话或什么方式会让你重新鼓起信心呢？啊，第三题是，你现在愿意相信你自己，是因为过去曾经种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呢？好，这三题其实都很像哦。我觉得我把这三题融合在一起，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的孩子记住了，那就是，我先讲我自己好了，有没有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我说过什么是被我妈妈记住，然后我妈妈来提醒我，然后最后其实我又再把它回馈给我小孩，那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是迷路这件事情，像很多的大人就会说，啊，你这样就做就白做啦，你这样子就白白有点像浪费或者是多走路了，其实没有哎，在我的价值观里面，父母常常告诉我说，每一条路都没有白走的路，只是稍微走得远一点，可是绝对没有白走的路。所以我到现在有时候也会跟孩子这样说。那在我的孩子他自己接受到的，他不一定是完全用这句话，可是他会知道说，他知道他现在所做的决定，好，那走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最有效的、最有是他想要的结果，可是他相信这个过程都不是浪费，也不是走错路，都会有价值的，都是有营养的，因此他在恢复自己信心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所以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像比如说育儿的挫折，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并不是不努力的妈妈，我还是很努力，我也还是一个好的母亲。所以我会自己跟自己这样子做，算信心喊话吗？或者是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是孩子还没有，而是种子还没发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试试看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什么话是会让你燃起信心的？还有一个方法，对，我刚刚有想到，当我育儿挫败的时候，倒不是哪些话，而是哪些方法可以让我重拾信心。我会去找心理师还有比较正向有建设性的这些助人工作者聊一聊，我觉得谢谢他们在陪我谈话的过程当中，让我可以更聚焦，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寻求专业工作者的协助，让厘清自己有时候是过度的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的人。所以我觉得寻求专业工作者的，就是心理咨商师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那我现在愿意相信自己，是因为我曾经种下一个什么样的种子？不会言的。我觉得我比较能够相信自己跟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是跟我从小生长的背景有关。我觉得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外公外婆、我的陪伴我长大的大人，他们相信我比我自己相信我自己更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智慧。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相信我做的会比我自己真的做出来的更好，他们就非常相信我。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到底是他们是太乐观，还是真的是太有智慧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很值得学习的。节目进行到下一个段落的时候，我自己在预备，我就告诉我自己说，那这个题目开起来了，好像很难收尾，但不会耶。我觉得这个节目，这个题目，育儿的挫折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收尾的。其中一个收尾也是我常常对我自己讲的，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而是要什么？我过去会说，不一定要做100分的妈妈，要做最适合孩子的妈妈，就是你的孩子的妈妈。但我现在想要再补一句，做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但是要爱到底。

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哇，有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爱真的好难哦，有时候会爱不下去，对吧？我曾经有过那种快要爱不下去的一个低谷。那我有一个方式想跟大家小小分享，在节目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就跟上帝祷告，因为我就跟神说，我觉得我好难再爱下去，因为我看不见前方的阳光，我看不见我这样子陪伴，我看不见我这样子投入是不是对的？当你不确定是不是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难再爱下去。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所以，做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哦，当然也可以说你要成为适合谁谁谁，然后比如成为小米的妈妈。但我觉得，我还想再加一句，而是要爱到底。所以，妈妈不是完人，也不需要是完人。我们的角色不是要让孩子成为别人眼中理想的样子，而是陪他走一段看起来很混乱，但是正在成型的成长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孩子也在用他们不完美的方式在爱着我们？其实是诶，我觉得孩子他还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发育完全，包括他的情绪，包括他说话的方式、用词遣字都不是那么的完整跟成熟，但他用他们的方式在爱我们。有时候方式或许很笨拙，言语可能不温柔，但当下我们如果放下了那种所谓的成果导向，就他要变成什么样的人，重新去看孩子是谁。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心里的纠结也许会少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我的大女儿大概10来岁的时候，我的肩膀有了钙化骨刺，那所以我就很难再抱我的女儿。那有时候没有抱她的时候，我双肩啊双臂都会非常非常的酸麻。有一次，我就听到我的小儿子，他大概小学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就这样，我就在那边哀说，哦，我的糟糕，我的手好痛哦，这样子，或是我怎么样，我就有点这样说出来。结果我的小儿子竟然不是马上来说，妈妈你还好吗？需要帮忙吗？妈妈你需要什么？不是，我的小儿子反而是什么？转头去骂他的姐姐，就说都是你啦，你干嘛？都是你啦，害妈妈。手那么痛，都是你啦！这么胖，让妈妈还要抱你，这样。哦，我当下听到好难过，我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是一个这么没有爱，而且小米他也没有做错什么，我当下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但是其实孩子只是用一个比较没有看起来不是那么成熟的方式，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妈妈会这样，也不是因为姐姐的错，但他是心疼我，所以那一次我就很快的转念，我就说，你不要说姐姐，因为她也不愿意，她也不愿意，她如果可以，她当然想要自己走路，她怎么会想要妈妈抱她呢？她也不愿意生成这样，而妈妈抱她也没有任何的不愿意。因为他就是我的孩子，所以姐姐不能走，妈妈会抱他，妈妈会帮他。那你不会做什么事的时候，妈妈同样的也愿意为你而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的教育，很棒跟孩子表达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当妈妈不一定要做100分，但是要爱到底。当我们选择继续爱，继续的相信自己，孩子就会有一个非常坚定而实在的起点。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妈妈，不管你今天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好，你已经是孩子生命当中无可取代的那一位哦。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想几个问题，留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如果今天孩子他可以听见你的一段心声，你会想要
对他说什么，你希望孩子听见的是什么？第二个是，你觉得截至目前为止，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觉得最值得肯定你的是哪一点？第三个部分，是我每一次都很想问各位听众朋友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哪一段话触动了你？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或者是你有什么觉得更想回馈给我的？第一个，今天如果孩子可以听见你一段心声，你会想要对他说什么呢？嗯，我自己觉得我会想要对我的孩子说，谢谢你成为我的孩子，因为你我才有机会可以更真实的更明白了解上帝造我的样子。我觉得谢谢他让我有机会可以成为更好的大人，更好的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身为母亲已经21年身份的我，我觉得我有没有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我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些点是我做得好的，应该有很多点，但我今天特别想到的一个点就是，我对孩子是有一份爱到底的心。我也曾经经历过怀疑，说我真的有办法再继续爱他吗？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这几个问题留给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有时候身为母亲，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要教出完美的孩子，而是要陪他学着做自己。有些种子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破土而出。各位妈妈，你已经够好了，只是还没有看到你培养的种子发芽。最后，想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节目里面一起来想，一起来分享育儿当中的挫败，那我们怎么样继续爱到底？下一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下周我们再见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这么一听孙老师的声音呢，就知道哎呀，最近身体不是很好。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拔牙的关系，睡眠不足，然后呢整个过程呢就是恍神。因为早上六点就要起来晨兴的时候，弟兄想说你又没有睡觉了吗？前阵子没睡是因为要写报告论文，那这一阵子呢没睡的是拔牙，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很烦恼我。可是当我看到有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整个人的心跳跃起来，就是我再次见到我的好朋友柏林，惠泽基金会的柏林。那他这次跟我在谈，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带了一位大咖的陈教授。我那时候在看他这个计划书的时候，叫让天赋发芽，引导孩子长成大树的生命引路人的时候，我那时候看计划书的时候，我就跟柏林在讲，因为他们惠泽基金会之前做一句好话，很多活动啊。我说这个是一个新的不同的活动，他说多元智能的发展。我说哦，我这一看内容，我发觉这个内容应该是有高人指导哦，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要请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哈，惠泽基金会的专员柏林哈，来介绍一下这个高人。柏林你好
1: ，Hello， 孙爸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惠泽基金会社会资源部的柏林，
0: 是，
1: 对，是
0: 柏林，你这次带了一个我们的。你的一个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新朋友很特别哦，我们的这个陈新成教授呢，要请你介绍一下，好，请你来欢迎，先欢迎我们陈教授，陈教授你好。

0: 孙爸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来，伯利稍微介绍一下教授背景。
2: 教授呢是从美国回来的，然后呢他是德州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生物统计学系的教授，也是资深访问的统计学者。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咖的教授为什么会加入我们多元智能志工讲师培训计划？
1: 哎，这个就会很好奇了。
2: 对，这个的很
1: 教授，你我
2: 能
1: 看一下，因为你很年轻哦。那个小弟不才，今年刚好满60，那我看你这么年轻，我们应该年纪相仿吧，对不对？
0: 我可能还要虚长几岁了。
1: 哎呦天哪，你养一有数啊。然后我那时候在车上聊天，他跟我讲他也生了四个小孩子，我也生四个小孩子。您最小的孩子有多大？
0: 我女儿她今年25。
1: 恭喜一下，握个手。哇，我现在听到生四个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是生着有间断吗？还是连续生的？
0: 连着生，我们5年生了四个小孩。
1: 哦，你看这个事业有成，然后儿女都已经这样幸福美满，人生都已经都很美满。这个也不对啊，陈新教授，你这个有一点我有疑问呢。我们陈新教授他在德州大学，在休顿，在你在指导的，你现在是指导这些你的指导这些学生的，是属于大学的呢，还是硕士还是博士的这些学生呢？
0: 主要是博士班跟硕士班的学生，
1: 硕博士班的学生。那你不应该会出现在这，你应该会在还在应该在美国才对啊。
2: 是的，
1: 因为我刚刚讲了年纪大我虚我几岁嘛，那看起来您这个这样的年纪不太可能会出现在台湾，而且你还做跟会是因为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要做了一个这个志工计划，你们稍微跟我讲，你什么原因让你会
2: 出现在这里，
1: 会出现在台湾的这件事情，
2: 然后还成为我们这个计划的共同召集人。
1: 对，这个算是一个这个我们算是柏林在做这件事找到一个我们算一个总招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2: 对，
1: 因为他有这样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计划。我们先不问这个计划内容，你先介绍你怎么会来回来台湾？
0: 这个原因事实上也很单纯
1: 啊。
0: 3年前我父亲过世了。
1: 哦，是。
0: 然后我母亲就一个人住。
1: 是。
0: 那我因为我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就出国，一直都在美国。
1: 对，你一出国应该就不会回来，因为你这种是高，我们讲说出国，你像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出国留学的，大概就留在美国了嘛。
0: 呀，基本上是这样子，大部分人就
1: 你去有多年，有没有30年了？
0: 啊，超过30年了。
1: 天哪，那你就你根本就定居在那里了嘛？
0: 可以这么说。
1: 是是是是。
0: 当然，就是即便说在美国那么多年，可是，毕竟在台湾出生长大，所以还是。怎么说呢？心系台湾吧。
1: 是是，哇、哦，好感动哦！所以他也是个孝子，因为父亲已经离开了，然后回来陪伴妈妈，然后还心系在台湾。
0: 所以就跟学校，要了一个 retirement 就退休，就回来台湾了。
1: 那你很年轻退休，你算是太年轻退休了，知道吗？
2: 提早退休。
1: 是，这次我就要去问柏林了。柏林，
2: 是
1: 这个一个在美国这么优秀的一个这个教授，然后人家叫硕博士班呢。
2: 对，
1: 然后呢，你去哪里挖到这个宝？然后让他来做这个推动计划呢？
2: 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都要感谢上天，感谢上帝的安排。那当我在做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计划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计划让全台湾遍地开花，让我们汇智基金会补助的110个课后照顾班，超过3000个孩子都能够有多元智能的引导。
1: 是。
2: 然后这个时候我心里想说，那我们每一年只能够做4个课后照顾班，然后引导120个孩子3年下来。然后虽然证明很有效，可是怎么遍地开花呢？我需要一个更庞大的计划，是全国性的计划，然后能够找到更多的志工来做培训，然后让更多的人成为多元智能的引导老师。就在这个时候，
1: 陈教授来找这共同召集人，
2: 他自己来找我的。
1: 他自己来找你的。
2: 对，
1: 你也太会祷告了吧。
2: 是，
1: 我最近我们常在就做这个祷告的指示，就是你怎么样透过我们自己跟老天爷祷告嘛，跟我们说，我们称之为，我们切成他是神，那位我们看不到但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神，你跟他祷告。你这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因为柏林在他两件事情，第一，他很多年前我刚认识的时候，他问我说：“孙老师，那我们以后还要做什么？”我说：“你可以做多元智能啊，加博士的多元智能很不错啊。”那个时候
2: 我就开始做
1: 了。那个时候他开始就开始去摸索，然后呢，然后他开始又说要去找一个有做志工的一个共同召集人，然后你的祷告真的有效呢？
2: 是的，那也其实也。

0: 是一个善心跟善行的一个共振吧，就是因为我跟教授呢，其实我们应该就很难碰到面，可是其实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社团，那这个社团呢，就是里面有提到就是一个公益行动，我们两个对于善心跟善行都有共同的理念。那那时候，来这一点是不是让
1: 是这个教授
0: 的教授讲一下？
1: 这个教授在这个。我们这个生命的引路人，然后这次要出来了，那他是第一个生命的引路人，
0: 对，他是我们的这个计划的第一位志工，那也是
1: 我
0: 们的共同召集人。
1: 所以我们要跟全球的听众朋友讲这句话，先送给你们了哈。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成为一个孩子的生命的引路人吗？我们有志工招募计划，先要请教授来先跟我们讲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是不是先跟我们聊，你们当时怎么会有这种 idea 出来的呢？
2: 绘制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做弱势儿少的智能方面的教育，可是这是有局限性的，它并不是针对全台湾所有弱势小孩，所以呢，柏林跟我们就觉得说，如何把这个计划能够推广，就先要有一个种子计划，或者说英文说 pilot study，所以从那里开始我们就有一些发想，然后呢一步一步到今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出来了。
1: 是
0: 对，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补充一下，说可能大家就很想知道为什么教授会凭空出现在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教授他有到遇到了一些无家者朋友，也就是所谓的街友，然后他在我们一个聊天群里面，他提到说，他想要学剪头发。
1: 对对，街友这件事情，孙老师是很有经验，因为你都知道，我每年跨年啊或 Christmas 的时候，我都会去给街友送棉被啊，送爱心物资的，我都有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叫一个堂堂大教授，突然在从美国在台湾出现，
0: 没有，是他自己
1: 做街友这件事情，
0: 是他自己说他想要帮助无家者朋友，然后想要学剪头发。那我们社团里面刚好有美发师，所以我就主动跳出来说，那我们就来做一个义剪活动。
1: 你是天上捡了个宝，是不是？
0: 对。然后
1: 我要先讲一件事，教授，你在美国有做类似的事情吗？或者是你有做一些相当于这种志工的这种相关性的这种活动吗？不然你怎么会突然回台湾之后，怎么那么开始就会去想做这些事情？一定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吧？
2: 当然，主要回来台湾主要的目的是要陪伴妈妈。
1: 是是是。
2: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好像心里面会有一个催促就是了，就是要帮忙在台湾社会里头弱势的人。可事实上在美国的时候，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学校就有办活动，就是怎么体验一个无家者的一天就是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在纽约，那晚上我们就跟他们一块睡在那个纸板的那个。
1: 啊，你也睡过是不是？
2: 没错，
1: 我也跟人家睡过，就是跟街友一起睡，
2: 是
0: 去体验
2: 去体验一个无家者，他们是怎么样度过他们的一天，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样 survive 就是。除了那个以外，那是等于是一个缘起就是的，一个是 beginning。然后之后在美国三十多年，也参加了当地的一些比方说那个发放物资啊，或者是劝募的工作，所以对于帮助弱势比较需要帮忙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从上帝那里得来的一个
0: 使命，
2: 是的，
1: 这种生命的那种使命，其实是好像不是一般人，我们讲说会特别会有的，但是老天就会突然给某一些人身上就放了一个撒下一个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发芽了，现在要成为大树了。现在这个引路人就透过两位这个共同召集人开始做这件事情。来，我们来讲一下吧。这一次的这个有一个活动，就是让天父发芽，引导孩子长成大树的生命引路人。来，伯利要讲一下吧。
0: 对，那这个计划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偏乡弱势的孩子，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因为来自比较贫困的家庭，有经济弱势或是文化弱势，那很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一些特殊的状况，比如说有过动或是有学习迟缓这样的状况，所以孩子呢通常就是比较没有自信心，然后 那他们在学龄前的时候可能也缺乏家庭的引导，
1: 对对对，
0: 因为是单亲或是隔代教养，

0: 然后父母或是家长都没有办法好好引导他们，所以当我们去访视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都考零分，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题目，所以在学习成就不好的前提之下，他们就对自己就很没有自信。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那这群孩子他们在我们总共全台湾有补助3000个这样的孩子，可是3000个孩子大概有74%是国小生，然后到国中生的时候只剩下20%几，到高中只剩下4%。
1: 等一下，国小到国中 就又砍了一些了。
0: 是，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很
1: 早
0: 就离开客服班了。
1: 那就没有人照顾了。
0: 对，那没有人，对，如果没有人照顾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说，那这个孩子如果第一个他们如果品格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全的发展，他们的情绪没有办法稳定，他们身心也不够健康，然后再加上他们没有自信心，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然后也不喜欢学习。
1: 是，这个很重要，
0: 他们完全都弃学拒学了。
1: 我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经验，这个我亲身经历。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孩子他们国小都有人照顾，可是到大家到国中的时候就青春期，
0: 是
1: 还压得住。高中，哎，那你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有些孩子就，哎，爸爸妈妈一天到晚都是在叫我们去那个主日啊聚会。高中比较有自主权了，可以选择不要去了。好了，大学根本就飞了，就我们叫做风筝就断了线。我那时候当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开始从国小就陪伴他们，到现在我陪伴出来的孩子已经到出社会了，然后而且开始回去教会里。出去是会做事情了，然后 也来当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受成全训练了，也有些孩子在大学里面也在教会里面活动，继续持续的在这件事是很重要，不能断掉。可是这件事情怎么会跟教授连上关系呢？对，教授你到底他有他很多 idea 我知道，你知道吗？但
0: 是
1: idea 是需要有人帮他拼凑起来的。教授你当时听他讲这 idea 的时候，你是怎么拼凑起来？你怎么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0: 对，那时候我有跟教授说我正在做这件事情，
1: 因为他有很多想法很想做。当时我在听的时候说好好好，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件事情不容易哦。
0: 然
1: 后可是我刚看到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是我刚刚就说一句话，这应该有高人指点。
0: 是的，我的高人就坐在我的旁边。对，
1: 那
0: 就那
1: 我们请高人指点一下我们这个计划，这个大树的引路人到底是你什么样的 idea 的概念，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呢？
2: 事实上这个引路人这样一个计划，源于要辅导的要帮助的弱势小孩太多了，
1: 对对对。
2: 然后呢以目前慧智在做的工作，一年服务40个小孩，这个量能事实上是很不够的，
1: 还在增加，的确
2: 没有错。
1: 是是是，
2: 因为台湾慧智有3000多个小孩，然后如果说一年只能服务40个小朋友，那你简单的数学就是说要
0: 是啊，这些孩子都来
1: 那个教授，你现在讲的是我们两个强项，他的弱项，
0: 这是我的弱项，可
1: 是
0: 我也算得出来。
1: 对
0: 对，真的来不及。
1: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你我一讲说到国中就学那个母体就已经很少了，再一砍到国中又更少了，
0: 对，
1: 越砍越少了。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延续性，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也有跟教授分享，就是说因为我是负责新竹以北的访视，那我去访视的时候，既然有课后照顾班的老师告诉我说就在国中的旁边有帮派在开说明会，然后招募他们加入，然后可以有送毒品这样子，然后家长是同意的哟。
1: 是什么什么？
0: 对，大家大概不能想象。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们的社会真的很迫切的需要。
1: 你这个让我，你讲到那个毒病毒那个什么送这个毒品
0: 、
1: 就让我讲到那个国少基金会那个长英，我们的好朋友，
0: 是没错，
1: 他听到这他一定很气愤，
0: 是
1: 因为现在社会我们讲一些有些。因为我有带过有个孩子，他就是当时就是跟我的孩子一样大，他是在高中，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孩子，
0: 对，
1: 篮球校队的队长怎么样，结果一碰到毒人生都毁了，现在已经30多岁了，真的就毁掉了。我就在跟他说，孙爸我错了，我说来不及啦，人生就被你毁。 一手好孩，你长得又高又帅，唱歌又好听，而且还会唱那个张雨生那个你知道吗歌，你知道他音有多高吗？
0: 那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又高又帅，篮球校队的队长，结果这孩子呢因为沾了毒人生毁掉。
0: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器官也坏掉，那个腿也坏掉，就是真的都不能沾。
0: 对，
1: 一定要有一

0: 个好好的培养他们。可是培养过程中，刚刚我们有讲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个那个母体要够多，对不对？刚刚教授讲数量不够多，所以现在开始做怎么样？
1: 对，
0: 多元智能的志工的讲师培训计划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就是跟教授讨论，然后教授就说，那我当然我们董事长也是说，就是希望能够定调绘制呢，除了做我们的绘制护幼苗成大树的育人计划，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这五年来，就是未来这五年的展望，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多元智能的志工讲师能够、能够就地就近的进入我们每一个课后照顾班，成为我们孩子的生命的引路人，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 mentor。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教授讨论到这个计划，教授马上就加入成为我们的第一位志工、
0: 就是高人指点。
1: 对，是
0: 教练他的很多的天马行空的 idea 你就开始帮他收敛了，对不对？
2: 没有错，因为这社上有很多很热心的人，他们也在做一些对于社会或者尤其是弱势小孩很有帮助的工作。可是呢，我常常发觉的一个可能需要补强的地方，就是说在理论方面，
0: 是，
2: 因为常常很多人天马行空，可是呢，真的要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
0: 那是好像我们在写论文一样，我们硕士论文跟博士论文，就是我们大家都天马行空，就都是靠着我们指导教授老板帮我们收敛回来。就这个也要砍，那个也要砍，然后我们就收才搞清楚原来我的方向在哪里。
2: 没有错，我当初写论文的时候是如此，等到后来我开始指导别人写论文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0: 是，那我们两个就是那种天马行空在属于想的，对，
1: 是的。
0: 那教授要帮我们收敛一下。
1: 是，
0: 那我们来问一下教授，这个这里面你有写一个概念，叫做核心理论，结合这个大脑的心灵的三层楼，为什么你们要有这个三层楼的概念呢？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两位谁先讲一下为什么有这三层楼的概念？
1: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我们在112年就是开始做多元智能的翻转教育计划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一个实验性的计划。那我们是跟中华牧羊人青少年关怀协会的创办人萧中智老师，那他也是引入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 Dr. Howard 他所提出的多元智能的概念，然后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放到他对的地方让他学习，就是让他的天赋发光。所以我们找到他们的强项智能，我们把它分成感官探索区，有三个领域，一个是感官探索区，包含音乐，包含肢体动能跟自然观察跟艺术，然后再来呢第二个领域是逻辑跟空间，也就是两位哦，就是你们最强的数理逻辑还有我们的视觉空间的部分，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部分，包含语文表达跟人际关系跟自我内省。那三年的计划下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虽然人数不多，可是他们自信心还有他们的专属强项智能，最主要是他们厌学变成好学，然后被动变成主动。所以这个时候教授就要来，
0: 这个话题很大耶。
1: 是，所以
0: 教授你给他框了一个很大的话题。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今天哦，柏林子跟我们约一集耶，你知道我刚看到这个说
1: 应该要做五集吗？
0: 你可能要做五集了，因为教授可能要拆解很多东西。
1: 是，
0: 那跟我们讲哦，当时教授在帮他在收敛他这些 ID 的时候，你是怎么去思维这个问题，怎么再去拆解的这个部分呢？
2: 当然这个八大智能是在80年代，就 Harvard 那个教授 Howard Hughes 他首先 pioneer 这个工作，然后柏林在这绘制也做了好几年这方面，
0: 对，他的确做了好多，他很努力，好拼哦，很辛苦。
2: 是的，然后在做很多夏令营跟冬令营，
0: 是，
2: 像我刚才提到的。一年只能服务40个小孩，事实上是远远不够的。
0: 对对对，
2: 可能要做到民国200年才可能服务到。
1: 问题是我的孩子继续的毕业了，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我为什么我要问刚刚他这个什么一楼、二楼、三楼？他现在只有服务几个？你想想看，这么多人只有留3000瓢，只留下一单名这一瓢水而已。
1: 对，没错，
0: 就是留下来的数很少。然后你又说一层楼、两层楼、3层楼要做3年，我想说这3年那最后剩下人就越来越少了，一定要把那母体要先做大，对不对？
1: 对，
2: 没有错。
0: 教授，
2: 所以才会有一个这个志工讲师的培训计划。
0: 哦，重点来了。
1: 对，
2: 是的，
0: 志工讲师培训计划，所以你要把这个种子先种起来了。
2: 没有错，就透过志工讲师来达到这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所以不是透过只是单纯

0: 透过夏令营或冬令营，
1: 对对对，
0: 是透过志工讲师到各个客服班
1: 是
0: 来进行这样一个计划。
1: 因为早期我们会的基金会就是很热心，然后还捐钱捐力，特别是在这钱上面真的是不遗余力，不怕撒钱啊。
2: 对，就是补助师资费，
1: 真的是师资费，
2: 然后餐费，还有各种的设备费，然后就是希望能够课后照顾班的老师能够照顾好这些孩子。可是我们也发现说，这些课后照顾班的老师其实光是把孩子们的功课让他们写完，其实就很不容易
1: 了。他们已经很累了，我跟你讲，他们已经很累，
2: 所以一定需要各界就是社会大众当中有社会情怀，然后想要学习多元智能的这些伙伴们，就是现场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有心然后一起来加入这个计划，我们就找了好多的大师，然后能够来一起培训大家成为多元智能的志工讲师。
1: 刚刚要那个麦要打开之前，我就跟那个柏林讲说，柏林那你帮我算一卡好了，我就说我去当打杂的好了。
2: 对啊，
1: 因为这个计划要跟
2: 您是我们最好的顾问，
1: 因为要跟这个计划要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刚刚听到在讲说这个很重要，就是种子这件事很重要，种子应该有种子计划吧，你们要训练开始做种子训练了。
2: 对，
0: 没有错，我们就是今天来上这个节目，就像柏林说的，希望把这个计划发表出去，让大让能够募集到招募到一些有爱心然后愿意学习然后愿意带领小朋友的志工朋友们。
1: 这个节目要播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先跟大家讲，柏林欢迎跟我们的我们企划桑尼在联系的时候，一想说你柏林事情快把它插进去好了，我说那他多快，他说很快，快要多快，各位我们今天录的这个时间点和我们要播出的点其实相差不到半个月而已。
2: 对，我们是5月21号会播出这个节目，然后我们的这个大树引路人，我们有一个体验的工作坊，会有5月29跟6月1号两场。那这两场的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27。
1: 天哪！
2: 所以您听到的时候，请赶快报名。
1: 所以你要听到就要快点，就要赶快听到节目，你就要赶快要报名，因为柏林会马不停蹄的到不同的一些传播媒体去把这个消息传播给大家听。那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有听到这样子的话，你就一起来。现在这个志工计划，我们将来也希望有未来的，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这边营运一下，搞不好以后我们会有国际志工一起出现了。
2: 是，
1: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这一次也是就是教授先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教授说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先导计划吧。
1: 对，
2: 那教授要不要讲一下这个先
1: 导
2: 计划？
1: 还有先导计划
2: 对那个
0: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要把这么一个多元智能翻转教育要推广到全台湾。当然不只是绘制的3000个小朋友，事实上全台湾在科普班学习的小朋友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可是即便3000人，我们也做不到。更遑论整个台湾。
1: 哦，对，要先从3000人先开始。
2: 是，
1: 所以可能要先从局部的，从北部先开始吧。
0: 没有错，3000人事实上我们也做不到，因为要有一个先导计划，英文叫做 pilot study。我们先试试看这个计划，从整个计划的发想到最后能够实施落地，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在这3000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1: 这教会好像感觉好像你这个 pilot study 好像感觉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在做那个做实验室的感觉，
2: 所以
1: 先把那个实验室那个培育的幼苗先培育起来，然后开始做那个模型，对不对？做那个 model。
0: 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计划。
1: 对，
0: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计划里面有很多变量，
1: 对
0: 环境的还有这个客服班的各方面的变量，
1: 对，
0: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1: 是，
0: 之后这个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子，然后才有办法的推广到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
1: 是，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当我听到教授在讲这件事情。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整个计划的发想到最后能够实施落地，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用在这三千人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
2: 这会好像感觉好像你这个 pilot study 好像感觉我们在那个实验室在做那个培做实验室的感觉，先把那个实验室那个培育的幼苗先培育起来，然后开始做那个模型，对不对？做那个 model，
1: 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计划，
2: 对。
1: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计划里面有很多变量，
2: 对对，
1: 环境的还有这个客服班的各方面的变量，
2: 对，
1: 我们必须要能够。有比较好的掌握，
2: 是
1: 之后等到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来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子，然后才有办法的推广到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
2: 是，
3: 对
2: 全球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当我听到教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让实验的计划的从小一直要培养到大的时候，我听到都是头皮在发麻，因为如果你懂得。我们一般在研究所在或者说在做这种研究的这种 model 的时候，它是一个一个慢慢要经过无数次的修正。我像我做数学的 model， 我就要做好多好多的无数的一次修正，然后等到那个获胜率要很高，那良率要很高的时候，那经过多少次的那个我们到被那个我们的老板啊，我们的教授啊，不知道批过多少次的，修改很多次的。
3: 是，
2: 所以刚刚我都听到，你知道叫头皮发麻，因为我们都被教授修理过了。
3: 对，所以我们就很安心，因为我们有教授来准备指导我们。那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个 pilot study， 然后能够建立一个可扩散，然后可复制的一个成功的模式，然后
2: 我们
3: 就可以
2: 推广，就是这样子。照我们内讲这样子，就可以落地了啦。
3: 是，对，我们现在
2: 先在
3: 北部落地，
2: 在我们大陆的，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内地，就你可不可以接地气
3: 啊？
2: 可以落地了，对，
3: 是，
2: 对。那这个东西就在我们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计划真的是可以经过这样子个模型，这个 model 已经这个可以复制了，可以 copy 了。
3: 对，
2: 那这个是很不容易，因为第一个模型很重要的。
3: 是，所以我们就是跟教授一起设计了一个大树引路人，一个三阶段的一个梯式的一个成长蓝图。
2: 是是是。
3: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在5月29跟6月1号各有一场的体验的工作坊。
2: 哦，5月29到6月1号。
3: 对，然后欢迎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北部的话，我们有基隆有基隆中山区暖暖区，然后在新北呢，我们几乎每一区都有我们的示范点，然后新竹有竹北，然后您可以先来参加这个体验工作坊，一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然后您先来起，我们讲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多元智能先在哪里嘛，
2: 是是是，
3: 所以就会帮大家呢先找到您的多元智能的强项智能在哪里。
2: 你说到这个，
3: 对，
2: 我先跟大家讲我的反应好不好？5月21号我们播出来，他5月29就开始培训，对不对？
3: 是，
2: 然后到6月1号，这是第一件事情，看多快，
3: 是
2: 马上就要，所以大家听到兴趣的时候，马上就要兴趣报名了，这第一件事情。
3: 对，
2: 那还真会算时间。
3: 是。
2: 我5月28号从国外回来，我跟人家去。
3: 是的，所以您可以看，就因为这5月29跟6月1号是内容是相同的，可是你有2场可以选一场，
2: 我
3: 让您传一下，
2: 我只选一天的，
3: 对
2: 对
3: 对，是
2: 很好啊。礼拜六有空你去，或礼拜天有空你也去一下，对不对？
3: 是，
2: 哦，对对对
3: 对,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会有10周的一个初阶的课程。那这个初阶的课程，就是我们有参加体验工作坊的伙伴们呢，我们跟陈校长会一起做一个线上的面谈，那就是跟大家互相了解一下说，那大家对于因为我们后面会要求要入班，也就是说我们会有理论的课程，那理论课程学好了之后，学了2个，我们有8大智能嘛，所以我们有4堂课会教，各教2个教案，然后这2个教案学会了之后，下一个礼拜你们就会有同组一起进班去做实践。
2: 是，
3: 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大家遇到什么困难，然后解决了这些困难之后，我们再做理论的实践的回扣，然后再继续下2个教案教大家。然后
2: 你知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经过无数次，刚刚说那个模型 model 要无数次，然后后面要做分析统计，知道吗？
3: 是。
2: 那分析统计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3: 那个分析统计我就不会了。
2: 你知道谁是专业的吗？
3: 所以
2: 我们对面的，因为我刚刚看到 他是资深访问统计学者啊，他教授，他是在专门做你这样子，你本科老师自己介绍一下好了。
1: 哦，是的，这个
3: 他要负很重要的责任，
2: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要经过的反复的自己统计分析嘛。
1: 没有错，我们要确认，就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计划，有一定有我们当初预期的效果，那当然就要收集资料了。
2: 对，
1: 然后收集资料之后就要做。统计上的分析，
2: 对对，
1: 然后确认就是我们的结果，事实上是我们当初所预期的，
2: 对，
1: 因为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会有推展到全台湾100个客服班，3000个小孩，甚至于这个主持人刚才宋老师提到，就是说还可以向世界其他地方去发展，
2: 对，
1: 所以这我们就种下这么一个苗，
2: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苗圃啦，然后这个将来就会不只是有本土的志工，还有国际志工都要产生啊，你有可能会去做到国际志工，
3: 对，
2: 所以我刚刚讲说，你知道这个案子要做的话，它这个统计的数字是量很大的，你都不知道这个量很大哈，你知不知道量很大？
3: 我知道量很大，而且我
2: 因为要这个要专门人士会做才有办法，
3: 对，是，
2: 因为做教授你做出来的 copy 就是它的良率嘛，
3: 对，
2: 教授是不是这个回事？我不敢在教授面前耍大刀，但是就那个可用性的良率的问题、啊、
1: 哦，是，那就是一个计划，它的内容它有不同的。Components，
2: 嗯，
1: 那我们要确认，就是说我们这个计划，要的它的英文说是 fidelity，、
2: 哎、
1: 就是中文叫做保真就是了。所以我们要确认，就是说这个保真度，所以将来这个推展到台湾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时候，
2: 嗯、
1: 要必须是它能够符合我们当初认定的，或者是计划中的各个实行的要点。
2: 对，
1: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不要说到从台湾到大陆去，然后他们事实上做的跟我们当初设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然后因为你有很可能的话，你知道全世界人口很多地方，华人非常多，哎，遍地全世界，
3: 对，
2: 到处都有华人呢、啊。那还不止，可能搞不好其他国家搞不好也想说，哎，这个计划不是我们来学看，有可能。所以这个 model 就变很重要，因为它。一开始那个统计的分析就很重要了。
3: 对，所以教授有找到两个评量的方式嘛？
1: 是我们有评、嗯，我们有已经设计出评量的方法。
3: 是的，
2: 我就说一定有高人指点嘛。
3: 哦、
2: 那这个后来到后面可能还有这个种子还变成种子教官。
3: 对，
2: 就是、还有教官每一个多元入学、多元智能的这个种子教官。都要开始要产生出来了。
3: 对，其实 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多元智能的一个志工讲师培训计划、嗯、能够找到更多的我们讲种子，然后那他们以后呢就是成为能够一代一代接下去往下传承的伙伴，所以

0: 其实参加我们第一阶段的大，就是大树引路人这个志工讲师培训计划，其实您就会成为是这一个社会运动，我们必须把它称为是一个社会教育运动。
1: 你有个十周计划，是跟
0: 是
1: 十周哎，很长呢。那我们在内地哦，我在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做是连锁加盟的数学嘛，我们是20天关在上海的我们的训练营里面，20天封闭式，一百多个人，100-200个人。封闭式的教育训练，因为我们那大陆人很多嘛，20天关在里面，然后我们在训练他。那20天不能全部关在里面，他们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偶尔就给他放风一下，去我们的上海的几个地方去实习一下，让他实际的感受一下，然后仔细跟学生啊、家长啊互动一下，然后再回来再收敛一下，然后就要再考试一下。所以你这十周该不会有这些？我在怀疑是不是有这些事情？你也要让你去人家去怎么样？上课再去实习啊，
0: 是，所以我们也是很考虑到说我们的课志工讲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担心，所以我们设计了这十周的双轨生根计划，就是初阶讲师培育的部分。我们第一天呢不会让大家那么紧张，我们会先邀请蔡伟玉老师，
1: 他是
0: 他的书呢在那个 DISC 的部分哦，就是世人沟通的部分是长居那个排行榜冠军的一位蔡伟玉老师，
1: 又找到另外一个高人。
0: 对，我们有非常多，就是真的很感谢上天，感谢上帝带来这么多好的大师来到我们的身边。然后呢，第一天呢会是这个DISC 的课程，然后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行为特质的一个。测评，然后大家了解自己可能是领导型，有的人是支援型，然后我们在做一组四人进班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彼此的那个就是角色的扮演。
1: 逛这个DISC很吸引我们那个桑尼最近他
0: 这个课程很贵哦，
1: 这个DISC课程他上次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回来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这个课程怎么样，他分析过我说你去问那个老师，人家在外面应该有收费的。他说对，老师有收费。那老师跟他说，如果你来问我，因为是课堂老师嘛，我都不会给你收费，我会免费教你。然后呢，他因为很有兴趣，他就把老师约出来喝咖啡，老师就很认真教他。我想说你赚到了，那个在外面是要收费的。
0: 对，
1: 可是在这个课程里面你们是
0: 完全免费。
1: 开玩笑，这个课程多么有价值啊，光这个课程就可以让人家就可以了解你，到底了解自己你才能帮助别人。
0: 对，
1: 你要了解自己，懂自己，
0: 然后要了解学生，
1: 要了解你要帮助的人是什么，你才能去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嘛。
0: 对，
1: 哇，这个第一个
0: 第一天是第一天的课程，是不是就很让大家
1: 很
0: 惊艳？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第二天呢，我们会上这个 satire， 就是我们邀请到的是satire 方面的专家，也是学思达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张辉成老师。
1: 翻转教育的大师级的，你又找到一个大师级的，
0: 对，
1: 翻转教育的大师啊。
0: 对，基本上翻转教育的大师就是学思达，还有诚志教育基金会都是我们的合作的伙伴。
1: 我知道，我当年在写论文的时候，在师大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师大的那个创办人就很熟，魏老师他们就很熟的、
0: 对，
1: 他们的理念观念我都懂啊，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都在学师大当年。
0: 对，所以这个 satire 的部分就是帮助我们的老师，
1: 是
0: 在进班之前先学会怎么样，
1: 这个很有价值，
0: 接纳自己的情绪，安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帮助安定。
1: 等一下，我到这边先打一下。
0: 对，
1: 这些东西是你想出来的吗？你一下子就可以想出那么丰富的东西，应该是教授你又给他一些。给他开一条路了吧？这个私讯课程这种东西，这个有一定要有一个思维模式吧？
2: 我想这是大家我们基金会里头董事长也好，还有柏林，还有其他同工的朋友们。brainstorming 之下的产物、就是，
1: 连董事长下来讨论。
0: 对，是的，董事长坚持说 DISC 非常的重要哦、
1: 啊，
0: 所以一定找到名师来教。
1: 哦，所以你们这个很多人大家在参与这个讨论、啊、
0: 我们几乎整个基金会就投入。刚才有提到说多元智能，我们认定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都把孩子的现在照顾好了，
1: 是是是，
0: 那现在我们未来5年要做什么？要把每一个孩子的未来照顾好。
1: 你刚刚讲的是未来照顾好，我知道。可是你刚刚这么多人来参与。你们档哎，不是很忙吗？因为最近我们知道他们公司其实也蓬勃在发展过程当中，
0: 是他现在非常的忙碌，
1: 应该很忙。他还也跟你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0: 对，董事长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
1: 是是是是，
0: 然后他认为他就已经拍板定案说，多元智能就是绘制这5年要做的最重要的计划。
1: 哎，董事长，谢谢你啊！我当年也有参与这个小小的建议过。
0: 是的，非常感谢孙爸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
1: 哦，那是很棒哦。
0: 对，
1: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你看光这个课程， 从第四个到现在这个

0: Satir
1: 就很棒了呢。
0: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这个部分，是帮助我们的志工讲师们，就是在做心理数字跟沟通底层的一个建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多元智能的专业的教学跟实战的引导。所以我们总共会有四天的课程，就是实作的演练，包含了理论，包含了实作的教案。然后早上九点一直上到下午四点，然后呢分组呢，你们讨论完了之后，这四组一人呢就进入课后照顾班，下一周就进入我们的入班实践。对，然后这样子四个 round 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初步的志工讲师的一个受证。对，然后九月到十月我们就准备了进入进阶课程。那进阶课程邀请到的呢，就是我们诚志基金会，还有我们的诚志教育基金会，还有学思达教育基金会。那学思达教育基金会就会教我们学思达，有两天，每一个月都会有大师级的进阶课程。对，然后九月十月都是学思达各一天，然后接下来是诚志教育基金会的 SEL。 对，然后后续呢我们还有一天的进阶的 Satir 的工作坊。这个在外面的话上课的话，其实我们讲这是不只是一场自愿的服务，它是国家级的顶级的师资培训的课程。
1: 对，你这是顶级的，这是
0: 真的是顶级的。
1: 因为你找到的都是那种就是
0: 大师级。
1: 对对对，
0: 对，大师级的人来教我们。
1: 你现在是嫌自己不够忙是不是？
0: 是，
1: 反正自己这个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
0: 对，所以
1: 这个要找到那么多人在把这个架构支撑起来。我有一个比较想问陈教授这个部分，因为他就好像是我他不只是一个三角形而已，他已经是有像有立体概念的。你要怎么支撑住这个计划，把它这样支撑起来呢？
2: 怎么支撑这个计划？当然最先当然是这个汇智基金会，它是整个计划的 foundation 就是了。
1: 对对 对。
2: 然后基金会的人也有一个很深的 commitment， 就是要把这个多元智能发展计划要进行，要将来五年要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这身上，
1: 五年要放在这个计划上面。
0: 对，就是希望这个计划能够遍地开花，在全台湾都能够做到。
1: 这不是财力的问题，而且是人力要投入，
0: 最主要是各
1: 执行。
0: 对，就是像现在我们不是有第一位的志工，
1: 是
0: 就是我们陈基基教授。
1: 陈教授已经是
0: 第一位志工，
1: 已经是第一位志工了。
0: 对，然后孙爸您不是第二位志工了吗？
1: 我已经被拉下马了。
0: 是的。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招募更多的。
1: 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上马。
0: 对，就有社会情怀，就是借由大家的社会影响力，然后能够招募到更多有高度的社会情怀的人，然后愿意学习的人，然后最主要是想要发挥生命价值去帮助我们偏向弱势孩子，翻转他们未来的这一群人，
1: 觉得这很重要，
0: 成为我们的伙伴。
1: 我刚刚有在我们在接教授跟柏林他们的时候，就讲很多孩子们他在他童年时期，他其实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0: 对，
1: 那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也就算了，还有可能他家庭的环境可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或者是可能单亲依亲，很多种事情等等都有，
0: 甚至有在安置机构。
1: 那我必须要跟我不知道你谁，如果你是我刚刚讲座的，不管是你现在是你长大了，或者是你还是小朋友，你正好听到这节目，我要跟你讲，大部分哦会有这种出生的孩子，我跟你讲，你都有那种老天爷注定的给你一种使命感，你一定有一个身上你没有人家看不到的天赋。
0: 对，
1: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走得出来。那你就要去找到对的人，那你要去找到对的人，就是要先去找那个灯塔。
0: 对，
1: 因为如果你只是在那个情绪啊抱怨你的家庭的原生家庭的环境，你就还在那个抱怨里面。但是老天爷为什么要给你生在那个环境，他就是要让你看清楚，你没有退路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只有往前看了，
0: 就要勇往直前。
1: 那勇往前看的时候，这时候要跟对人，就是跟对这个大叔，
0: 对，
1: 汇智基金会这个大叔，然后这些那么多的一些名师大师会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吗，人生中只要贵人出现的时候，开玩笑，这些都是还教授级的哈，还教博士硕博士的教授级的在带着你们。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上就是常常就是这些善心的人士，像刚刚教授讲，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来帮助别人。我想只要你当你看到这些贵人的时候，你眼睛要放亮一点，噔噔，我的机会来了。
0: 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大家都一起来成为

0: 这个孩子们的大树引路人，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有跟教授当时讨论到说，很重要的就是弱势的孩子越生越多，然后精英家庭的孩子越生越少，所以弱势的孩子会成为我们未来社会的很主要的一个力量。那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天赋，找到自信，然后让他们有自主学习动能，那在 AI 世代学习资源不是问题，他们都可以成为从小小的幼苗，不要走歪了，会成为顶天立地支撑我们未来社会安全发展的大树，
1: 是，
0: 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1: 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我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就当你听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赶快听到的时候就赶快就拨电话，待会我们还有工商时间，可是不知不觉我跟你讲，两位，我们只剩下三分钟了，
0: 哇、
1: 就这样子，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一个善心善念有计划性推动出来，时间就已经到了。所以你知道吗，当你听到我们在跟你传递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就快点拨电话来，工商时间开始，要怎么样去跟柏林跟你联系呢？
0: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汇智基金会，我们在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都会放在我们的让天赋发光的我们的节目下面的说明，然后您呢就可以点击上面，我们会放一个报名的连结，
1: 是是是是，
0: 就可以直接点进来报名了。
1: 是，
0: 对，因为机会也不多，然后名额也是有限的，
1: 名额还有限，
0: 对，名额是有限的。
1: 教授，你要先筛选一下吗？
0: 我们会有一个线上
1: 的面，哦，要线上，
2: 是的，我们会有一个线上一个面试，
1: 哦，
0: 对。那先报名体验工作坊，这个体验工作坊都可以参加，
1: 都可以参加，
0: 对，就是大家一起来体验看看，哦，到底在多元智能上头学习有多么有乐趣。
1: 是，所以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名额是有限的，然后呢我们要线上要面试，然后面试完以后不用担心，基本上你愿意参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呢马上跟你联系。这不只是一场的志愿的服务，更是一家国家级的顶级的，我是说顶级的，这是师资的培训的课程，那有这么多的大师级的在陪伴着您，而且您知道吗，这个早先来的先有好处，因为最先来的这些人呢，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是最原味原汁原味的东西。
0: 对，
1: 哎，我们要开始哦，拓广的计划，来把这时间再跟大家再讲一下好吗？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请您听到这个节目了之后呢，赶快就是看我们孙爸的脸书，
1: 是是是是是，
0: 还有我们让天赋发光的脸书上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个报名的连结，那请您赶快就点选进去这个报名的连结，看您要报5月29号这一场还是6月1号这一场，我们就进行来做这个体验工作坊。
1: 好，大家加油哦，5月29就是还有6月1号这两场哦，赶快赶快，第一场的报名，好，我们就开始来。然后您现在所做报名了，成为志工之后，其实是你要帮助更多的孩子，让他的天赋然后发光。
0: 对，
1: 因为透过了您，让更多的孩子可以这样，他们的天赋油然而生发光，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您的帮助，从您先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教授跟柏林，谢谢汇智基金会，
0: 非常感恩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
2: 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然后，在这里我作为这个整个计划，第一个志工，也要跟大家呼吁，赶快来报名来参加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谢谢你们，
1: 是跟那个既然教授都这样讲了，
0: 是。
1: 这个我们要好好的一起努力，大家好，跟这个我是第二个志工，
0: 是的，
1: 第一位志工代言人，我们要鼓励大家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苗圃哈，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然后帮更多的孩子他的天赋来发光发亮，让天赋发光。我们下周再见，谢谢两位，谢谢汇智基金会，
0: 好，谢谢孙爸，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拥抱了你的孩子了吗？您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跟您的孩子聊天呢？不妨计算一下，多找时间与家人一起聊天，互相陪伴。您周边有特殊的孩子吗？调皮捣蛋，不受管教，专注力不足，学习有障碍，过动，没有一刻安静，常常惹是生非。面对这一类的孩子，家长头痛，老师更是难以施教。然而，这样的孩子就真是一无是处吗？身为家长或师长的您，可曾仔细观察，找出原因，或者发掘出隐藏在孩子里面的天赋呢？我们下面来听听看《地球上的星星》这个故事，是一个印度8岁男童的故事。伊桑是一位3年级的8岁男孩，他非常调皮捣蛋，而且学习一塌糊涂，简单的单词拼写都不会。在他的眼里头，那些字母都是跳动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拼写出来，所以他经常被老师罚站，而且他的性格很叛逆，脾气也很倔强。跟大孩子打架，他把对方狠狠地咬了一口。对方的家长

找到家里来，气急败坏的父亲狠狠地打了伊桑一顿。伊桑感觉很委屈，而伊桑的哥哥则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这样的反差更让母亲十分焦急。某一天，因为没有做作业，怕被老师惩罚，于是伊桑逃课了。他背着书包满大街溜达，感觉除了学习一切都很美好。结果父亲发现他逃课，又狠狠地揍了他一顿。隔天父亲来到学校询问情况，各科的老师都控诉他学习太差，从不专心上课，各科考试都是零分。母亲流泪说：“我辞掉工作，认真照顾孩子，怎么会这样呢？”父亲说：“这不是你的错，这孩子该去寄宿学校了。”伊桑才8岁，他大哭，央求父亲不要送自己去寄宿学校，但是根本无济于事。父亲说：“到那边，老师会打到你听话为止。”晚上，伊桑做着噩梦，跟妈妈走失了。他从梦中惊醒，大哭说：“自己一定努力学习，不贪玩了。求母亲不要送自己走。”他扑到母亲怀里，伤心痛哭。但是，最终他还是被送到了寄宿学校。当伊桑望着父亲的汽车越开越远，心如刀割。他流着眼泪，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他在宿舍里沉默，在食堂里郁郁寡欢，晚上也睡不着觉，还跑到厕所伤心哭泣。而母亲回到了家中，看到伊桑画的他孤独离开家人的漫画之后，也泪流满面。第一天，耳毛老师让伊桑解释诗歌的意思，结果被骂了一顿。上美术课时，他看着窗外走神，又被老师用粉笔扎，还用戒尺狠狠地打他的指头关节。他噤若寒蝉，偷偷哭泣。体育课，他总跟不上步伐节奏，又被老师拖出队伍罚站。英语课上，牛眼老师让他回答问题，他感觉黑板上的字母都在扭曲跳舞，于是又被牛眼老师狠狠训斥。他每天都被体罚，每天都受到同学无情的嘲笑，老师骂他是白痴、笨蛋、疯子，这让他无地自容，痛苦万分，经常痛哭不止。到了周末，父母来看他，他却一圈又一圈地奔跑着发泄。父母带他去宾馆住宿，哥哥送给他一盒水彩颜料，因为伊桑最爱画画。但

来到寄宿学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画过。晚上，他躺在妈妈的怀里抽泣着，不断地做着噩梦。礼拜天的晚上，父母将他送回学校，他眼巴巴看着汽车远去，抱着水彩笔，孤独地回到宿舍，将水彩笔放进柜子里。他已经对任何事都失去了兴趣。他站在楼顶，望着远方发呆。同桌的拐杖男孩忙让他下来，生怕他跳下去。拐杖男孩说，我们新换了个美术老师，希望这个老师不一样。果然，新来的拉姆老师上课时竟然穿着小丑的衣服进来，还轻快地吹着笛子跳舞，教室的气氛一下子就热烈了起来。拉姆老师让大家发挥想象力，自由画画，但他却发现伊桑什么都没有画。拉姆老师问伊桑怎么啦，但伊桑没有任何的回答。妈妈打来电话说，这个周末要陪哥哥去参加网球比赛，不能去看他了。伊桑一句话都没说，放下电话转身离开。他感觉就连最喜欢的妈妈都离他越来越远了。某一天，拉姆老师竟然看到伊桑在教室门口罚跪，这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于是拉姆问拐杖男孩是怎么回事。拐杖男孩说，伊桑读写有问题，怎么努力都不行，考试都是零分。于是拉姆跑到办公室查看伊桑的所有的作业，上面全都是红叉叉、红圈圈，简直是触目惊心。他能够感觉到伊桑是那么的可怜和无助，他感觉伊桑已经面临崩溃了。于是他坐上长途车来到伊桑家里拜访，他看到了许多伊桑的画作，极其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色彩、线条和天马行空的想象，证明伊桑在画画方面绝对有天赋。拉姆跟伊桑的父母说，不能光看成绩差，要找到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他将伊桑的作业指给他们看，说伊桑的字母拼写都是镜像的、颠倒的，说伊桑不是不努力，而是他根本学不好，因为伊桑没有办法辨识字母，这在医学上叫读写障碍症。患有这种症状的孩子没有办法执行多重的命令，譬如说打开课本第65页第9章第4段的第2行，这种他根本无法找到。还有就是动作技能发育不良，不太会系鞋带和纽扣，而且没有办法接住丢过来的皮球，因为他不能将大小、速度和距离联系起来。他说，真不知道伊桑这么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说

医生只能用叛逆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拉姆说，这就像是大脑短路了，可能是遗传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父亲气愤地说，你是说医生是个智障？拉姆说，能够画出这天马行空的画作，他的天分比我还高。父亲说，那有什么用？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拉姆说，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独特本领。如果为了分数掩盖了孩子的天性，逼迫孩子做不擅长的事情，那将是孩子的悲哀，这比压榨童工还残忍呢。母亲看着伊桑小时候的录影片，想着孩子这么多年都被读写障碍症困扰，受了太多的误解和委屈，禁不住泪眼横流。

朋友，面对像伊桑这样有学习障碍的孩子，身为父母或者是师长的您，有什么个想法呢？显然，他周边所有的大人没有一个能够帮助他。幸运的是，现在有了曙光，拉姆老师，接下来有什么高招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成为祝福，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要祝福迫害你的人，是的，要祝福，不要咒诅。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所负责的事，以及我们在公司里重新架构的事，这一切是否能带来祝福，不是单单取决于我们自己，最终还是得取决于上帝的祝福。靠着上帝的祝福，一切都安排妥善。这是以前的农夫常说的话，他们知道不是只靠技术就可以让他们有好收成。这些农夫了解的事实也适用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希望自己所负责的事情都能被祝福，也能带来祝福。因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每天为我们的工作祝福，让我们可以更放心，更满怀信任地去工作。拉丁文的祝福是 benedicere， 意思是好好的说，讲好话。当我们讲些关于别人的好话，或者对别人说些好话时，就是在祝福他们。今日我们所渴望的就是受到祝福，我们盼望上帝良善的话语刻印在我们心里，而不是受伤之人所说的那些令人难过的话。

我对谁搬家离开我很远感到伤心，例如我对于办公室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务不再那么焦虑了，例如我很担心我们的财务状况，例如我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浏览毫无用处的网页上，例如当上帝或我生活周遭环境或许要我放手时，我对拥有什么还是太过于紧紧不放，例如我越来越老了，却始终不愿意承认与接受事实。当你已经停留在某个重要的内在真相上，就不要管其他的，只专注跟上帝谈谈自己生命中的这项事实，向上帝来讲话。你可以简单的浓缩成为一个句子，向上帝重复这个短句，直到事实的真相大白，刻骨铭心，不再隐藏。

请你留意自己在向上帝陈述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情绪。当我向上帝提及这个真相时，心中感觉到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将这个情绪加入你跟上帝的对话当中，让自己花一点时间停留在这个情绪，继续把这个真相以及随之而来的情绪一并呈现给上帝。

在安静当中，试着察觉上帝是否要向你说什么话，或是要对你发现的事做什么。

如果你感觉主对你呼召，要你对这个事做什么，就像上帝允诺并且如此去行，同时也祈求主帮助你，让你可以忠于自己的承诺。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洗涤我的心灵，让我诚实勇敢地面对我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月逍遥游的时间，我们来听听舒伯特所写的弥撒曲。最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礼拜一的单元都在听舒伯特，介绍舒伯特啊，特别是听他的艺术歌曲的部作品啊。那他是真的是旋律很会写旋律的一位这个艺术歌曲的创作家。那当然他写的这个弥撒曲宗教音乐就也会是非常优美的那个旋律不断的涌现啊，所以我想他写了好几首弥撒曲呢。我想我选其中一首，他的第五首弥撒曲，这个降 A 大调的哈、啊、作品第678号。好，那在这个弥撒曲，它是采用庄严弥撒的形式哈、啊，特别标注它是用一个庄严弥撒的形式来演唱的，非常规矩的，就是照着弥撒的这个几个重要的曲子，就是第一首是 Kyrie 啊，第二首是 Gloria 啊，第一首是垂怜曲 Kyrie， 然后第二首是 Gloria 光荣颂，第三首是 Credo， 就是那个信经啊。那个讲尼西亚信经哈，第四首就是 Sanctus， 圣哉颂，或者说我们称为欢呼歌，然后第五首是 Benedictus 哈，这个感恩曲，第六首就是 Agnus Dei 羔羊经哈，非常规矩照这个这几首中这个模组。因为我们介绍过弥撒曲，弥撒曲的模组就是这几首曲子称为模组哈。那因为我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已经听了好多首弥撒曲哈。那我想最近正在听舒伯特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听听看舒伯特的弥撒曲，因为之前的弥撒曲里面我们没有听到舒伯特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听。选他的一个作品来完整把它听完，希望能够听得完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啊。我想音乐我就一直走下去，那么中间穿插告诉各位说现在是进行到哪一首曲子了。那我想一直有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应该知道，就是弥撒曲的这六首曲子里面大概的曲子的这个歌词是什么。那么如果各位不太清楚，可以上网就直接找手机上网查弥撒曲，然后查每一个曲子的大概的那个歌词，我这边就不多赘述了啊。好，我们就开始来听吧，舒伯特的弥撒曲第五号。第一首就是 Kyrie 垂怜曲。

在这里我要暂停一下，要特别介绍一下，我采用的版本是由海姆特·瑞林先生所指挥的，他是德国的指挥家。好，那个德文的翻译，这个拼法是 Helmuth，H-E-L-M-U-T-H， 然后是 Rilling，R-I-L-L-I-N-G。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指挥家，我看过他的现场，他来过台湾，跟台北爱乐合唱团邀请他来指挥过，我记得应该有三年的时间来各指挥了一个宗教作品，那他自己是巴哈的这个宗教作品的权威，所以他录制了整个巴哈的音乐，整套巴哈的这个宗教作品，还有这个管弦乐作品，这一套有200张左右的 CD， 有一整套，我买了回家放在家里头，很不幸的，他今年2026年2月的时候过世了，所以特别要介绍这位指挥家。我记得他来的时候身体已经是骷髅着，那个身体然后非常辛苦的走到舞台上，可是他有三年来台湾贡献他的这个他所有的这些指挥的这些艺术等于是牧养了我们的这个合唱音乐界所以三年的台北爱乐合唱团的音乐节都请他来指挥。那各位有机会也可以在公共电视的那个网站上面看到他的指挥的那个影像那有机会的话 YouTube 上也有的各位可以去看一看这位大师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因为是台北爱乐介绍，所以我看到他的已经是满头非常漂亮的白发但是骷髅着身体，那么年轻的时候我想一定是一个帅哥好，纪念这位指挥家，伟大的指挥家，特别是他在巴哈音乐上的贡献。那我们继续来听第二段，这个舒伯特的这首弥撒曲第五号的弥撒曲，作品号码678号的第二段是 Gloria。

舒伯特可以把信经写得这么精彩哈。好，下面是 Sanctus 圣哉颂。

下面最后我们来到 A New Stay， 好，那这是最后一段的这个弥撒曲，那就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那下一次我们在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相会。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请到了曾文义曾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因为第一次、第二次都觉得意犹未尽。我们第一次呢，这个是让曾医师，把他的这一生，他可以从，原来是这个清大的和工，然后去念牙医，然后又念这个学士后的这个医师医学院了，那拿到了医师资格，然后到最后他又到美国去进修这个 MRI， 然后成为他现在等于是退休前，好像他整个是一直终身学习，然后拿到了这个这个我们一般讲放射线嘛，放射线科的专科医师，可是最主要他比较着重在这个影像这一方面，但是更宝贵的是说，这一连串的学习，他却上帝带着他搭上了一个这个时代算是比较夯的议题之一，就是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带领，因为我认识曾医师是从高中开始到现在，我觉得非常特殊的一个带领，因为从清大和工，然后拿到成为现在的算是这个认知功能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可是在这个时候他退休，可是这个退休呢却是他另外一个很重要人生的开始。那然后一路走到我们开始把这个焦点集中在说，好，那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现在的一个认知状况，然后也发现说原来这个认知状况跟我们的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这个健康的生活不仅只有食衣住行娱乐，可是更重要的还有跟人生的置业，我们等于这个时点也在第二阶段的访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有了一个清楚的说明。那为什么说意犹未尽呢？因为我和曾医师都进入了第三人生，然后我们还好，至少我自己自我形象良好，自己说自己还好，就是我去这个曾医师上林公司，按照他们的这个这个要求完成了这个我的等于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测，那当然我也很高兴说还好这个成绩单还不是100分，至少大概75分是有了，70分75分算是一个健康。当然我会从这个检测的结果会发现说我有一些改善的空间，绝对需要改善，至少我现在 MRI 变成我很重要的一个观测的焦点，我要看我的身高体重那个检测的有没有可能每半年给曾医师一个交代说，确实我的情形有改善。那可是呢，我今天其实访问曾医师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可能刚开始我们的市场要接受这样检测要大概3万块钱嘛，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出这个钱，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可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中小企业主还有我们的这些算是中高知识分子，尤其是在还掌握比较重要的一个决策，对整个台湾社会的经济的影响，家庭的这些对于这个领域的，我真的积极的这个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重视这个检查。那毕竟这个检查可以让我们更精准的

0: 掌握到我们现在身体的状况，那该怎么去做一些努力。所以我在 上一些节目就说，哎，文雅，我们来发起一个叫做脑健康的新生活运动。那我们也希望说，哎，这个呼吁可以跟我们的公部门能够一起合作，因为现在第一个也希望能够降低我们健保的这个财政上的负担。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每个人都是越老活得越好，而不是老的时候这个失能啊、失智啊这些问题发生。但是要怎么去做好，变成我们过去在医院里面我们都知道那个知识性的团体很重要，所以我们对于一些慢性病啊都有成立一些这个比如说病友会嘛，好，互相来帮忙支持。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也听听曾医师的想法，好，我们怎么样能够公部门民间部门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先从特殊的所谓特殊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中小企业主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即便他是自己有一些事业的经营者啊，这些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透过这样的大家共同的关注啊，来降低我们的高风险因子嘛。那我想今天我们第一段啊，想听听曾医师在这个领域他的一些建议啊，因为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人发现自己的这个现象和他的现状要怎么改善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来听听曾医师在这个方面他的一些建议。
1: 谢谢陈哥。其实目前哈，对于这个失智海啸的这个威胁，其实各国政府都正在做一些政策上制度上的一个因应措施了哈。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失智真的是很可怕。那台湾政府其实也是有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了哈。那例如说长照哈 1.0 2.0 哈，现在要进到 3.0 哈，我觉得这个也是政府的一个努力哈。不过资源的问题哈，大部分是把资源还是放在后端，就是做这些已经失智的这些人病人他们的一些照护啊，不管是日照啦，或是居家，或是各方面，所以这些资源都已经大部分都放在这里了哈。那反而哈，更重要就是在前端哈，怎么样做预防啊，让那些还没有失智的健康的人，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正确的预防来避免失智。这一块呢，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施力着力还不是很够啊。为什么呢？当然有好多原因。第一个就是资源已经不够了。第二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三个就是到底要从何做起。我觉得这些都是还模模糊糊的，不知道，所以这方面的这个不管是资源或是 know how 都很缺乏。那我当然知道，就是说日本是我们的邻国了哈。那日本在这个老年化的社会以及失智的问题，比我们大概早十年，就已经面对了，所以他们有很多很深厚的经验哈，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取经去学习，然后来赶快的用在我们这个台湾上面。这个是就是说我总结，就是说目前台湾对于这个失智的这个应对方面呢，是重长照轻预防啊，因为政府的资源不够。对，那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方面的状况呢？当然要从民间做起哈。那这个民间的话，包括企业界，然后来做一些那个，例如说现在有很多银发族的

0: 一些事业哈，英法族的一些产业哈，就是在做这一块哈，希望能够透过一些穿戴式的装置啦，或是一些或是一些刺激的方式啦，来帮助英法族能够活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这样就可以远离失智。我觉得这些都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民间企业反而是承担了这个预防的这一块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呢，其实政府还是要做一些宣导。怎么宣导呢？就是比如说以前有所谓的时间银行这个概念嘛，就是这种宣导，就是说也可以让年轻人去做一些照顾这些长者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时数，然后从这样服务的时数呢，让年轻人了解怎么样尊敬老年人，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失智的人，要用怎么样的态度，从这边去学习，然后。这个也当成是他们的一个时数或是一个学分了哈。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可能未来对他们是有帮助的，甚至未来他们也可以从这边得到帮助也说不定哈。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设计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让年轻跟年老之间呢不会有太多的隔阂，不会有太多的误解。反而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服务，或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可以让隔代的这样子一个误解能够更少，然后也能够有一个更融合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当然，我觉得企业先做领头羊，先做好一些好的。一些模范点出来，这个模范点就是的确是能够透过这些爱脑健脑的一些活动，能够让老年人失智的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有这样子一个模范点出来的话，那政府大概会看到，那政府看到以后，政府可能就会补助，然后加码，甚至把它纳入健保。这些都有可能哈，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愿景了哈，我这个愿景我在这边也透露一下，大概到2035年，就是过了10年之后，台湾失智的人口应该会达到55万人，55万人。那我的愿景就是说，希望在10年以后，我们可以把透过我们的努力哈。这些不管是民间企业啊，各方面的努力，能够降到50万以下，就是少5万，就是等于少10%。如果这样子的目标能够达成，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里程碑，可以再继续往下走。对。
1: 非常好哈，我想这个从文艺医师刚才所说的，我稍微把我自己对于刚才曾医师所讲的这个做一个补充好了。我刚好今年2月底，好，农历年过后，我去了一趟名古屋，好，那重点就是深入的希望能够去了解为什么日本在这个银发产业、银发在就业这个领域，可以至少我们是佩服的，我们觉得他做得很好。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觉得应该从日本的政府到民间，这样一路走来已经差不多超过30年了。那他们非常成功的做了一个等于全民共识，在观念上面认为说，我们所谓65岁退休，哈，事实上呢。是65岁，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生理啊、心理啊这些变化，所以呢，不是说我们就没有在工作了，而是说要做职业再设计。我觉得"职业再设计"这个5个字哈，非常非常的宝贵，就是等于说我拿实例来讲，我去参观 一个行政单位，举例说，比如说台北市有12个区嘛，那每一个区公所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单位，那这个单位呢就是在地的这个退休的长者，那他就去，他们就是两个服务人员，那一个窗口的服务人员呢就跟你聊聊，就是说哎，你退休之后怎么样帮协助你完成你的职业再设计嘛，那等到聊到有一个共识了之后，那另外一个窗口呢就开始帮你媒合，好，媒合这个你希望做的工作。当然他们有一个我觉得非常肯定的，就是说他们希望一定在你居住的附近来媒合到一个对你来讲很合适的工作，然后呢然后就针对你决定要从事的工作他们就政府提供经费来给你这个终身学习嘛，再学一些新的东西。那这个当中让我更觉得非常值得去肯定的，就是说第一个是已经变成全民共识，他们不会觉得说哦，我退休了我就应该这个在家这个等于说养老了他们发现说，当我们从政府到民间，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银发再就业他们得到的附加价值第一个，这是我们公司去访问的时候，他们说第一个没时间生病，第二个没时间闹情绪，第三个他们至少口袋都有一点这个收入那这三个就让日本的所谓退休的长者他就等于他的情绪就有很大的稳定度，然后因为这样子，第四个因为他们的经济普遍就比较当然比较好了，那这个对于政府的税收、政府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的收入等等就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好，那单单这四点最宝贵的是什么，他们说日本话叫 Ikigai 好，那 我不会日文，可是我听他们讲 Ikigai， 他们解释说就是让日本的长者在他的第三人生好，他找到了他的价值跟意义好，这个对日本长者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他们觉得说不是我老了这个社会就嫌弃我了，觉得啊这个，而倒过来因为他们没时间生病，没时间闹情绪，又有收入他们就找到了原来他们第三人生有这样的一个努力贡献对于整个这个社会的延续社会的永续经营好了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贡献。所以刚才这个曾医师所讲的这一块我倒觉得没错，日本最近嘛，而且日本在全世界这个领域来讲他们是很低调，他们并没有弄得好像，可是实际上面他们确实有很亮丽的成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把刚才这个曾医师所讲的这一块把我所了解的也做借这个节目跟大家这个做一个分享，那肯定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民间是可以一起来努力的，因为这样子可以至少把曾医师刚才讲的预防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银发就业这个领域而且可以跟台湾的中小企业一起来合作来思考好，我们这一段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下一段。

0: 爱在深秋，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继续下一段。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上一段很高兴跟曾医师对于他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老年越老活得越好，我们的这个健老这一块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等于说我们不要一直在那边担心啊，这个忧虑啊，我们会不会这个老年怎么办呢？我觉得除了有很好的工具方法让我们对于我们身体现在脑部的认知功能健康能够提早发现一些问题之外，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可以一起来努力的方向。特别希望能够从政府到民间，特别跟我们的中小企业主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在银发再就业这个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让我们这个就老实说老年就是我们的第三人生，照日本这个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等于说亲身的经验，经过30多年发现说事实上第三人生的价值跟意义是我们可以继续的对于这个社会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年龄做这个职业再设计，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健康。那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再听听曾医师他从专业的角度建议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是预防，事实上这确实是预防就是因为我们再就业，我们不是说退休了就是这个含饴弄孙然后天天等待死亡，不是，事实上是非常充满希望的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把这个这个时间交给曾医师，听听他在这个部分给我们的建议。
1: 谢谢陈哥。面对这个未来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其实很多情绪会上来，最主要的情绪就是担心跟忧虑，那所以呢就会做好很多的处置包括财产的处置啦包括这个健康的处置啦这些都先要做好一些准备其实这都是一些预防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那可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预防之下呢，我们应该会感觉到越活越有盼望，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越活越有盼望，而不是越活越担心，越活越没有盼望。这才是重点。那怎么样做到

0: 越活越有盼望呢？那当然就是我们先把自己的这个健康我们要有一些正确的一些预防的方法做好。这个健康当然上次我们都讲过了，有十点啊，
1: 新生活运动，
0: 对，新生活运动都讲到了。这些不但是对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而且更是对我们的脑是健康的哈，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越活越有盼望，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这样子做一年一年的，你会发现你的脑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的话，你当然就会觉得我越活越有盼望，
1: 是，
0: 因为我可以好好的来规划我的第三人生要怎么做了，
1: 是，
0: 而不是整天活在这个恐惧忧虑当中。对，那实际上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小企业的那个老板或是我说有一些高阶知识分子，
1: 是，
0: 特别就是那些在竹科上班的那些高阶知识分子，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是特别烧脑的，他们是特别那个日夜不休的在工作的啊。我刚刚讲的这一群人都是这样子的人，可是这一群人却是我们台湾的经济的支撑的主要的力量，对，
1: 很大的贡献者，
0: 对，很大的贡献者。所以这一群人呢，其实呢才是非常需要照顾到他们的脑。脑的健康
1: 是
0: 让他们的脑可以一直用到更久。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们的脑的话，说不定他们到六七十岁就停摆了，就没办法再做下去。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照顾到他们的脑的话，他们可以用到八十岁甚至九十岁，还是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有创造力。那这样子的话，整个产业就起来了，整个的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力就起来了。就像你讲日本的这个职业再设计，其实就是要让经济力能够透过这个银发族能够再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
1: 这也刚好这个你刚才有一个很棒的愿景，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
0: 对对，
1: 好，我们的这个失智的人口不是55万，是50万，可能还要更低，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那因为每一个人都开始脑开始活化了。
0: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的，现在就要预防我们的这一群劳苦功高的这一群青壮年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力量的来源。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先把这样子的脑健康的概念，还有脑健康的工具知识，先传达给这个这方面的人。然后呢，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得到这些资源，然后怎么样的去保养，或是让他们的脑维持或是促进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步。然后当这一群人呢有了一些改变了之后，例如说我已经看到好多例子了，因为我常常看这些人来找我做脑龄的检查，
1: 嗯，
0: 的确都有这个未老先衰的一个状况，
1: 嗯，
0: 的确他们的脑龄的确都是过老。这些都是已经有这个知觉的觉醒的，然后他们就主动就过来了，然后他们也发现的确是有这个一个过劳的现象，然后他们就很乐意的要接受一些运动的处方，或是一些健脑的处方，来帮助他们能够恢复他们的脑的健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始。那这个开始如果再继续扩展，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爱脑的旅程，然后去逆转他们的这个脑年龄能够越健康的话，这个案例越来越多的话，我相信这个就是会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这些企业主或是这些科技新贵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这样子一个

见证能够分享给周边的人，这个影响力就扩大了。这样子的影响力的话，就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所谓的爱脑行动，来保护自己的脑。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相信民间的这个力量就集结起来了。然后呢，政府也会看到，政府也会

0: 方法啦，都能够普及下去。我觉得政府能够做的就是这些。对，
1: 太好了。这样看起来啊，我们可以把刚才曾医师所提到的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啊。第一个归纳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银发再就业啊，就是等于说我们所谓退休65岁，甚至于60岁，有些人60岁就退休了，而是他不是退休，他是这个职业再设计。好，这个列为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卫生福利部如果从健保啊，从健康这个角度来看，跟劳动部的这个合作哈，变成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结合，比如说这个现在曾医师他们所做的这些爱脑运动啊，这些活动，这些努力，基本上呢，给一个我们常常现在都希望有一个 checklist， 我们。上一段访问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脑健康的这个新生活运动，那我们因为有逐项10点，这个10点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随时定期的做一个检讨反省，那这个可以透过我觉得是我们叫支持性的环境。那台湾事实上如果单单从中小企业来讲，我们有4大商社，有没有这个4大商社？其实，我们让他们聚焦到说，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做爱脑，让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要聚会嘛，都免得都钱花去了，然后吃的反而更不健康。好，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让每一个这些舍友，他们有方法来做一个。定期的健康检查，比如说 BMI 一定要下降等等，那这个是第二个，就是一个是他们集中他们所有的智慧去开发这个银发再就业，就是职业再设计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让他们透过这个商社让他们共同来自律来定出这样的一个新生活运动的要求，那第三个，其实我跟曾医师在这个访谈的后台我们谈过，就是说基本上面我们也让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事实上是一生的经验了，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循环，就是第一个就是跟不同的年龄层生活习惯还有环境整个变化，我们第一个要学习适应，那这个适应基本上跟第二个终身学习是有关系，就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接受新知，我们觉得四大商社如果要做这个事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困难，不断的接受新知，然后让他们去知道怎么去因应这个整个全球各方面的变化，那第三个呢，去连接所有的资源，公部门的、民间部门的，让他们知道说在这个年龄变化的过程当中，他们知道怎么去善用这些资源，甚至于开发更好的资源，那第四个就是互助，让他们因为前面的是自助这一块已经做到这样的一个等于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这个成效，然后再发挥更大的互助的功能。那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方式，看起来我们好像这一次跟曾医师的访问变成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彼此交流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以给公部门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等于是社会已经有的支持性的团体，而且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这个爱老，而且我自己都因为这个访问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兴奋，所谓兴奋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旅游业，我们可以这个鼓励大家跟大自然更亲近，我们不一定要跑国外，我们就跑国内，单单整个台湾岛内的这个旅游，可以更深的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宝岛有多可爱，然后让我们这个在所谓进入了

0: 刑法这个第三人生的时候，哎，我们借着旅游，借着大自然接触，更重要的是借着我们同侪之间一起来努力，可以开创出不一样的未来。因为目标很明确，我们曾医师说50,000，我想我们因为这样的努力，如果真的还超过了50,000，不但超过50,000，可能更亮丽的一个成绩单出来，这是很棒很棒的一个这个期待。我讲太多了，听曾医师还有什么这个可以我们一起来努力的。
1: 我想如果最后您提的那个四点嘛，哈，一个就是学习，一个是适应，一个是那个连结，一个是那个互助，
0: 对，
1: 这四点呢都能够变成每一个人他的这个职业在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元素的话，那其实这就是每个人都找到他的人生志业，都找到了，都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找到他的人生志业，然后每个人都在这个方向去做，那这样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生啊。
0: 是，所以呢看起来我们今天的访谈是很具体的，可以把一个就是陈医师刚才讲的一个愿景，我们可以跟公部门民间部门有一个愿景的说明会，让他们知道说，哎，我们怎么去努力，我们希望因为这样的努力，我们把这个失智症的我们所担心的这个现象可以降低，让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大家一起来努力，就不要天天在那边担心说，哎，这个失智症越来越多啊，怎么办呢？倒过来，我们找到了一条出路，一起来努力。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好，这个听个音乐，然后把最后这个最精彩的第三段哈，让曾医师好好的发挥哈，怎么样能够因为已经看到光明的愿景嘛，我们怎么来努力把这个愿景可以落实？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人生志业，让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去努力到好，我们并不是退休之后就开始等吃等睡等走了，而是我们却一起努力的让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人生志业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对社会正向的影响。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爱在深秋，各位亲爱的空中的好朋友，我们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老师忘掉了，我因为太兴奋了，刚才等于说从第

0: 一集、哦、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三集了。第一集我们访问了郑文义医师，对于现在应该说是台湾社会、哦、这超高龄社会大家共同担心的就是这个、怎么样能够预防失智、哦、让我们老年越老活得越好，失能和失智都可以预防得当、哦、那个老年不要越老活得越凄凉越凄惨、哦、那就是至少我们在台湾这么好的环境之下，我们找到了更可以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哦、我就把这个时间继续交给郑医师，让郑医师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怎么样努力，让他的目标、哦、2035离现在不到十年了，好，2035年我们把这个失智症的发生的人口数、哦、能够，他说希望五万嘛，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超过五万，呵呵，让它更低。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郑医师。
1: 谢谢陈哥的问题。其实那个我们减少这个失智的人口要有一个愿景，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当然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哈。可是就是说，好，你没有失智了，或是失智被我们克服了，可是我们终究还是会过世了，那我们还是会尘归尘土归土、
0: 嗯
1: 哎、就离开这个世界哈。所以其实难道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就结束了吗、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哈。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有点牵涉到哲学或是宗教了哈。那所以我觉得政府或是现在各国的不管是医疗啊，或是政府啦、长照啦，都还没办法顾及到这一块了，因为这一块其实是很私人的、很个人的一个、一个领域。可是我觉得哈，台湾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它的特色出来，就是台湾除了注重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健保制度已经让我们台湾人享受了很好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之外，我们现在又要达到脑健康。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失智减少的一个量力的一个成绩，这个当然都是非常棒。可是呢，我也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在做到一个就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灵性的健康。这个灵性的健康如果也能够做到的话，那真的台湾的这个社会变成是一个最令人羡慕的一个社会。什么叫做灵性的健康？就是你除了一生的这个有限的这个寿命之内，你能够达到一个最完满的一个地步之外呢，你还能够去透过这个人生的各个阶段的一个学习经历，你能够认识到这位造物主，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能够去经历到，而且我们能够去得到去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到这么一位爱我们的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结尾。因为我们最终我们其实除了身体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的归宿呢，就是未来就是到那个创造天地的这位上帝那里。因为上礼拜我诗篇九十篇那边也有说到，就是神是我们的居所。那所以就是我们未来我们的灵魂都要回归到上帝那里，因为他是我们的居所。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利用我们这一生我们活着的这个时间，我们去能够认识到他，那我们将来能够归回到我们的神那里去，爱我们的神那里去，这个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结尾了。所以我觉得

0: 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一生，就是身心灵都达到了该达到的一个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人生，也是上帝要让我们经历的，上帝愿意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人生。
1: 这样听起来哦，曾医师讲的这个脑健康新生活运动啊，它的实相啊，我们上一段已经跟大家这个把这个实点都已经在文字上都列出来了啊。可是当我看到曾医师所提的这十点呢，我特别注意那个人生志业啊，我发现这个人生志业确实是当我们为自己的这一生要画下一个句点的时候，啊，这个人生志业变成很重要。如果不清楚，事实上我们要为自己的一生画下一个句点啊，一定会觉得很怅然，哦，好像这一生不晓得在干什么，哦。那这个很高兴，刚才曾医师把这个人生志业哈，等于让我们聚焦在灵性的健康，哦，显然这个灵性的健康哈，确确实实它直接影响到，哎，我们过去讲到健康很少谈到灵，都讲身心，哦，那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也把这个灵性健康哈，列为一个很重要的焦点议题了，哦，而且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哦，那表示说大家都已经肯定这个灵性健康跟我们一生，尤其谈到我们到了第三人生谈这个人生志业，哦，它是绝对相关的，哦，绝对相关的。所以也许这个灵性健康这一块，哦，我们大概还有差不多将近四分钟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这个曾医师把他自己在从我知道好像从高中吧，哦，高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部分他的领受，哦，跟听众朋友做一点进一步的分享。灵性健康，
0: 其实在我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当然我很幸运，我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一位上帝，然后信主，然后走上这一条他要我们走的这条路，人生之路。那我觉得走这一条人生之路，其实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一条路。这条路说真的，其实就是神要我们透过走这条路去认识他，去经历他，啊，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过去几十年走下来，真的是常常的感受到他的引导，也常常感受到他的帮助，然后让我不害怕，让我继续勇敢的走下去。特别对我也经历到很多不少的挑战、挫折、困难，可是也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位主的同行同在，所以我才能够走到今天。那我觉得所谓的人生志业哈，其实就是了解到我这一生到底活着是要干嘛，我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搞清楚的话，你的人生志业当然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有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然后我们将来也要归回神那里，那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跟他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能够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态，然后以一个谦卑的一个心态，然后来走这条人生的路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的智慧。那我觉得这就是灵性健康，灵性健康就是我们

0: 敬畏神，我们也谦卑，然后我们也爱人，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灵性健康的一个表现。
1: 太好了，我想哈，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访谈结束之前呢、啊，听了这个曾医师他自己这一生从高中嘛哈，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在这个访谈之前有跟曾医师谈过，因为我说我认识他是从高中开始嘛，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恩。好，这个感恩是什么呢？这个感恩就是，事实上，上帝造人哦，在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他给我们自由意志，而终点是要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所谓一同作王，基本上就是说，他让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有这个自由选择的一个自由意志的个体。但是呢，因为这一生我们其实所有的努力，透过各种不同的这个考验也好，试炼也好，那我们是越来越认识说，他真的就是爱。当我们对神的爱越来越自己亲身这个经历，而且感悟到他对于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的治理的原则，就是一个无私、无尽、无私，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这个爱的完全哈。他用这个爱来让他整个所创造的这个协和也好、永续也好，这些是这个最完整的一个个体哈，最完整的一个我都不会讲怎么去形容他的这个。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爱，其实他所谓一同作王，他就是用他的爱来治理所有他所创造的。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而享受了，所以我们的这一生呢、所谓人生的志业，其实最伟大的志业就是我终于了解，原来上帝造我这个生命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虚无，而是很实实在在，让我可以在永恒的里面，因为认识了他，就知道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爱，是神的爱。那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解决了很多自己里面的惶恐啊、不安啊、搞不清楚为什么啦、等等，也真的开始认识了原来上帝用这个配偶也好，用亲子也好，用这样的一个爱，让我们了解说，只有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才有可能，不仅满足了我们的亲子、我们的配偶对我们这个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而实际上呢，也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连我们要爱自己都很困难。哦，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也了解说这个因信称义，是耶稣为了我们去钉十字架，这个当中说这个上帝整个设计，不晓得怎么去感恩说不尽，他的设计就是他给我们是一个有自由意识的这个个体，而能够因为认识他而在永恒的里面跟他享受一起来。其实说治理啊，有一点不容易讲清楚，就是真正的可以跟他享受到一同作王的这个生命的满足好了。所以今天很高兴我们透过跟曾医师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能够看到这个灵性健康在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画下句点之前，更清楚的知道，其实它是涵盖了所有了。因为灵性健康，我们身心灵，好像这三个是切开的，事实上应该是合在一起的。好，我们的灵性健康让我们的身心可以融合，非常的健康。好，我们时间的关系，看起来好像还意犹未尽，还可以再安排曾医师，我们这样的努力，看看下一次我们的努力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成绩，可以再跟空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至少他今天喊出他的愿景嘛，我们用十年的时间看看这个每一年这个是不是让失智人口可以降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维维。那我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杨国博士来到我的节目现场。那我就说这个我们糖尿病这个部分哈，除了我刚刚讲到了前面知道认识糖尿病，然后要我今天要特别请严博士来讲到说如何预防糖尿病，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嘛。那治疗的时候哇这么多的限制，那我们的预防的话因为会做的比较轻省一点。那我把时间交给严博士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
1: 各位听众好，很高兴再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预防好

0: 地瓜啦、南瓜、四分之一这样。至于烫个青菜啊、用地瓜叶、这也是我们抗癌第一名的、这样子你丰富的早餐、就可以让你一生、一天的精神、都很足够。
1: 地瓜叶要两碗、
0: 对，两碗熟的烫熟、再加上好油，地瓜叶烫熟就清水烫熟之后、最好、因为我们还有要，因为更年期之后我们女性很容易钙质流失、
1: 对对对、
0: 像地瓜叶啦，还有那个红凤菜啊，那个、苋菜、
1: 苋菜
0: 它都是非常高的钙质、那这个钙质、我们要预防结石的话、把这个尿酸、叶酸烫掉，用这个、清水、开水把它烫过之后、就去掉这个叶酸，可以预防结石、又可以得到很丰富的钙质。
1: 好的、
0: 这吃素的人我们虽然不吃肉、但是从蔬菜里面仍然可以得到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防结石的话、就是注意到叶酸、可以去除。那完全吃素的话、这个维他命 B12是需要补充的，唯一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2、那这是需要补充。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在饮食方面、可以、在预防糖尿病、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担心、胰岛素阻抗的情形。
1: 什么叫胰岛素阻抗？
0: 所谓胰岛素阻抗、除了说随着年纪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还有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平常年轻的话我们的胰岛素、它就是像一把钥匙，可以把细胞、打开，让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产生能量、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糖尿病的话，这个胰岛素它不敏感了，被油脂阻塞、所以葡萄糖进不去细胞里面、它就在血液当中，血糖就会高、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过多的这个葡萄、我们的这些主食啦，食物消化到最后、要碳水化合物要变成葡萄糖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能量、那如果、要让它变成能量的话，一定是要到细胞里面、跟粒线体燃烧，所以我们细胞的代谢产物、所以你如果天天生气、吃太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就是你身体的自由基增加、你身体就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运动、饮食注意之外，我们运动也可以、帮助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让血液里面的葡萄糖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所以粒线体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慢性病的预防、它就是可以、把身体的这些营养素变成能量。
1: 林博士，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我们老人家，就是有些朋友他比如说他摔伤了哈，他就是比较不能够行动，那如果说早上而且还也没有牙齿了，我们就是视茫茫反苍苍，齿牙动摇矣，那牙齿、您刚刚也说牙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牙齿哈、如果没有装比如说我们掉落啦，或者是牙周病什么的，那个牙齿不太能够主嚼，只剩下原有的牙齿一点点的话，那就主嚼上就有一些些困难。如果只是靠吞咽，比如说靠、每天吃两个，你刚刚说两个蛋嘛哈、那然后无糖豆浆两个蛋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不够，还要加地瓜。地瓜太甜啊，
0: 没有，一小

0: 就是四分之一碗，我们大概小
1: 一碗哦，
0: 小汤
1: 哦。那个菜的话，就是煮焦会很困难呐、啊。那菜如果打成汁呢？
0: 当然水果啦，我们尽量不是用果汁，而
1: 是
0: 尽量原始用碱。
1: 剪
0: 把它剪碎
1: 哦，剪碎啊、
0: 剪碎、还是尽量
1: 是熟了，就是烫熟了以后剪碎再拌油。
0: 对对、
1: 哦、，OK， 對好，了解了解。对，这因为就是实际上的困难，所以借着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困难。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相同的困难，因为我们都会老化、啊、那谢谢严博士、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进行第二个阶段，就是请严博士再来谈谈有关糖尿病。我觉得我跟你聊天就好像挖到宝一样了，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就是知道，不是那么的知道，那很清楚的知道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0: 不要怕。那我现在再补充一下哈、
1: 嗯、
0: 吃的顺序、
1: 嗯。
0: 如果你不要让血糖高的话、吃的顺序、如果是中年人中老年人哈、我们希望他第一口、第一口可以吃蔬菜。吃蔬菜不会刺激胰岛素，不会让血糖掉。
1: 不是先吃肉啊？
0: 也是老年人，我反而是要先吃肉，因为它缺乏蛋白质。吃肉吃菜都不会马上让血糖飙。
1: OK，
0: 所以第一口吃肉吃菜。就是让这个
1: 血糖
0: 稳
1: 定啊、
0: 最后最容易消化的其实是主食，是米饭、所以我们是要用菜来拌饭
1: 啊、
0: 如果哈
1: 什么叫菜来拌饭？
0: 就是吃菜呀、因为米饭是最容易消化的。如果你第一口就吃米饭的话，或者是吃主食的话，它马上刺激胰岛，刺激你的血糖升高的。但是你留在最后，它这个不会让你的血糖飙。
1: OK。
0: 同时，如果刚刚讲到牙口不好的话，你要吃那个稀饭的话，不能热腾腾的，热腾腾的稀饭马上是让血糖飙、把它放冷了，甚至于是冰过的，让它变成我们叫做抗性淀粉、像米饭的话，你也是像日本人为什么血糖高的人比较少，就是他们的寿司是冷饭、再拌一点醋、它是不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像马铃薯啊，也是吃冰冻过的。
1: 哦，冰冻过的。
0: 甚至于他如果爱吃馒头，也是冰冻过后，它变成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蒸熟的话，它吃了比较不容易，血糖不会飙。
1: 哦，是是是。哇，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请严博士再跟我们谈谈有关糖尿病的各种的预防方式。好
0: 好。

0: That's Radio 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那其实我刚刚上次就讲到，孤单真的有时候是在你身体不能自主，甚至是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但你心里却清楚明白，那种孤单才是真的是情何以堪哈。那刚刚呢，我就请到严博士再次来到我们节目，谈到是预防，不是糖尿病的预防。那除了吃的部分，您上次还跟我们说运动啊，还有规律啊，还有检测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严悟过博士。
1: 接下来哈，我们在预防糖尿病方面的话哈，这个规律的运动习惯，的养成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运动对于我们血糖控制啊，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啊可以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跟粒线体啊燃烧来产生能量。那多余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一般来讲我们就储存在肝脏啊，叫做肝糖啊，它就是450到500克啊。如果你还是过多的这个葡萄糖啊，它就要存到肌肉啊。那你肌肉如果没有运动的话啊，而是变成脂肪，所以变成肥胖。如果你不运动的话，那这些多余的葡萄糖它就变成脂肪，三酸甘油脂就是增加你肚子的这个脏器内脏的油脂啊，那这个就容易变成脂肪肝啦啊。还有如果我们透过运动可以增加肌肉啊，因为我有足够的蛋白质可以变成肌肉的话，那我这个多余的糖它是可以存到肌肉里面。所以当你的肌肉增加啊，减脂增肌减脂的结果也会让你的血糖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比较不会增加血糖啊。那所以在预防糖尿病，我们运动到底要多少量才够呢？我们依照你每个人的状况，你不要勉强到过于激烈，一天走超过1万步2万步，那可能造成你关节的损伤啊。所以我们就适度的依照你的体能状况啊，至少你每半个钟头啊，如果你坐在电脑桌前哦，或者是你坐着不动，至少你半个钟头要站起来哈，动个脚动啊，手动啊，伸个懒腰啊，好伸展，都很好。运动10分钟啊，你能够一天哈能够运动30分钟。当然，我们运动分为三大类啊。第一个，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啊，就是走路啊、跳舞啊，好增加你的心肺功能。第二种运动呢，我们叫做抗阻力的。
0: 抗阻力的，
1: 抗阻力，譬如说你推墙，或者是用弹力带，或者甚至于你拿着2瓶水哈，宝特瓶的水，增加你手这个肌肉的阻力啊，增加一点重量啊，也比较容易哈，这个让肌肉可以存下来，像背靠着墙哈，你蹲慢慢蹲站起来，
0: 深蹲是不是？
1: 深蹲它也是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肉不要流失
0: 啊。
1: 那当然第三种我们叫做伸展，好
0: 伸展，
1: 所以这三大类伸展的话，像我们经常你伸个懒腰的话，让你的肝脏哈可以得到足够的血液啊，可以保护肝脏。那你透过伸展哈，还有就是比较平衡，像我们运动完了之后都要做伸展啊，让你不容易跌倒啦。那这些三大类的这些运动，最好你每天都能够做。然后最方便的就是走路啊。
0: 你刚刚说的是抗阻力的，
1: 抗阻力就是让肌肉
0: 伸展，
1: 伸展就是
0: 还有另外一个，
1: 有氧
0: 哦，
1: 有氧运动
0: 哦，有氧。抗阻力伸展、那最好的就是走路，如果都没办法做的话、
1: 用走路，至少说如果我们慢慢增加、看你的体能、其实 CP 值最高的走路步数、你一天能够走到6000到7000步就够了、就对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怎么个走法？快走、慢走，还是走斜坡，还是平路？
1: 哦，这个真的，现在哈，就是说我们最大心跳量，就是要看你心脏。如果我今年是70岁哈，就是用220减掉70，150就是我最大心跳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跳，不要过度。当你超过这个，可能容易产生受伤啦、或者是
0: 心跳量是不是就血压那个？
1: 你摸你的脉搏
0: 啊，
1: 脉搏就是你的心跳
0: 哦。
1: 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就是你最大心跳数字乘以个60%或70%。所以大概你的心跳在100左右、这样就是一个有效对心肺功能有帮助的力量、中强度啦、这种就中强度的运动、还有另外一个测试方法，就是你走到有一点喘，身上有一点热了、那这也表示你的心肺心肺功能有运动到
0: 这样子、
1: 还可以讲话、只是微喘，但是还能、唱歌，还能这个有点喘、差不多这样才是有效。如果你都完全很慢慢的玩、总比不动好了，
0: 总比不动好，那我们就一面走路一面唱歌。
1: 对，这也是可以让我们的、透过运动让我们的血清素脑部会分泌这个快乐素、心情也会改善、尤其又有阳光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晒晒阳光、晒晒太阳、我们的这个维生素 D 增加也可以改善你的

0: 睡眠睡眠品质、
1: 哦、可以改善睡眠啊、哦。
0: 对，
1: 那我问你，就是说，如果长期都睡不着的话，哈，
0: 嗯，
1: 如果他常常的运动，可以改善他的睡眠品质，
0: 对、
1: 哦，
0: 睡眠品质可以得到改善。
1: 好，
0: 当然在饮食方面，像你喜欢吃香蕉啦，
1: 嗯嗯，
0: 哎，这里面都含有色氨酸
1: 哦，色氨酸、
0: 嗯、是蛋白质的一种啊、
1: 哦哦哦，
0: 那它也可以帮助睡眠，像我们一些莓果啦，
1: 嗯嗯。
0: 嗯，这个那个蓝莓
1: 、
0: 都是很好的助眠哈、
1: 哦哦，
0: 还有芝麻哈、
1: 哦，
0: 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
1: OK、
0: 嗯、
1: OK，
0: 对，
1: 哇、嗯，那我们现在从刚刚我们吃的一个吃的东西哈、嗯，还有吃的次序，然后讲到我们的运动哈、嗯，运动的三种运动，
0: 还有水分的补充
1: 哦，水分的补充啊、嗯，
0: 对，在你运动前、中、后啊、嗯，都要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
1: 就是我运动前先要喝水，
0: 哎，喝补充
1: 水，中间还是要带着水喝，运动后还要，那人家说我在。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打仗的时候哈、嗯、要喝蜂蜜、
0: 哦、
1: 这个是怎么回事、
0: 那个当然这是增加能量身体能量，
1: 那什么时候喝
0: 其实蜂蜜的话、啊、这个对于有糖尿病的人他还是会升糖的、会使血糖增加的、如果你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
1: 嗯
0: 那就跟你
1: 随便
0: 对对对，你需要的时候，
1: 所以不建议喝蜂蜜。
0: 有血糖高的话，
1: 它也是糖分嘛，
0: 对
1: 对
0: 对对，但是它里面是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营养素，蜂蜜还是很好的
1: 很好的
0: 东西，养生的东西。
1: 好，那我们这边还是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讲我们这个糖尿病，我觉得糖尿病哇怎么那么丰富哈，对，原来就本来不知道的，然后就觉得哇原来血糖还要监测呀，还有说观察自己血糖的平衡啊，好，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还有运动啊，好，所以运动啊其实也是管理，食物也是管理，我觉得这都是跟自律有关系，包括心情也要管理、
0: 对
1: 对，
0: 接下来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谈这一部分。
0: 好。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那我们再继续讲到说糖尿病哈，哎，刚刚讲到失眠的问题哈。失眠的话就是说我们食物可以用香蕉啊、芝麻呀、哈等等的，那然后我们的散步啊等等，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让我们更健康，可以睡得着觉。我还是把时间交给严无过严博士。
1: 好，睡眠对我们身体的修复啊是非常重要的。那要睡好，睡得好的话，在心情，如果你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或者是说你睡前还在用3C产品产生的身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下，可能就造成你入睡的困难。那我们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哦？第一个真的是还是要良好的心态，放下心中的这个不论是怨啊、恨啊，或者是需要透过沟通解决的问题，圣经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哈。那我们就是好好的沟通啊，把睡前把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啊。如果所谓沟通，我们其实下一次还可以来谈到底怎么样沟通，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用我的讯息
0: 啊。什么叫我的讯息？
1: 就是我的感受，而不是说譬如说你这么晚回来哈，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用你的讯息就有一点责骂，或者是造成误会更深，或者是不良的沟通。但是如果你换句话哈你怎么虽然开始说你晚回来我好担心把我的感受要让对方知道，
0: 把我的感受告诉对方而不是对对方的行为做一个批评论断，这样
1: 子。对对对，让对方先了解这个是在沟通上的一个原则啦就是不要产生误会哈，就是说清楚我的需要啊，让对方了解
0: 我的感受、我的需要，这样子哦。
1: 对，好，这是在沟通。那至于说要改善睡眠的品质的话，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还是没有办法睡着的话，当然很多我今天就先讲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0: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对，
0: 好，
1: 那我们称它为身体扫描。身体扫描。我们可以把我

0: 我们的身体分为七个部分哈。首先你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肚子凸出来哦，吸气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吐，吐到你的脚底，感受一下你脚底的感觉是什么。啊，这口气你可能感觉到脚底是凉快的，还是脚底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思想绝对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思想。好，
1: 我可以打一下岔吗？你就说我们这身体扫描嘛，自己把身体分成七个部分，
0: 对，
1: 那你就吸口气，然后
0: 吐到脚底，吸一口气，
1: 吸起来叫肚子鼓起来，然后开始用
0: 腹式呼吸，慢慢吐，嘴巴吐，吐到脚底，感受一下脚底，
1: 好像那个气是从脚趾头出去的。
0: 对，
1: 哦，
0: 好，第二口气，吸，然后吐到你的膝盖，吐到膝盖，那第三口气，你再吸，吐到你的腹股沟。
1: 腹股沟，
0: 感觉到大腿，第二口气是感觉到小腿，然后第四口吸，然后吐到你的肚子，感觉到这个气在你的肠道，然后第五吸，然后吐到你的肺，感觉到你的肺被这个气都充满。好，再吸第六口气，吐到你的肩颈。肩颈，我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感受到我的肩膀其实是紧绷的。你只有透过深呼吸放松，让自己肩颈放松。好，第七口。吐到你的头脑，如果你这时候还没有睡着的话，你再从头、肩颈、胸、腹、腹股沟、膝盖到脚趾，这样子几个循环，
1: 几个循环，
0: 到你睡着。
1: 博士，我这边要跟我的听众朋友哈，再重述一下，你看我重述的对不对哈？我也在这边学习哈，就是这叫做身体扫描。扫描的话，我们身体分成七个区域，那七个区域通通用吸和吐的方式。
0: 对，
1: 那七个区域就是我吐出来的那个区域在哪里？
0: 对，
1: 那第一个就是。我吸一口气的时候，然后吸的时候让我的腹部充满了气，
0: 对，
1: 但是我的气要到哪里去呢？到我的脚底，然后你要感受那个气出去的时候是温暖的还是凉快的还是怎么样，
0: 对对，
1: 都是一个意念上的感受。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到我们的
0: 膝盖
1: 就是小腿的部分。
0: 对，
1: 那从膝盖的那个我们吸进去出来的地方是从膝盖出来还是从小腿肚出来？
0: 你就想象你的是吐到膝盖，
1: 吐到膝盖，然后从膝盖出去，然后第三个也是把腹部这样吸气就肚子鼓起来了，然后从腹部从我的
0: 腹股沟
1: 就是大腿和身体那个凹进去的那个那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气吐吐吐吐吐吐吐出去，然后第四是从也是吸进来的时候，然后气是在肚子里面，然后
0: 你要想象肚子里面都是小肠大肠充满了我吸进来的
1: 气，然后就噗这样出去，这样子哈。然后就是肺，我觉得肺最有感觉，对，对不对？就是肺就出去。然后在肩颈的部分，你要怎么感觉呢？我吸进来，
0: 吸，然后你慢慢吐到你的。
1: 我气在肚子里啊，我气在肚子里。
0: 没有，它还是要吐出来
1: 啊，吐出来。
0: 但是你想象，
1: 想象
0: 。这个气是到我的肩颈，我肩颈如果是紧绷的，这时候你感受到我要放松，提示自己，这是第六
1: ，那最后是头顶从百会穴出来，
0: 对对对对，
1: 哇，那太有意思了，然后反复几次就放松。

0: 放松。
1: 那
0: 所以哈，我们不主张吃安眠药。
1: 吃安眠药可以快速让你睡着，就是睡不着啊。
0: 而且不是深度的睡眠，同时那个药的蓄积作用、
1: 这边很重要。你说安眠药让我们睡觉，不是深度的睡眠啊？
0: 对，它只是让你好像是快速的
1: 入睡，
0: 但是我们到身体的组织的修复哦，
1: 嗯嗯，
0: 往往是要在我们深层的深度的睡眠。
1: 所以我这边再重复一遍的请教，就是说，安眠药它不能带给我们深度的睡眠，它只是靠药物让我们的神经放松，还是怎么样？
0: 当然，是不是真的完全放松哈？
1: 也很难讲，
0: 对。因为往往你睡醒了觉得好像
1: 更累，
0: 还是
1: 有人这么讲过。
0: 对，所以能够不要用药物，不要靠药物，你从饮食的改变，或者有时候我们用天然的褪黑激素，那个褪黑激素之前就是色氨酸啊，你喝杯热牛奶，或者是
1: 香蕉
0: 啊，
1: 芝麻糊啊，
0: 还有就是莓果类的那个樱
1: 桃
0: 蓝莓哈，
1: 樱桃蓝莓，
0: 这些它都会在你消化的过程，它变成这个褪黑激素，来帮助你的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1: 好，
0: 因为安眠药你用半颗，然后变成慢慢要增加
1: 两颗，对啊，
0: 对，那个副作用哈，就是可能我
1: 会上瘾，
0: 上
1: 对
0: 对对对，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还有就是容易失智啊，甚至于跌倒啊，这个都是要非常小心。
1: 等一下，你说因为长期吃安眠药，可很容易跌倒，
0: 副作用，
1: 而且会失智，
0: 对，
1: 哦，这样它的副作用，
0: 对，
1: 哇，这个难怪老人家很多睡不着觉。吃安眠药然后就很容易跌倒，
0: 尤其台湾这个有睡眠障碍的那个安眠药的用量，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这个我们不鼓励用安眠药，就是用非药物的方法来看，怎么样放松，让自己放松。
1: 哇，我觉得好可怜哦，这对吧，你刚刚这样讲，讲说台湾用药的数量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哈，真的是，哎，就是
0: 这个，如果你还是没办法改善哈，真的就要到睡眠门诊。好，现在也有专门的这个睡眠门诊来找出你的这个怎么。还是要检测，
1: 对，
0: 真正的原因。
1: 那这样子就是糖尿病跟睡眠也有关系，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从糖尿病讲到睡眠，那还有糖尿病还有没有其他预防的方式呢？
0: 当然就是心情
1: 啊
0: 我们刚刚有
1: 强调，你刚刚说不可含怒到日落，
0: 对，因为情绪紧张焦虑是让交感神经兴奋，那糖是会增加的
1: ，交感神经兴奋
0: 血糖是会升高。
1: 那会不会说比如说他一直有罪疚感或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自责，因为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就很多学生就是很多事情他不能原谅自己啊，就是一直有内疚。
0: 这个，为什么要有信仰很重要，我说的那个年轻人复活之后，他看到耶稣他就说他有内疚，有这个犯了很多罪，耶稣就把他的掌心给他看耶稣为我们的罪他舍了自己是，所以你不要为
1: 过去的过往
0: 来自责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这些罪，他洗净了我们的罪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开始，把所有的这些都交托给主。

0: 好，放下啊，往前看，
1: 嗯
0: 嗯，努力向前啊，让这个把握当下哈、啊，不要再回生活在过去。
1: 因为要不然耶稣就白钉十字架了嘛。
0: 嗯，
1: 对不对？他都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
0: 是，
1: 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做过去所有的事情要靠自己来偿还，
0: 嗯，
1: 啊、哦、啊、哦，还债这样子，他已经付了这些啊、哦，
0: 对，
1: 所以一个正确，最后帮助他们其实是信仰，然后这也就过去了、嗯，因为人不能原谅自己在心情上是很大的一个重担哈，
0: 是是是，那是没必要的。
1: 对
0: 啊啊，好好的，哎，所以这个我要感谢我的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哈啊，真的就是做错了，我们面对哈、啊，然后改善就好了。
1: 嗯、OK， 好好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请到了严吾过博士，好，再次讲到糖尿病在预防的方面，从各个的方面、哦、不仅是吃药，不仅是饮食，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情，
0: 心，
1: 对不 对， 对，好，我刚刚听了半天，我说哇，原来心情很重要。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还是要请严博士来到我们中间，继续帮我们分享他写的这本《糖友照护宝典》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我监测。好，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拜拜，谢谢。